0: 你再仔细想想，是不是他在你这儿买的香囊？
1: 是，确实来过。
0: 他什么时候买的香囊？
1: 一个多月以前了。
0: 再具体点呢？
1: 我想想啊，应该是……对了，农历的4月16，我是4月15小满那天进的货，来火车站卖的。他是第一个来买，所以我记得清楚。
0: 农历4月16，
1: 黄历要不要？
0: 要，
1: 5角啊，不是1块钱。
0: 农历4月16，农历的5月22号，真的我在上海的日子。哎，我问你，这个女人买香囊的时候大概是几点钟？
1: 时间挺早的，大概7点还不到。
2: 山下大佐乘坐的514次火车是7点45开车。
0: 我太好了，全对上了。哎，你别收了。
1: 怎么，你要赖账？这钱我不退了啊。
0: 我问你，这个香囊你卖多少钱？
1: 8角。啊，不是，1块8角。
0: 我给你50倍的价钱，但你要跟我去一个地方，把你刚才所说的话再说一遍。
1: 去哪儿啊？
0: 上海。
1: 那么远，那我这生意怎么办？
0: 我保证你到大上海，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
1: 100倍，100倍的钱我就去。
0: 好，行，就100倍。
1: 我这人倒霉惯了，这天上掉馅饼的事儿怎么就会轮到我呀？你口说无凭，得写个保证书给我。
0: 你他妈怎么这么麻烦？
1: 你不写我不去的。
0: 写。
1: 我来说，你来写啊。对了，你叫什么？
0: 冯七。
1: 你就写我冯七，保证李有田。我叫李有田。
0: 嗯，往下说。
1: 保证李有田到上海以后人身平安。还有，
0: 往下说呀。
1: 你急什么？我难得去趟上海，不得给老婆孩子带点特产？你再写保证帮李有田买到红翔记的3黄鸡，红翔记的啊。还有福运斋的豆沙糕。另外还要保证报销所有差旅费用，还有吃馆子的费用。写好了没有？
0: 你他妈都催上我了。好了，一催我这旅馆的馆子都写错了。
1: 错个字不怕，意思对就行。来，再给我2块钱。
0: 什么2块钱？
1: 这纸和笔的钱啊。
0: 给你，

0: 你看我干嘛？
1: 哼，好玩，看看你。你干嘛去？
0: 扔黄瓜片。怎么了？紧张兮兮的。

0: 睡吧。
1: 嗯，你先睡吧，我看会儿书。
0: 你也早点睡吧，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嗯。晚安。
0: 晚安。
2: 今天夜里，他们的人肯定会去鸿运旅馆救人。看他这样，似乎不像是要参加行动了。不过也说不准。总之，我这一晚上都不能睡，得盯着他。

0: 와.
1: 와, 이제 怎么 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4: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4: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3: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
5: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了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了。
7: 妈妈，你罐头真好吃。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

0: 拨打电话强告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2: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对，
1: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2: 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4: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在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6: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鱼的，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7: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芬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芬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了。
5: 妈妈，一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

0: 婆的电话，强告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轻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2: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对，
1: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2: 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6: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
1: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啊！你这是怎么了？陆枫，怎么了？怎么了？你干嘛去了？
1: 起风了，我关窗户去了。你关窗户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我看你睡着了，你到底怎么了？刚才那一声可太吓人了，
0: 我怕你关窗户的时候掉下去。
1: 我又不是纸片做的，怎么会掉下去啊？
0: 宝宝，你答应我，以后关窗户千万不要掉下去。
1: 好。我答应你，关窗户的时候啊，保证不掉下去。

0: 我们真想到的人。今天下午，马老板说来了几个客人，看起来像混马头的，当时我们也没太在意。所以现在看来，那伙人一定是提前踩好了点，他们直接就冲进了咱们关押人的房间，举枪就射。好在弟兄们抵挡住了，就快要将他们击退的时候，没想到又来了一伙人。
1: 我以为是之前那伙人的增援，心想肯定完蛋了，但没想到这两伙人并不认识，还各自向对方开枪。我们这枪也没停啊，结果就是一通乱战呀！
2: 你们他妈为什么不趁乱把这他妈带走？
3: 哥，我们都逃到门口了，那没想到这里又埋伏一伙人。我这回我们真的是猝不及防，子弹都打光了，弟兄们打死好几个，最后人也被抢走了。
4: 门口那伙人是第一伙的还是第二伙的？这我们也不太清楚。你刚才说第一伙的人像是混马头的，
5: 对。
4: 我记得大帽手和曾经跟吴松的那个小刺喽混过，他们是罗贯全的人。
5: 那另外两伙人都是谁呢？
4: 不是中共就是军统的。
5: 他们到底是怎么知道咱们把人藏在这儿的呢？
6: 梅花寺。

0: 梅花寺传出的情报，我现在更加确定，梅花寺就是罗冠群的手下。如果梅花寺先知道人藏在这儿，梅花寺想来救他，怎么可能让罗冠群来搅和呢？所以说，先知道人藏在这儿的是罗冠群，他要来抢人，他是为了要坏我的事夺我的功。但是他万万没想到，梅花寺给他来个黄雀在后。梅花寺陈家平，
1: 陈家平，
2: 这段时间你把我的马照顾得不错。
0: 公孙长官，都是进口的马饲料，过段时间我给您请一位驯马师。
2: 这么说我应该谢谢你。
0: 应该的，应该的，我的职责。文村长官，最近我的工作让您失望了。
2: 我今天的天气非常的不错。
0: 对，不错不错，
2: 这样的天气应该读读报，喝喝茶，找个地方坐一下，岂不美哉？
0: 美哉，呜呼啊。
2: 你看，我把报纸都给你带来了。
0: 细雪，细雪，哎呦，拿到了，好了，调皮，
2: 你为什么不看？
0: 现在看。江兆国，江兆国，终日喝谈，子虚乌有，子虚乌有，
3: 蠢货！官方怎么可能会公开承认？他们私底下已经达成了初步的一致，下一步会派高层人员深入接触。你，
2: 让陆军部的颜面，即使，
0: 吴村长官，这件事儿，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4: 这。你听我解释，吴村长官，
2: 你还解释什么？为什么要放走江大狗？
5: 梅花寺啊，是梅花寺。
2: 什么梅花寺？每次都是梅花寺。
4: 吴村长官，你听我解释，你慢点，吴村长官，我查出梅花寺是谁了。
0: 我查出梅花寺是谁了。
6: 吴村长官，罗经理，都在呢。吴村长官，不知道您叫我过来有什么事情？
0: 想听你说故事。
6: 什么故事呀？
0: 梅花寺的故事。
6: 梅花，这梅花寺不是传说中的中共卧底吗？
0: 是啊。
6: 啊。我明白了。之前不就怀疑我是这梅花寺吗？可是我的误会已经澄清了呀。
0: 别装糊涂了，没关系，梅花寺的故事我替你说。这个梅花寺潜伏在我们太和商行已经很久了，行踪诡异，肆意窃取情报，破家危国，罪不可赦。我们曾多次排查，但是却一无所获，闹得我们商行上上下下人心惶惶，互相猜疑，恨之切齿啊。这一次梅花寺获知了中日秘密和谈的时间和地点，

他抢在我们之前行动了。他先是悄悄进入到别墅，打开保险柜，拿出微型相机翻拍上面的内容。与此同时，他的同伙在他附近给他放风，发现我们的人到了，制造爆炸来提醒他，但同时也提醒了谈判代表们，让他们有所警觉，所以我们抓捕行动失败了。木村长官，这是我们在别墅外草坪上找到的微型相机，这上面一定有梅花四的指纹，并且我们已经提及了指纹。为了公平，在场的所有人都要采集指纹。

赵队长，人的人呢是有限度的。你要是再找不到梅花寺，你就是梅花寺。

0: 你就在这等着，我没叫你，你哪儿也不能去，要不然你一分钱得不到。
1: 明白，明白。
2: 喂，田静，
0: 帮我个忙，帮我看着这小子，挺好，
3: 多谢。

0: 穆村长官，不是让你停职反省吗？出去。我有事情要向穆村长官汇报。什么时候轮到你汇报？出去，
1: 让他汇报。
0: 我刚才在门口听了半天，我认为赵队长的调查可谓是谬之千里。
1: 你说什么？
0: 赵队长只顾着查陈家平，但却忘了一个重要的人物。
1: 继续说。
2: 那就是那天开车闯进别墅救走江兆国的修女。
1: 你以为我没查吗？穆村长官，你也知道我们这件事儿涉及到租界还有教堂。
0: 你相信我？
1: 但是赵队长，你有没有想过，那个人可能不是真正的修女，只是穿了修女的衣服？
0: 你怎么知道？ 穆村长官，我请求您逮捕商行的一个员工，我有证据证明，此人就是军统的特工，而且他假扮成修女，救走了江兆国。

0: 还嫌自己手伤的不够重吗？离我太太远一点。
1: 其实行动那天，我也去了亚尔佩路72号，并且在那儿看见了一副熟悉的面孔。刚才仔细确认之后，我更加坚信此人正是陈太太，左双桃。我那天刚好去我姨父家，那路过百货公司，不正常吗？
0: 去姨父家啊，路过百货公司，当然正常了。
2: 但是你假扮修女，就是你的错。
3: 你是跟赵队长得了一样的毛病吧？你有什么证据说左双桃假扮修女的？
0: 我还看见有一名修女经过，陈太太还跟她聊了几句。
1: 她跟我说附近爆炸了，让我注意安全。怎么了？
2: 这就是你的证据吗？
0: 穆村长官。

0: 我想阐述一下我推断出的那天的真实情形。这次行动赵队长以为是万无一失，但其实已经被一名潜伏的军统特工掌握了情报。这名军统特工先是借着永隆百货的有利地形观察谈判地点周围的情况，当他发现赵队长等人向别墅靠近，他便立即炸了轿车来向江兆国等人发出警报。可是江兆国等人还是没能来得及撤离，他们还是被包围。但是这名军统特工借了路过这里修女的衣服，伪装完成后便驾车强行闯入别墅，救走了江兆国。
1: 所以你怀疑军统特工就是陈太太？
0: 正是。
2: 穆村长官，左双桃是我的太太，我们每晚都住在一起，如果她是军统特工的话，我一定会有所察觉。
0: 陈科长，那说明你要么是蠢，要么是装作很蠢，依我看后一种的可能性更大。
2: 好，不管我是真蠢还是假蠢，这些都是你的推测，证据呢？
3: 就是你证据呢？
1: 陈科长说的也没有错，你有证据吗？
0: 修女是否是左双桃假扮，我确实没有直接证据，但我有另一项证据可以证明左双桃确为军统特工。

0: 好，你说我听。
1: 山下大佐在火车站遇刺一案，大家都还记得吧？左双桃曾经说他是在武汉上的火车，但其实他撒谎了，他是在南京同山下大佐一同上的火车。作为一名军统特工，他的任务就是刺杀山下大佐。陈太太，这个香囊是你的吧？
2: 是我的，怎么会在你那里？
1: 你刚来上海的时候，赵队长审问你，你说这个香囊是在火车站买的，对吗？赵队长，你应该也记得了。
0: 是的，我记得。
1: 火车站买的，那按照陈太太之前所说，这个香囊应该是在武汉火车站买的。但这种云锦工艺的香囊，在武汉火车站是买不到的，但是在南京浦口站却有的卖。陈太太，你还不承认你撒谎吗？之后山下大佐在婚礼上再度遇刺，赵队长也多次提起，陈太太当时的行为十分可疑。
3: 副市长，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4: 遇刺了。
3: 那你快找人来帮忙啊，我帮他止着血，快去啊。
1: 那么现在一切都很清楚明白了，陈太太与刺客阿坤本就是一伙的，火车站遇刺不成，你不惜以你自己的婚礼来设局，再度行刺，陈太太对军统可谓是赤胆忠心呢。
5: 风气啊，风气，你真是立功心切呀。可这些还是你的推测呀，你有什么直接的证据表明左双桃就是从南京上的车呢？
1: 在南京浦口站售卖香囊的小贩我已经找到了，并且把他带到了上海，他可以当面指认陈太太。

0: 你这么看着我，我尿不出来。你咋那么多事儿啊你啊？你转过去点儿，再转过去点儿，
1: 别耍花样啊！
2: 说的那个小商贩，他在哪里？
3: 他就在外面。怎么回事？

0: 闪开！
1: 那跟他在一起的人呢？
2: 往那边跑了。田鸡死了，李有田就是那个小贩儿跑了。
3: 什么？跑了？
2: 这个田鸡真他妈没用啊！
4: 木村长官，我觉得这件事情有些奇怪。一个小贩怎么有本事抢了田鸡的枪并且打死他？就算有这个本事，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5: 你什么意思？
4: 木村长官，其实我非常同意赵队长还有冯七的观点，我们这里面一定有潜伏者泄露了信息，不然谈判代表怎么会被救走呢？可是这个潜伏者又是谁呢？赵队长说是我，那绝对不可能，我的误会早就已经解释清楚了，可是冯七又怀疑是我太太，那更是无中生有。不过木村长官，我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线索想向您汇报。
6: 李兄，
4: 一直想把这个线索给您呈上，但是没来得及。您看，这是江兆国离开上海之后所拍摄的照片。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江兆国的右臂上受伤了。
7: 抓捕当天他的右臂确实受伤了，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4: 赵队长，受伤不是关键，重点在于他包扎的手法。一般大家都会选择转折式的包扎方法，而这上面的包扎方法呈八字螺旋形。这八字螺旋包扎法好像在哪儿听过，但是今天正好见到了，对吧赵队长？
8: 我会八字螺旋包扎法。
9: 我前女友小芳之前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她学过护理，她教过我。
7: 我想起来了，冯七
9: 啊，
7: 你不是说你女朋友教过你八字螺旋包扎法吗？
9: 我是说过。
7: 那对了，
4: 木村长官，在中国会八字螺旋包扎法的人非常的稀少，对吧冯七？
9: 你什么意思啊？我替江兆国包扎的呗，这怎么可能？
4: 那我问你，明明案发当天你已经被停职了，为什么你还会出现在案发现场呢？
9: 我就是觉得为了这次调查我也付出了不少，那赵队长他们去抓人却不带我，我委屈，我就是想去现场看看。
4: 你是想搅黄行动的对吗？
9: 我怎么可能去搅黄呢？
4: 你的确不是搅黄行动的。木村长官，冯七在被停职的时候就已经投靠了军统，炸毁汽车警示谈判代表的就是你吧，还有那个修女也是你的同伙吧。哦，你们救走了江兆国之后就是你帮他包扎的右臂吧。
9: 陈家平，你他妈血口喷人。木村长官，我冯七对大日本帝国忠心耿耿，那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呀，我怎么可能去救江兆国？我怎么可能是军统？
4: 哎，冯七，你还没回答我刚刚的问题呢，一个商贩为什么会抢了田鸡的枪还打死了他？

0: 他到底是什么呀？那个李有田，他就是个小贩啊！我哪知道他怎么会有这么大本事呢？
1: 你不承认是吧？那我来替你回答。穆村长官，这个李有田就是他的同伙，他来到这儿的目的就是为了陷害我太太。可是，在门外等候的这段时间，露出了破绽，被田鸡发现了，所以他抢了田鸡的枪，击毙了田鸡。作为一名军统特工来讲。
0: 这不算什么吧，朝队长，你是最了解我的，你倒是替我说说话呀！
2: 陈科长，哎，你的分析有道理啊。
0: 穆村长官，你要相信我呀，我怎么可能是军统呢？我对帝国的忠心。 那都是在每次任务上都可以体现出来的啊！
3: 报告，穆村长官，我有重要的事情汇报。
4: 你说。

0: 昨天晚上，赵队长关押在鸿运旅馆的两名谈判代表啊，被人劫走了。罗经理啊，就命我来暗中调查此事。功夫不负有心人啊！根据我们的调查判断，这伙人是收到了情报才行动的，但是他们疏忽了，因为他们把情报留在了现场。吴村长官，您手上的这张纸条就是我们在旅馆内找到的。
1: 贾队长，哎。
2: 你看看这个字迹，你认识吗？冯鑫啊，这不是你的字吗？
3: 啊，对对对，没错，好像还真是冯鑫的字儿。之前他好多报告都是我签字的。
4: 不是，
5: 原来你才是梅花寺啊！
4: 不是。
3: 有人陷害我，
4: 铁证如山，还敢狡辩？这个不是我写的，
3: 是你写的。这字迹明明就是你的，你说不是你写的，
4: 不是，这是我写的，但是是那个李有田，他让我写的，
3: 他让你写的，他是你的上级吗？
4: 不是，我哪有什么上级啊？是那个李有田，队长，你听我说啊，是那个李有田，他骗我写下的。 他骗我写什么？他要吃馆子，啊，红墙鸡的豆沙糕，啊，福运斋的三黄鸡，对对，不对不对不对，那个福运斋的豆沙糕，啊，红墙鸡的三黄鸡。
3: 你嘴很馋呀、啊？我埋好了供你的坟头上。
4: 队长，我不馋，我不馋。哥，你听我解释，我真的是被陷害的。
3: 谁他妈是你哥？
4: 这个字条上的字是我的，但是有人临摹了我的字。
3: 梅花寺，你可把我们坑惨了。我真的不是梅花寺哥。
4: 你看这个字条上，这个旅馆的馆子，
3: 他写错了，我的馆子写错了。
1: 妈的，你写错字不正常吗？你能写字就不错了。
3: 哎、啊，哥，都别动！哎。
4: 杜审开，冯七，
3: 动，
4: 审开，
3: 起来，
4: 冷静，冯七，
3: 不对，
4: 给我扣了，别动，把枪口扔了。赵安，我就知道你不会放过我，你查不出梅花寺。
6: 你现在好了，你全可以偷在我头上，对吗？冯鑫，你劫持穆村长官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你想，如果你原来没有罪，你这么做的话，你给自己揽上了罪名；如果你原来有罪，你这么做的话，就是罪上加罪。冯鑫，你冷静，你要什么话跟我说？赵安不相信你，我相信你是被冤枉的。 你出去了，都是宪兵队，你死路一条，你冷静。

0: 什么事可以谈嘛？
1: 好，让我放了孟村长官也行，但我需要一个人质作为交换。
2: 谁？
1: 左双桃。
0: 我当你人质。
1: 哼，你是下一个。我现在这种情况没办法同时带两个人走，诬陷栽赃我，你们两个都有份儿吧？

0: 只要左双桃在我手上，我肯定有办法让他招供，然后你再来交换他。冯七，只要左双桃做你的人质，你就放了木村长官是吗？
1: 我保证。
0: 那我没意见。
1: 罗经理，你呢？
2: 木村长官，为了你的安全，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0: 双桃。 委屈你了，
3: 你们凭什么让我老婆当人质？
0: 你不想救木村长官吗？
4: 家平，大局为重。
5: 家平，只要能救出木村长官，我愿意当人质。

0: 你们都给我等着！我冯骥一定会查明真相，洗清我的冤屈。哎，等等等等，你干什么？别想过搞事情啊！口红，口红，口红。这是我给我老婆买的口红，不过我以为让。 赵队长给拿走了，我又给你买了一只，这真的是口红，什么都没有。我身上也没有枪，啊，安全。我就是想把口红给到我老婆，可以吗？
1: 别再往前走了。
0: 不过，结束。

0: 把他拖出去！吴所长官，多谢了您的枪。你很勇敢，
1: 多亏我老婆愿意当人质，我才有机会毙了那个梅花寺。你觉得？ 冯七是梅花寺吗？
2: 他就是梅花寺。
1: 你当然希望他是。

0: 冯村长官，我的错啊，我后悔，我当初就应该一枪给他毙了。
1: 冯起如果是梅花寺，那他为什么三番五次的帮助蒋教国这些人？
0: 那梅花寺会不会是军统和中共的双重间谍啊？
1: 有可能。不过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冯起是军统的人，梅花寺另有其人。
2: 吴村长官，
0: 多给我一些时日，我一定能查出梅花寺到底是谁。好，吴村长官，谢谢你给我这次机会，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信任。
2: 你每天就在这里，把我的马好好的养，好好的训练。
0: 我很爱吴天心璇，照顾好吴天心璇，是我应该做的。
2: 你每天都要把我的马喂好、洗刷好，成分、护体、运动，你能做到吗？

0: 了吧？
1: 哦，你能知道吗？
0: 再给我一次机会，
2: 最后一次机会，木村长官。
1: 赵队长，冷气是你的手下。
0: 是是。
1: 那支枪顶着我的脑袋是你的枪。我能留你枪柄在这里养我的吗？是给你最后的机会。

0: 陆老板，这支紫竹狼毫笔我用着是相当顺手，只是您看这笔杆子有些开裂，麻烦您帮我修复一下。
1: 裂的不严重啊，用蜡线缠绕固定一下就行了。
2: 这笔杆子里有微型的胶卷，还设了核弹的文件，你怎么得到的？

0: 你找我来有事吗？
1: 小安完蛋了。完蛋了。
0: 我已经帮了你了，你饶了我吧。
1: 我想看你笑。

0: 手里拿着胶卷，但是我无处可逃。赵安的人又马上出现了，如果我把胶卷藏在我身上，那一定被他们搜查出来，所以我只能藏在其他的地方。
1: 你藏在房间里了？
0: 没有，那栋别墅之后一定会被查，而且赵安会派手下在那儿做监视，我还怎么进去呢？
1: 那你藏在什么地方？
2: 哟，还学会卖关子了。
0: 我本来以为韩露和江长国会一同离开上海，那如果我想再拿到这戒指盒里的胶卷，又要费一番功夫。可是没成想，韩露并没有离开，给我省了不少麻烦。
1: 左双桃没有对你怀疑吗？
0: 没有，他们近期任务频繁，本来呢我还是有些担心的，但是据我所了解，是我多虑。
1: 你上次的申请组织还没有批复，如果组织不同意你继续潜伏，
0: 老陆，我想在申请里再加上一条，争取左上桃从协助我工作开始，这样既保证了我身份安全的问题，也可以助我一臂之力啊，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1: 组织有非常严格的纪律和制度，就算发展一个外围的工作人员也是不容易的。
0: 我明白，但是左双桃在这次任务行动中毫发未损的情况下救出了江兆国，又成功的把嫌疑嫁祸在了冯七的头上，他的勇敢还有才智都是超乎我想象的。老陆，他是最好的特工，
1: 他的能力也许是没有问题的，可他的思想呢，信仰呢？他愿意脱离军统组织吗？他能从内心深处否定现在的信仰吗？他了解共产主义

0: 他有信仰的改造，还有信仰的建立，我都可以帮他一起完成。
1: 你现在身份是保密的，你怎么帮助他？
0: 我会想到办法呀。最近军统的反共行动越来越明目张胆，斗争的形势越来越复杂。就算他从思想上完成了学习和改造，谁敢保证他是不是怀着企图想打入我党内部？甄别和审查的过程是漫长而严苛的。
2: 可是老陆，我们每一次行动中，哪一次不是在困难中前行啊？哦，现在说出一堆困难，然后被困难吓得畏手畏脚，这不像你啊，老陆。

你现在已经如履薄冰了。如果你想发展他，又被军统察觉到你的动机，他们就会立即对你下手，同时也会对他下手。

0: 这只是我个人的态度，你的想法我会向上级汇报。谢谢你，老罗。在等待批复的这段时间，你还有一个任务。
1: 什么任务？
0: 这个人叫朱玉华，是一个值班专家，延安地区发现的边壁，他参与了设计和值班，现在住在法租界。他联系到了组织。
1: 说有重要的情报要给咱们。是。哎呀，我当时这脑子里啊就闪过了一个念头：我手里这把枪，如果一旦打不出，那我可就成了千古罪人。这时我手中的枪仿佛变沉了，变重了，但它又变稳。我举起枪，对准了冯七的心脏。
2: 我在想，这一枪我必须要打中，不然的话，我该怎么救出我心爱的果果，还有我心爱的人呢？
3: 行行行，知道，你那一枪确实很勇敢，开的时候也特别帅，
1: 是吧？
2: 你绝对是我如假包换的前老公，世上没有第二个。只不过啊，我还真有点担心。
3: 你这评书会不会絮絮叨叨讲一个月？
1: 太过分了，一个月，一个月能讲完吗？这个故事足足在我脑子里构思了60回，我现在一回都没讲完，你就打断我，过分，太过分。
3: 你说，
1: 嗯，
3: 真是冯七替江兆国包扎的吗？
1: 那我就不知道了。
4: 会不会有谁知道冯七的包扎方式，然后与江兆国合谋，一起陷害的他？香，真香，酥，
5: 真酥。
6: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4: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中医也说，肾气足，头发乌。那是因为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 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块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

0: 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啦。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

0: 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酥，真酥。
1: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2: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为他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香，真香，
0: 酥，真酥。
1: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2: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中医也说肾气足头发乌，那是因为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 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

0: 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啊是越来越好了。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

0: 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酥，真酥。
1: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2: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8: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9: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保健类眼贴，保价也。

0: 健康，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呀！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9: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1: 痛痛痛！
12: 啦啦啦！
13: 挤挤挤！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
1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7: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8: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8: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7: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1: 哇，眼睛好轻松啊。
5: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呀！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

0: 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你说，会不会有谁知道冯七的包扎方式，然后与江兆国合谋，一起陷害的他？
1: 我想请江先生帮我一个忙。
2: 你说，我想他肯定会答应的。啊，
1: 是这样。可不可以在江先生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用八字螺旋的方式包扎他手上的右臂？这个是包扎过程，而且在照片登报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他包扎好的右臂。
2: 真是奇怪的要求，不过对你来说，似乎也并不奇怪。
3: 王峰，你这野史看多了，哪有那么多合谋啊？最多就是老天爷开眼，因为冯七罪恶多端，加上你这，我这个慧根啊，一下被点醒了，发现了他这个细节。反正总之一句话吧，就是冯七活该倒霉。
4: 我觉得也是。
5: 哎，大棒回来啦！
1: 哎，你说这个大马勺拿到的这张纸条，真的是冯七给军统传的情报？
0: 都是冯七的笔迹，肯定假不了。
1: 那会不会是有人陷害他呀？
0: 他那么聪明，谁陷害得了他呀？
6: 那个怀疑你的冯七，我找人跟踪了他，他去了南京浦口站，在寻找一个卖香囊的小贩。
7: 难道我丢的香囊在冯七手上？
6: 怎么了？有麻烦？
7: 跟踪他的人是谁？
6: 叫李有田。
7: 够机灵吗？
6: 没问题。
7: 我要他帮我做一件事。
1: 那会不会是这个李有田骗冯七写下一些完全意思不一样的字，然后再选几个字截出来，诬陷冯七？
8: 我来说，你来写啊。保证李有田到上海以后人身平安，保证帮李有田买到红祥记的三黄鸡、福运斋的豆沙糕，报销所有差旅费用，还有吃馆子的费用。
0: 我说你是侦探小说看多了吧？谁会费那么大心思栽赃他呀？
1: 说的也有道理。反正啊，就是冯七
0: 活该倒霉。
9: 走吧。
0: 我还真是挺不了解你的。说你是个混日子的汉奸。有时你还挺勇敢的，不光勇敢还有思想。我都不知道你的信仰到底是什么。
1: 我的信仰那就是
3: 我爱的，还有我热爱。
0: 你热爱什么？
3: 钱，还有家。走了，回家吧。
1: 老罗，你找我？
10: 来来来来来，
1: 你这什么味儿啊？

0: 招安来过呢。他现在负责养马，所以啊，一股马粪味儿。
1: 这么大味道，你还有心情画画？
2: 就因为这个马粪味儿，我来了灵感。你看，锯马图，
1: 变态。招安来干嘛呀？
2: 交接工作。他以后的贸易三组工作就归我了，你要负责其中一部分。
1: 那不行，那我那总务科怎么办？
3: 总务科科长你照当。他现在只是暂时把工作交接给我，但是我非常讨厌暂时这两个字，你明白吗？
1: 明白。
0: 你呢，我给你薪水涨一倍。嚯，至于外快油水什么的就看你自己的本事了。招安的人呢，基本上都坐冷板凳了，能用的我都交给大马勺了。
1: 哎呀，你终于混出头了，我这个当弟弟的呢，也有口汤喝了。
0: 给你配了一辆车，以后载你老婆上班。
1: 不用，我有摩托。
0: 拿着。
1: 谢谢大哥。
0: 对了，问你个事儿啊。左双桃是坐火车来的吗？
1: 什么意思呀，老罗？
0: 你看看你，冯七宝的木村这么大的事儿，我得写检查、做报告、说疑点，要不然能理解我吗？
1: 我昨天晚上就问他了，他说他在武汉上班的时候有一个男的喜欢他，知道他在南京上的学，就给他买了一个云锦的香囊。他虽然不喜欢那男的，但是他挺喜欢这香囊的，就给留下了。就这么个事儿。
4: 那招安问他的时候，他怎么没老实交代呢？
1: 他不是怕我知道吗？我要知道我不得跟他急吗？所以他就说在火车站买的，没想到能闹出这么大事儿啊。
4: 你信吗？啊，我说他不喜欢那男的，你信吗？
1: 我信。
0: 你犹豫了。现在这个时代，我告诉你啊，女人可野得很。
1: 你切身体会啊。哼，
0: 反正女人呢，我是不会相信的。
1: 我反正信我老婆。嗯。
5: 我这二把刀行走江湖数十载，刀下不斩无名之辈，真没想到居然有一天会用它来割草喂马。
6: 我招安岂能在这儿甘受欺辱？天要亡我，我必要逆天。你们两个跟我辛苦了。
7: 要死啊？
8: 干什么呢？
9: 队长，
7: 怎么了？
9: 这马性子太烈了，一脚踹我屁股上。
7: 被踢了。你怎么笨成这样？你能干点啥？
6: 我来吧。
10: 小心点啊。

0: 哥，你怎么了？啊，哥，你
1: 怎么也那么不小心啊？
2: 滚！
3: 你说的倒轻松，有本事你去给马擦身子。哎，
0: 我去就我去，看好了。
2: 哎，你等等，把刀放下。这马，这是掉一根毛，我就要了，要你命！
4: 靠！啊，
2: 队长，不用他嘚瑟，
4: 喝水喝水。
2: 等他出来，踢哪儿了？
0: 你踢他。
2: 踢哪儿了？别忍着！哎呦，
0: 好马，真是一匹好马。
3: 你说他是不是让马踢傻了？

0: 踢头上踢太阳穴上。
1: 小豆子，小豆子，
2: 就是我给他起的名字。
1: 有用吗？木村长官给他起名叫武田信玄，你起叫小豆子，大豆子。
2: 哥，你叫他武田信玄，你看他答不答应？
1: 武田信玄，
2: 小豆子，滚蛋滚蛋！
1: 既然马跟你这么好，从今天开始，你给马洗澡，行吗？
2: 没问题。
3: 主干，哎。
4: 我们有
1: 新的任务，
3: 队长，咱们有什么新任务啊？
1: 运饲料啊。

0: 有意思，十个小印第安人呛死一个剩九个，
1: 九个小印第安人睡一头，一个醒了剩八个。
0: 你好，朱先生。
1: 你好。
0: 不知道朱先生有什么重要的情报要告诉我？
1: 是这样的，我曾在美国摩根银行研究印钞技术，我有位同事是铜雕师，后来我们一起回了国。三个多月前的一天，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怀疑自己被人跟踪了。之后我们便失去了联络，直到不久前有一天他突然找到了我，说他自己遭遇了绑架，被囚禁在一个地下工厂里，被迫参与伪造法币的工作。后来他突发急性阑尾炎，被送往医院救治，才找到了机会得以逃脱。他让我帮他离开上海，并告诫我说，那些人也在打听我的下落，要我加强防备。我帮他买好了票，回到家，他却不见了。家中是一片狼藉，显然，那伙人又找到了他，并把他绑走了。之后我发现我被人跟踪了，还差点被人绑架，我就搬到了法租界。
0: 抓捕他的是什么人你知道吗？
1: 日本陆军省军事科的特务。
0: 那个地下工厂在什么地方？
1: 不知道，他说他被绑架以及被送到医院的途中被蒙着眼睛，那车子也是故意兜来兜去，他无法判断地点的远近，只知道是在地下，终日不见阳光，工作吃住全在那里。
0: 那这个工厂里总共有多少人？
1: 好几十人吧，有做印刷的，做制版的，做铜雕的，做技术的，设备也很齐全。这些人大多是被绑架去的，只要工作上不配合，或者是工作上不能胜任，就会被处决。他目睹了三个人当场被处死。其实我那个同事是懂一点日语的，有一次他偷听到他们的谈话，说这个印制伪钞的行动叫做山计划。
0: 山计划。
1: 听说除了法币，日本人还在设法伪造中共边区发行的边币。
0: 伪造法币一旦泛滥，不仅是重庆政府的经济会受到严重的打击，就连国统区的百姓生活也会是雪上加霜。
2: 奇了怪了，你说他怎么不提二把刀呢？哎呀，
3: 关系好呗。哎呦，
2: 赵队长，哎呀，你那还疼吗？
3: 我踢你一脚，你试试。

0: 别开枪，哥！哎，别开枪，哥！
1: 你干嘛？
0: 别说话，没事。

0: 哥，冷静啊，哥，站着！哎，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马场的，过来拉饲料。他为什么叫你赵队长？马场分好几个队，我是饲料队的队长。 继续干你们的活，有任何人来问，不许告诉我在这儿。
1: 是，我们就是来干活的，你放心。行。

0: 兄弟啊，
1: 哎，
0: 有没有看到一个穿咖啡色外套、手上有伤的人？
1: 没有，我们一直在工作，没看见有人经过啊。
0: 谢谢，

0: 哥，
1: 他妈的，你出卖我！
0: 我没有，我刚才说没看见人。
2: 开枪！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0: 追了我大半个月了，我平恨铁路的时候，差点死在你手里。
1: 你这个叛徒！你们这帮人，就是他心慈手软，
0: 撑不了大事。
1: 开枪吧，杀了我，你也逃不掉。他们是什么人啊？抗日分子，有没有把他们抓回去？

0: 对不起，差点连累你们。我们没事儿，你这伤得不轻，还在流血啊，子弹还在里面，这得去医院啊。
1: 我不能去医院，你是中枪的还是延安的？
0: 我只是个中国人，时候问的有点多，我们也是中国人。
1: 舒刚，你表哥不是在私人诊所吗？
2: 啊，对。我表哥医术高明，能帮您把子弹取出来，
0: 不用麻烦了。哎，
3: 快快拿凳子，
4: 哥，
3: 快，
0: 坐。你救了我们的命，我们得知恩图报啊！你现在伤得这么重，你要是不做手术，命就没了。真的，
5: 远吗？
2: 远倒是不远。但是我是不是先跟我表哥说一声啊？
0: 不还行，你先到你表哥那儿，让他把其他的病人先打发走。
2: 哎，
0: 哥，你怎么称呼？
5: 叫我老田吧。
0: 田大哥，你叫我小郑，他叫树干。你现在行动不方便，坐我板车，我拉着你缓缓过去。树干，你现在去，到你哥那儿安排好了，过来迎我们。
2: 哎，
0: 行吧，田大哥，
5: 相信我。

0: 可是会有比我还要爱他的人吗？你们在一起多久了？你很爱他吗？
1: 韩露小姐，
0: 我你可你不是已经
1: 很抱歉

0: 我看见了我自己。如果我能活下来，我一定要重新开始我的人生。您当时一定伤得很重吧？
1: 我的肺被切除了三分之二，已经无法再成为一名军人。
0: 那山下先生现在实在？
1: 我现在是一名普通的商人，我热爱电影。 这部《花月加时》就是我投资的第一部电影，由韩露小姐的鼎力加盟，我相信必会大获成功。
0: 原来这部电影是您投资的，难怪像杨柳、陈娟娟这样的大明星，都愿意来演一些小角色。和韩露小姐相比，他们只适合演一些小角色。
1: 哪里啊！我的事业停滞了大半，观众都快忘记我了。但我永远也不会忘了你。
0: 山下先生。 山下先生，我想，你应该也清楚。 我早已心有所属了。
1: 你是说，江先生？

0: 虽然我这么做，并非君子所为，但是我实在不忍心再看到韩露小姐再被欺骗，再被辜负了真心。我相信明天的戏会更精彩。
1: 先告辞了。

伤得怎么样？还好没伤到动脉，尽快安排手术。哎，好。田大哥，这有韩医生，放心。

0: 都交代好了吗？交代好了，放心吧。韩毅就是咱们的信任，绝对牢靠。队长，这个老田到底是什么人呢？中共的。你怎么知道的？你记不记得穿咖啡外套的那个人，对老田说，经过平安铁路的时候，差点死在老田手上。也许他们是从延安过来的。平安铁路是必经之路。
1: 有道理，那老田说咖啡外套是叛徒是怎么回事？
0: 我猜是中共内部出现一路追捕到这儿。咱们为什么不直接把他抓回去审审啊？
2: 你能不能捂着脑子？
0: 中共在上海有极为隐蔽的交通线，老田现在受伤了，他又让叛徒跑了，他肯定会联络他们的人。我们绝对不能打草惊蛇，张机设警。
3: 防能大火牢笼，明白了，走。哇塞！哎，队长，慢点！这位人叫喜鹊，是我们安插在延安的一位潜伏者。 最近到了上海，但是下落不明了，你得找到他。
4: 我们为什么会在延安安插潜伏人员？
3: 不要问那么多。
4: 什么都不让问。

0: 一定有很多不可告人的阴谋吧？
1: 你说什么？
0: 没什么。
1: 还有啊，就一条线索，他在上海有个情人叫蔡红玲，是仙月司舞厅的舞女，你得想办法接近她。
0: 寻找喜鹊的目的是什么？
1: 他手上有一个重要的东西。
0: 什么东西？
2: 喂，
3: 陈先生，你好。
2: 啊，韩露小姐，你好啊。
3: 打电话来是想问一下，陈先生明天上午有空吗？
2: 嗯，应该有的。什么事儿？
3: 有些事情想拜托一下陈先生。
2: 好，又是影迷协会的事儿吗？
3: 差不多吧。
2: 好的，那我们在哪儿见面呢？
3: 你直接来我家吧。
2: 去韩露小姐家不会被小报记者给拍到吧？那我可没法和我老婆交代。
3: 你能来我就放心了，有些事情我不想让我讨厌的人来做。
2: 韩露小姐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沙哑呀。
3: 啊，可能最近太累了吧。那说定了，明天上午我一定会在家的。
2: 好，不见不散。

0: 有些事情我不想让我讨厌的人来做。明天上午我一定会在家。
1: 他为什么要这么说？

0: 下班了。
1: 不知道老子是76号的人吗？跟我说下班了。啊，
0: 嘘。
1: 对了，最近你们这儿有什么可疑分子吗？
0: 没有。
1: 现在有价值的情报，赏钱可是双倍。就你们现在这些线人，最挣钱了，老子都不想干了。
0: 嘘，
1: 当个线人得了。

0: 现记忆性了。
1: 怎么回事？他现在人在哪儿？
0: 还在楼上。
1: 你先把他稳住，我一会儿就过来。
0: 哎，好。
1: 你等等，
0: 通知宪兵队。为什么？
1: 你别管，我让你通知宪兵队。

0: 谁呀？
1: 高放。
0: 高放，这么晚了有事吗？
1: 我来给你道个别。
0: 道别？进来说吧。之前来过？
1: 第一次来。陈家平呢？没在家吗？
0: 加班呢，快回来了。你坐，我们家没咖啡粉，给你倒杯茶吧。
1: 不用不用，我跟你说几句话就走。我要离开太和商行了。
0: 为什么？
1: 在上海有一名隐居的英国通信专家，叫艾森迈尔。我前段时间去拜访了他，他还挺欣赏我的，而且他答应说，如果我不再为日本人做事的话，他就收我为徒。薪资水平什么的都挺好的，我还挺感兴趣。
0: 可我们这个商行，不是你想离开就能离开的吧？
1: 我递交了申请，想回去照顾我病重的奶奶，而且我故意在最近的工作中表现得毫无建树，频频犯错，他们估计觉得我是个废物，没什么用。
0: 就凭这个理由，他们能轻易放你吗？
1: 我这个工作性质，按理说没那么容易，但你知道的，人要走，谁留得住？而且我上下打点了一番，出了点血，这年头啊，就没有不花钱能办成的事儿。
0: 其实啊，我早觉得那地方不适合你，挺好的，跟英国专家学学技术，替你高兴，也期待看到一个更优秀的你。
1: 谢谢。要不然，我当你弟弟吧。
0: 行啊，这么优秀的弟弟，谁不喜欢？
1: 行，那咱们说定了。
0: 嗯，
1: 姐，我走了。
0: 以后怎么联系你？
1: 放心，我不会走太远的，我还要保护你呢。对了，姐。
0: 嗯。

0: ここだ、作戦
1: 宪兵队，他刚才叫了宪兵队，你杀了他们的人，他们不会放过你的。你快走，不要管我。
2: 钱大哥，是我把你带到这儿了，差点要了你的命。我要是自己走了，我还算是中国人吗？走。

0: 任せ。
1: 現場を他の部門にやってもらおう。行こう。
2: はい。

0: 我现在身体很虚弱。你在这里比较生活，能不能帮我先找个旅店住下来再说？
1: 请。

0: 嘉宾。
1: 啊，你醒了。
0: 你在这陪了我一夜。啊，
1: 我在想，如果你醒来之后发现一个人都没有，在这空荡荡的房间里，那就真不知道是天堂还是人间了。
0: 我倒希望这里是天堂，但又不想你在这里。
1: 那你不觉得不管是我还是你都不应该在这儿吗？
0: 你一定觉得我很蠢，对吧？
1: 其实呢，人生有很多个坎儿，有些坎儿真的很难度过。
2: 可是你以这种方式切身体会的度过了这个坎儿，虽然惨烈一点吧，但也值得了。
0: 你还不快回去？要是我爱的男人丢下我，却一整夜在外面陪着别的女人，我非杀了他不可。
1: 那你以为他不会这么做吗？
0: 你嘴上虽然这么说，但其实我知道你们很相爱，真羡慕你们。现在好安静，就像大战爆发前那种安静。接下来我要面对蜂拥而至的记者，拿我试问的导演、制片人、电影厂老板。一想到这些，还不如继续待在这儿。
1: 那你就再多想一件事儿，我还得面对我那位可爱的太太。
0: 我有预感你们不会有事儿的，你快回去吧。我不会再做傻事了。

0: 赵队长，正如你所料，老田一早就换了一家旅馆。
1: 跟踪上了吗？
0: 跟了，他换到了三条街之外的昌来旅馆。队长，你说你昨天费了那么大的劲救他，他为什么还是不信任你？
1: 我救他并不是为了让他相信我，即使他相信我，也不会让我知道他的落脚之处。中共的人我太清楚了，狡猾得很。
0: 那咱们还救他是为什么呀？
1: 顺藤摸瓜，现在韩医生死了，查他的线索断了，那他就会认为危险已经解除，就会伺机而动。
0: 那我安排人寸步不离地跟着他，
1: 记住，跟踪他

0: 觉每半小时就换个人，不能重复。
1: 明白。
2: 经过这两天的观察和研究，我发现小豆子不能吃豆科类的草。
3: 你看这粪便，严重的消化不良啊！
2: 哎，我了解小豆子的，只要胃不舒服，心情就烦闷，心情一烦闷，生活就不美好了。看来以后还是得吃苜蓿草为好。
4: 啊，我说你还真拿自己当马夫了。
3: 我这叫干一行爱一行，你懂个屁！
1: 队长，
4: 队长，
0: 怎么样了？
1: 有进展了，老田去了报社。
0: 去报社干嘛？
4: 登了一则寻人启事。
0: 董林真，你是三十七岁后，这是他们联络的暗号啊。
1: 对，可是咱们看不懂。
0: 看不懂没有关系，说明老天开始联络他们的人了。好事，准备两身衣服，明天我亲自跟踪。
4: 是。
5: 哎，哥，哥，我刚才听你们说什么甜不甜的？如果能让小豆子在田野上撒个欢，跑两步，我相信一定大有益处啊。
0: 滚！

0: 先生，有火吗？
1: 哦，您抽的什么烟？啊，老道牌，英国产的。您这个打火机是？哦，朗森柴油打火机，美国人造的。同志你好。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 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
3: 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4: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不为别的。
2: 只为度过这个难关。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带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 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

0: 来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1: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0: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
2: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的。
4: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0: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0: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0: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0: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0: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对，
1: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0: 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

0: 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0: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但是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碗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1: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

0: 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1: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0: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
2: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4: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0: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0: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0: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0: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0: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对，
1: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0: 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

0: 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3: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成趣味，你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碗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
5: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6: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7: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6: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哇，
5: 眼睛好轻松啊！
8: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8: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1: 眼睛。

0: 看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3: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7: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7: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2: 万般委屈，心灰意冷。
13: 孩子是我父母在带，家务活也是我父母在做，这不好吗？你非要离婚干嘛？
14: 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一点问题全是我的问题，在家孩子也不堪，就是一个妈宝男。
12: 屡教不改，信任归零。
15: 我是不是跟你说过不让你跟女主播打赏，你呢换个小号继续打赏？我不让你跟暧昧对象聊天，他就换个微信继续聊，
16: 直接把我手机拿过去，异性的微信、同事的微信全部都删掉了。
12: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7: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8: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9: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

0: 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2: 哇，眼睛好轻松啊。
0: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0: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1: 亲亲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11: 哎，你怎么了？哎，
9: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0: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4: 喂，肠胃宁，
1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别往那边看，他们已经接头了。
1: 队长，这里听不见他们说什么，要不要再靠近一点？
0: 不用听到他们说什么，我们不要轻举妄动。等他们分开了以后，我们也分头行动。你跟阿川，跟老田，我和小赖子，跟接头的人。
1: 明白。
0: 你去吧。
1: 是。
2: 边区政府在停止了法币的流通，改用边币取而代之以后，边区的金融工作扭转了局面，边区的社会稳定性和老百姓的生活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1: 嗯，
2: 只是没有想到，在边币的设计和印刷队伍里，潜伏了两个军统的特务。
3: 这两个潜伏特务是不是有一个叫大雁的？
2: 是的，还有一个，代号喜鹊。
3: 喜鹊。
2: 我和专案组的同事们侦查了很久才锁定他们两个，没想到抓捕前走漏了风声，让他们连夜逃了，还带走了两块边币的铜板和印钞用纸的配方。我们一路追查，找到了他们在济南的踪迹，没想到是虚晃一枪，又被他们分头逃了。我追踪喜鹊，就这么一路来到了上海。这是喜鹊，还有他的资料。
3: 后来抓到他了吗？
2: 差一点儿，还是被他逃了。我也受了伤，只能怪我自己太没用了。
3: 你们能查到潜伏特务，已经很不简单了。
2: 情况紧急，我对上海也不了解，所以只能启用上级之前交代的紧急联络程序，希望得到你们的帮助。
3: 我会尽快召集几个情报站的负责同志，一起商讨此事。
2: 喜鹊的左臂和腹部都中了枪，我想他一定躲在某处养伤。
3: 后面你有什么安排？
2: 等我伤养好了，我要加入你们的行动。
3: 不着急，先好好养伤。

0: 你怎么能带小孩呢？干嘛啊你？抓住他！该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哎，你有病啊你！
1: 不好，要说暴露了，别动！
2: 这个龙尾砚它是细料成泥所制，可谓泥笔石尖，片体生绢，一定是您使用不当，才会弄出这条裂纹的。
3: 不是我说陆老板，我用它磨墨写字，又不是当刀切板，怎么会使用不当呢？再说了，您这个维修费实在是太贵了点吧？
1: 为了修补这条裂纹。
2: 我用石粉调成胶泥，打磨润滑之后，又用黄蜡或者墨着上色啊！你看，完好如初吧，还能看到那条裂纹吗？是看不到了，但是陆老板当初您给我吹的可是天花乱坠啊，什么敲之有声，断之无孔，可我没用几回就裂纹了。我说您不会卖我的这个是赝品吧？
4: 不是您怎么说话呢？
2: 哎，陆老板，我照顾您这么多回生意了啊，您要是再卖我赝品，那太不厚道了。
1: 二位，不是你还让不让我做生意了？哎，老陆，上回向组织提交的申请，组织有回复吗？
5: 说我的砚台是赝品，
2: 别生气啊，快告诉我。

0: 反应，不要急于求成，一定不让他察觉到你的意图。明白。还有最重要的一点，组织要求你控制好夫妻关系的距离和分寸，既不要过于疏远，也不要过于亲密。远则生疑，近则生嫌，这八个字你一定要牢记。我记住了，我们两个呢？
1: 最近正在闹别扭，正好我就可以借风起势。就他那倔脾气，我有数。
2: 对了，嗯，我给你看样东西。嗯，啊，这什么呀？
1: 你拍摄的文件中记录了大量重庆政府的卖国行径，啊，比如准备接受日本提出的签订防共军事协定，接受日方在中国国土驻兵。 甚至承认伪满洲国改组中国政府，新闻刊出后，国内国际舆论一片哗然，一致谴责蒋介石的卖国主义政策。哎，
0: 老陆，这个报纸你能给我吗？我有用。
1: 行，你留着吧。对了，还有一个情况呢，我就得有必要向你透露。我今天和延安来的一位同志碰了面，他跟我讲，有两个。
0: 潜伏在延安的军统特务偷走了边壁的铜板和印刷纸的配方。
3: 朱玉华也告诉我了，说山计划也有要伪造边壁的企图。那你说，这两个特务会不会和山计划有什么关联？
0: 还不敢断定。明天上午呢，我会和情报站的几位负责人在海办仙茶馆开会商讨此事。
3: 你明天要密切关注商行还有宪兵司令部的动态，做好外围安全保卫工作。
1: 是。还有件事啊，都戒了，就别抽了。这眼还挺尖啊。这个呀，是今天延来的同志送我的。
4: 田大哥，你来上海的任务是什么？除了在外滩跟你接头的那个联络人，还有其他联络人吗？
5: 不在。
4: 是。什么？
5: 是抗日救国。
4: 不在。 联络人是中国人。我知道你什么都不会说了，没有关系，我们已经跟踪你之前的那个联络人，顺着他这根藤，就会查出很多的瓜。现在有没有你，无所谓了。
5: 那你就看看，不对，你也看不到了。都死到临头了，嘴还这么硬，
4: 你就把他扔在这儿吧。明天让二把刀来收尸。
5: 是。
4: 我有个请求，我想抽支烟。 不用，我口袋里有。

你都快死了，还不抽一根好烟？

0: 山下先生，安陆小姐，你的身体怎么样了？啊，好多了，谢谢。
1: 知道你经历了痛苦，一直没有来打扰你。今天知道你住院，我特地前来为你庆贺。
0: 是啊，安陆小姐，山下先生还专门为你准备了香槟呢。
1: 谢谢山下先生的好意，不过我最近还是想一个人静一静。安陆小姐。 我也是经历过死亡的人，是死亡让我开始了新的人生。我希望安陆小姐也能从此迎来新生。都查清楚了，跟老田接头的那个中共，名叫陆有生，认识他的人都叫他老陆，是东浦石路一家名为雨墨书画店的老板。
2: 雨墨书画店，
3: 啊，我们还有更重大的收获。今天我们在书画店周围蹲守的时候，陈科长刚刚好引来了
2: 陈家平。
3: 啊，
2: 他去干什么？
3: 好像修了一个什么砚台。
2: 砚台？
3: 我们又问了书画店周围的人，陈科长是那家店的常客，经常来。
2: 怪不得在外滩的时候，我觉得老陆眼熟，他肯定在我们上海附近出现过。
4: 队长，看来你之前的怀疑都是对的，陈家平就是潜伏的中共，这回总算是板上钉钉了。
3: 那如果陈家平说，他去老陆店里就是为了买笔墨纸砚，
2: 并不知道老陆的真实身份，怎么办呀？
4: 那就直接把老陆抓起来，逼他指认陈家平。
2: 对付共产党，你这招行不通，要有耐心。虾米钓小鱼，小鱼钓大鱼。我反思我之前犯下的错误，就是因为太没有耐心。
4: 那之后还是继续监视吗？
2: 继续监视，要万分谨慎，万般耐心。心坚，铁杵磨成针。

0: 你醒了，
1: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0: 安陆小姐，你先别生气。
1: 你这个禽兽，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0: 我对你是真心的，绝无半点虚情假意，我可以发誓。

0: 你以为你这样做，我就能接受你吗？
1: 韩露小姐，我希望今天会是我们两个人新生的开始。
0: 你侮辱了我。

却跟我说什么心声。韩露小姐，你看，这是我专门为你准备的礼物，一座专门为你修建的电影院。花月家事完成以后，会在这儿进行首映，而且这家影院就只会循环放映所有你主演的电影，因为我知道。 你热爱电影，电影是你的生命，是你的全部，而我不奢望能拥有你的全部，我只希望在你的背后默默地帮你完成你的梦想，这就是我对你的爱。

心惊雷点燃一场游戏。

0: 香烟声弥漫，风沾染浪漫，呼吸进
1: 出去，
2: 走。
1: 怎么着，红玲小姐？这都已经三天了，上个月的赌债什么时候结啊？
3: 再给我两天时间，我马上就要发薪水了。
1: 薪水？你一天能跳几个钟啊？就你那些薪水，再扣除点老板的差账，你还剩多少？
3: 有几个客人欠我好几笔小费呢。
1: 就你还有小费呢，马上连冷板凳都没得坐了吧？
3: 你相信我，我肯定还。你再给我几天时间，我肯定还。我
1: 再给你三天，你要是再还不上，我就把你卖到烟花间。听清楚了吗？
4: 走，就三天啊。

しい。

0: 小姐，新来的吗？嗯，那可不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呢？我只会最简单的慢三。不要紧的，我教你。哎呦，这不是姚先生吗？好久不见了，要跳舞啊？我陪你跳，好吧？哎呀，走啦走啦走啦！哎呀，好久都没来了。
1: 姑娘，想来这儿跳舞挣钱呢？嗯，怎么了？你乡下来的吧？当这儿是菜市场啊，摆个摊就能做生意。我是乡下来的，怎么了？你们欺负人啊？我还就要在这边摆摊了，你哪里来的？懂不懂规矩啊？滚出去！我就不管，凭什么让我滚出去？
2: 还是得看我嘴！
3: 没事吧？
4: 有没有受伤？
5: 要死了，要死了！
0: 愣着干什么？把这死丫头给我拖出去！
6: 走走走！
7: 哎，别碰我，我自己会走。什么破地方，欺负人！

0: 对不起啊，刚才弄脏你衣服了。你就是那个多少钱？我赔你。赔我？你赔得起吗？我有钱的，
1: 我这身旗袍可是红富记定做的，真丝的，50多块钱呢，洗都不能洗。给你这么一弄，全完了。你看，真有钱。60。
0: 哎呦，姑娘，你怎么随身带这么多钱呢？老不安全了。
1: 我住那个地方啊，楼上楼下十几户人家，有卖大饼的，做差夫的，剃头的，算命的，什么人都有。好像还有两个扒手。那这钱放家里，哪里敢啊？只好带在身上。
0: 你怎么想当舞女？又什么都不懂啊？我看你这穿着打扮也不像乡下来的，你哪里来的？
1: 老家宜兴的。
0: 哦，来上海做什么？
1: 不久前我爹病逝了，我妈在我3岁的时候就没了，我一个人无依无靠的。自从这日本人来了以后，那我家里酱园生意也没得做了，我只好便卖了家当，说投奔一个上海的远房表姐，可谁知道她早搬家了。我这找了她2个月都没有找到，房租吃喝都要钱的吧？是，我是有这些钱，总这样下去也不行啊。我看电影里面说做舞女很挣钱，我就想跑来试试，可没想到这里有这个规矩，那个讲究的。我哪里懂啊，我还被人家这样推了下脑袋。从小到大我可没有受到过这样的委屈。
0: 这舞女也不是想当就能当的。多大了？
1: 20。
0: 条子还不错，脸蛋儿也挺漂亮。那你会跳什么舞啊？
1: 慢三。
0: 还有呢？
1: 没了。
0: 只会慢三啊？华尔兹、布鲁斯、胡布、探戈、恰恰恰，一样都不会啊。那没搞头了。

0: 那姐姐，我看你是个好人，你要不教教我？教你？嗯，那我可是要收学费的。那没问题啊，有钱的。你要收多少学费啊？
1: 你真想学呀？嗯，那就跟我们上班一样，一个钟两块。
0: 两块？行，不贵的。
1: 那你想在哪儿学？嗯，去我家，不过地方有点小，不到5平吧，还摆了张床和桌子。那你怎么跳舞啊？打麻将都不够地方的。那怎么办？这样吧，到我家吧。不过，就得按出街钟算了啊，一个钟5块，
2: 一下翻了1倍多呢。
1: 你有搞清楚啊？我蔡胡林以前在百乐门可是跳头场的，排队买舞票的人都排到马路对面去了，都是来捧我场的。你想啊，你现在花这些钱，等你学会了也跳上头场了，到时候舞票有提成，钟点费有抽头，最了不得的是客人的小费呀，塞到你包里装都装不下的。
0: 那可太好了，姐姐，我今天就想学。
1: 小桃妹妹，我跟你说啊，我以前可是住租界公寓的，那个时候啊，我每个月能赚200多块呢。
3: 黄玲姐，一个人住啊？
1: 哦，你看我这早上着急忙慌的，灯都忘了关了。一会儿咱们就在这儿学，有音乐才有感觉呀。哇，
4: 留声机，很贵吧？
5: 不贵，毛毛雨了。一会儿你想先学什么舞蹈？
3: 慢三已经会了，那就快三吧。
5: 没问题。三步呢，顾名思义，就是每个小节有三拍，节奏是强弱弱。不过，快三的节奏会比你慢三要快很多。这是维也纳华尔兹经典的快三舞步。
1: 一会儿我跳南步，你跟着我。
5: 快三呢，男女舞伴的距离会挨得更近。开始了，一、二、三，二、二、三，一、二、三，二、二、三。跳快三的时候呢，大部分时间都在快速的旋转。一、二、三，哎，没事吧？
3: 姐姐，可能是我太笨了，脚步太快，我一下乱了。
5: 稳住节奏，脚步别乱。我们继续吧，三一二三二二三，这种舞蹈呢，就是要让男伴掌控你的旋转，所以说快三又是最让男人有掌控快感的舞蹈。
3: 晕了啊，实在是太晕了，我可能得缓缓。
5: 那你先歇会儿，咱们一会儿再练。
3: 今天的学费，这快三啊，可比慢三累多了。
5: 明天还是这个时间？
3: 我比较笨，黄玲姐，你就多费心。
5: 你放心吧，没有我教不会的。而且你条件这么好，不出3个月，肯定能成为全上海滩最红的舞女。
3: 那等到了那个时候，我一定不会忘记你。走了，
5: 送你。
6: 慢点。

0: 那个女人是什么人？
1: 你不都听到了，跟我学跳舞的。我不是跟你说过，不要带任何人来家里吗？
0: 每天给你买药买吃的，不花钱啊。再说马上下个月又要交房租了，钱都不知道从哪里来。
1: 你要是安安心心的当舞女，不去赌牌酒，何至于会这样？你还怪我了？
0: 你不要小看。

0: 个姑娘啊，钞票老多嘞。
1: 等我谈成了这桩生意，咱俩不愁吃喝，还在乎那点钱？
0: 你说了这么半天，也不说谈什么生意，也不说跟谁谈，我能指望你什么呀？
1: 我让你把垃圾桶的东西扔了，你扔了吗？
0: 我今天累都累死了，明天再扔不一样吗？
1: 万一被那个女的看见怎么办？
0: 看见就看见了呗。
1: 说什么你都不听，万一她不是来学跳舞的，你知不知道现在中共和军统都在追杀我？
0: 他怎么可能是？
1: 我问你，他明天还来吗？
0: 说好的是要来的，
1: 明天晚上把他干掉。
0: 你疯了，杀人这种事情我干不来的。
1: 那你还想不想跟我走啊？
0: 那我也不能杀人呢。
1: 拿着，明天晚上你就跟他说你想先吃点宵夜，然后找一条僻静的路，趁他不注意朝他背后开一枪。
0: 就算没有人看到，那枪声也会被听到的。
1: 那你就走旧厂区的那条路，那边没人，在路上动手。

知不知道我手里的这个东西是多么的价值连城？所以我们现在必须万分小心，不能有丝毫差错。

0: 你穿成这样干嘛去了啊？哎，你干嘛去了？这么晚才回来，还穿成这样，还这么香？
1: 怎么，就允许你彻夜不归？哎，没回答我问题呢。好，那我如实回答。一，舞厅跳舞，开心高兴，忘了时间，所以晚回来了。二。穿成这样，那肯定是想让人邀请我跳舞了。三是什么来着？
0: 为什么这么香？
1: 好闻吗？法国的。
0: 好闻，但是舞厅这种地方吧，你是不是不太适合去？
1: 我怎么不能去啊？你是觉得我脸不行还是身材不行？
0: 但是身份不行啊！你看，你是我老婆，是已婚的少妇。嗯，你要是下次想去，你可以告诉我呀，我陪你去。嗯。
1: 哎，我突然想到一句话。
0: 嗯。
1: 就说啊，这有的人呢，心里面小辫子还没剪干净，说的就是你吧。还陪我去舞厅，我可听说你陪那个大明星一晚上没回来。
0: 啊，你先别生气，是不是？我那个就是朋友之间的关心。那你告诉我，你跟谁去的？男的还是女的？
1: 你猜？
0: 你看，你这不就是生气了吗？你一定是在报复我昨天。韩露是吧？
1: 我根本不在意那件事。
0: 嗯，
1: 我就是觉得吧，即使是夫妻呢，那结了婚也要享有绝对自由，谁也不要管谁，是不是？
0: 是。哎，等，我还没问你呢，为什么把门锁也给换了呀？
1: 从今往后

0: 我睡床，你睡沙发。
1: 为什么呀？
0: 那我睡沙发。
1: 哎，别！你睡床，你睡床，我睡沙发啊，我睡沙发。这拿把钥匙是这个吗？

0: 哎呀，上海的夜生活可真丰富，以前我可白活了。你说，明天我穿哪身旗袍呀？喂，哎，你明天还去啊？
1: 啊？
0: 我哥，你这就是报复我，故意让我生气，对不对？那你也别怪我说实话啊。就你这身旗袍呢，在上海早就过时了。你穿成这样去舞厅。 人家就会认为你只是个卖花的乡下小妹。还有呢，我告诉你香水该怎么喷啊，撒一滴那是淑女，两滴那叫性感。像你这样把一瓶都倒在身上了，人家肯定认为你是卖花露水的。还有最重要的，在上海的舞厅，11点是黄金场。哎，那些靓绝全场的美女呢，跳完黄金场之后，人家就撤了。
2: 像这个点才回来的，一定是之前没有人邀请，太可怜了。
3: 陈家平，我告诉你，我就是生气了，生气你那跟韩露一晚上不回来，讨厌，不要脸。嗯，好了，这下一闹，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能保持距离了。
0: 但愿他不要真的生我的气吧。还有啊，别乱翻我东西啊！
2: 什么东西？放在床底下的，那些可都是和平政府重点防范的危险思想，你千万不许乱看啊！谁要看啊？我睡觉了。 以为我看不见。
3: 晚安。

0: 喂，羽毛绣花店。
1: 好。
2: 那几位老友都来吗？

0: 把刀。
1: 哟，陈科长，你这拉的什么呀？
2: 甘草。
1: 这甘草里面怎么还躺着人？
2: 昨天赵队长他们抓了一名中共分子，死了，让我运出去扔了，惨哟。
3: 香，
4: 酥，真酥，
5: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6: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中医也说肾气足，头发乌，那是因为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7: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5: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6: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

0: 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这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

0: 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香，真香，
2: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中医也说肾气足头发乌，那是因为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2: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3: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裹着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

0: 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五组啊，留着慢慢吃。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

0: 玉，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4: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5: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入睡了。
5: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您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2: 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15-15时期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5亿元拼合智能生态基金落地天津，重点布局高性能。

物联芯片等数字经济关键领域。今天是世界肝炎日，今年的活动主题是社会共治消除肝炎。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0: 向好，与税收收入密切相关的 PPI 持续回升，以及部分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同时，社会保险费收入完成4.5万亿元，非税收入完成1.8万亿元，国家的财力保障不断夯实。从税收数据看，1到6月，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产业结构高端化进一步提升，高技术产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5%和8.7%，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同比分别提高1.7个和1.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的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9.2%和64.4%。对外开放稳健性进一步提升，外资涉税经营主体户数同比增长10.9%，外资企业申报利润总额同比增长4.5%。税务部门为企业办理出口退税同比增长7.7%，反映我国引进外资和外贸出口继续保持较强韧性。此外，税收助力社会民生改善进一步显效。上半年，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11.8%。
1: 今年上半年，国家在养老、医疗、教育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了11.8%。全国个人所得税申报工资薪金的人数同比增长了3.5%，其中民营企业增长了4.5%，有1.26亿人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得税专项扣除，享受的人数比去年增长了5.9%，减税金额超过了3200亿，较上年增长了8.2%。
2: 今天上午，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市分行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上半年全市金融统计数据。
0: 记者从会上获悉，今年上半年，天津金融总量稳定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融资成本稳中有降，有力支持实体经济稳中向好和高质量发展，存贷款余额保持平稳增长。贷款方面，2026年6月末，全市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4.6%，增速较上年同期提高1.5个百分点。1到6月，各项贷款同比多增20.64亿元。存款方面，2026年6月末，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同比增长6.4%。1到6月，各项存款同比多增117.00亿元。2026年6月末，全市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7.9%，绿色贷款同比增长12.4%，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同比增长13.0%。
2: 日前，天合智能生态基金成立暨星洛互联芯片项目投资签约仪式举行，一支5亿元规模的产业基金落地天津。
0: 这支基金由天津城投集团旗下市政投资公司作为主发起方，联合武清区海河产业基金、博通资本共同发起设立，江恒产业集团作为有限合伙人参与出资，基金总规模5亿元，首期规模1亿元。基金依托天津城投集团国有资本投资引领和城市综合运营场景优势，对接国家超算天津中心核心算力资源，结合武清区产业载体和应用场景，引入专业投资机构市场化运营能力，推动科技创新资源与产业发展需求精准匹配。此次签约投资的星洛互联芯片项目是天合新一代计算成果转化项目，聚焦高性能互联芯片及智能终端通信解决方案，致力于为数字经济核心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自主可控技术支撑。
2: 今天，天津轨道交通智能轮轴检修产线投用，通过机器人辅助，检修效率将得到有效提升。
3: 我们现在所在位置呢，就是天津轨道交通集团梨园头车辆段的轮轴检修车间。那一般情况下，地铁列车呢行驶6年或者是80万公里。

0: 就要进行整体的检修。那您看啊，在我身边这个呢，就是地铁列车的轮轴，那它啊就相当于是车辆的车轮加上传动系统，所以说啊，它呢也是检修过程当中的重中之重。那为了提升检修的效率啊，从今天开始呢，由轨道交通集团自主研发的智能轮轴检修产线也是正式上线投入使用了。每辆地铁列车啊都会有24个轮轴，那每个轮轴呢重达100公斤左右。那这套上新的设备呢，也是使用了无人自动驾驶运输车，实现自动巡路、自主搬运。另外啊，还通过6轴的机械臂呢来代替人工来吊装定位，完成检修之后的设备安装。同时呢，高精度智能拧紧设备与人工智能视觉检测系统啊，是充当了电子监控的功能。出现异常状态呢，会在毫秒级别内啊进行自动报警与干预。那整体的维修时间啊，和之前相比呢，能节约40%，精度和安全性也更高了。目前啊，我们看到呢，这里是正在进行9号线的车辆检修，后续呢，包括5号线、6号线、10号线等等线路的车辆啊，也会陆续使用这套设备。节约出来的人力呢，轨道交通集团也将维修业务拓展到更多的京津冀周边城市。
1: 我们过去靠人工的话，一天我们大概参与的人6到8人这一个数量，一天能干5条轴。但是现在我们有了这个产线之后啊，就是我们一天只需要2个人，可以干出6条轴来，都有了非常大的这样一个效率的提升。
2: 再来关注天气，本周开始高温闷热持续再现，预计要到周五高温才能有所缓解。
3: 受副热带高压影响，今天本市最高气温将达到34度，体感温度36度。气象专家介绍，今明两天京城空气湿度大，体感闷热。午间长时间在户外活动容易中暑，不少市民也纳闷，为什么明明气温还不是极端高温，人却觉得体感格外难受。
4: 平时总下楼溜达，最近这几天感觉呀，天气那个挺闷热的，下楼以后感觉身上黏糊糊的，那个喘气都不老痛快的。
3: 气象专家表示，核心原因是空气湿度拉高了体感温度。像今天相对湿度就达到了62%到96%。
5: 大家可以把空气想象成一块吸水海绵，如果我们外部的相对湿度是在30%以下，空气的这块海绵吸水能力很强，我们的汗液就能快速的蒸发，身体相应的就会觉得很干爽。但是当相对湿度超过了65%，空气就会像一块吸饱水的海绵，我们的汗液就没有办法快速的蒸发，体表热量散不出去。
3: 气象专家介绍，这样的闷热天气下，大家一定要谨防中暑，及时补水。据了解，这样的闷热天气还要持续2天。本周五，京城将出现雷阵雨，届时高温将略有缓解，最高气温降至31度。周末2天以阴到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在32到33度。
2: 高温高湿天气下，公交车维修师部门每天要坚守岗位，对各种问题快速处置，保障车辆正常运营。
6: 加一点票，
7: 再来个锅，
6: 再来个锅。
8: 上午9点，公交四公司的保养车间里，维修师傅们已经开始忙碌。车间顶棚虽然能遮阳，但太阳直射，车间里闷得像蒸笼，稍微活动一会儿都大汗淋漓。16吨的公交车上有上100个大号零件，2、3个人合力才能修。高文军是车间的维修组长，带着10人的队伍，刚上班就要与时间赛跑。
6: 一辆车像这个车得修3个小时。因为这保养车辆项目比较多，但是干活得快。这车修完，司机立马就提走了。他的那个路队啊，需要车。
8: 公交集团第四客运有限公司下设15个中心车队，800多辆公交车，在113条线路上运营，每天10几辆车都要被送到这里保养维修。夏季气温高，加上汛期车辆涉水，气泵、水阀、传动轴都是易损件，想维修就得钻进1米5深的沟里，仰着头作业。
6: 得一直蹲着，人站起来位置不得劲儿。
7: 这一蹲得蹲多长时间？
6: 一蹲得分活，要小活10多分钟，要大活的麻烦点啊，得半个来小时。然后出去直腰，我们是天天这样蹲，也习惯了。

0: 修公交车都是急活，休息就只能抓间隙。天热时，保养车间的冰箱里面储存各种消暑饮品，供大家随时饮用。
1: 咱有西瓜，还有那个冷冻的水，饿了呢还可以吃那个八宝粥。同志们特别累，线路运营得保证市民的需求，抓紧一切时间，就为了让这个车恢复运营。
0: 刚休息几分钟，汗还没有落下，报修电话又来了。一辆正在运营的车因为高温导致气泵损坏，车不能动了。高文军和同事带着工具赶快去现场。公交车损坏栈道就得快速处置，让车先能动起来，再到车间维修，不影响道路通行。伏天户外闷热，还没有顶棚遮阳，大家汗流浃背。
2: 我们这个就是得快速及时，主要是得保证路队的用车，路队的运营。我们这个辛苦都是应该的。
3: 持续高温再叠加高湿的天气，这种桑拿天不只是难熬，还容易引发健康问题。
0: 高温高湿的叠加让体温调节系统持续超负荷工作，身体防线变得脆弱，尤其是老人、儿童和慢性病患者容易出现多种健康问题。
4: 热量在体表累积到一定程度后，体温的调节中枢失衡，导致这核心体温快速的升高，可能引发中暑，甚至出现热衰竭、热射病等疾病。注意，一个是大量饮水，另外就得及时的就医来检测电解质，保障生命体征的一个平稳。
0: 医生表示，潮湿闷热的环境还容易滋生霉菌、真菌、细菌，这些微生物飘散在空气中，会刺激呼吸道，容易引发过敏性鼻炎、哮喘急性发作，加重慢性阻塞性肺炎等慢性疾病。
5: 霉菌最爱清晨5到8点和雨后出晴时飘散，过敏或慢阻肺人群应尽量避开这两个时段开窗。如果衣物在室内阴干，穿之前用熨斗高温蒸汽烫一遍，能杀死阴干产生的霉菌。外出回来用生理盐水洗鼻，能冲掉附在鼻黏膜上的过敏源。
0: 此外，桑拿天里皮肤长期处于潮湿黏腻状态，还容易引发湿疹、皮炎、手足癣等问题。
5: 贴身衣物首选纯棉或速干面料，出汗后及时更换，雨天穿凉鞋或雨靴后到家用淡盐水泡脚5分钟杀菌。
3: 媒体关注，我们来看看今天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第9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较去年同期增加超过100家。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起可以提前预约中秋节当日火车票。热带低压红霞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于昨天14时对其停止编号。与此同时，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生成，其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42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0级。白海豚目前距离还比较远，未来5天对我国无影响。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等7部门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15/5规划》。
6: 规划将预防控制重大传染病作为重中之重，按照多病同防思路，提出加强呼吸道传染病防控，加强虫媒传染病防控，加强经血液与性传播传染病防控，加强人畜共患病防控，加强疫苗可预防疾病防控，加强其他疾病防控等6大任务。 到2030年，基本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疾控体系，防范化解规模性疫情风险的制度体系和工作机制更加完善，多点触发反应灵敏的传染病监测预警体系高效运转，科学评估，精准防控，应急处置，医疗救治和物资保障能力大幅提升，公共卫生科研体系和人才队伍建设取得新突破，新发突发传染病疫情应对准备更加充分，重点传染病流行风险得到有效控制，重大疾病危害得到有效遏制。
3: 今天是第16个世界肝炎日，活动主题为社会共治消除肝炎，重点围绕乙肝、脂肪肝、酒精肝等肝脏疾病，为公众宣传防治知识。
0: 经过多年综合防控，我国乙肝感染态势已经大幅好转，总体可控。而近年来，脂肪肝、酒精肝成为了肝脏病变的高危诱因。卫生部门统计显示，我国当前脂肪性肝病患者规模接近3亿，酒精性肝病患者超过6000万人。一些患者认为脂肪肝不用治，少量饮酒不伤肝，这也导致肝脏负担进一步加重，诱发病变。
7: 酒精肝和脂肪肝其实都是一个外界因素造成肝脏出现了一个炎症，那么这些它本身在炎症反复修复的过程中，可能细胞发生了一些变异，所有的肿瘤都是在一个炎症慢性的刺激的过程中，反复的过程变成了一个肝，包括这些酒精性肝病，包括这些代谢性肝病，有可能一些患者没经历肝硬化程度就直接变成了肝癌。
0: 医生建议，肝脏肿瘤早期无明显症状，因此定期检查非常重要。多数肝炎患者在经历早期筛查和规范的抗病毒治疗，可以有效阻断肝炎到肝硬化再到肝癌的演变路径，让癌变可防可控。此外，肝炎患者也要保持健康规律的作息，增加运动量，降低病变风险。
3: 昨天下午，正阳门城楼全面开放，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宣传展示活动举办。
8: 本次活动集中呈现了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年来的保护传承工作进展，涵盖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开放利用、公众参与、传承创新等多方面重要成果。同时汇聚行业专家、相关部门代表与公众力量，共商世界文化遗产长效保护与活化利用路径，推动文物保护成果更多惠及广大人民群众，5项成果集中亮相。北京中轴线最美漫步道主题线路串联沿线多处遗产点与人文节点，让市民游客在行走中触摸古都文脉。公众可通过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微信公众号预约，全价门票为20元。故宫、天安门城楼、人民大会堂、中国国家博物馆、正阳门、天坛、先农坛、景山公园、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钟鼓楼等遗产点均将开放，共庆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此外，以北京中轴线为主题开展的系列活动将贯穿全年。
3: 近日，西青区在开展中北镇南运河沿岸景观提升工程中，新建3.8万平方米花海。
9: 沿河漫步，金灿灿的晚香玉造型花海在暖阳下熠熠生辉，花瓣线条流畅，层次雅致，新植的地肤草清脆饱满，宛若碧玉点缀花田。放眼望去，花海与缓缓流淌的运河碧水交相辉映，古运河道与现代园艺完美融合。此次景观提升更在规模上实现突破，金光菊、蛇鞭菊、大冰菊、鸡尾菊、鼠尾草、松果菊、天人菊等7个品种混栽区域面积达6000平方米，不同花期植物错时绽放，从夏到秋将形成连绵缤纷的花海长廊。
10: 花海花田啊，这个项目啊，总共38000平方米，我们结合中北镇百年花乡的这个人文历史啊，将晚香玉这一特色花卉元素融入了咱景观设计之中。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对中北镇范围内的这个运河沿线进行精细化绿化养护和景观提升，让更多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生态福祉。
3: 天津中医药大学新校区三期室外工程竣工验收。
6: 天津中医药大学新校区位于静海区团泊西区团泊健康城，三期工程包括图书馆、博物馆、研究生院等建筑。上个月，学校占地面积7万平方米左右的要领获批了天津市校园文化建

0: 设重点项目，园区配套搭建智能科普识别系统，师生扫码就能实时查询药材属性、功效、生长习性等信息，配备中英文注释，更方便国际留学生学习。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全国面积最大的中医药大学。
1: 虹桥区少公庄街道盘活周边停车场地，缓解居民停车难题。
2: 静安里、静安北里建于上世纪80年代，两个小区共有542户居民，日常停放的机动车在300辆左右。由于小区内部可用的空地很少，只能停下30辆车，大部分居民停车都挺困难。为此，虹桥区停车治理工作专班联合多个部门和属地街道，多次到现场实地查看，在小区周边人行道的零散空地施划了13个免费停车泊位，同时积极对接马路对面红星美凯龙、麦德龙等商业停车场，补充小区的停车缺口。最终，两家商场拿出将近700个停车位对小区居民开放。街道还统计了有停车需求的住户信息，集中和商场对接，办理包月停车业务。
3: 这点儿从停放不远，过马路就回家了。
2: 5月以来，虹桥区停车治理工作专班通过整合周边商场、企事业单位、边角地块及桥下空间等资源，挖掘出1200多个停车泊位，服务于周边7个小区。
4: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针对每个老旧小区的情况啊，积极的寻找周边可利用的这个停车资源，缓解老旧小区的停车难题。
1: 昨天，国产存储龙头长鑫科技正式登陆上交所科创板，全天成交额超1400亿元，创 A 股单日成交额历史新高。截至昨天收盘 ，A 股三大指数集体走强，沪深两市成交额2.08万亿元，超120只股涨停。那么今天股市情况如何呢？我们来看上午的收盘情况。

0: 关注天气，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
1: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昨天白天，我市部分地区出现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全市平均降雨量0.1毫米，最大降雨量9.9毫米，均出现在蓟州区官庄、梁庄。再来关注天气，今天金城天气以晴天开场，风力微弱，市区的最高气温保持在35度附近，同时空气湿度维持在较高水平，闷热感觉明显，提示您外出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市区夜间的最低气温为28度。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未来几天气温会有小幅波动。29号的最高气温是在34度附近，30到31号还可能会有降雨系统影响我市，主要表现为雷阵雨的形式，届时气温会有小幅下降，最高气温是在31到33度之间，最低气温在27度。提示您夏季合理使用空调，在空调室内要保护好肩颈及背部，避免冷风直吹。
0: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
4: 天津市区以晴为主，35到28度。天津滨海新区以晴为主，33到27度。天津蓟州以晴为主，34到25度。天津宝坻以晴为主，34到26度。天津武清以晴为主，34到26度。天津静海以晴为主，35到26度。天津宁河以晴为主，34到27度。天津北辰以晴为主，34到26度。天津西青以晴为主，34到27度。天津津南以晴为主，34到27度。天津东丽以晴为主，35到27度。新疆库尔勒阴转雷阵雨，29到17度。

0: 昨天赵队长他们抓了一名中共分子，死了，让我运出去扔了，惨哟。哎，
1: 快跑走。
2: 又怎么了？
1: 等等，你知不知道烈日当下阳气盛行，鬼魂会找不到去阴间的路的。
0: 他找不着路关我什么事儿？
1: 当然和你有关系。他找不到路就会缠着办事的人，尤其是这种惨死的冤魂，到时候你想甩都甩不掉。
0: 真的？哎，那我应该怎么办啊？
1: 你给他嘴里塞个钱币，有钱就能稳路了。
0: 有道理，有道理。

谢了啊。

明天上午呢，我会和情报站的几名负责人在海办仙茶馆开会商讨此事。你明天要密切关注商行还有宪兵司令部的动态，做好外围安全保卫工作。

0: 老板，你几位？
1: 我楼上包间约了朋友谈事儿。
0: 好嘞，您里边请。
2: 陆老板，
3: 我可算是找着你了啊！
4: 赵局长，你们怎么在这儿？
5: 过来。
4: 我俩在石化店碰到陈家平了，然后就跟踪他来这儿了。
5: 局长，要不要现在直接冲进去，把老陆和佟导抓起来？
6: 老陆是工党，但是跟他会面喝茶的不一定是工党分子，贸然行事的话，白忙活一场不说，线索也就断了。
3: 你卖我的砚台居然是赝品，还把店给关了，怎么着？怕我找你啊？啊？
1: 柴先生，我为了个砚台，至于吗？哎。我今天有事儿，我约了几个朋友在上面谈，好吧，我先上去吧。
3: 谈事儿可以。
1: 你干什么？
5: 老陆那边好像出状况了，我们要不要撤离？
7: 门口有特务，立即把门架销毁。
6: 好，赵小赖子，一会儿你们先进茶馆，看好老陆，具体在什么位置，还有会面的是几个人。
5: 队长出来了。
3: 你把砚台的钱赔给我，想怎么谈怎么谈啊。
1: 不，陈先生，我现在身上也没带这么多钱
3: 啊。没问题啊，你坐我的车去，去你店里拿钱去。
1: 不是，这你的车？
3: 对啊。
1: 不，陈先生，你也是我老主顾了啊，咱俩之间连点基本的信任都没有。
4: 在吵架？
6: 陈家平知道老陆暴露了，他是来救老陆。
3: 现在你就是一老滑头啊，赶紧什么也别说，上车拿钱去。
8: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
5: 队长，再不行动就来不及了。
6: 也许是调虎离山，想把我们引开。别忘了，茶楼里面有共党分子，他们是想让共党分子有机会脱身。树干，你带几个人跟着陈家平和老陆。
9: 是。
6: 阿成，小赖子跟我走。
9: 走。

0: 我们已经确定那个牺牲的同志抽脂打爷爷，没错，你的接头都在招安的监视上，你现在的身份已经暴露了，之所以没马上抓你，是想靠你引出更多的同志。
1: 是抓的那个，
0: 对，先把他们引开。
2: 再快点，跟住他！跟住！

0: 可我走了，你的身份就暴露了。
1: 我只是你书画店的常客，买到了假烟袋，恰好碰到你找你理论，要你退钱给我。这出戏我还能演下去。
0: 可你没有跟我回书画店，我突然消失了，你怎么解释？
1: 你到了沙楼，发现有人跟踪你，正在不知所措的时候我出现了，你借机和我离开了茶楼，我最多是被你利用了而已。
0: 牵强太牵强，罗冠群恐怕以后会对你不信任了。
1: 哎呀，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吧。好吧，过了这个路口前面有一家包子铺，我认识那儿的老板，大概以为我做账，我在那儿把你放下。
2: 刚才吵架那个人在哪个包间？
3: 我也不知道，他刚上楼梯就被另一位客人叫住了，两个人说了一会儿就吵起来了。
2: 你们包间都在楼上吗？
3: 是。
4: 哎，我说陆老板，你让我停这儿干嘛呀？怎么不去你店里呢？
5: 陈先生，你发这么大脾气，你要到我店里面，我这生意怎么做呀？
4: 你现在考虑你生意了，你卖我假烟台的时候你怎么不想呢？
3: 哎，唐老板，我问你，如果有人在你这儿吃坏肚子了，你赔不赔钱？
6: 那肯定得赔啊。
4: 看没看着？

0: 赔钱来，
1: 陈先生，帮帮忙，别去我店里。哎，我保证，我立刻去店里把钱取来，给您送来。
0: 你上哪儿找我去？
1: 你工作的地方，我知道，我去过。
0: 我说陆老板，别再跟我耍花样了，
1: 我保证，我保证啊，
0: 放心。
2: 陈先生，什么事儿？嗨，没
3: 什么事儿，卖我假砚的，生意好吧？马马虎虎。哎，
2: 一共多少个包间？大小共12个包间。
3: 都坐满了吗？8间都有客人了，两边都有包间。嘘。

0: 有烟味儿。啊，
1: 有客人抽烟，很正常。
0: 不是抽烟的烟味儿。
2: 喜欢吗？
3: 苏锦的。
4: 小姐，您能快一点吗？我有急事儿。
3: 你有急事，我还有急事呢。
2: 好，行啊，那我先挂了，今天还有事儿。哎，
4: 啊，谢谢。
5: 家里的事情就拜托了。请务必联系一下四弟。好的，再见。

0: 你跑不掉嘞，再走。
1: 同一个方向站一起，
2: 站好了，站好了。
3: 队长，
4: 老陆呢？
3: 抓了，也没抓。
4: 什么意思啊？
3: 抓了，但不是咱们的人抓。
4: 谁抓的？
3: 大马勺。
4: 大马勺？
3: 本来眼看就要带走人了，结果大马勺突然半路杀出，把老陆给抓走了。
4: 他为什么抓老陆？
3: 他说他查明了老陆是共党。
4: 他怎么会知道老陆的事儿？
3: 这我也不知道。
4: 陈家平呢？
3: 中间跟丢一段，后来再碰到老陆的时候，陈家平已经不见了。
5: 哎呀，真是没想到，我这些笔墨纸砚，竟然是一个共党分子提供的。
6: 都是些好东西，只是到了你的手上，画出的却是些矫揉造作、阿谀取用的垃圾，真是滑如其人。可惜啊，别浪费时间了，把你们那些把戏、拷打、酷刑都使出来，开始吧。
7: 陆先生是个文化人，我不会那么对你的。
4: 炖了这么多天的肉，炖烂了，肉香味都闻到了，肉没了。
3: 队长，现在怎么办？
4: 老陆在罗国权手上，一旦招供，茶馆内的共党分子就会被他们一锅端走。我们要在招供之前揪出这几个共党，这是我们最后的希望了。
3: 是。
5: 哎，你找到什么了？好，我知道了。我们去了雨墨书画店了。
6: 随便翻，随便找，有喜欢的，我送你。
7: 我还真找到喜欢的了。
6: 哦，那是我的浣花剑指呢，还是龙翔鱼墨啊？
5: 谈不上，这些都谈不上是我喜欢的。
8: 我们大伙都是来喝茶的，这怎么喝着喝着还给喝犯法了？
9: 就是啊，
10: 没他妈让你说话就把嘴闭上，再不闭嘴就让你罪上加罪。
11: 赵队长，二楼八个包间的茶客都在这儿了。
4: 都查过了吗？
11: 查过了，也挨个搜过身了，没找出什么线索。
12: 共党就在你们当中，我跟你们说句实话，老陆已经被我们逮捕了，谁是他的同党，主动站出来，我再给你们自己认罪的机会。主动认罪，我们就会既往不咎。你们想清楚，就算现在不承认，老陆
4: 马上就会招供，
12: 并且过来指认你们。
13: 站住了！
12: 你刚才查过了，你觉得谁的嫌疑最大？
11: 这两个，刚才想跳窗逃走。
0: 为什么要逃走？
9: 我们，
0: 你们在等老陆，你是共犯。
9: 不是，什么老陆？我们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
0: 为什么逃走？
13: 长官，小磊，
14: 长官。我就跟您说实话了，我是有妇之夫，他是有夫之妇，我们是偷着出来见面的。至于您在查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呀。我们就怕被别人发现，所以我们要跳窗逃走的。
0: 撒谎，你就是共犯！
14: 我发誓，我真的不是。长官，您不能冤枉我呀！
15: 张队长，有线索，
0: 说。
15: 我刚才发现海月厅有三名查客，但他们却要了四副查具。
12: 海月厅？
15: 是的。
12: 海月厅的人，
0: 谁是海月厅包间的人？
16: 谁是海月厅的？
12: 我再最后问一句，谁是海月厅的客人？
0: 站住！
3: 我们几个是？
12: 你是共党。你们在等老陆，
3: 我们在等一个朋友，他叫关大强，是个皮货商人，
0: 关你吗？
12: 你们就是在等老陆，你就是共党。
3: 他们真的不是共党，长官，你说话要有证据啊！就是他，他就是关大强。
0: 你是什么人？
3: 我是做皮货生意的，今天约了几个同行过来喝茶聊天，因为有事临时耽搁了，来晚一步。我看外头挂着打烊的牌子，我就说进来看看怎么回事。
12: 说谎，你是共党？
3: 我是做皮货生意的。
12: 你们都在说谎，你们都是共党。
3: 长官，我的店在大西路355号，不信你可以去查呀。
0: 查个屁！你们都是他妈共党！
17: 哥，你冷静点。
0: 他们干嘛？罗冠群正在跟我赛跑，我不能输他。
17: 哥，
15: 我想到办法了，我有办法。
5: 陆先生做事真是严谨，没有给我们半点的线索。可是百密一疏啊，这些单据泄露了你的秘密。我们调查过，你是一个人居住，吃住都在店里，可是你把一些生活用品寄到这个地址。
6: 你想说什么？
5: 你有家人，因为你的工作和任务，你怕连累到你的家人，你又默默地关心他们，所以你把这些东西都会寄给他们。
6: 我没有家人。
5: 吕班路78号，很好找的。
6: 你想干什么？
5: 贵虎头棉鞋一双，桂花糖糕半斤，哟，还有一辆玩具小汽车，这些都是给小孩的吧？啊，孩子多大了？可爱吗？
6: 你别碰他们！他们是无辜的。
5: 好，那我们回到之前那个话题。你还是什么都不说吗？你想清楚了吗？
10: 把手都伸出来。

0: 你手指上为什么有焦黄色？
1: 我抽烟抽了20年，这手指熏黄了，很正常吗？不对，不是抽烟的味道。你是不是烧毁文件了？
0: 没有，我一直在喝茶。
1: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你是不是工党？
0: 这位长官，你无凭无据，见谁都说是工党，你哪个单位的？
2: 这就是你的主意啊。 真好，哪个单位的？我们是宪兵司令部，专门抓你们这些共党。
1: 好啊，带我去宪兵司令部好了。
3: 你认为我不敢是吗？

0: 带回去，严刑拷打。
1: 是。
2: 哟，赵队长，忙着呢。
3: 卢经理怎么来了？
4: 听说你抓到了共党，我来看看。
0: 对，正在查，马上查出来了。
4: 有线索了？
0: 他都有嫌疑。
5: 你怀疑这位先生？
0: 我有证据。
3: 你知道他是谁吗？
6: 陈老板，于老板的莫逆之交，掌握着上海滩一半的棉纱生意，宪兵司令部都分为上兵，平时行事低调。你说他是中共？
7: 这个长官也太不讲道理了，不由分说的就要打陈老板。
4: 不好意思啊，
0: 吴彦卓，我这是为了查共党分子。
2: 这样吧，你当着陈老板的面扇自己十个耳光。
3: 哎，算了算了。
2: 怎么，不想打？那我叫木村来给陈老板评评理。

0: 满意吗？
1: 陈老板，满意吗？
2: 我和朋友谈点私事，不便表明身份，也怪不得这位兄弟。
1: 陈老板，您大人大量。
2: 那我们可以走了吗？
1: 当然，来。
3: 陈老板，送我一句了吗？来，开门。把这些人都给放了吧。
0: 放不了，继续查。
3: 不用你查了。哪两个是东篱厅的？掌柜，
4: 这两位。
3: 大门朝，
5: 哎，
3: 把这两个人给我带走，他们是中共。
5: 不，我们中共，不是我们呀！
6: 你搞错了，
5: 真的不是我们，
6: 不是我们，不是共党，
7: 不是谁，
6: 不是共党，
7: 带走。
5: 你搞错了，掌柜，掌柜，不是我们，掌柜，
6: 搞错了。
0: 我们知道他们是中共共党。
8: 我怎么知道？需要跟你讲吗？
0: 老陆是我跟踪已久的目标，就算你把他抓了，这案子咱们俩算协作是吧？
8: 啊，你是马棚干活的，我跟你协作什么？
9: 赵队长啊，你始终有个毛病，总是碰那些你不该碰的东西。什么臭毛病？

0: 队长，剩下的这些人还都着了，都着了，一个叫陈少雄，一个叫白耀，一开始还死咬着说自己是犯烟土的。 然后给他弄点行，哎，就招了嘛。我还以为共产党多厉害呢，这不也是肉长的，也知道疼。断气没？没断气啊？应该昏过去了吧？哎，这个还行啊，你问问他。
1: 陈少雄，你们是不是共产党？我是共产党，我是共产党。
2: 认识老陆吗？
1: 认识，认识。
2: 你在海白仙茶楼干什么？
1: 开会。

0: 下手有点狠，让他还我吧。反正人在我们手上，哎，也都招了，慢慢审。哎，
1: 我总觉得那两个中共有问题。
2: 哎呀，不会的，老陆亲口交代的，他们是在那个东篱村见面。 而且他也很清楚啊，如果骗了我，他家具死路一条了。罗经理，我下去看看啊。走，走，走，走开！大爷，求求你，给点钱，让我抽一口，让我抽一口吧。给点钱，让我抽一口，大爷，求求你了，大爷，给点钱，让我抽一口，抽一口。
0: 下车。
3: 一口就行，大爷，拿了它，我先解释一个。好，我抽一口。我的这个路口前面有一家包子铺，我认识那儿的老板，他可以为我做账，我在那儿把你放下。你在想什么？你有没有想过？ 张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了，他是绝不可能放过那几个要跟我见面的同志的。我在查库把你拦下的时候，你还没有和他们见面，所以找完一时半会儿找不到是哪个包厢。
4: 以你对张的了解，他会怎么做？
3: 搜查二楼全部包厢。但是刚刚我们在楼梯口吵闹得很大声。 也是在给同志们发出警告，我相信他们会有所行动，并且把重要文件一并销毁。
4: 赵安绝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会要死不放，甚至不惜伤及无辜。
1: 那种情况下，我能救的人就只有你。
3: 更重要的是，就算你以刚才的理由为自己开脱，罗本群也不会相信，因为特工一旦被怀疑，就什么价值都没有了。
1: 那你让我怎么办？
3: 你难道让我见死不救吗？我没有责怪你，我是想说，我不能这么一走了之。那你有什么办法？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你单凭枪声的不同就能判断出那几个特务手里拿的是什么型号的枪，还剩几发子弹，然后逐个歼灭。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同志太厉害了，比我厉害一百倍。
0: 如果那几个同志能得救，如果你的成功的潜伏下去完成任务，我愿意牺牲一切，包括我的生命。你必须配合我，这是命令，一定要让赵安的人抓到我。行行，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
5: 是共产党，共产党，
6: 到底干什么的？
7: 共产党。

0: 果然不出我所料，是烟土。
1: 烟土？你们他妈的真的是卖烟土的？
0: 不是，去老陆家把老陆家家人给我带过来。
1: 是。
0: 不是少安，是罗冠群。
2: 罗冠群。
0: 故事是这样的，我去茶馆，在去的过程中恰好碰到了赵安在跟踪你，而赵安之前刚抓了老田这个中共分子，所以他又在跟踪你。我怀疑你跟老田都是中共分子，但是我不想让你落在赵安的手里，
2: 所以你带我离开茶馆就是为了摆脱赵安，而陆冠群找到我。
0: 对，这也是为什么我极力想要摆脱陈树干的原因。
2: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把我抓起来交给罗冠群？
0: 我怕你有枪呢，我不敢轻举妄动。把你放走之后，我联系了罗冠群，让他来支援我，等大宝商出现了之后再把你一并抓获。
2: 那我明天在什么地方被你们抓到？
0: 大光明电影院。我会让大宝商出现在那附近，而你也恰好出现在电影院门口，

0: 你不会轻易相信你的，所以要让他以为他找到了你最致命的弱点。
1: 什么弱点？
0: 家人。
1: 你知道
0: 我知道。在大马首把你抓走的同时，我会伪造一些信件，还有单据的。 你放心。
2: 哎，人抓着没有？
3: 老陆家里什么人都没有啊，他老婆孩子岂不是应该已经死了？
2: 什么？
3: 死了？
2: 是啊，
3: 这屋子虽然收拾得很干净，但我感觉像是好多年都没有人住了。
2: 我还找到一张照片，是老陆和他老婆孩子的合影，然后照片边上还放了一个香炉，还有一些贡品。
3: 这老陆买这些东西，看来不是真的送给他家人，是拿来祭奠的。

0: 一旦罗冠群认为你叛变了，他会就让你出面指认其他几位同志。这个时候，你只有指认了其他人，才能保证我们的同志安全撤离。
1: 那怎么可以？不就伤及无辜了吗？
0: 不会伤及无辜。我有一个朋友，在租界是探长，我在那儿看到过一些有前科的人的档案。我到了茶馆找不到你，四处找你的时候，恰好在二楼的洞里听。 你记住了，是二楼的洞里厅有两个人，这两个人之前为大盗政府、上海公卖处倒卖烟毒，可是后来烟土被日本人垄断了之后，他们又做起了贩卖人口的交易，而且手上有数条人命，罪大恶极。
2: 可那两个毒贩不可能承认自己是中共啊！
0: 你放心吧，罗冠群有的是办法让他们承认。
1: 那罗冠群迟早会发现破绽的。
0: 对，这是关键。 当罗冠群发现了你在欺骗他，他必将对你恨之入骨。他会用最残忍的手段摧残你，折磨你，让你生不如死。
1: 哼，吓唬我。行，就这么办吧。共产党人是不怕吓唬的。

0: 雨墨书画店地板下找到的，有价值吗？我不知道啊，得你看啊。哎呀，我们都让这个老陆给欺骗了。哎，那些查克还能抓回来吗？重新审一审呢。住址是留了，你觉得那几个中共会给我们真实的信息吗？
1: 都怪我，被这几个伪造的信件啊单据给骗了。我真以为他有家人在上海，
0: 是我们大意了。我早就应该派人去他家里边。

0: 陆老板，你骗谁不该骗我们吧？我跟罗经理照顾了你多少生意啊？这个人，土见丝毫，还有呢？陆老板，
1: 罗经理。 花鸟闻米盒，好用吗？

0: 若万，你这儿何必呢？开你的书画店，过你的小日子不好吗？好，当然好。把日本侵略者赶走，把你们这些汉奸走狗都铲除，这样的好日子。
1: 我一百年都过不够，我也审不出什么了，我先走了。
2: 等等，什么意思？
3: 杀了他！
4: 不知道了，这活可不太好。

0: 不在身上啊。
1: 我信你的，他是不会说什么了。
0: 是，我枪法可不好啊，打不中的话不许笑话我。

0: 什么意思啊？
1: 我装的空炮弹。
0: 怀疑我跟他是一伙的？
1: 我可没这么说。
0: 对，我跟他就是一伙的。啊，我去雨墨书画店，就是跟他传递情报，相互接头的。还有今天，也是我们两个串通一气，指认那两个毒贩，为的呢，就是给茶馆里的中共争取逃跑时间。还有，你说那个梅花寺就是我，我就是梅花寺。
2: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3: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不知道。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5: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6: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7: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8: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2: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5: 不该还不洗，
9: 我能蹲下去了，哈哈哈！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2: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0: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1: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6: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

0: 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2: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1: 哇，6年了。
2: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 第5次啊。
2: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2: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2: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4: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5: 我们也是，
2: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干还不稀，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看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6: 对对对，
2: 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7: 好，
2: 太
7: 好了！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又见面了，方老师。
2: 又见面了，
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2: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2: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4: 就是啊。
8: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选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2: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
7: 的，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9: 没错，
10: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
1: 哇，太棒了！
10: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7: 是的，是的，
1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 对，
1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1: 哇，太棒了。
1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7: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 没错，
1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7: 哦，太好了。
1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7: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1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上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上年纪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防癌之王，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7: 哎呦，太好了，
1: 太好了。
7: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7: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 好
7: 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1: 打折！
11: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7: 那必须的。
11: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7: 哦，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啊。
7: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1: 不是3折。
11: 范老师，
1: 3折。
11: 您听我说，范老师，
7: 你说，
11: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7: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7: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错、
7: 我跟你说啊，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跳，好不好？
1: 好，
7: 咱们挤起来，羊奶舞。
9: 我们娘们今年也回家了。
1: 怎么样，老板啊？怎么大家都开始跳起来舞了？你怎么着也得给我们来个三折，对不对？
12: 对。
1: 来三折，
12: 三折，三折，三折，三折。
11: 好吧，好吧。好。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

0: 只能限量500箱，500箱，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
0: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
0: 拼手速，大家一起。
3: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4: 对，来一箱，来一箱，来一箱。
0: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3: 对呀，一箱也行啊，
0: 一箱要剩3000多块呢。
1: 是啊，是啊，是啊。
4: 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 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0: 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低低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
4: 法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0: 这是我的孙女，
1: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0: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饭，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7: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免疫力呢也提升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啊，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9: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啊、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关节也不疼了，膝盖也能打弯了。你看，我能蹲下去了，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现在我是腿有劲儿，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11: 是啊，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1: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13: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4: 我们的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5: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1: 贝利优，贝利优好奶源，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

0: 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7: 推广适老化设计，让老人生活更舒适。公共设施适老化，保障安全每一步。老有所养，社会关怀不缺席。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
12: 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
12: 肚子闹不停。
11: 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9: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11: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真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好视力26周年大庆，100,000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贴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还有，你说那个梅花寺就是我，我就是梅花寺。老罗呀，你好好查查。
1: 真急眼了，
0: 大哥呀，你比赵安也好不到哪儿去。
1: 小心眼儿。
2: 罗经理，那这个老陆怎么处理啊？
3: 一直吊着，吊到他死为止。
4: 陈科长，哎，
0: 薄荷墙自重约1100克，装弹后约重1350克，刚才那支枪的重量在1200克左右，既不是装满子弹，也不是空枪，有一种可能是已经射出了几发子弹，但手枪的重心似乎有问题，所以不是射出了几发子弹，而是弹匣里装的是空爆弹。

0: 你还要想办法去趟舒化殿。我会的。楼上的房间在地板的中央第七块，我藏了一些文件和资料，你挑一些没有价值的，交给罗冠去，其他的务必处理掉。好，二楼阳台我放了一盘黄菊，是安全的信号。你把黄菊换成紫菊，代表出了状况。还有最重要的是。
1: 花死当真，一定要查清山计划，务必将之彻底摧毁。一定。
0: 好了，我都交代完了，人终要一死，死得其所，也是值得的。
1: 我会想办法给你一个痛快。不用，我扛得住。我听说，人濒临死亡的时候，会看见自己最想看的人，会看见自己最想见到的人。 如果真是那样，我不怕这个死亡的过程有多漫长，因为有他们在陪伴着我。大陆，不管你今后在哪儿，我们都将为了孤战主义信仰。 并且战斗下去，并且战斗。

0: 小桃妹妹，他们家糖粥和煎馄饨最好吃了，赶紧尝一尝。
1: 嗯，我呀还真有点饿了。
2: 二位慢用。
0: 怎么样？嗯，我以前每天晚上下了夜班都会跟我阿迪来吃的。
1: 你还有个弟弟呢。啊，
0: 不过他没活过18岁就死了。
1: 怎么死的？
0: 2年前一个晚上，他来接我下班，遇到了一伙喝醉酒的日本兵，调戏我吃我豆腐。我弟年轻啊，气不过，非要找他们理论，被他们用刺刀戳破了肚子。嘟嘟嘟，卖糖粥，3斤葡萄4斤壳。我阿弟小时候最喜欢念这首歌谣了。
1: 你一定痛恨日本人吧？
0: 恨有什么用啊？我能拼得过他们吗？
1: 如果有一天你上战场了，你会愿意为你阿迪付出生命吗？
3: 红明姐姐，我们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啊？黑漆漆的，这条路近啊，穿过去前面就到我家了。我们今天学什么舞啊？今天我教你上海滩最流行的湖步舞，好不好？
4: 湖步舞？嗯，
1: 我之前看过一篇小说，叫《上海的湖步舞》，讲的是在僻静的小路发生凶杀案的事情，怪吓人的。
3: 哪有那么多凶杀案呢？不过这条路上经常有老鼠。小桃妹妹，我最怕老鼠了，能不能走我前面啊？嗯，那你跟着我。

红莲姐姐，你。你为什么要这样？没想到吧，我在你唐州里下了药。

0: 怎么样？
1: 把他杀了。
0: 怎么下的手？
1: 就像你说的，走那条小路，朝他背后开了两枪。
0: 你没骗我。
1: 你应该听到枪声了吧？
0: 可是我听到枪声很久了，你怎么现在才回来？
1: 处理尸体不需要时间吗？
0: 好，做得好。
1: 你吃药了吗？
0: 吃过了。
1: 伤口纱布换了吗？
0: 啊，还没呢。
1: 我帮你吧。

0: 有儿子啊！
1: 你乖不乖？
2: 乖。爸爸，你为什么又这么晚才回来？
1: 爸爸有很多事情要做，那你为什么这么晚不睡觉？
3: 他说啊，非要等你回来给他讲完故事，他才睡。
4: 好啊，爸爸给你讲故事。想听什么？嗯，
2: 锡兵的故事。
4: 哦，那个坚定的锡兵，
1: 那个小锡兵是吧？
2: 是的。
1: 爸爸讲给你听。
4: 从前啊，有一个小锡兵，他的肩上永远扛着一杆毛瑟枪，勇敢又帅气。
2: 爸爸，我将来也要扛一支毛瑟枪。
4: 好啊，我们家芳芳将来竟然也扛着毛瑟枪，勇敢又帅气。在桌子上呢，还有很多其他的玩具，有一个用纸做的美丽的舞蹈家，他的身上别着一颗漂亮的玫瑰胸针，这个小锡兵很喜欢他，天天望着他，梦想着有一天能成为他的新娘。但是有个小妖怪很讨厌小锡兵，趁他不留神把他扔到了火炉里。
2: 那小锡兵疼不疼啊？
4: 当然疼，但小锡兵很勇敢，虽然烈火吞噬了他的身体，将他的身体慢慢融化，但他依然坚定地扛着那杆毛瑟枪。这时候突然刮起了一阵风，接着风那个美丽的舞蹈家飞了起来，飞呀飞呀，就飞到了小锡兵的身边。

0: 你看，老陆好像在说什么。
1: 走，听听。胸针？
0: 难道是什么重要的情报？他终于招供了。
1: 是我在这里，此以后他们就永远在一起。是没有在一起了啊？你还和那个空档分子在一起？啊？说，是不是你的上线？说呀。
0: 死了！
1: 他妈的，刚开口，什么都没说就咽气了。

站起来，不准动！

0: 看起来有些紧张。
1: 啊，你看，钱都输光了，回家没法跟老婆孩子交代。
2: 好像是在哪里见过，
3: 我想起来了，那天在海门县茶馆，这个人是二楼包间的茶客之一。
2: 对，但当时你怀疑到他，后来就都放了。
3: 宪兵队要找的人一定是他，
2: 要不我们把他给举报了，还能立个功。
3: 猪脑子，人要是被宪兵队带走了，咱们还立个屁功。
2: 那怎么办啊？
4: 他来了，心情蛮好的呀，今天。

0: 它存在的，就像这世界上许多伟大的永恒的事物一样，即使它消失了，但它依然在那里。
1: 我能感觉到你今天很悲伤。
0: 是吗？那说明你的心里也同样悲伤。
1: 今天我能不

0: 陈科长，今天这么早上班
1: 啊？啊，报纸呢？啊，到了吗？
0: 到了。
2: 来，你这新生报和新闻报。
1: 好，
2: 嗯，
1: 谢谢啊。
0: 哎，不客气。

0: 这是军统的人，编辑伪钞的行动叫做山计划。听说除了法币，日本人还在设法伪造中共边区发行的编币。有两个潜伏在延安的军统特务盗走了编币的铜版和印刷纸的配方。喜鹊是军统的人。
1: 果果这两天总去舞厅，会不会跟这件事情有关？最近不是问我有没有发生跟舞厅有关系的案子吗？我还真想起来了，前两天发生了一起命案，死者就是一个舞女。案发地点呢，在一个废弃的工厂，死者的名字叫蔡红玲，仙乐思舞厅的舞女。
0: 死亡原因是枪杀，中了三枪，又从二楼掉了下来，当场就死亡了。哎，这个男人找到了吗？
1: 没有，在他家里面的确看到过男人生火的痕迹，但是问了附近的人都说不知道这个男人是否是住在他家里的。
0: 怪不得这两天果果要去舞厅呢，原来是想通过蔡红玲来接近喜鹊。
1: 但军统为什么要寻找他们自己的人呢？怎么对这个案子这么感兴趣啊？
0: 我怀疑这个案子和我老婆有关系。
1: 你老婆？怎么跟舞女扯上关系了？
0: 前几天晚上那么悲伤，难道蔡红玲是为了帮他而被杀害的？也许果果知道喜鹊的下落，这样的话，倒是可以通过果果来找到这个喜鹊。
1: 哎，你愁眉苦脸的想什么呢？你老婆怎么了？
0: 不会移情别恋了吧？
1: 哎呦，哎呀，我当初就不应该送绿沙发呀！
2: 我给你穿上去。
1: 结婚不易啊！
2: 滚蛋！
1: 还是单身好啊！

0: 干什么的？
1: 我啊，
2: 来买东西的。
3: 买东西？这家店已经关门了。
2: 这不还开着呢吗？
3: 等会儿。这家店的老板陆老板，那是中共分子，已经被抓走了，明白了吗？

0: 哎呀，
1: 一定是有人想假冒老陆，在这里埋伏还不知道老陆已经牺牲的同志，但这个人是怎么会知道安全接头的暗号呢？

0: 你是新来的医生？
1: 嗯。
0: 你口红颜色真好看，哪里买的？
1: 永安商场打折的时候买的，我还觉得它颜色太艳了呢。
0: 怎么会啊？跟你肤色特别配。
1: 是吗？
0: 嗯。
1: 啊，对了，你要的阿司匹林在五号柜。
0: 哦，谢谢啊。
1: 你们快取药袋。
0: 嗯，谢谢。

0: 我也想买口红，过两天我们一起去商场。
1: 好呀。
0: 你眼光这么好，到时候多帮我参谋参谋。
1: 你长得这么好看，用什么都好看的。
0: 签好了。
2: 好，再见。

0: 这位小姐，你等一等。
1: 怎么了，
2: 小姐？你的丝巾掉了。
1: 谢谢。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宪兵队长，那可是要职啊！什么要职啊？临时的，就因为我会说几句日语，害得我宪兵司令部和商行两边跑，累都累死了。哎，你呢？过来办事儿啊？
1: 哎，你知不知道这些人都是什么人？
0: 啊，中共分子，这两天宪兵队抓捕了不少人。
1: 那他们都被押到哪儿去啊？我听说是要送到留置所关押，八成是有去无回了，好吓人啊！嗯，
0: 那个替日本人干活，还是得多加小心啊。
1: 嗯，你也是。
0: 那我先进去了啊，长官好了吗？
2: 嗯。
3: 哎，谢谢。那行，你先忙，我聊。哎，
4: 再见啊！
3: 罗冠群家家的老卢，你抓到了洪金明，最近你们的战功显赫，
4: 老陆那是罗冠群夺我的功，这他欺人太甚啊！
3: 罗冠群有罗冠群的能耐，你有你的本事。
4: 我最大的本事。
3: 就是对木村长官忠心不二啊！你最大的本事就是，无论是让你威马还是威逐，你都能把你的生意带死，捂得严严实实的。罗冠群，一个手指头都插不进去。
4: 我是在为您看家护院。嗯，哎，
3: 三计划。 进展得很顺利，现在规模在逐步扩大。现在的问题就是缺少钞票。你之前的资金筹集计划虽然没有被采用，但是我一直挺看好。
4: 木村长官，我保证，只要按照我的计划进行，必定为山计划提供用不完的钞票。相信我。嗯，来了。嗯，哎呀。 哎，木村长官，我最近想明白一个道理。
3: 什么道理？
4: 其实这人啊，跟马是一回事儿。什么样算是一匹好马呢？远看一张皮，近看四肢蹄，前看胸膛宽，后看屁股齐。您看，我像不像是您的武田信玄二啊？
5: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中医也说肾气足，头发乌，那是因为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 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裹着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5: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 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香，真香，
5: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中医也说肾气足头发乌，那是因为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 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0: 家人们，

0: 难道慈安医院有喜鹊的线索？这个医生又是什么人？
1: 嘉平。
2: 哟，卢芳芳，好久没见了啊！
3: 赶紧，
1: 我被抽调到宪兵司令部计划处档案室了。
2: 哦，
1: 最近忙得不可开。

0: 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2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 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嗯、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2: 这个好。

0: 析呀、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4: 亲亲的我的宝贝，
15: 我要越过高山。
14: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16: 亲亲我的宝贝，
14: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2: 暑期出游，安全提示：暑期出游，做好防暑、防雷、防雨准备，不到未开放区域旅游。暴雨天气，不进山区游玩，海边游玩。

0: 梯暗流及危险水域，平安出游，快乐一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枪撞国，别打了。

0: 快去拿刀！
1: 刀！
0: 拿刀！快去拿刀啊！愣着干什么？
1: 刀！刀来了！
0: 杀他！快点呀！
1: 杀！杀！杀了他！
0: 快杀了他！快点呀！还愣着干什么？快杀了他！
2: 尸体处理掉，
0: 你还愣着干什么？
2: 啊，
0: 快点啊！

0: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哎呀，你没听说吗？最近咱们商行出大事了，老罗抓了一个中共地下党，还是个交通站的站长，那级别可不低呢。但我没想到的是，这个中共地下党就是雨墨书画店的老板陆老板。
1: 陆老板是中共地下党？
0: 真没想到，中共的地下党无处不在。
1: 既然是个头头，首长情报应该不少吧？那罗冠群岂不是又立大功一桩了？
0: 什么情报啊？立什么功啊？这个陆老板为了保护自己的同党，一个字都没说，宁死不屈。我以前就听说，中共的人都很英勇。看着了吗？ 这些都是陆老板的资料，还有审讯记录，我全都得给整理出来，明天还得给老罗呢。哎呀，这怎么弄啊？这，我先睡一会儿吧，一会儿再说。你早点睡吧，啊。

0: 你为什么把电话号码换了？我一直找不到你。我不想再见到你。为什么？你问我为什么？你做了什么事情？难道你不清楚吗？你还打算骗我多久？
1: 你都知道了，我跟那个女人一点感情都没有。她是刘总长的女儿，我只是需要她帮我完成一些事情。
0: 你居然可以说得这么理直气壮！
1: 我现在身处在这个位置，我必须要利用好身边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我无能为力。你不懂政治，你太单纯了。
0: 不过，这也是我爱你的原因。爱我？你现在还说这样的话，不觉得很讽刺吗？
1: 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行吗？丁秋阳是山下武夫的人，我这次来上海有绝密任务，如果要是被他发现了，山下武夫就知道我来上海了，知道吗？

0: 陆有生，
1: 对，光明道路的陆。
0: 公元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
1: 为了信仰。你懂得什么是信仰吗？
0: 我当然不懂。他们的名字？
1: 你觉得我会说吗？我当然有家人，谁会没有家人呢？只是我没能保护好他们。我的任务，我有很多的任务。既然信仰和主义你都听不懂，那我就说些你能听得懂的吧。我的任务就是要让每一个中国人，当他们回到家的时候，看见的不是恐惧，不是绝望，也不是老婆孩子冰冷的尸体，他看见的是家人的笑脸，是幸福，是希望。这就是我的任务，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的任务。你听懂了吗？你记下来了吗？是，我没能等到那一天的到来，但有人会等到的，4万万中国同胞都会等到的。那一天

0: 会不会是有人偷走了尸体？丁秋阳根本就没有死，是我太大意了。
1: 为什么一定要杀丁秋阳？
0: 这次我来上海，是要跟一个代号为喜鹊的人谈判。他手上有我想要的东西，但这样东西，日本人也想得到。日本人在重庆安插了很多特务，所以他们已经知道重庆派。

0: 派人来到了上海，但是他们不知道派来的人就是我。如果这个丁秋阳把我的身份告诉了日本人，甚至说日本人在我之前找到了喜鹊，那我这次的任务就彻底失败了。
1: 那我可以去找山下试探。
0: 试探什么？
1: 丁秋阳有没有找到山下，山下有没有知道这一切。
0: 你不能去，这样太危险了。
1: 不会的。
0: 为什么？
1: 因为山下爱我。
0: 你说什么？
1: 他爱我，或许比你更加爱我。

0: 谁又来
1: 啊？报纸，报纸。哦，好，来来来，新生报，新闻报。
0: 得嘞，哎，好嘞。哎，不对啊，啊，这怎么缺一页呢？啊，
2: 怎么会少一页呢？
0: 这缺的就是连载那一页，快，你帮我找找看。哦，
2: 那我找找。
0: 这故事正讲到紧要关头呢，振飞想要杀江小鹤，江小鹤全然不知道他有杀人之心。
2: 没有啊，
0: 没有。哎，
2: 要不这样，赵队长和罗经理的报纸呢，我都给他们送到门口了，你跟他们借一下。
3: 有道理。
4: 终于回来了，
3: 队长，办公室已经打扫干净了，正所谓回归新气象，开门迎远方。

0: 陈科长，干嘛呢？
1: 赵队长，回来了。
0: 惊喜吗？
1: 哎呀，恭喜恭喜啊，恭喜恭喜！我在这儿找找报纸。
0: 跑我这儿找什么报纸啊？
1: 这《新申报》上连载了武侠小说《鹤颈昆仑》，我订的那份不知道为什么没有。钱秀才说把报纸都放在这儿了，我就过来找找。
0: 找到了吗？
1: 找到了。嗯，哎，《鹤颈昆仑》。哎呀，那赵队长都回来了，您报纸我还是不动了，我就放在这儿。您看完之后告诉我一声，我过来拿。那我先走了，先走了。

0: 怎么了？
1: 赵安啊，复职了，你不知道？
2: 我当然知道。
1: 哎，明明是我们抓的中共的重要人物，我们没有任何奖励，赵安复职了，凭什么？
3: 意料之中啊！你以为木村会一直让他养马呀？
1: 呵呵，听你这意思是想好了怎么对付赵安了是吧？
3: 哼，静观其变，不欲其乱。
1: 老狐狸，
3: 老狐狸。
0: 哎，你找什么？
1: 哎，找到了，找到了！哎呀，又有连载可以看了。
0: 什么？
1: 这振飞啊，还是下不去手啊，悬念即将揭晓。
4: 我还是觉得这里的味道不对。昨天特地。

0: 开春通了一天的风，哪里味道不对啊？
1: 总之就是不对。
2: 不对，这味道就是不对，没有马粪味儿啊，不习惯了吧？
0: 哥，我们这一走，以后小豆子可怎么办呀？
1: 你就别惦记小豆子了，木村长官要把他骑走，以后他就是日本马了，可比我们命好啊。
0: 那怎么能行呢？
1: 那日本人哪知道小豆子的习性啊？这小豆子喜欢吃苜蓿草，他不爱吃豆角，他喜欢香蕉马刷，不喜欢铁梳子。那你跟他们去吧，别在这叨叨叨叨叨，养马养的都丧志了，你说我还能用你干点什么？树干，
0: 哎，
1: 这次阿川和小赖子他们几个人表现的不错，把他们正式招进来，我要重整人马。
0: 是十个耳光。我招完从小到大没受过这样的屈辱，还是我自己打自己。罗冠群，你给我记着。想要削弱罗冠群，得从陈家坪下手。到茶馆带走老陆的是他，到书画店搅黄埋伏的又是他，还有上次抓捕谈判代表的行动。
1: 但凡每次没好事的时候都必定有他。哎，对了，上次老田的寻人启事登在哪份报纸上？《新申报》。对，《新申报》上连载了武侠小说《贺京昆仑》，我订的那份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前秀再说把报纸都放在这儿了，我就过来找找。那则寻人启事是中宫的接头暗号。 所以，为什么陈家平急着要找这个新申报呢？
0: 阿川跟小赖子说，他们蹲守雨墨书画店的时候，陈家平也来过。他当时搬走了一些文房四宝，您说他会不会另有所图呢？
1: 把钱秀才叫来。
0: 是。

0: 张队长，说来也奇怪，这陈科长以前都不爱看《新生报》的，说都是一些陈词滥调。可最近不知道怎么的，特别关注《新生报》，每天一来就问我报纸到了没有。
1: 我知道了，出去吧。
0: 哦，
1: 等等。
0: 啊？
1: 我问你的这件事儿，不能告诉任何人，明白吗？
0: 明白，明白。赵队长，您觉得我这观察力是不是还不错啊？
1: 太不错了。
0: 赵队长，我呢虽然只是个门房，但是我还是能干点其他的别的事情什么的。
1: 你还想干什么呀？你当这个经理吧。
0: 说笑了，说笑了。赵队长，你要有什么事尽管叫我，我走了啊。
1: 陈家平这两天为什么急着看《新生报》啊？是因为老陆是他的上级，老陆死了以后，会有新的上级要跟他接头，而这个接头暗号就登在《新生报》上。
2: 但是这些启事、讣告、声明什么的，具体哪一则是接头暗号，咱们也看不懂啊。
1: 我们看不懂，有人能看懂吗？

0: 愧是正宗的波尔多酒庄红酒啊，很久没有尝到这个味道了。焦队长，来一口。
1: 我就不喝了，王兄要是喜欢的话，我让人多送过来几瓶。
0: 一言为定。我在这儿也住了好几天了，咱们当时可是说好的，宪兵司令部

0: 交通站的名单我全给你们了，这里还不够抓？
1: 虽说抓了几个人，但都是小角色。宪兵司令部现在胃口大着呢。
0: 雨墨书画店的安全接头暗号我也给你们了，没有抓到人，这总不能怪我吧？
1: 梅花寺这个名字，皇兄听说过吗？
0: 梅花寺，我们的人吗？
1: 这个代号为梅花寺的中共啊，潜伏在我们太和商行已经很久了。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只要你帮我找到证据，我保证不但安排你跟穆森长官见面，之前承诺你的条件我会一一兑现，绝不食言。
0: 可是我不认识他呀，我怎么帮你？
1: 帮我读报纸。
0: 什么意思？
1: 启示栏。

0: 这个寻龙启事是你们要找的，为什么？寻家兄父大年这几个字，是我们的暗号。启勋，第一底户数日，这是要接头的意思。到你原住址220号寻你不见，这是时间。今天下午2:20。
1: 家中二弟周建，三弟山明甚为挂念。周山，上海有没有带"周"和"山"两个字的地方？周山公园，
0: 接头地点是周山公园。
1: 没错，我现在暂住浦江旅馆5楼。浦江是跟水有关的地方。周山公园有没有池塘什么的？
0: 周山公园，我去过池塘。没有，要是说有水的地方，有一个喷泉，那就是喷泉旁。5楼就是第5张长椅，也就是说今天下午2:20，在周山公园喷泉旁边第5张长椅上坐着的人，一定是中共。
1: 祝你好运，
0: 切尔斯。
2: 撒油那拉！哎，谢谢。再来啊！嗯，好。

0: 为什么要停止任务？
1: 你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机。
0: 可我已经有线索了，再给我一天的时间。
1: 这是命令。
0: 好，那你可以告诉我，喜鹊手上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1: 告诉你无妨。这个配方。
0: 配方？
1: 对，中共准备逐渐在陕甘宁边区的银行发行边币，妄图逐渐取代法币，从而建立起他们自己的金融体系。而且他们还研发出了特殊的印钞纸张，使得他们的边币极难被伪造。于是军统内部便派出了两名特工潜伏在延安，用来调查边币的印刷还有发行方面的情报。那个喜鹊就是其中之一，但是没想到这个人拿到了神秘的情报之后，便以此为要挟，让我们出天价收买。
0: 军统内部怎么还会有这样的败类？
1: 重庆那边已经等不及了，他们必须尽快拿到配方，所以戴老板已经答应了他开出的天价。他派出的人已经到了上海，他们会尽快进行交易的。
0: 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编辑的印钞纸配方？
1: 我们一旦伪造出可以以假乱真的编辑，并使其大量投入到边区，那么中共刚刚建立起来的金融体系将会瞬间土崩瓦解。我们不消费一枪一弹，就可以让共产党的老巢摧毁殆尽。
0: 可是这么做，岂不是彻底违背了国共合作宣言？
1: 你也太天真了吧！国共什么时候真正合作过？之前是县共

0: 我们现在是真正的反共了。共产党里面有很多英勇无畏的战士，他们为了抗日救国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是我们的战友。我们现在让自己的战友腹背受敌，这么做与那些汪逆分子又有何异？
1: 你这种想法很可怕，你想当叛徒吗？
2: 究竟谁才是叛徒？你确认一下，那就是第五张长椅吗？咱们俩假装在这聊天，等陈家平和接头的人一出现，立刻抓捕。
3: 陈家平这次一定逃不掉了。
2: 看那穿着打扮，是他呀。

0: 怎么办？金和贵人还没出现，陈家平好像要走了。不对呀，刚刚他的手伸向了长椅下面，可能不是来接头的，他一定是已经交换完情报了，立刻抓捕。
1: 抓他个人赃俱获！走走走，快点！快点！快，别动，别动！把手举起来！陈家平，这回还想抵赖吗？
0: 你？
1: 哦，赵队长，怎么哪儿哪儿都是你呀？你来干嘛呀？我来干嘛？我还问你来干嘛呢？拿枪指着我干嘛呀？
0: 进法租界办持枪证了吗？你刚才在长椅下拿了什么东西啊？
1: 长椅？什么都没有啊。
0: 搜身。
1: 队长，这里是他们的地盘，确定要这么做吗？
0: 我们有这个能力啊。
2: 搜身，去。
0: 搜长椅。
1: 没有。
3: 你在这里啊！哎呦，
1: 克莱蒙警长！啊，你们呢，在这边干什么呢？哦，警长，我们刚才发生了一场误会，
0: 对，
1: 对吧？是这样的，克莱蒙警长呢要回法国一段时间，托我照顾他的狗。克莱蒙警长每天都会在这里遛狗，所以我就索性在这里跟他交接。怎么，赵队长，你有意见？
0: 没意见。
1: 没意见，你刚才用枪指着我，干嘛呀？要枪毙我呀？
0: 弄错了吧？把枪都收起来。
1: 那既然弄错了，该干嘛干嘛。哦，
0: 克莱蒙警长，回法国一路平安。
2: 谢谢。
0: 再见。
2: 拜拜。

第五交通站站长黄金明被捕后叛变，多名同志遭其出卖，或被捕或牺牲，损失惨痛，请务必查出黄金明下落，并尽快向组织汇报，如有紧急情况拨打此号码

0: 6542，向医生后挂断，再拨打鹦鹉。以黄金明的级别，他是能破解接头暗号的，但他不知道的是，老陆在被捕前联系了组织，启动了紧急预案，所以鹦鹉联络我的暗号已更换为二级暗号，他是无法破解的。但或许可以利用这一点来锁定黄金明到底在罗冠群还是赵安的手上。
1: 这第一件事儿，你找一个人去一趟新申报，把纸条上的内容登一则启事，但是务必是明天刊发的。这第二件事儿，
2: 干嘛呀？看着我。
1: 你应该可以。啊？明天下午2点，你装扮成我的样子，去一趟舟山公园。
2: 干嘛？
1: 不过如果有人发现那个人是你的话，你一定要想清楚一个理由，告诉他们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

0: 服务员，
1: 你好，
0: 612房间的客人呢？
1: 那位先生刚才出去了。
2: 这小子会不会骗我？什么集团暗号，根本就不对啊！
0: 他没那么大胆子，一定是中间有什么差错。等他回来问清楚。胆子也挺大呀，还敢出去？

0: 哎，你新来的？以前没见过
1: 啊。新来的，第一天上班，那个刚来，大哥多关照啊。
0: 你来拿什么呀？
1: 哦，那个612的客人要香皂啊。
0: 就在这儿吗？
1: 这是吧？
0: 啊，
1: 哎哎哎。

0: 队长，刚刚有个人进了六幺二房间。谁啊？
1: 服务员。
0: 就没必要大惊小怪了。有人吗？ 先生您好。

0: 浦江饭店612房。
1: 喂，
0: 哎，大哥，我刚才看到总管好像往不草间去了，你注意点啊！
2: 哎呀，好。

0: 队长，队长，别动，
1: 将放下，是我。你怎么弄成这样啊？你去哪儿了？
2: 这个酒店的饭菜太难吃了，我出去吃了点好吃的。
1: 你就不怕你们的人到处找你吗？
3: 连你都认不出我来，我怕什么？
1: 我们今天没有抓到人。
3: 没抓到人？不应该啊，我破译的暗号没有错啊。
1: 进去说吧。
4: 大哥，没被发现吧？
5: 哎呦，刚才谢谢啊。
4: 哎，别客气，别客气。我这儿啊有包烟，是朋友送的，说是挺好的，但我不抽烟，要不送给你吧，大哥。
5: 哎呦，这哈德门好烟呢！哎呀，我都买不起啊。
4: 是吧？要不这样，领班啊总在这儿转悠，大哥你要抽烟去外面抽，过过烟瘾，我帮你在这看着。
5: 兄弟上道。哎，谢谢啊。哎

0: 要么就是我们的人知道了我跟你们合作，先是发布了接头暗号，又临时取消了接头。
1: 说这些已经没有用了，黄兄。为了你的事儿，我和木村长官四处奔走，上头也已经答应了，把你安排到新政府建设部担任要职。
2: 所以你要是还有所保留，枉费了我们一番心意啊。
0: 今天晚上我要跟木村长官面谈，请你转达。
3: 定有重礼先生。
1: 跟我说也一样。
3: 我要见木村。
1: 好，我现在就去向木村长官汇报。
4: 来不及向上级汇报，必须立即出见。
5: 哎呀，兄弟，哎，刚才这些……
6: 嘘，刚才领班刚过来，
7: 领班说不让大声闲话，小点声。
6: 这人真好，
5: 谢谢。一会儿什么事儿啊？
7: 好，
5: 好，
7: 那我，是不是不会？
5: 去，
7: 收拾屋子。
5: 行行去。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芬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芬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5: 妈妈一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芬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有半斤一 一剥，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啊，
2: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2: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1: 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了。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8: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头趣味，用的最好的鱼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体检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 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波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自动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2: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1: 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8: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但是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你的最好的鱼的，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

0: 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

0: 和硒，
1: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0: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哎，哇！
5: 轻轻的，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2: 万般委屈，心灰意冷。
6: 孩子是我父母在带，家务活也是我父母在做，这不好吗？你非要离婚干嘛？
7: 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一点问题全是我的问题，在家孩子也不堪，就是一个妈宝男。
2: 屡教不改，信任归零。
8: 我是不是跟你说过不让你跟女主播打赏？你呢，换个小号继续打赏。我不让你跟暧昧对象聊天，他就换个微信继续聊，
9: 直接把我手机拿过去，异性的微信、同事的微信全部都删掉了。
2: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哎，哇！
5: 轻轻的，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10: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2: 痛痛痛！
13: 啦啦啦！
14: 挤挤挤！快快快！
15: 喂喂喂！肠胃宁，
1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20: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1: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4: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辅眼品牌。
25: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2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1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真舒服，
2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9: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

0: 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三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3: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请神父保佑，我犯有罪错，愿意悔改。
1: 请诉说你的罪错。
0: 在漫长的等待中，我一度感到厌倦、孤独，我失去了耐心，甚至差点失去了警惕。
1: 其实等待也是一种使命。不过从现在开始，你不用再等待了，英武同志，你被正式唤醒了。
0: 您就是海叔？
2: 对。
0: 我以为组织把我忘了。
1: 组织上不会忘记任何一名同志，你的工作做得很出色，身份隐蔽得很好。
0: 最困难的是，我一个大龄女青年，不结婚也不谈恋爱，担心在别人眼中看起来不正常，所以只能扮演花痴，一天到晚倒追人家。
1: 之前考虑到你在太和商行所处的位置很难接触到机密情报，所以组织就一直没有唤醒你。
0: 海叔，那我的任务是什么？
1: 在商行内部还潜伏着另外一名我们的同志，代号为梅华斯。从今天开始，你将成为梅华斯的上级。你们共同的任务是调查日本陆军省的山计划。
0: 山计划？
1: 对，那是由日本陆军省主导的，以印制伪币来干扰破坏国统区和边区金融经济的秘密行动。现在你有机会进入宪兵司令部档案处，而宪兵司令部正是山计划的一个重要的执行部门。
0: 那梅花寺呢？
1: 梅花寺调查山计划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也有了一些进展，所以你们的情报共享与紧密合作将成为任务能否成功的关键。
0: 我怎么和梅花寺取得联系？
1: 考虑到你现在的身份特殊，你和梅花寺不能直接见面，接头联络必须暗中进行。
0: 是。
1: 这个是目前我们所掌握山计划的全部的情报资料，你要尽快熟悉一下。
0: 我向组织保证，一定完成任务。

第五交通站站长黄金明被捕后叛变，多名同志遭其出卖，或被捕或牺牲，损失惨痛，请务必查出黄金明下落，并尽快向组织汇报。

0: 这么巧啊，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刚去教堂做完弥撒。你这是？
0: 啊，刚游完泳，路过这儿就看到你在这儿了。哎，什么时候开始信教了？
1: 嗨，我这不是没人爱我吗？找个心灵寄托。
0: 嘿，这话说的。
1: 别动。
0: 怎么了？
1: 这里有我秘密。
0: 哎呦呦，那我不动了。我本来我还迷糊着呢，想说翻问他，也许还能找到答案。
1: 迷糊什么呀？
0: 哎，没什么。
1: 对了，你跟你太太怎么样了？
0: 特别好，都分居了。他睡床上，我睡沙发上。
1: 小两口闹个别扭很正常。
0: 是。
1: 我想看看什么时候请你跟你太太一起吃个饭。
0: 哎呦，别了，你就别闹了，卢芳芳，你还嫌我麻烦不够大呀？
1: 什么叫别闹了？你以为我还要跟你表白呀？以前说我喜欢你什么的，跟你瞎胡闹。不过我看双瞳还真是挺在意的，我想当面跟他解释澄清一下。我呢，想得很明白，我想找一个比自己年纪稍微大一些的，成熟稳重点的。
0: 嗯，
1: 像你这种小青年啊，不靠谱。
0: 嘿，但是我告诉你，你终于成熟了一把，
1: 是吧？
0: 嗯。

0: 韩露小姐看起来有些憔悴啊。是吗？昨晚没有睡好吧？最近天天拍戏，可能工作压力太大了。
1: 都怪我不好啊！为了电影能够尽快上映，我压缩了拍摄周期，让你辛苦了。不会，
0: 我也想让自己尽快适应这种节奏的。
1: 韩露小姐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0: 我刚刚去了片场，一直等到中午，丁导都没有来。打电话去他家里也没有人接，所以想来问问您，有没有看见他？ 即使你不来找我。
1: 我也正想和你说这件事。是吗？丁导他怎么了？他死了。他昨天晚上还送我回家呢。可能就是送你回家以后发生的事情吧。他被人捅了一刀，失血过多而亡。
0: 他的车和身上的钱物都不见了，可能是遭遇了抢劫犯。他的尸体被扔在了荒郊，一早才发现的。那凶犯抓到了吗？没有。现在世道啊，太乱了。可惜啊，丁秋阳还年轻，本来应该。
1: 大有前途的。是啊，丁导很有才华。那他现在……我是说，他尸体在哪里啊？
0: 韩露小姐想见他的尸体。

0: 毕竟我也跟丁导合作了蛮长一段时间了，突然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心里也很难过。
1: 嗯，
0: 也算是送他一程吧。
1: 韩露小姐，你的心地真是善良。我正要去医院，丁秋阳无依无靠的，医院让我过去确认一下尸体的身份。韩露小姐要是不害怕的话，就跟我一起去吧。

0: 是，他是我们的朋友丁秋阳。盛夏先生，我想一个人静一静。我很难相信昨天还活生生的一个人，今天就不在了。好，那我们赶快离开这儿吧。
1: 韩露小姐，虽然丁秋阳遭遇了意外，但电影肯定还是要拍下去。我会安排新的导演，这段时间你就好好休整一下。我让藤田送你回家。
0: 不用了，我心里还是有点乱，想找个安静的地方，一个人待一会儿。
1: 哦，
0: 那这样吧，我就不打搅你了，你自己要多注意安全。

0: 丁秋阳已经死了。
1: 确定吗？
2: 确定，我见到尸体了。
0: 死因是失血过多，尸体是在荒郊被发现的，就离昨天晚上他逃走的地方没多远。就像你说的，他没能撑多久，根本就没见到山下。
1: 那就好。
2: 所以你不用担心了。
0: 你的任务也可以按原计划进行。
1: 是。
2: 还有，这次你什么时候走？
1: 今天晚上吧，等一切事情都结束了，我就离开这里。
0: 我还可以再见你一面吗？
1: 现在虽然我安全了，但是
0: 就当是最后一面，好吗？
2: 等你回重庆以后，
0: 你会有你的生活，我也会有我的生活。也许以后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
2: 就当是告别好吗？
3: 是江昭国，我发现他以后，他就准备杀我灭口。
4: 你决定就是江昭国？
3: 千真万确，韩露小姐也帮了他，我这一刀就是韩露小姐捅的。他们以为我死了，把我放在后备箱里，准备开到荒野里埋尸。我趁着他们吵架的时候逃了出来，好在路上遇到了一辆拉煤车，我这才逃到市里。我连医院都没来得及去，就来看你了。山下先生，千万不要相信韩露小姐，她还跟江昭国在一起。
4: 你伤得不轻，

0: 喂，
1: 喂，老大，七日房间没有人，
0: 怎么会？就是没有人啊，怎么办？
1: 都搜一遍，怎么办？
0: 搜，给我搜。
2: 是。
3: 喂，刚才是不是有人打过电话？好像有，在您来这儿之前不到一分钟，有位先生刚打来电话。
0: 的灰色礼帽。
3: 是。打到哪个房间？好像是九楼。哪个房间？
0: 快！
3: 哦，我想起来了，902房间。
0: 902，稀缺的902，快！
4: 好。
5: 有人吗？
4: 没有。
5: 走。

0: 林科长，哎呦，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哦，研究的啊。那喷泉在那儿呢吗？这不洗车又不花钱又干净吗？
0: 在这洗啊？嗯，行，那我上班去了哈。
1: 哎哎哎，
0: 再见。哎。

重庆来人和喜鹊约定于大华饭店交易，但两人行踪被日特掌握，遭围捕后各自逃散，下落不明。木村已发出通缉令，务必要在日本人之前找到喜鹊。鹦鹉

0: 你好。
1: 啊，
0: 你好，我们又见面了。
1: 你是？我不太记得了。
0: 当时在医院的走廊，你的丝巾掉了，还记得吗？
1: 啊，我想起来了。
2: 你今天是来看病？
1: 是啊，我一大早上过来挂号，结果没想到有这么多人排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我。
0: 你挂的什么科？
1: 心内科。
0: 怎么，你的心脏不舒服吗？
1: 对，我经常会感到心慌、气短。
0: 别担心，瞧好了，我就是心内科的大夫，而且今天刚好是我坐诊。
1: 是吗？那你能不能先帮我看看？
0: 一句闲话的事情。
1: 太好了，那请问怎么称呼您呢？
0: 我姓乔，乔雨峰。你呢？
1: 我姓关，乔医生。那我过会儿来找您。
0: 关小姐，不用过会儿，就现在，你直接跟我进去吧。
2: 我们这边走。
1: 乔医生，这样会不会不太好？
2: 哦，没事儿，不用管他们，你请坐。关小姐，我给你倒点水喝。
0: 嗯。来，喝水，说说你的情况吧。
1: 我最近总是胸闷、心悸，有时候心慌的，慌得我都要晕倒了。
0: 别担心，我给你做个心脏听诊，

0: 心率正常，也没有杂音，没有大问题，更多是心阴性造成的。
1: 什么是心阴性？
0: 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些症状啊，更多是心理上的症状，这在医学上也很常见的。关小姐，恕我冒昧，你最近在生活或者情感上是不是有什么烦心事儿？哦，你的心事可以说给我听，我学过心理学，可以帮助开导你。
1: 算了，我既然没什么病，我还是先走吧。
0: 关小姐，我知道你有很多心事儿，身边的人太熟了反而不好倾诉，而我是

0: 可以既为你保守秘密，也可以帮助你的陌生人。
1: 谢谢。乔医生，今天几点下班呀？
0: 哦，我平时都是6点下班，今天有病人7点会过来看诊，所以下班会晚一点。
1: 那我再想想，想好了我再过来找。
0: 好呀，我今天晚上都在办公室，你随时来都可以。
2: 哎呀，老婆，哟，
1: 回来了。
2: 啊。哎，你要出去啊？
1: 我不出去啊。
2: 不出去，你打扮得这么好。
0: 一般。
1: 夸我就会死啊。
2: 好看，只要你不跟我闹别扭啊，不打扮都好看。
1: 哎，不许喝我汽水。
2: 哦。哎，这新出的口味吗？怎么没喝过？
1: 嗯，下班路上刚买的，
2: 还挺好喝。你不会往里放什么药吧？
1: 我也喝了。
2: 也是，我是你老公嘛，干嘛要我呢？
1: 上午跟踪我去医院，以为我不知道啊？对不起了，有重要任务，你就好好睡一觉吧。

0: 你怎么才来？没被人发现吧？放心吧，我从后面翻墙进来的。南阳，再给我灌瓶水。最近医院查的很严啊，我给你撕开药品的事儿，要是被人知道了，我就完了。哎，不对呀，这钱数不够啊！
1: 哎呀，今天倒了大霉了，丢了一大笔钱，
0: 下次给你补上。
1: 我才倒大霉呢。
0: 乔医生，
2: 你说，
0: 你这有没有消炎药？
2: 你怎么了？
0: 我的伤口有点发炎了，
2: 在哪儿？我看看。
0: 你这伤口好久了吧？
2: 对。
0: 怎么还反复发炎呢？
2: 我也不知道。
0: 你吃这瓶药，一天3次，每次1片，饭后服用。
2: 哎，谢谢。
0: 我给你伤口再包扎处理一下。

0: 生，乔医生。
1: 哎，关小姐，你来了。哎，快坐，你坐。
0: 哎，不好意思啊，这么晚还打扰你。
1: 没关系，我这不也没下班吗？
0: 乔医生，我回去想了想，这些天我这心里面郁郁难解，却又苦于没有懂我的人。可是我一见到你，我觉得你踏实又可靠，加上又懂心理学，我觉得也许你就是那个可以以心相托之人。
1: 张宇，你可以放心把你的世界交给我。
0: 哎呀，
1: 怎么了？
0: 我丝巾不见了。
1: 会不会在来的路上给丢了？
0: 嗯，不会不会，我进大门的时候还整理了一下。哎呦，肯定是走廊风太大了，一下给我吹掉了。我去找找。
1: 别，外面风大，你别着凉了，我去找，你在这等我。
0: 那谢谢你。
1: 我去找，你千万等我，千万等我啊。

伤口有严重发炎现象，缝合的线也像是新的。难道伤口又被割开过，然后重新缝合？

0: 关小姐，你怎么在这儿？
1: 乔医生，我看到那有个人影就走过去了，他怎么死了？他死了有一会儿。
0: 哦，关小姐，不要害怕，他是我的一个病人，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刚才突然病发死了，我还没来得及叫人把他的尸体抬走，你就来了，我怕吓着你，所以就没告诉你。
1: 乔医生，你这里可真可怕。
0: 我还是走吧。哎，
2: 关小姐，
0: 你要是害怕，我们换一个地方。
1: 那，
0: 我们去哪儿？我带你去一个安静的、没有人能打扰我们的地方。哎，这是干什么？
1: 你把东西藏哪儿了？
0: 我不知道什么东西。
2: 你病人的东西。
0: 什么对病人的东西啊？
1: 他伤口里的东西是不是被你拿走了？
0: 轻点，轻点，伤口。 他是受了伤，可是伤口里的藏什么东西啊？
2: 撒谎！
0: 信不信我杀了你？你要不信，你搜我身啊！哎，你搜！我真的不知道啊，我只是私下给他开药，帮他挂水，我连他叫什么都不知道。至于你说的什么东西，哎，我更是闻所未闻啊！

0: 是木村长官吗？我是乔宇峰，有重要情报给您提供。
1: 乔宇峰，
2: 啊是，哎，您忘了，我是您的线人，哎，我给你提供过很多线索呀。
1: 那个医生，
0: 我是三院心内科的医生，
2: 我看到了你们的海报通缉令，通缉令上这个
0: 代号喜鹊患病施养的这个人，我一下想起来了，
2: 他正好是我的病人。
1: 病人，人在哪里？
0: 他在我这里，
2: 但是出点意外，他死了。
1: 死了？怎么死的？
2: 他来我这里看病，我想控制他，就给他注射了一些药物，
0: 有可能是药物注射过量，结果他猝死了。
1: 春后，尸体在哪里？
2: 尸体在我这里。
1: 你要保护好现场，我现在马上就过去，我要亲自检查。
3: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4: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3: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4: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3: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4: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中草药，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三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得很。
3: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4: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3: 走。
5: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
4: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3: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4: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3: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4: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3: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4: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3: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4: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五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五大罐，你看怎么样？
3: 199块钱，整整的五罐，也就是足足的五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4: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三斤，也就是足足三罐筋头巴脑。这三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3: 好的，没有问题。

0: 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1: 再拿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大哥，您的筋头巴脑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呢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可以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每一罐筋头巴脑都是足足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打开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请认准咱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得鲜嫩好咬。
1: 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要大家的。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罐就是1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0: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上的筋头巴脑，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筋头巴脑别的不说，都是用我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的，而且都是为长辈们专门定制的。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

0: 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整整五罐，也就是足足五斤，大家看怎么样？
0: 这一斤这么高品质的金头巴脑啊，还不到50块钱，真的是特别的划算了。但是呢，像这么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身体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现在轮到我来感恩和孝顺大家了。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这免费送大家三罐，做到199块钱，整整八罐。免费送这三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点真正的好东西，
0: 让平时啊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可以吃上鲜嫩好咬的金头巴脑，让平时节俭惯了的长辈们可以没有负担的吃到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更是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可以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金头巴脑。今天啊，199块钱，整整八罐，足足八斤的价格，更是让平时俭俭习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叔叔阿姨们都可以吃得起，也都可以吃得上。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金头巴脑，巴特大哥，您今天再拿两罐上来。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两罐，也就是199块钱，整整的10罐，足足10斤的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一罐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时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1: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0: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1: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中草药，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三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0: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1: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0: 走。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0: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1: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0: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0: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0: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1: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0: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1: 再拿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 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施工，特价优惠，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5: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帮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读书修身，

0: 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能唱？
5: 我们的婚姻家事律师团队就是我们这个行业的合张标。大家知不知道我们律所代理了多少个全国第一例的案件？
6: 作为律师，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又要把法言法语翻译成老百姓都懂的话。我们要做那个翻译者，它就是一个非常多的法律的竞合，你每一门法律你都得要了解。在婚姻家事案件当中，其实法律的占比非常的小，跟当事的沟通其实都是情感上的呀，日常行为的沟通啊，甚至还要给他们做这种情绪的一个疏导。
7: 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能唱？
8: 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11: 哎。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哇，
14: 眼睛好轻松啊。
13: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

0: 问题，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9: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9: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穆村长官，您在找什么？这个事情有人动过。
1: 墙口为什么是隔开？什么？我不知道啊。
0: 东西去哪里了？
1: 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撒谎！
0: 哎，穆村长官，我没撒谎。哎，怎么你们都不相信我？
1: 什么你们？没有，我告诉你，我说错话，没别人。哎，我告诉你，你要是敢说谎话，我一枪打死你！穆村长官，我没撒谎啊！这个，有一个人，是有一个人，哎呦，一个病人。 我就走了一小会儿，我以为他是个普通病人，没想到发现了喜鹊的尸体之后，他突然就拿刀威胁我，还逼问我
2: 说什么？问什么？
1: 他问喜鹊的尸体里藏的东西是不是我拿走了？我没拿呀。
2: 人在哪里？
1: 就在这儿。
2: 在哪里？
1: 在里屋。里屋。

0: 穆孙长官，我刚才不是故意要隐瞒，我就那点意思，你懂的。
1: 竟然是你，左双桃。穆孙长官，您认识这个女人？
0: 她叫左双桃。
2: 穆孙长官，
0: 他刚才正拿这把刀威胁我。作战匕首，美国特供给军统的。你是军统？是。你是来追踪西决的？没错。啊，不错，你很勇敢。 那我问，西区的配方在哪里？
2: 我没有找到。
0: 伤口是你割开的。
2: 我割开的，可我没有找到配方。
0: 撒谎！
1: 穆村长官，他肯定没撒谎。他如果撒谎的话，他刚才就不会拿那把刀威胁我。您说呢？

0: 虽然没有找到配方，但是有意外的收获。
1: 木村剑三，我今天已自知绝无活路，可是我一个字儿都不会告诉你。我劝你还是省点事儿，直接把我杀了吧。
0: 你误会我了，我对杀人没有兴趣，太低级了，没有美感。乔医生，你知道我的梦想是什么吗？
2: 您该不
0: 会……我的梦想是要成为一名医生。
3: 木村长官，您要当什么科的医生？
0: 外科主刀医生。
3: 厉害，厉害。
0: 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梦想的？
3: 这我哪能知道呢？
0: 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上生物课，解剖青蛙。哦，那是一个活蹦乱跳、可爱的小青蛙。我有钉子，把它的四个爪子全部钉在木板上，然后用刀片把它肚皮划开。然后再把肚皮扒开，哦，里面的身体在抽动，四肢在疯狂的抽搐，什么也阻止不了。我对生物科学的好奇热情，你能成就我的梦想吗？
4: 这我怎么帮啊？
0: 很简单，你看，我们现在有了一个活体解剖的标本。
4: 木村长官，您是说你要把它？
0: 你给我拿一身医生穿的、医生穿的衣服，还有动手术的工具，快快快！
4: 好，我去。
5: 说，你的任务是什么？说，上帝在哪里？你们的组织有多少人在哪里活动？说。
0: 我，你说，你说，我听，我听。
1: 我只想说，其实我在这个房间里，只是一个被束缚、毫无反抗之力的中国人，可是在这个房间吃饭，在每一条街道上，在千家万户，在上海，在华东，在中国，还有很多我们的同志，他们会记下你们犯下的滔天罪行，他们心中满怀愤慨，他们手中紧握着武器，他们会战斗到最后一刻。
0: 千千万万的中国人都会一个一个死在我的刀下，包括你，这是其中的一个。不过我会让你死得很优雅，死得很美。

0: 什么鬼啊？坏了，今天晚上他一定有重要的行动，肯定是去慈安医院找那个医生了。
1: 算了算了，我还是不去找穆村长管了，保不成又是一顿臭骂。不行，我不能走，我要是走了以后更没有机会见到穆村长管了。说什么也得去，我还是得去，我硬着头皮我也得去。

0: 吴村长官，我是二把刀啊！我今天找您呢，独单想跟您商量个事儿，就是小豆子。不，武田信玄的事儿。我听说您要把武田信玄给带走了，我们很高兴嘛。这说明我们把武田信玄照顾得很好嘛。我说这些干嘛呀？我，吴村长官。
1: 我的意思是，能不能还是让我来养您的嘛？您放心，我一定会把您当成我亲儿子那样。哎呀，我这嘴怎么这么笨呢？我就走了一小会儿，我以为他是个普通病人，没想到发现了喜鹊的尸体之后，突然间拿刀威胁我，还逼问我：“
2: 说什么？问什么？”
0: 他们喜鹊的尸体里藏的东西是不是我拿走了？我没拿呀。人在哪里？就在这儿，
3: 在哪里？
0: 在刘。不行，怎么说还是不行？这么低声下气的，反而容易被拒绝。我二把刀好歹也是有功劳的人，好像也没什么功劳啊。哎，不行不行，我还是得再想想。

你这么对做什么的儿，你不知道她是我老婆吗？

马上就开了，你别吧，过来了啊，我在。

不是哭的时候，明白吗？咱们两个要马上离开这儿，明白了吗？嗯。啊。

0: 你就是我，哎，二位，说啥呢我？哎，真诚，真诚，没问题，就这么说吧。这次一定没问题的。二哥，他为什么会来这里？
1: 说来话长，暂时不能让他发现我们，我都有点同情他了。
2: 穆村长官，穆村长官，我进来了啊。

0: 他进去了，怎么办？不管他了，反正他也不知道是谁干的。没事了，啊，留下我来吧。
1: 那个乔医生呢？在你身后。
0: 已经死了。哎，奇怪了，我的手术刀呢？这儿呢。死有余辜。坏了。
1: 怎么？
0: 我丝巾掉在里面了。我每天带着去伤号，二把刀肯定会认出来了。
1: 掉哪儿了？
0: 桌子边上，这不是真的，我一定是看错了，幻觉，都是幻觉，
1: 肯定是我刚才用脑过度，出现幻觉。
0: 他怎么这么能扣了？
1: 哎呀，二把刀，你干嘛呢？我在这坐一会儿，坐一会儿再回去，一切就又恢复正常。哎，你手上为什么拿着刀呢？
2: 折长
1: 啊！
2: 你怎么会？我他，
1: 怎么了你？这么慌？什么你他的？
2: 哎呦，二把刀，执行任务呢？执行任务你早说呀，我就不进来了，怪瘆得慌。穆斯长官，穆斯，
1: 对，哎，穆斯。
2: 这怎么回事啊？啊，穆村长官怎么死了？啊，我明白了，你就是那个杀人凶手。
1: 不是，
2: 你看，创角尖锐，创圆整齐，创鼻光滑，还有创中不伴有任何皮损，还有皮肤擦伤。
0: 穆村长官的伤口是利刃所致，凶器就是你刚刚手里那把手术刀，刀上肯定有残留的血迹，很容易证明是不是穆村长官。最重要的是那刀上面还有你的指纹，现在人证物证俱在，你还跟我狡辩吗？江哥，你怎么那么目不见人呢？这把刀是我刚才在这捡的。
1: 二把刀。
0: 我听说穆村长官最近想要带走你养的那匹马，你心里有很大的意见，甚至可以说是怀恨在心，这就是你的杀人动机。陈科长，行动对我来说是很重要，那我也不至于为了他杀人啊。
1: 我也不想怀疑是你啊，咱们毕竟同事一场。
0: 可是我有什么办法？你出现在案发现场，手里拿着凶器，最主要你还有杀人动机，你让我怎么不怀疑？我二把刀背锅背习惯了，我。
2: 这个活实在是太大了，我背不动啊！二把刀，二把刀，这口锅到底是不是你来背？跟我去宪兵司令部，啊，到那儿了，就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了。走吧。
1: 哟，有人来了，
3: 有人。
1: 怎么了，
3: 陈科长？我不能让人发现。我懂了。

0: 背不动，天下第一锅，我实在背不动。幻觉，又是幻觉，我不怕，菩萨保佑，佛祖保佑。郑科长，你也是我的幻觉，你根本就没出现在我眼前。
1: 有感觉吗？有感觉，那是幻觉吗？
0: 没忘吧，你闯大祸了！你知道吗，程科长？我真的没有杀木村长官。是，也许真的不是你杀的，但也的确是你杀的呢。你如果是被冤魂附体了呢？那天你拉尸体的时候，我就告诉过你，你这种方式很容易被冤魂附体。难道我真的被附体了？ 兄弟啊，在你晕倒的时候，我本来想打给宪兵司令部，请他们过来抓人。我把电话拿起来，可我就突然想到，这些年咱们在商行的种种。哎呀，虽然吧，你是招安的手下，但是平时并没有太为难我，是吧？而且最关键的一点。 我觉得你这个人本质不坏，所以我就把电话给放下了，还是有点不忍心，毕竟大家同事一场，是吧？我就想着咱们能帮我这兄弟把这个事……算了算了算了，兄弟，是这样。
1: 我也就只能帮到这儿了。你毕竟今天杀的是日本人，那这要是让日本人发现了，我也有危险，我不能再帮你了。我先走了，你自己想办法吧。
0: 程科长，程科长，你救我呀！程科长，想办法救我！程科长，我求你了，我求你了，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好不好？程科长，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 我今天本来想去宪兵司令部找木村长官，请求他不要把小肚子带走。在门口等了半天，好不容易木村长官出来了，我一下又不知道怎么开口。等我缓过神来，木村长官的车已经开走了，我就追着他的车跑啊跑，一直跑到了慈安医院门口。我看着木村长官进了心内科，犹豫再三后，我终于想好了说辞，我就去找木村长官。等我推开房间的门，先是看到外面有一个死人，我就怕了，喊了一声木村长官，没人回我，我想会不会是出事了。我心里害怕，我就看见房间里有一把手术刀，我想捡起来防身用。你知道的，自打养了小豆子，我怕我的两把刀伤到他，我都不敢带刀在身上。后面的事情你都知道了。
2: 我说兄弟啊，你千不该万不该就是把那把刀给捡起来，太慢了。哎，你让我想想怎么办啊。看啊，一二三，三具尸体。木村长官不用多介绍了，是吧？这个医生就是这个心脏内科的医生，但是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木村长官的线人。
1: 线人？
2: 哎，
1: 你怎么知道的？
2: 我跟你说，你多亏是遇见我，你想想你怎么谢谢我吧。你

0: 通缉令。啊，我在人医生办公桌上找到了。你再看看这照片。你再回头看看这个人。
1: 这个代号喜鹊，不就是坐着的这具尸体吗？
0: 兄弟啊，今天死的人是木村健三。木村健三，只要是让宪兵司令部知道了，那是天大的事，你知道吗？所以咱们得在现场动动手脚，让宪兵司令部的人认为事情是这样的
1: 啊。好，
0: 喜鹊重犯，但是他有心脏病，所以他来到医院心内科找医生开药。但是他万万没想到，这个医生是木村长官的线人，他认出了这个药贩，所以他找机会通知了木村长官。在医生想要稳住喜鹊的时候，往他灌水的药液里不知道加了什么东西，可能是加的药物过量了，导致他意外死亡。兄弟啊，这些都好解释，但是接下来你一定要认真听，明白了吗？因为木村健三就要登场了。木村长官来了之后，看见喜鹊已经死了，但是在他身上没有找到他解药的情报，所以他认为是医生私吞了他的情报，怒而掏枪想要毙了医生。可是医生呢，早有防范，在他的袖口里藏了一把手术刀。找一把手术刀。啊，就在木村长官举枪要开枪的同时，医生划伤了木村长官的手臂。
2: 哎，你干嘛呀？这是我的手，你去划木村的手去。
0: 对不起，对不起。
2: 然后医生趁木村长官不备之时，一刀插进了木村长官的脖子里。但是木村长官是大日本帝国的陆军中佐，怎么能这么轻易被干掉呢？于是木村长官忍着剧痛和医生发生了缠斗。你从这儿把这个床转过去。
0: 不够。
2: 好，最后木村长官夺过了医生手里的那把手术刀，医生当场毙命。
3: 木村长官由于失血过多也倒在了血泊之中，
2: 二人双双毙命。我呢也只能想到这样的方法了。
1: 陈科长啊，今天多亏了你，要不然我一个人真是……哎，不对呀，嗯。我突然想到，你怎么也在这里啊？
2: 我来拿药啊。
1: 你这么晚来拿药啊？
2: 我老婆发烧了，我来拿发烧药。
1: 那你拿药，你跑这里干嘛呀？
2: 你以为我想到这案发现场来？你以为我想看到这样的吗？我是看你在门口鬼鬼祟祟的，我想过来看看你到底在搞什么鬼。
1: 哎，你也在案发现场，为什么我被怀疑，你没有啊？
2: 你干嘛这么针对我呀？我现在是在帮你。再说了，是你有杀人动机，那上面有你的指纹。
1: 陈科长，你忘了吗？刚刚伪造现场，我是用这布垫着的。
2: 啊，是。那你也忘了吧？你这把刀是从这推车上拿的。你那把，在我这儿呢。
1: 哎
2: 哎，干嘛呀？
1: 陈科长，你简直就是……
2: 我是什么呀？我是什么呀？
1: 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呀，我的亲生父母啊！
2: 你记住就好。
1: 陈科长，是不是从此以后我们就是一条船上的了？
2: 哎，不是，你要搞搞清楚，我是船上的人，你是水里快淹死的人，你只是运气好扒住了我的船，求我救你一命而已，明白吗？但是。我随时都能把你踢下船去。

0: 还有，我告诉你，二把刀，我帮你可不是白帮的。从今往后，你明面上还是赵安的手下，但实则没我干活。以后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但你不许问我为什么让你这么干，你也不许告诉别人我让你干了什么，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哎，你但凡要是有点不明白，那这把刀随时出现在宪兵司令部的政务室里。
1: 那陈科长，那以后你会不会让我干很多坏事？
0: 兄弟，好事还是坏事，你以后会清楚的。啊，走了。
1: 我跟你一起走。
0: 你跟我走什么呀？你活干完了吗？你就走啊？
1: 我这现场不都布置好了吗？
0: 你布置好什么了？万一有什么纰漏呢？这有没有什么脚印啊？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没想到的呀？你不得按照我说的重新再布置一遍吗？我告诉你，只有让宪兵司令部发现不出破绽，结案了，你才安全，明白吗？
1: 明白，明白。那我这一个人得干到什么时候啊？
0: 你爱干到什么时候干到什么时候。反正我告诉你，早上6点清洁工会来打扫。
1: 陈科长，你放心，
2: 就这事儿。包在我二把刀身上，你慢走。

0: 好点了吗？
1: 你给我老实交代，到底什么组织？
2: 之前不是说过吗？血魂团，青年爱国组织。
1: 左传堂，你还骗我是不是？我在那门口都听得清清楚楚，你已经承认你是军统了。你到底是不是军统？
2: 你不都听到了吗？还问我干什么？
1: 你真是军统的呀？啊？我没想到我陈家平的老婆居然是个军统。我这些年我谨小慎微，谨言慎行，我小心驶得万年船，但我现在万万没想到，我就是一个装了炸药的船。
2: 所以你想怎么办呢？举报我？
1: 没良心！我举报你？我要想举报你的话，我救你干嘛呀？我举报你。
2: 不过你刚才杀木村那几下，就算放在我们军统也是一等一的高手，说吧，哪儿学的？再结合你之前的种种，我可越来越不相信你只是一个混日子的小汉奸。难道你也是潜伏的？另一条线上的，或者中共的？
1: 我现在是在问你，你怎么反过来来问我来了呢？老实交代啊，你去医院到底是什么目的，什么任务？
2: 你觉得我会把我的任务告诉你吗？
1: 你以为我想知道你们那些什么任务吗？知道对我有什么好处啊？我还不是为了救你，我也为了救我自己。你知道我今天杀的是谁吗？木村健三，宪兵司令部情报科的科长。是，我现在要挟了二把刀，是不是？制造了这个木村和医生互相残杀的现场，可是万一我要有什么纰漏呢？我万一我没想到什么呢？那咱们两个不都是玩完了吗？那是什么的？那可是宪兵司令部的宪兵司令部不好惹呀！所以我告诉你，左上头，你必须告诉我，你必须告诉我现场每一个情节，我这样我才能想到我接下来怎么面对我们即将面对任何样的事情。快点说。
2: 我的任务是追查一名曾经潜伏延安、代号为喜鹊的军统叛徒。
1: 追查喜鹊的目的是什么？
2: 他盗走了中共边壁用纸的配方。
1: 配方？配方你拿到了吗？
2: 没有。
1: 左上桃，你是不是还跟我有所隐瞒？我告诉你，再不说实话的话，咱们两个都将置身于死地。
2: 我没有撒谎。我怀疑喜鹊将配方藏进了伤口里，所以我用匕首割开它，可我并没有找到。不过我发现了一块牛皮纸，这证明我的判断没有错。只不过，可能被人先一步取走了吧。
1: 被取走了？那是不是喜鹊已经把配方给什么人了呀？左上头，你还不跟我说实话是吗？我告诉你，我对你们那些机密，我压根一点都不感兴趣。
2: 可能交易已经完成了吧？
1: 什么交易？
2: 重庆派人来找喜鹊谈判，想用重金买走那份配方。
1: 重庆为什么要边壁的用纸配方啊？
2: 他们想伪造边壁，摧毁边区的经济和金融。
1: 哼，但是既然交易都已经结束了，为什么还派你去找喜鹊呢？
2: 他们想在交易之前先除掉喜鹊，夺回配方。可他们之前行动失败了，我的上级也向我下令暂停任务。
1: 暂停了，那你今天行动什么呢？你左上桃啊！
2: 我决定违抗命令，我要先一步夺回配方。
1: 叛徒！你就是叛徒！你这分明就是叛变组织的行为。
2: 我知道， 可你知道吗？伪造边壁计划是对联合抗日的破坏，是对那些抗日救国牺牲的烈士们的亵渎。
1: 行啊，佟老头，你不仅是军统的特务啊，你还同情还支持中共，你知道这叫什么吗？罪上加罪。
2: 支持中共怎么了？我越来越觉得，也许中共的理念和信仰才是中国未来的正道。
1: 你现在是什么都敢往外说呀？你
2: 只要是真理我就敢说。
1: 行，我不想听了啊，你不用再跟我说这些了。别，你说的这些线索我都已经记下来了，我再仔细想一想，仔细斟酌斟酌，看有没有什么漏洞。早点睡吧，早点睡吧。还有啊，我告诉你，明天咱们两个去上班，必须装作什么都没发生，一切如常。
2: 等等，
1: 干嘛呀？不是你干嘛呀？哎，我是今天救你的，你不能杀我。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我
2: 今天我跟你说的这些，但凡你敢透露出去一个字，
1: 我不说。你放心，我绝对不跟任何人说啊。
2: 我没开玩笑。
1: 我没开玩笑啊，我
2: 告诉你啊，像这样的美军战斗匕首，这个家里还有四柄，另外还有勃朗宁 M1935 一把，科尔特手枪一把，刺杀伪外交部长陈露用的就是它，还有美军 MK 手雷三颗，氰化物一瓶，投毒广州日本海军五连队致十九人毙命的就是那种。
1: 好了，我不想知道这些，我不想知道这些啊，我救你也是有急中生智，因为我爱你，我什么，你放一万个心好了，好吧？
2: 行，过来吧。
1: 我过去干嘛呀？
2: 一起睡啊。
1: 为什么要一起睡啊？
2: 两口子不都一起睡吗？
1: 那不是最近不是都分开睡的吗？
2: 你今天救了我，我原谅你了。
1: 别，
2: 来吧。
1: 哎，我说，哎，不是，果果，你不会趁我睡着的时候把我杀了吧？
2: 夏平，
0: 嗯，
2: 如果今天我真的死了，

0: 你会想我吗？
1: 我会啊，我会想很久很久。所以啊，你以后就算是为了我，也好好对你自己啊，保护好自己。
0: 要怪就怪我们现在生活的年代，怪日本人为什么要发动战争。
1: 我记得你刚才好像说，中共的信仰和理念才是中国的未来，你是真心的吗？
0: 嗯，其实我偷偷看过老陆的审讯报告，我发现他们的信仰才是有力量的，有希望的，他们宁死不屈，值得钦佩。
1: 咱们都要好好活着，只有活着才有希望。
0: 答应我，不要做对不起中国人的事。
1: 我记住了。

0: 你确定那个人是喜鹊？千真万确。我已经命令你停止任务，你为什么还要跟踪他？我不想轻易放弃。
1: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先领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4: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

0: 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 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

0: 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5: 一共18斤，
4: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 退款退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1斤呢，一共是
1: 18斤。
2: 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

0: 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长这样？

0: 你好，你好，你好，这都是我们天津大学的同学，还有
1: 欢迎同学们，
0: 他们是过来今天来测绘的。
1: 好，欢迎你们。
2: 寒冬岁末，位于天津市中心的西开教堂迎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他们是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的团队，要为西开教堂做一个完整的测绘，希望能够更好地保护这座历经沧桑的建筑。西开教堂位于天津市西宁道九号，它的布局为南北轴向，东西对称，是天津市最大的罗曼式建筑。
0: 这个教堂的风格是非常的有特色的，我们呢在建筑学上给它的名字叫做罗马风，或者叫罗曼式教堂。但是呢它有这个大的穹顶，这三个大穹顶，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罗曼式和拜占庭相结合的这么一种形式的教堂。在立面上用了很多这种罗马的拱，然后包括这个深色浅色的这种石材，它但实际上这不是石头，这是砖，但是它也是用了过去中世纪的这种罗马风的风格的一些特质在上面。
2: 从空中看，西开教堂的建筑平面呈十字形构图，三个巨型塔楼错落排列成品字形。早年落成时，塔楼穹顶表面覆盖的是铜制的瓦片，经过岁月的冲刷，如今这些铜瓦已经氧化变成了绿色，在阳光的照射下仍不掩它的美丽。
0: 一开始罗马人在做这种穹顶的时候，他们做的是半圆的穹顶，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塔楼的这个直径并不是很大，如果它做一个半圆的穹顶的话，这个穹顶会非常的矮，如果你不是很远的看的话，是根本就看不到它的，就表现不出来这种非常雄伟的气势。所以在后来人们就逐渐的在建筑技术和艺术上就把这种穹顶越建越高。那这种穹顶这么高的话，它是怎么实现的呢？就我们从外面看，它可能是外面附的是金属的或者是砖石的这种结构，但实际上在穹顶里面它还是用了木头去搭建的。像这种穹顶，它底下肯定会有很多木头的支架，然后最后去做了一个外壳，把它的这种穹顶的形状给支撑起来，这也是一个从欧洲传过来的技术。
2: 在杨晶老师的指导下，测绘工作逐渐展开。工程师先用三维激光扫描仪对整个教堂内部进行全面的扫描，仪器精度不够的地方以及花纹、柱式等细节部分再结合手工测量。
0: 这个教堂非常的高，实际上它是用了罗马的很多种拱券的技术。我们看到它里面这些柱子中间联系的全部都是拱，然后一层一层的拱券向前推进，所以这就给人一种非常强烈向前的一种动势。整个呢，大家进来了以后，它的所有的焦点都会集中在前面的圣坛的部分。
2: 建筑内部共设有14根立柱支撑，分为两排，每排7根，形成三通廊式。中央高大的穹顶通过八角形鼓座与支撑拱架旋廊柱相连，室内侧窗以彩色玻璃镶嵌作画，装饰华丽。
0: 大家小心啊。
2: 杨晶对建筑遗产保护与西方建筑史颇有研究，此次对西开教堂进行测绘，他最希望了解的是这里穹顶的构造。进入这些搭建于一个世纪前的顶部结构后，杨晶发现它的架构依然坚固完好，而塔楼与穹顶的设计如他推测，是用木头搭建支架支撑起穹顶的形状，再做外部装饰的。西开教堂的名字来自它所处区域曾经的地名。老西开在一个世纪前是法国租界西边的一块开洼地。1913年，天主教会天津教区主教杜宝禄开始在

0: 在这里修建西开教堂。教堂竣工的1916年，法国租界当局以保护教会为由，使用武力强占老西开地区，遭到天津人民的强烈反对，由此引发了著名的老西开事件。
1: 当时的趋势呢，英租界已经扩展，日租界要扩展，法租也想扩展。他不仅建了一个主教教堂，就现在的一个教堂，而且旁边建了很多学校啊，辅助性的措施，说一片地30亩地的一个地方都想站起来。到教堂建成以后，这个事情就爆发了，就开始了罢市，不用法国人的钞票，不卖法国人的东西，就这一类的事情。然后呢，学生开始罢课。
0: 天津档案馆保存了一本珍贵的同学录，它记录了当年的教会学校法汉学堂与西开教堂的样貌。1916年10月26日，法汉学堂的学生宣布罢课。他们在通告中说，此次法人逞其强横，违弃公理，强占我土地，校址在西开界内，生等不忍厌言于此伤心之地，受敌人教育，已于本月26日全体决议，永与法汉学堂断绝关系。学生罢课后，法租界内的工人也群起罢工，罢工总人数达到1400人，时间长达4个月，致使法租界陷于瘫痪。
1: 就是天津第一次有工人参加罢工的一次爱国运动，在这之前呢，就是没有工人罢工，有商人罢市，有学生罢课，这都有，但是没有罢工这个词儿，所以在天津写上重重的一笔。
0: 天津人民的强烈反对和斗争，迫使法租界不得不暂时放弃侵占老西开的图谋。如今，西开教堂全天候免费向社会开放，大量的中外参观者来到这里欣赏它的美丽。2017年冬天，这座教堂迎来了它的100岁生日。在文明互鉴已成为人类社会进步动力的时代，它体现了中西合璧、包容万象的历史传承与独特风华。

0: 事，天津卫视。厄尔尼诺到底是什么？厄尔尼诺特指发生在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的海水大范围持续异常偏暖的现象。它会带来什么影响？它会打乱全球降水，一边暴雨洪涝，一边持续高温干旱，极端天气明显增多，对天津有什么影响？受厄尔尼诺影响，天津及海河流域今年汛期易触发局地暴雨、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入汛以来，天津已持续出现频繁降雨以及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接下来的日子，我们还是要关注天气预报，出门做好防护。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3: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天时消费一券通，承包您一整年的吃住行游购娱。
4: 天津银行服务小微，小微企业综合服务平台，一站式服务，金税代发，税无忧，智能财务，智能进销存，数字化转型，天津银行帮您赢。天津银行服务小微，服务热线9560056。
0: 天津银行提醒您，接下来收看天津新闻。

0: 看天晴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敏尔、张工与新紫光集团董事长李斌一行座谈；
0: 市政府第十一次专题学习暨全市政府系统领导干部大讲堂举行，张工出席；
2: 京津产业握手链接洽谈活动举办，集中发布一批机器人产业应用场景；
0: 滨海高新区4家高新技术企业面向公众开放，提供科普服务；
2: 一路之隔，跨越天津、河北，方便跨省族就近办理相关手续，两地协同出台了新办法；
0: 酷暑走基层，今天跟随记者一起登上小船，来看看三伏天里水产工作人员如何加密检查频次，守护百姓餐桌供应。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市委书记陈敏尔、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与新紫光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斌一行座谈。
3: 陈敏尔、张工代表市委市政府欢迎李斌一行来京。陈敏尔、张工说，当前天津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坚持走内涵式发展路子，发挥区位、港口、产业、科教、人才等优势，用好三新三亮等工作抓手，以金融创新、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创新，推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希望在已有基础上，把新紫光全产业链优势和我市产业资源存量载体紧密结合，加强人工智能、集成电路、信创、算力等领域务实合作，在京布局更多创新业务，不断从存量中做出增量，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我们将持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丰富应用场景，提供优质高效服务。李斌介绍了新紫光集团业务布局和在京发展情况，感谢市委市政府对企业的大力支持。他表示，新紫光将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机遇，把天津作为发展的重要基地，拓展半导体、人工智能等方面合作空间，助力城市更新提升，做优增量，盘活存量，为天津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新紫光集团陈杰、李涛等有关负责人、市领导王立军、王宝宇、翟立新、市政府秘书长和市有关区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今天下午，市政府第十一次专题学习暨全市政府系统领导干部大讲堂在天津礼堂举行。
3: 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出席，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黄汉权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格局做专题授课，从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中央对服务业工作的战略部署，科学研判我国服务业发展形势趋势等方面进行系统讲解，并结合天津禀赋优势提出针对性建议。通过听取讲座，大家表示进一步加深了对服务业在推动区域经济转型升级中的重要地位和关键作用的认识，将深入落实中央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部署要求，抓住用好战略机遇，充分发挥区位、产业、资源、政策等多重优势，扎实推动我市服务业扩能提质，加快构建更高水平的现代服务业体系，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夯实高质量发展支撑。
1: 新紫光集团持续加强与天津在人工智能、集成电路、信创、算力等领域务实合作，在京布局更多创新业务，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3: 去年，新紫光集团投资超过30亿元，在天开金南园建设汽车电子研发智能制造基地，项目占地50000平方米，规划建设2座车间和1座研发中心。目前，2号厂房刚刚完成封顶，整体项目预计今年底试投产。看中天津的汽车产业链比较齐备，新紫光选择在京建设新基地，依托成熟的汽车电子控制技术，研发生产新能源汽车动力管理、自动驾驶雷达等配套产品。 产品将主要供应华北市场，并逐步推向全国。
4: 汽车类型相关的客户啊，一些部分的整车客户，近十家吧，我们在初步接触，用到汽车电子的东西也比较多，年底开始进行那个产品认证。
3: 随着人工智能产业快速发展，人工智能服务器需求量增加，大算力芯片是其中的关键硬件。以往这类高端芯片依赖进口，也成为新紫光重点攻关的新领域。去年新紫光集团同步盘活天开金南园现有楼宇中的两层，与附近的天津大学等高校合作打造芯片研发中心。经过一年的攻关，企业成功攻克芯片堆叠封装等关键技术，这两天项目全新研发的产品正式落地，应用在人工智能服务器中，算力相比传统产品提升一倍，实现了国产算力领域的关键突破。
5: 在今年年底，芯片和服务器的结合测试优化工作也在后续会逐步开展，优先为天津的这些企业提供智能体，提供各种应用服务。
0: 聚焦机器人等产业的应用场景和需求，今天京津产业握手链接洽谈活动在天津举办。
3: 今天的洽谈活动共有150家北京企业、120家天津企业以及10家央企央所参加。会上集中发布了机器人应用场景需求。今年4月，在京津冀3地主要领导人座谈会上，成立了京津冀机器人产业链联盟。美团在机器人领域投资了银河通用等龙头企业，并拥有无人车配送、零售仓储智能分拣等应用的场景。所以，联盟由美团集团牵头。目前，机器人成员企业已经达到193家，覆盖上游零部件、中游制造及下游系统集成。联盟收集了京津冀3地97个机器人应用场景需求，覆盖工业制造、智慧物流、高端装备等重点领域，向联盟企业推介。
6: 因为这些应用场景全是3地的这些企业真实的一线的需求，我们的任务是把这些需求精准地找到它的合作方，促进大家共同去发展。
3: 会上，天津市发改委对本市的场景清单进行了逐一解读，包括物流、高端制造等领域，以市场需求为牵引，吸引北京机器人企业在天津就近落地转化。北京星动纪元科技有限公司是清华大学孵化的企业，重点研发物流场景下使用的人形机器人。今年他们的产品在顺丰和邮政等快递企业进行了推广，包括仓库分拣、扫码等工序。接下来，北京星动纪元还计划借助天津港口以及制造业优势，开发更多物流应用场景。
7: 天津有很多的，包括像汽车、包括像医药的这些场景，我们会在天津落我们的场景验证中心，
8: 主动对接首都的科创资源，融入首都科创的服务半径，持续举办细分领域的专场对接会。
0: 南开大学在天开金南园增设一处创业空间，19家企业入驻，方便金南校区的师生就近创业。
3: 这两天，在位于天开金南园的南开大学科技园里，新的办公楼投入使用了。此前，南开大学在天开园核心区有一处21000多平米的创业基地，但是在天开金南园并没有这样的空间。在调研中，学校发现金南校区有不少师生也有就近创业的需求，于是南开大学遴选出19个项目，涉及生物医药、半导体等专业，都是在学校里发展了一段时间后，需要更大的办公场所和实验室。结合这样的需求，南开大学科技园运营公司在天开金南园找到了这座与学校一条马路之隔的楼宇，近7000平方米，有办公空间和挑高3.8米的实验场地。新大楼改造期间，园区也把创业团队请过来，一起研究空间布局。王小虎的团队从事医疗手术机器人系统的研发，需要建立模拟手术室场景，还要通过红外摄像器材规划辅助机器人的走位线路，所以在大楼改造之初，这里就预留出了足够的空间，方便架设红外摄像机布设线路。
9: 我们现在在这里边陆续设计了3个实验室，有了这样的办公场地之后呢，也会更加高效地推动我们产品的落地，年内就会有3家医院用到我们的产品。
0: 滨海高新区4家企业向公众开放提供科普服务。
3: 在国家干细胞工程产品产业化基地，60多名中小学生在工作人员带领下参观了生命科技体验馆和标准化实验室，以及天津市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库。孩子们也可以在电子显微镜下观察细胞，模拟细胞培养操作。
10: 把我们取得的一些科研成果加入到体验馆里面，转化成通俗易懂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形式，给我们青少年从小种下一个科学的种子。
3: 从这个暑假开始，位于滨海高新区的航天神舟飞

0: 行器公司、无废城市体验馆、麒麟软件等另外三家单位也面向社会开放，涵盖航空航天、信息技术和环保等领域。每个基地都有兼职人员负责讲解，并举办讲座和线上直播，向中小学生普及科学知识。家长和学生可以通过各基地公众号进行线上预约报名，免费参加。
1: 一条20米宽的路却横跨着天津、河北两个省市，两地居民往来频繁，跨省办事儿需求不少。怎么能让大伙儿更方便？来看两地携手的新探索。
0: 在滨豫路，一边是天津宁河区的河苑社区，另一边是河北省唐山市的北辰社区，两省市之间只隔着一条马路。高斌是唐山人，住在北辰社区，在马路对面的宁河区工作，社保关系也在宁河。这两天他想续缴社保，并进行灵活就业登记，按照常规办法得把社保转回户籍所在地唐山市。
2: 你说我再去跑这个唐山市那儿60多公里去办这个各种手续吧，还比较远，太麻烦。
0: 经过统计，像高斌这样的情况在这条街两边不在少数。宁河区委社工部与唐山汉沽管理区对接，双方签订共建协议，凡是需要跨省办理的事儿，全纳入一张清单，本着方便居民的原则，协调两地力量一起办，还将事项办结率、群众满意度纳入两地基层社区的考核中。两区定期互派网格员到对方辖区跟班，熟悉彼此的政策规定，也能更快收集到居民一些需要跨省市办理的事儿。像高斌的需求，就由两地社区商量，帮着走相关手续，就近完成办理。
3: 后续呢，我们将与河北省唐山市汉沽管理区、北京市清河农场这样毗邻交界的20余个街镇进行一个推广，给咱们两地居民带来方便。
1: 高温高湿天气下，水产养殖也迎来挑战。酷暑走基层，今天跟随记者一起登上小船，来看看三伏天里水产工作人员如何加密检查频次，守护百姓餐桌供应。
0: 在静海区的市水产研究所养殖基地，超过200亩池塘养殖有花鲢、回鱼、鲈鱼等淡水鱼，都是保障本市餐桌供应的主要品种。高温天气下养鱼最怕的就是看不出来的风险。前两天高温叠加降雨，降雨后表层水温快速下降，池底水温偏高，上下水体快速对流，会把底层沉积的有害物质翻上来，容易引发整池翻塘。趁着这两天天晴，这里加密了巡查频次，在原来一天早晚两次的基础上，上午10点和下午3点的高温时段各加了一次巡查。巡查员要统计出一天不同温度下溶解氧、pH 值等关键指标，监测水质的变化。
4: 这渗入滤网，这个是采水样的，然后这个是测水种的温度，水样那个桶温度计。
5: 高温的时候其实也是比较关键的时候，是吗？
4: 是的，养鱼就是养水，天气温度越来越高。水体当中的这个含的溶解氧的含量越来越低。水产养殖要是发病率比较高的情况下，是整个池塘都会出现情况。
0: 上午10点日照强的时段，水体溶氧波动最明显。记者也跟随刘毅登上了作业小船，每口池塘都要测温、分层取水、登记点位，还要检查微生物和水生昆虫等，保证监测数据真实反映整体塘口情况。船上阳光直晒，一次外出采样就得将近2个小时，所以检测人员都得穿着长袖防晒服，再戴上大草帽。
4: 现在我们进伏天了，您看一下这温度，现在表显的是31度水温了。
0: 养殖人员根据监测情况给鱼苗们补充 VC 和乳酸菌，并在池塘上方铺设遮阳网，还在养殖密度高的池塘加装增氧机，及时调整水温，给鱼类营造稳定的生长环境。
6: 全长43，包括它的长度啊，包括鳃部，看看体表有没有变化。
0: 每天水产所都会结合当日气温总结更新示范养殖技术方案，通过微信群给全市养殖户发送，帮助他们度过水产养殖高温关键期。
1: 夏季是油气等能源使用高峰，大港油田7000多名维修保障人员坚守一线，顶着高温巡检管线，抢修故障，确保油井正常开采。
0: 大港油田保障着京津冀地区20%的油气供应。第一采油厂第四采油作业区生产保障班组共15个人，负责周边近200口油井的生产保障。油井的大到地基、管道、配电柜，

0: 找到皮带、滑轮、阀门都是他们巡检的范围。中午十一点，在巡检中，维修工马林接到报警，油井内液面和压力参数异常，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在大港油田，有超过一半的老油井气体含量较高，一旦管道内气压报警，就得立刻对油井管道进行焊接切改，加装回形装置，把气体引到专用的回收管道里。
1: 它这个套管压力比较高，就需要慢慢放压。现在这种正常的它是没有这种放压流程的，所以我们就需要加这一套流程用来放压。焊枪你需要把铁融化，因为要用它来切割这个嘛，首先要把它烧到融化才行。
0: 这也是抢修中最急的工作。中午十一点，户外温度已经36度，油井周边的户外没有任何遮挡，加上湿度大，体感温度已经超过40度。一组两人进行配合作业，一个小时内切好管线，采油机恢复正常生产。在大港油田，共有超过7000名一线工人，保障油井的正常运行。油田制定了高温天气作业计划，加密工人轮换频次，减少单次作业时长。
2: 今天下午，本年度第五期天开大讲堂在天开广场报告厅开讲。
0: 本场讲座吸引了来自天津智能机器人领域的300多人参加，来自金亚电子的专业人员围绕敏捷破局、柔性制造为题，阐述了敏捷制造的核心逻辑。对于机器人领域的初创团队而言，最大的痛点是由于产线切换速度慢，导致产品上市慢。今年市科技局也推动金亚电子、光电集团等企业搭建敏捷制造中心，依托他们的生产线帮助初创机器人企业进行代工，提升加工速度和精度。
2: 今天京津产业新城人才服务周启动，发挥区内人力资源机构作用，为企业招揽所需高层次人才。
0: 这也是武清区连续第3年举办人才服务周活动。今年武清聚焦生物制造、智能科技、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需求，发布高层次人才猎聘计划，推出超过100个高薪岗位，涵盖区内科研院所、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等本地单位，定向招揽专业人才。现场也邀请了成通人力、京津人才集团等30多家全国头部人力资源机构参加。武清区也从中筛选出100名人力资源服务专员，对应100个岗位需求，为企业招揽所需人才。
3: 同时呢，我们还配备了一站式的政策服务。我们的人才政策覆盖了夜教、住行医各个方面，包括子女入学、职工体检、租房、通勤等各类保障，全部落实到位。
2: 今天由轨道交通集团研发的智能轮轴检修产线正式投用。
0: 一般情况下，地铁车辆行驶6年或者达到80万公里就要进行整体检修。今年天津地铁6号线、10号线的大部分车辆陆续进入检修年份，车辆需要集中检查，但一次大修至少1个半月。为了提升效率，轨道交通集团联手央企、中车、唐车，制造了这套智能轮轴检修产线。
4: 您看，现在在我身边这个就是这次新投用的6轴机械臂。轮轴呢，作为地铁车辆的车轮加上传动设备，每一条的重量都达到1.5吨。那有了这款机械臂啊，可以替代人工实现自动吊装，并且呢，依靠内嵌的传感器自主的识别部件的位置进行精准安装，那精度呢可以达到毫米级别。
0: 今天产线正式投用，将过去45天的大修期缩短到35天，减轻检修带来的线路用车压力。接下来，齿轮箱、车门等部件智能化产线也预计年底前投用，在天津试验后向全国推广。
5: 在西青区金门湖街道有一个居民智囊团，网罗了社区里各行各业的行家里手，专门为社区治理出金点子、好方法。
6: 谁的工作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完美的，但是出现问题呢，他就及时解决。
7: 这次呢，把这个物业合同细化完以后呢，他们也好干了。
0: 今天上午，西青区富力金门湖第三社区组织居民智囊团与物业对接，敲定新一轮合同细化事宜。最重要的就是小区电梯广告等公共收益如何公开透明使用。智囊团成员隋燕、李文义拥有多年财务和银行从业经验，他们能给社区的资金管理提出一些专业建议。
8: 因为我们那个社区里边的能家里手特别多，各有特长吧，有律师管理的，一块给社区出主意解决问题。
0: 在推进党建引领基层

0: 治理工作中，社区党委通过走访了解到，居民中在职企业职工、专业技术人员占比超七成，覆盖教育、医疗、法律、金融等多个行业。为了充分发挥大家的作用，来帮着解决小区的问题，社区吸纳这些具备专业技能的居民，组建智囊团，围绕社区景观湖治理、房屋漏水维修、电动车充电桩增设等多项工作给出建议。接下来，市委社会工作部也会将各社区治理中的好法子每天在微信公众号上进行推送，来推广他们的好做法。
1: 天津中医药大学新校区三期室外工程竣工验收。
0: 天津中医药大学三期工程室外工程主要在新校区新建三座楼，并完善道路和绿化配套，特别是校园西北角的如意药岭将栽种更多中药，种类超过400种。上个月，药岭也获批了天津市校园文化建设重点项目。园区搭建了智能科普识别系统，师生扫码就能实时查询药材属性、功效、生长习性等信息，配备中英文注释，更方便国际留学生学习。新校区三期工程项目还包括新建图书馆、博物馆、研究生院等建筑。最新建成的图书馆将于今年9月新学期正式开馆投用，设置了古籍阅览室、修复室、特藏书库，收藏元明清时期中医线装古籍、京沽地方中医药文献上万本，可以通过线上阅览珍稀古籍。
1: 这个暑假，网信部门联手街道，共同打造网络安全主题夏令营。
0: 今年，天津将未成年人法治安全教育护苗行动纳入20项民心工程，由市委网信办牵头推进一起护苗首位成长专项工作。暑假期间，青少年长时间接触互联网，容易被网络谣言和不良信息所误导。和平区网络安全应急指挥中心联手宁夏路社区，共同打造网络安全教育微短剧。工作人员根据青少年网上交友、游戏充值等场景设计剧本，来自青少年公益戏剧志愿服务队的老师们带领20名中小学生共同演绎。本次夏令营一共安排了9节课程，包括剧本围读、台词练习、情景模拟等不同内容。
2: 这个每一夏令营结束的时候呢，我们会形成一个由孩子们主演的一个情景的小短剧，剧中的作品会在我们互联网上进行相关的发布。
3: 来看一组简讯。
0: 今天女排亚锦赛在京举行分组抽签，中国队与中国台北、伊朗、伊拉克分在一组，比赛将于8月下旬在天津奥体中心体育馆举行，最终冠军将直接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昨晚第三届宝坻区乡村篮球赛拉开序幕，共有12支队伍参加。参赛队员有在村里居住的村民、在外工作的企业职工，还有暑假返乡的大学生。比赛为期5天，赛后全镇居民都可以参与投票，选出大家心中的优秀运动员。天津大学优秀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研学交流活动在青海省启动，团队面向黄南州铜仁市70余名学生，围绕生物科普、素质拓展等5个主题推出特色研学课程。蓟州区文昌街道通过走访调研，结合老人的实际需求，启动适老化改造，在床边、卫生间等地安装防护扶手，并调整好高度和角度，方便老人使用。
1: 观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您还可以通过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样啦？哎，
2: 未来，天津卫视，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提示：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昨天白天，我市部分地区出现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全市平均降雨量为0.1毫米，最大降雨量9.9毫米，出现在蓟州区官庄、梁庄。再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夜间我市天空状况以晴为主，风力微弱，市区最低气温为28度，其他各区呢还会偏低1到3度。明天白天我市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市区最高气温呢会上升到35度附近，空气湿度维持在较高水平，体感温度也会高于实际气温，暑湿暑热感觉明显，提示您尽量避免在高温晴晒时段外出，如需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暑防晒，勤补水。夜间市区的最低气温为28度。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未来几天气温波动不大，30到31号会有降雨系统影响我市，主要表现为雷阵雨的形式，最高气温在33到34度附近。8月1号以阴天为主，市区全天的气温在34到28度之间。不下雨的时段会感觉有一些闷热，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预报预警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晴转多云，28到35度。滨海新区晴转多云，27到33度。渤海海面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

尔尼诺到底是什么？厄尔尼诺特指发生在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的海水大范围持续异常偏暖的现象。它会带来什么影响？它会打乱全球降水，一边暴雨洪涝，一边持续高温干旱，极端天气明显增多，对天津有什么影响？受厄尔尼诺影响，天津及海河流域今年汛期易触发局地暴雨、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入汛以来，天津已持续出现频繁降雨以及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接下来的日子，我们还是要关注天气预报，出门做好防护。

0: 的婚姻家事律师团队就是我们这个行业的合算标。大家知不知道我们律所代理了多少个全国第一例的案件？
1: 作为律师，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要把法言法语翻译成老百姓都懂的话，我们要做那个翻译者，它就是一个非常多的法律的竞合，你每一门法律你都得要了解。在婚姻家事案件当中，其实法律的占比非常的小，跟当事人的沟通其实都是情感上的呀，日常行为的沟通啊，甚至还要给他们做这种情绪的一个疏导。
2: 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0: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0: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
1: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矢志做冲锋不止的科研尖兵。
0: 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地震导致熊本县超4.8万用户停电。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别式。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

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

0: 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四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四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四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思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四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四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
2: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0: 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2: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28号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

0: 下发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全国政协28号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15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责，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效。
0: 今年上半年，得益于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财力保障不断夯实。同时，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11.8%，有1.26亿人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减税金额超过3200亿元。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0.2%，产业结构高端化转型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强劲。
2: 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三个与新质生产力紧密相关的行业，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比去年同期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逐年上升。
0: 上半年外资涉税经营主体户数同比增长10.9%，税务部门为企业办理出口退税同比增长7.7%，反映我国引进外资和外贸出口继续保持较强韧性。同时，税务部门持续优化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上半年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66%，退税商品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69%。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就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介绍中方立场。商务部表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中国从不刻意追求 贸易顺差，顺差虽然在中国，但利益在各方。此外，中国内需不足导致产能过剩的论调不符合事实。内需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主引擎，2013至2024年，内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93%。
3: 中国产业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
4: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不满14岁，考入学校计算机系，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30年如一日专注高可信软件这一冷门硬核赛道。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站位，在科技强军、人才强军的时代浪潮中奋楫前行。
0: 这几天正是研究生毕业周期，尽管行动不便，王戟从未因身体原因错过每一名学生的答辩。用计算机助力国防，这是1983年王戟考入国防科技大学时立下的志向。那一年，我国首台翼次巨型计算机银河一在学校研制成功，巨型机技术打破国外垄断的荣光，深深感染了这名少年。
5: 非常的光荣自豪吧，然后慢慢的知道了我们国家军内建设需要在哪些方向上要去追赶。
0: 1999年，30岁的王戟受邀评估航天软件的可靠性，带领团队调试参数、对比数据，成功锁定最优模型。也正是这次任务，让王戟更加坚信软件是否可信已成为国防安全的重要支撑。
6: 当时王戟就非常急，他说我们穿着军装，我们对软件又有一些积累，有比较好的基础，我们不干谁干。
0: 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于事业巅峰的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今后的路该怎么走？王戟从母亲打来的电话中获取了信心。
7: 我就跟王戟说：“儿子，你不要说，听妈说，政坛之间的人多了去了，如果你能够面对，大家都会帮你，都会推你一把。”王戟就说：“妈，我听你的。”
0: 2015年春节过后，王戟回到工作岗位，毅然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这是当年面向国家和军队急需的唯一一个高可信软件项目。2021年，该项目高标准通过验证后，王戟却因肾脏衰竭再次住进医院。此后陪伴他的不仅是轮椅，还有每周3次、每次4小时的透析治疗。
5: 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用科技的力量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的、主动的去参与。
0: 失去双腿的王戟虽无法在讲台上站立，但依然在科研高地上耸立。坐在轮椅上的他，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全国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依法查处虚假宣传、强制参加或者变相收费、销售不合格商品和虚假广告等违法违规行为。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今天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7月27号至8月2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互联网、汽车等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 1.3 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 23.1 万人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经突破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票房均已超20亿元，暂列票房榜前两位。暂列第三名的动画电影《八仙》上映11天，取得接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对当前的局势非常有耐心。目前，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良好的谈判，可能会有好的结果。但如果达不成共识，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称，美国是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一方。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今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九州岛熊本县部分地区震感强烈，并导致道路桥梁受损。当地医疗机构称，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的消息，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在地震中发生楼层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日本气象厅一度对相关地区发布海啸预警。地震发生后，九州地区铁路暂停运行，熊本县已有超过4.8万用户停电。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为回应沙特阿拉伯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胡塞武装当天出动无人机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包括将沙特东部地区原油运输至红海盐布港的设施。沙特官方暂时没有对此作出回应。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约242.6万人。这意味着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将增加2.7万人。这一新命令将于8月1号生效，这是今年年初以来俄军第三次扩编。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日美国俄勒冈州、华盛顿州、爱达荷州等多地数十起林火持续肆虐，过火面积超过4000平方公里。在俄勒冈州，27号大规模林火造成部分高速公路关闭。当地消防部门称，这些林火主要是由7月中旬一系列雷暴引发，高温、干燥和阵风天气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谭先生您好，我们又见面了。嗯，
1: 季总，实在不好意思啊，工作时间打扰你。
0: 不会，请坐。
1: 好。
0: 其实今天特意来呢，是因为昨天有一件跟我有关的事情，可能会把许蜜语小姐卷入不必要的麻烦，许小姐是我非常重要的朋友，所以我是特地为她来澄清。
1: 谭先生为朋友两肋插刀，我能理解。你也放心，按酒店的规定，如果他没有违规，我们绝对不会冤枉他。好，但对酒店造成恶劣影响是事实，我们只能姑事公办。那我长话短说，昨天我没有留宿在1219房间，我是把许小姐安顿好了之后去了1819零房间，我是在我父亲客厅的沙发上住了一晚上。
0: 当然，这也是我能想到最好的办法。
1: 那。
0: 谭先生有没有想过，如果你不干预，事情就不会那么复杂。季总是觉得我多管闲事了，是吗？谭先生，您误会了。我的意思是，您也是公众人物，您应该比我们更清楚怎么去避讳流言。酒店里人多嘴杂的，这种风言风语，对一个人的打击可能是致命的。
1: 那如果当时季总你也在场，看到许小姐被加上05，被同事取笑，您会袖手旁观吗？
0: 但也绝不会趁虚而入。你说呢，谭先生？
1: 季总，我能反问一下吗？你是以什么身份在跟我说这些话？
0: 你又是以什么身份来接近我们酒店的员工呢？
1: 季总，我觉得你把重点搞错了。其实你应该关心的是他为什么喝多呀？他到底经历了什么？他又承受了多少他不应该承受的东西？而不是把重点放在我这儿。你觉得呢？季总，我认为对待金子般的员工，仅仅提供闪耀的舞台是不够的，也要守候他们脆弱的时刻。当然，季总知人善任，这个道理你一定明白。
2: 我也看过监控了，确实，谭吉洲在1219房间待了不超过5分钟就出来了，2分钟以后出现在行政层的走廊里，一直到第二天早上8:40左右再次出现在监控区域。我侧面跟谭老爷子打听过，确实。
3: 季总好，薛总好。
0: 你们在嘀咕什么？
3: 没什么，对不起，季总。

0: 大哥，吃错药了吧你？你想当暴君呐？这边。
1: 小云姐，你说咱们这一投诉该不会你巧成拙吧？看他从季总办公室回来，跟没事人一样。哼，他寻觅于深夜留宿客人房间，那是铁打的事实，咱们电脑里都有记录的呀。那也不能说明他就一定干了什么呀。那不管，落下画笔就是不行，大堂经理哪有这么轻浮的了？这传出去对我们酒店形象多不好的。
2: 我看你们一个个真是拎不清。不行，我一会儿就再去找白总监说一说，都弄成这样了还是办不到他，有没有天理了？进来，季总，白总监来了。
3: 有请。
2: 季总，你找我？
3: 白总监，听说你很着急知道许经理夜宿客房事件的调查结果。
2: 那倒没有，都是底下的人瞎传呐。事情已经调查清楚了，许经理不涉及违规，在行政层面上不予处罚。
3: 一点处罚没有啊？嗯，季总，你可能没听到风声啊。据说当时这个场面极其不雅，有碍观瞻。
2: 您是亲眼看过了？
3: 没有，但是今天已经传的满城风雨，都在传我们前厅部的大堂经理醉酒留宿客人房间。
2: 影响稽查，我主要是怕前厅部的小姑娘们有样学样，这以后不好管理呀。你不才说了吗？底下人都很爱瞎传。确实
3: 有这个情况。
2: 流言止于智者，白总监，你部门的员工向你告状，你都做了哪些调查？
3: 我还没……
2: 酒店监控看了吗？
3: 没。
2: 问过当事人吗？
3: 没有。
2: 没有证据的造谣重伤。 那是明确违反酒店规定的。还有，你这投诉书上面写着许密语和客人同房过夜，那可是白纸黑字。如果较之到底与事实不符，这些签字的人，有一个算一个，都得承担法律责任。
3: 哎呀，是什么呀？这些人做事情不过脑子呀，这无凭无据的，也不跟上级汇报就告到你这儿来了。真的是。
2: 哦，那白总监，你也是被蒙在鼓里的。
3: 对呀，我被他们绕进去了。季总，那既然你调查清楚了，许经理确实是被冤枉的，那我回去好好说说他。
2: 白总监如果搞不定的话，可以交给我们来处理。
3: 搞得定，这点小事情不用你们出手。季总，你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我保证，今天这些风言风语，就变成一阵风，刮到天边去。
4: 那就有劳白总监带个头给前厅部做个好榜样。
5: 是季总，哎，
4: 陆小妍，你的情况报告写好了吗？
5: 没有。
4: 为什么没有？你自己的丑事还没处理干净，倒来管我写没写情况报告了？凭什么呀？
5: 凭我是你的领导，凭你在工作中犯错，我自己的问题由我的上级来解决。请你现在把情况报告给我，我就不交。
4: 你能把我怎么样？你想知道吗？想啊。
5: 小颖，
4: 哎，
5: 把绩效考核表给我。
4: 好的，姐。
5: 月绩效扣20分，如果明天还不交的话，就扣30分。你，白总监，白总监，你快过来评评理呀！白总监，
4: 许经理啊，午休了呀，你们去吃饭啊？我把这边的事儿处理好了，我就去。
3: 白总监，你快看，许经理他今天疯了呀！他自己作风不正，反过来扣我20分，
4: 你们当领导都管不管？而且我们那么多人，连明写的投诉书，总经理他看不看的呀？
3: 你们几个小丫头，我还没找你们算账呢。什么投诉书不投诉书的呀？你们胡闹什么呀？许经理做什么事情用得着你们管吗？倒是你，陆小姐，昨天的事情我还没找你算账呢。抓紧给我写检查。
0: 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认认真真的写，写完今天交。交给你。嗯。让许经理过目，今天写不完，明天别来上班了。听见了没有？你们所有人啊，从今天开始，谁要是自作聪明，在那儿乱讲话、乱传小纸条什么的，我警告你们啊，我可不做保的了。徐经理，那你去吃饭吧，等他写完检查，让他主动找你，你点头才行。你要是不满意，让他重新写。
1: 辛苦了，白总监，谢谢您支持我的工作。
0: 应该的。
1: 那我去吃饭了。
2: 他
0: 纸什么纸啊？赶紧写检查呀！一群不省心的小丫头。
1: 季总，
3: 走，

0: 我最近发现啊，人生就是一次次的事与愿违。你看看这个怎么样？
1: 这也太厉害了吧！
0: 我其实很想把小亚转去西餐厅，可是你看人家小包的手艺，确实比不过。
1: 小亚刀工了得，在中餐厅不是很好吗？
0: 他不喜欢，他就想做蛋糕。你说是不是事与愿违啊？这是你做的吗？
1: 随便捏着玩的。
0: 啊！你让我上锅蒸一蒸。哎，
1: 那小亚怎么办啊？
0: 小亚，我只能劝他顺其自然了，继续跟我在中餐厅干呗。你呀、啊，也是要顺其自然，很多事情你根本控制不了，像那些子虚乌有的谣言，你就让他们去说，说破天了能怎么样啊？无非是传到季总办公室。季总啪的一苍蝇拍，拍他们个团灭。
2: 连名投诉都送到我手里了，
3: 我当然也可以按下不离，力派忠义的保住你的原职。但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你知道吗？
0: 他是不是又欺负你了？
1: 人家可是总经理，我跟他真的什么关系也没有，你不要总是动不动就把我们两个往一块凑。
0: 行行，我不说了。那你也别愁眉苦脸的，笑一下，开心一点好不好？好难看啊，你还会做玉米呀、啊、哎，你还会做什么呀？
1: 我还会做小猴
0: 啊，
1: 等着啊。
3: 都差点意思。本市的西点行，宽利那边阻挠着，大师傅就是不好找。国外的米其林大厨也约了那么多，你都见了，全都不满意。
4: 不能光看头衔和销量，最主要是能搭配我们普荣饭店的风格和气质，就像之前那个印度鲜一样。
3: 普荣饭店的风格呢，就是老上海风味呗。
4: 嗯，
3: 例如哈场的杏仁排、哈斗，还有国际饭店的蝴蝶酥。那这个赛道可太卷了。
4: 要不要试试中式下午茶？
3: 中式下午茶？
4: 你看啊，现在有多少奶茶品牌在做中国茶？沈大成的青团、老大房的苏式月饼排队排成那样，足以说明中式点心的市场是不容小觑的。再说我们中餐厅现在又在热点上，与其说我们扎堆在西式甜点，还不如用中式茶点打出个突破口。

0: 方师傅，
1: 哎，麻烦你帮我们介绍一下。
2: 哦，这一把是中式的，那一把是西式的。
3: 这种郭总说，我徐总说，我这个徒弟啊，他嘴笨，就光会做，不怎么会说。像今天的这些，中式的西式都有。
4: 包师傅的概念是做多元文化，以这些中式的甜品为主，搭配一些意式的、日式的，还有英式的代表的甜品，来实现餐盘里的文化交流。
1: 中式甜点的部分还有什么其他的新花样吗？
2: 您看这个彩虹千层酥，
1: 这个好看，试一下。很好吃。不过兴隆酒店那边也是在做四季千层酥，如果我们也做未免太卷了。不过当然，如果没有别的选择，先做这个试试看也行。
4: 季总，等一下，我这里还有一个隐藏款。
1: 你还藏着什么秘密武器？快拿出来。
4: 你说的。

0: 是谁做的？许密语。好，准备好了吗？好了。嗯。好，换个姿势再来一张。弄一下筒，风有点乱。
1: 三二一，好嘞，来看一下，谢谢。哎妈，我这工作呢，什么事儿啊？哎呀，周末还加班呢？切，
2: 都是借口。只要他不想接的电话，那都是在忙呢。
1: 蜜语，妈是有事儿才找你的。一家人，我们不说客套话了哈。 你现在银行卡里还有多少钱呢？喂，你在听吗？妈，我现在月月还要还债。
0: 许经理，中餐厅厨房找你。
1: 好的，我知道了，马上来。妈，我还有工作，我先挂了啊。
0: 喂，他有事儿，挂了。啊！喂喂，爸，你干嘛呢？没事吧？你看看吧，哼，这要搁以前，给他一百个胆儿，他也不敢呀。现在好了，大城市待着，大酒店住着，这离完婚了，日子过得风生水起的。我们呢？
2: 我们什么好处也没捞着，吃亏的就是我们。哎，秀梅，他挂了你就再打嘛，再打，一直打到他接为止。
0: 你也是，也不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吗？满满抱着哪门子什么国际学校？
1: 那你说我干嘛呀？哪个家长不为自己的孩子？
3: 喂，妈，蜜语啊，你可接电话了，要不然妈的日子真的没法过。
0: 妈，我的日子也不好过，我理解你，但是我一个人在上海单打独斗，你有问过我的日子过得好不好吗？
3: 妈实在是没办法了。
0: 妈，我也没办法，我帮不了你，对不起。
4: 你发生什么事了吗？
0: 没有，你找我？
4: 啊，

0: 尝尝吧。
1: 你这是学过苏式传点？
0: 也没有系统的学过，顶多算是耳濡目染吧。自己随便吃吃还可以。
1: 是谁教的你啊？
0: 啊，是我妈教我的，她也只教过我做这几样。
1: 你的意思是，你妈会的更多？
0: 是啊。我妈年轻的时候不是跟那个镇上的师傅学过吗？每年过年她还会给我们做带造型的哦，她还会做生肖属相的呢。
1: 哎，你看这样可不可以？我们想邀请令堂来我们普荣饭店一趟。
2: 哎，我们只想观摩一下阿姨的传点手艺，
1: 没太大压力的，就是来我们这边聊聊讨论一下。如果真的有合作机会的话，我们是乐见其成的。
3: 有点办法也不会来求你的，你姐现在在家里翻箱倒柜的。
0: 妈，你还要钱吗？
3: 要，我当然要。你有吧？
0: 要钱你现在赶紧过来。
4: 你姐刚折腾完你，你又把你妈给招过来，你真是不嫌你们家给你惹的事儿多？
0: 其实一开始我也挺犹豫的，但是后来一想，与其让他们天天等着我喂，不如给他们自己找出路。其实我妈的这个手艺真的还是挺绝的，只是之前没有什么机会让她发挥，正好这次酒店需要，我就想给她个机会，让她发现一下自己身上的价值，别老把自己的人生寄托在别人身上。
4: 你想的确实挺美好的，但我就怕你妈那性格真往这儿一站，你根本 hold 不住她，到时候满酒店给你捅娄子。
0: 这次绝对不会的，我已经跟他约法三章了，酒店有酒店的规矩，如果他不能接受的话就立刻走人。
4: 你真这么说的？
0: 嗯，
4: 可以啊，许蜜语，你现在翅膀硬了吗？
0: 有你给我撑腰，我怕谁啊？
4: 走吧。
0: 走。季总，
4: 哎，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0: 哎，巧琪。
1: 你做的点心除了好看还很好吃，
0: 谢谢季总。
1: 上次的事是我误会你了，还说了那些乱七八糟的话。
0: 什么话？
1: 就是说你值不值得。你的私事不应该我来过问，值不值得什么的也轮不到我来评价，所以我向你道歉，对不起。
0: 你不用道歉，季总。你有你的立场，我也有我做的不合适的地方。如果没什么其他的事的话，我先走了。
1: 哎，蜜月，你还在生我的气啊？
0: 对，我是在生气。我不想再做那种别人说了对不起我就立刻没关系的人，不可以吗？
1: 可以。

0: 哟，这不是李大主厨吗？怎么这么晚下班啊？又跑去哪儿拯救世界了？
1: 小段总不在酒店，今天的世界真是格外和平。
0: 哎，我说你到底会不会说话呀？
2: 听说你们季总最近在琢磨着改良下午茶，就你们餐厅做的那比土都噎人的玩意儿，要不省省吗？别再把中餐厅盘活了，把西餐厅又搭进去。
1: 这就不劳您费心了，季总他自有秘密武器。
2: 什么秘密武器？
1: 无可奉告。
2: 承认不行就这么难吗？
1: 怎么样，赌不赌？一个月之内，普荣的下午茶定会打包。
2: 谁输了，谁给对方当一个新进攻棒。
1: 你说的。

0: 帅哥，你来，你来，你帮我看一下，我这个微信支付怎么支付不了呢？你帮我看一下。
1: 阿姨，您这没绑定银行卡呢。啊，
0: 我没绑定银行卡呀。
1: 对对对。啊，
0: 那你能不能帮我付一下？哎，我不是听说你们五星级酒店的服务都是那个客人第一、客人至上的吗？哎，
2: 不好意思，我来，我来。啊，
0: 我来，我来。哎哎哎，
2: 哎，你好。
0: 我付不了。
2: 好，谢谢啊。
0: 女儿，爸！哎呦，你看一下，哎，妈气派吧？
2: 我都快认不出你来了。
0: 你姐姐帮我选的，她毕竟是在大城市里打过滚的嘛，对吧？我跟你说，我这次来做足功课了，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2: 好好好，快走吧，
0: 走。慢点，等等等等，你们收的太快了啊！刚才那个海鲜那边，你看我就差一点点没拿到刺身，
3: 不好意思啊，客人。那，
0: 哎，你看看
4: 还剩这么多，不吃多浪费。
0: 那个小姑娘，你麻烦您帮我放到那桌那桌，就那。
4: 好的，
0: 好的，好的啊！赶紧再拿一点，要不然你们都收走了。哎呀。
5: 他的背景查清楚了吗？
6: 目前只查到她是许明宇的妈妈，叫焦秀梅，之前一直在乡下务农，后来和老公一起开了个民宿，但生意不太行。
2: 服务员，服务员，哎呦，怎么没人？
6: 嗯哼，来呢。Hold on, please. Disposal. 啊。Keep going. Thank you, guys. I want to know about the master pieces. Yeah. Is that matter? I don't think.

0: 得了啊。
1: OK, see you.
0: 我上回来看你的时候匆匆忙忙，我今天啊敞开了吃。
2: 那你快点吃啊，待会儿还得跟我走呢，厨房好多人等着你呢。
0: 别催呀、啊、别催。
1: 早，徐经理。
2: 啊、哦、谭先生早。
1: 早。
2: 哦，这位是我母亲，这是客人谭先生。
1: 啊，你好，阿姨。
3: 啊，哎，你会说中文呀？嗯，刚才就是他给我倒的咖啡，我看他说英文，我还没来得及谢你呢，谢谢啊。
1: 没关系，没关系。
2: 啊，谢谢谭先生。
1: 客气了，那你们慢慢吃，我先走了。
2: 嗯，
0: 我也吃好了，一起走吧。
2: 啊，没事没事。什么一起走啊？人家是客人，你别老在这儿瞎套近乎。
0: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谭先生是谁，你姐都告诉我了。
2: 你跟我说实话，你们俩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4: 没发展。
0: 我觉得他蛮好的，要长相有长相，要本事有本事，而且他对你好，你不要不上心，给人家个台阶下嘛。
2: 妈，我再跟你说一次，这是酒店，我来这儿是工作赚钱的，客人也不是来相亲的，你不要在这儿乱点鸳鸯谱了好不好？
0: 你别跟我假正经，我都是为你好，你都三十好几了，还不再找个伴儿呀？没个家庭，以后老了谁陪在你身边？你跟我拎拎清。
2: 妈，你不要再管我的事儿了，楼上有很多人等着考察你呢，你先把自己拎拎清，咱们各屋各的行吗？
0: 行行行，你现在翅膀硬了，不听我的话，
2: 快走吧。
1: 焦师傅马上就到了，
0: 走哪，
1: 所以我们要快一点。
5: 准备好了。
1: 好，可以。
2: 季总
1: 啊，
2: 您怎么在这儿？
1: 焦师傅大驾光临，我当然要亲自迎接。幸会幸会。
0: 你就是总经理啊？哎呀，常听蜜语讲起过，你看这气质，这长相，比电视里的明星都要棒哎！总经理，你结婚了没有啊？
2: 妈，
0: 你说什么呢？
1: 啊，没关系的。哦，我还是单身。
0: 哦。
1: 那咱们开始。
0: 啊，好啊，好啊。
1: 我给您准备好了。
0: 啊，好。
1: 我们给您准备了一些工具，您看看合不合用
0: 啊？大酒店的东西它就是专业，哎，那我就用它。
1: 好。

0: 花开富贵，年年有余。你看，这样花才新鲜嘛，你看看，对吧？水灵。
1: 那关节病又犯了。
0: 没事，老毛病嘛。
2: 来，焦师傅请。
0: 哦。哎呦，哎呦喂，这房间还朝南的。哎呀，哎呀，这房子。

0: 要不要付钱啊？
1: 肖师傅，您是我们饭店的船艇顾问，饮食和住宿一切费用都由我们酒店来负责，您不用担心。
0: 那吃了住了，那还有没有酬劳啊？

0: 八千五，至少了。
1: 江师傅，其实你不着急回答我的，想好了，我们再来谈。啊，徐经理，江师傅的生活起居就麻烦你照顾。我们也希望焦师傅能马上上岗，我们也会尽快的拟好合同，到时候你能帮焦师傅把把关。
0: 嗯，好的，季总，谢谢。
1: 啊，对，那个，这是房卡。啊。啊，您先休息。啊。
2: 怎么样，你妈还是真有点本事的吧？
0: 当然。
2: 哎，咱们吃水果，你看这水果挺新鲜的，不愧是五星级大酒店。哎，给你擦擦。
1: 师哥，焦师傅的合同这就能到位吗？
3: 前面还有一堆合同排着队呢，讲点先来后到 ，OK？
1: 下午查这个事比较着急，优先处理一下吧。嗯。
3: 我看紧急的除了下午查，还有某些人迫切想要示好的私心吧？怎么，还没个人道歉呢？
1: 到了。
3: 那不就得了吗？
1: 但他没接受。
4: 徐明云啊，
1: 其实我挺高兴的，他愿意告诉我他不接受我的道歉。
4: 高兴？
1: 说真心话总比一直忍着强，这样我也知道我应该做些什么。
4: 师弟，没事吧你？
1: 合同，这周记得给我。
4: OK。

0: 情况我了解了，吸取教训，下不为例。
1: 别以为这样我就怕了你。
0: 我不需要你怕我。这个是西餐厅新推出的下午茶船点，这两天你们辛苦了，试试吧。

0: 好看啊。
1: 好看自己留着吃。
2: 那我不客气了。
3: 这个是什么？
1: 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特色菜。
3: 那这两个我都要了吧？
1: 可以的，稍等。

0: 2万，这么高啊！妈，你的船点一个下午就成了我们西餐厅的爆款了。真的呀？哎呀，我这一辈子口袋里还没有揣过这么多钱哎！我算是看出来了，你们那个季总啊，八成是看上你了。
1: 妈，你瞎说什么呢？
0: 那要不？
1: 他为什么给我这个老太婆开这么高的工资啊？这叫顾问费。
0: 管他什么费了，他是故意在讨好你。这个是人事部门、行政部门还有经营管理部门共同测评的结果，那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再说了，你要对你自己的手艺有点信心好吗？哎呀，该有信心的应该是你好吧？妈什么时候看走过眼啊？她看你的眼神就是不一般。
1: 一个谭先生，一个季总经理，条件都还蛮好的，你更喜欢哪个？趁妈在，好好帮你运作运作。妈，你别做梦了，行不行啊？我理解你啊，手里面握着一个大龄失婚女儿的焦虑，但那是你的问题，跟我没有关系，更跟谭先生和季总经理没有关系。他们，一个是我的。

0: 客人，保证他不被打扰，那是我的工作。另外一个是我的上司，他轻轻松松动一根手指头就可以让你我丢掉饭碗，他们俩跟我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你明白吗？
1: 你说的什么呀？这是。
0: 行了行了，你现在脑子里啊就给我想工作，合同没什么问题，签字吧。
1: 死脑筋。进来了。
2: 小段儿啊，手脚麻利点儿，还有锅要刷呢。你这水开这么小，怎么洗得干净啊？
3: 来来，
4: 李小姐啊，你别太过分了啊。
2: 是他恼羞成怒了。哎，赌注可是你自己下的，愿赌服输。
4: 你不会真以为区区改良一个下午茶，普荣就能逆风翻盘了吧？好戏还在后面。
2: 你故意的吧？
4: 普荣的碗碟太脆了。
2: 赔。
4: 不是赔不起，

0: 合同签好了，谢谢季总。
1: 不用谢我，你母亲肯把这门技艺交付普润饭店，是我们的幸运。

0: 的爽。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

0: 见。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8: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了？
10: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2: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0: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8: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了？
9: 宝贝，
8: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12: 暑期出游安全提示，暑期出游做好防暑防雷防雨准备，不到未开放区域旅游，暴雨天气不进山区游玩，海边游玩警惕暗流及危险水域，平安出游快乐一下。
8: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了？
9: 宝贝，
8: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12: 万般委屈心灰意冷，
13: 孩子是我父母在带，家务活也是我父母在做，这不好吗？你非要离婚干嘛？
14: 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一点问题全是我的问题，在家孩子也不堪，就是一个妈宝男。
12: 屡教不改，信任归零。
15: 我是不是跟你说过不让你跟女主播打赏，你呢换个小号继续打赏？我不让你跟暧昧对象聊天，他就换个微信继续聊，
16: 直接把我手机拿过去，异性的微信、同事的微信全部都删掉了。
12: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提示，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7: 婚姻家事律师团队就是我们这个行业的合范标。大家知不知道我们律所代理了多少个全国第一例的案件？
18: 作为律师，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又要把法言法语翻译成老百姓都懂的话，我们要做那个翻译者，它就是一个非常多的法律的竞合，你每一门法律你都得要了解， 在婚姻家事案件当中，其实法律的占比非常的小，跟当事的沟通其实都是情感上的呀，日常行为的沟通啊，甚至还要给他们做这种情绪的一个疏导。
0: 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19: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
20: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20: 哎，你怎么来了？
2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9: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2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9: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2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2: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20: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上有安排吗？跟我去探个店。
1: 跟让人加班似的，你黑心老板，
0: 吓我一跳。
1: 我也想好好支持一下你来之不易的春天，但是 KPI 的寒冬马上就要到了。黄金周刚过，距离暑假还有两个月的时间，红梅天也马上就要来了，接下来的日子难熬啊。

0: 当初啊，我们一眼就看中了这个楼，整个小区的楼王啊。
1: 有真气！
0: 你们看，那阳光老好了。户型啊，也是这种南北通透的。
2: 真的
0: 哦。夏天小窗一开，那家里面都是风不停的呀。
3: 哎，你们家啊，装修的老有档次的。这个电视背景墙，气派的嘞。
2: 是的。
3: 用什么材料啊？
0: 意大利进口的鱼肚白大理石。
2: 有怪了。哎，
0: 你们过来看。
2: 好。
0: 来来来，过来啊。喏。哎呦。这是他们专门找人啊设计的婴儿房。
4: 你们真是想的周到的呀。这孩子还没生呢，这满屋子都已经买好了。这个婴儿床，这个牌子好贵的呀。
2: 肯定的啦，
4: 要上万了吧。
0: 哎呀，我儿子跟媳妇儿他们两个都能挣的呀。他们不光舍得给我孙子花钱，最近还给我换了一副老花镜。哦，你们摸摸看，
2: 哎呦，老轻了，
0: 对，老轻啦，戴了就像没戴一样。
4: 这可不便宜吧？
0: 哎呀，也就18000啦。
5: 哎呀妈，哪儿18000？12000。
0: 啊，对对对。哎呀，瞧我的记性。
1: 哎呀，你真是越来越凡尔赛了。
3: 对，你就享你儿生的福吧。
1: 对。
0: 哎，我们也不白占便宜的呀。他们做儿女的孝顺，我们当父母的也要拿出点心意来，对吧？
1: 对对对对。
0: 我跟我们家老聂啊已经商量好了，媳妇坐月子钱我们掏。哎呀，
4: 你这婆婆当的这么表率。
0: 应该的应该的。
1: 吃饭了，
5: 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
0: 过来过来，
6: 不客气啊，不客气啊，
5: 贤妻良母，
6: 也不晓得合不合你们的口味啊。
2: 哎呦，那媳妇老来塞的，太棒了！
5: 别忙了，吃饭啊，
0: 最后一道菜，哎
6: 呦，不错，
0: 你们坐啊，我去帮帮忙。
2: 好，你吃。
0: 哎呀，你们没有点外卖啊？早点说嘛。我可以过来提前帮你们做好的呀。
5: 哎呀妈，这个你就落伍了。这家餐厅很火爆的，正宗法国菜，最关键的是他怕那个外卖小哥把这事给耽误了。喏，顶个大肚子去餐厅取的餐，多吓人，你说。
0: 哎呀，小心点呀。
7: 哎呀，你说这干嘛？妈，等我忙完这阵子，我亲自下厨给雨辰做几顿新鲜的。
0: 哎，好。

0: 哎呀，这有什么好看的呀？
1: 你出什么事了？怎么会收到法院的传票啊？
0: 以前公司出的事儿解决完了，跟我没什么关系。
2: 你回来，我话没说完呢。
0: 不是，哎，我看你今天没吃什么东西啊，你饿不饿？
1: 我不饿，我没胃口。你是不是嫌我烦了？
0: 我没有嫌你烦呀。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呀？要不上医院看看去。
1: 你这没有一句话问到点子上，你是不是故意的？
0: 我怎么故意的？
1: 你明知道我最近公司 KPI 压力大，你就是不帮我。
0: 哎呀，公司团建的事儿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嘛，是不是？
1: 你总有理由。我也不知道你这个副总裁的位置当了到底有什么用，我嫁给你到底有什么用？
0: 咱别上纲上线的啊。行，我去商量商量，行不行？
1: 不行，你没有一句话有诚意，不如不讲。
0: 行，我答应你。
1: 答应什么？
0: 团建的单子啊。
1: 团建的单子怎么样了？
0: 团建的单子给你做，在普隆饭店办，好不好？
1: 这还差不多。
0: 高兴了，高兴了。
1: 我感觉他在踢我。
0: 行，你歇会儿吧啊，把那个垃圾给扔了。

0: 哎，慢点慢点慢点，往抬高一点。哎，好好好，稍微右边一点。好，放。可以，谢谢季总。
1: 谢谢季总。
0: 没事。
2: 季总。

0: 需要回避吗？啊，不需要，我可以完成接待工作。好，反正我就在你身边。谢谢。
1: 好，谢谢，
2: 聂总。哎，
1: 幸会啊！我是总经理助理薛瑞，
2: 薛总助，你好，你好。哎，季总呢？在烟灰厅门口恭候大驾。哦，
3: 老公。
2: 哎，
1: 薛总助，我带我老公上去了。
2: 好，
1: 聂总这边请。
2: 我上去了啊。
1: 哎，
2: 放我回去啊。他都上去了。
1: 哎，季总，聂总，原来无恙，原来无恙，
2: 谢谢你捧场。哎呀，什么话？这个不能谢我，这要谢他。他为了这个生意啊，那是天天跟我磨，顶着这个大肚子跟我磨。
1: 这不是我应该的吗？
2: 是，
1: 我也是为酒店创造盈利，这一直是我努力的方向。
2: 是是是是是。
1: <笑>
0: 走，我们进去聊吧。
2: 好，徐经理，你来带一下路。
1: 聂总，陆经理，有什么需要，随时叫我。
0: 好，跟我来吧。
1: 走吧。
2: 啊。
1: 请。

0: 并先找穆太太你们的位置。
1: 谢谢啊。
2: 有什么好谢的？给我们来杯菊花茶。
3: 子瑜，
0: 聂先生、聂太太要喝点菊花茶。
4: 嗯，好的。
0: 您二位还需要点什么，跟我说就行了。
2: 再来杯温水。
5: 经理，您在宴会厅吗？
2: 我在，我在。宴会厅交给我就行了。
6: 穆经理，这个宾客名单，请您再确认一下。
4: 蜜鱼姐，厨房那边有急事，让你赶紧过去。
2: 让前台好好检查一下这份名单，肯定有错。
7: 顾总
2: 来了，赶紧迎一下。
8: 顾总，哎，欢迎欢迎，
9: 你好，
8: 来这边请。
2: 来，顾总好呀，终于等到您过来，昨天还见到顾太太呢。来，您坐。
8: 来坐。

0: 你这又在闹什么脾气呢？昨天不都说好了吗？晚上爵士班没有演出，换成白班。楼上300个人在团建，他们都吃你的船点，这不是给你打广告吗？
1: 我给谁做都不给他做。
0: 妈，你这又是跟谁过不去呢？
1: 还不是那个鲁珍珍啊！怪不得他一大早跑到餐厅来吆五喝六的，原来是他的单子啊！他的单子我不接。你干嘛？你要赶我走啊？
0: 妈，鲁珍珍是我们普荣饭店连续半年的月销冠，她的客人有来入住酒店的，有到康宝部办健身卡的，有常年来做 SPA 的，还有经常来吃饭的，遍布我们整个酒店。如果你接受不了的话，还不要做了。
1: 哎呀，我不就是发个脾气吗？真是的，你不知道我是多不能看她那张脸，一想到这么好吃的点心给他吃，我恨不得往里面掺点沙子。
0: 妈，你在外面不要这么乱讲话好不好？你要拿你自己的绝后不当回事，还不如不要做了，砸的是自己的招牌。
1: 哎呀，我不就是发个脾气而已吗？真是的，我一会儿做点心的时候啊，我闭着眼睛，我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听，行了吧？
0: 这还差不多。那你待会儿就在厨房做点心，哪儿都不要去，行不行？行不行嘛？
1: 行行行，
0: 说好了啊。

0: 哟，这不是，蜜语。
1: 胡总好。
0: 哎呀，不得了啊你！人家都是过一年长一次，所以你这是越过越年轻，还越过越漂亮了。
1: 人逢喜事精神爽嘛，畅漾把这么重要的团建放在我们酒店举行，那就是对我们酒店服务质量的最高肯定。我当然要拿出最好的精神面貌面对各位老朋友了。来，这边请。
0: 哎，
2: 胡总，我亲自来接您了。
0: 叶太太，
2: 请进。
0: 好，好，
2: 请。胡总，
3: 胡总，
4: 胡总，
3: 胡总，
0: 胡总，
3: 胡总，
0: 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
5: 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
0: 总，胡总，胡总，胡总，
6: 胡总，胡总，胡总，胡总，
1: 胡总，胡总，
6: 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他那个宝贝儿子啊，一天不吃到你那个卤牛肉，他就不好好吃饭。
1: 您可太客气了。其实我们中餐厅也有很多美味的菜色，有机会您可以带小夫人还有孩子一块过来尝尝。
6: 行啊行啊，有时间带他们来尝尝。
1: 你们先吃，有什么事跟我说。哎呀，
0: 小年啊，哎，看见没有啊，这才分手几个月，人家这个变化多大呀！这明摆着将来是前途无量。
7: 哎，我刚才这走到跟前，哇塞，吓我一跳！嫂子，不是不是，那个蜜语姐，变化太大了。
8: 哎，你们刚刚没有看到她跟服务员交代事情，那眼到手到的功夫，完全就是职场精英的范儿了。
2: 那看起来离婚也不是什么坏事。嗯、
8: 啊，珍珍姐，
2: 说坏话？
8: 没有，
0: 没有。
2: 今天是你们团建的日子，也是我的主场，咱们要相互支持呀。
7: 那必须的，珍珍姐。
2: 好的。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0: 能不能跟你聊几句啊？
1: 聂总，不好意思，我现在很忙。
0: 咱们聊两句吧。法院传票我收到了，咱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离婚的时候说的好好的，怎么真告我呢？
1: 是你隐瞒婚内财产在先，我只是采取正规的法律手段。
0: 你已经误会我了，说实话，能给你的我都给你了，那笔投资款已经没有了，这点你很清楚的。
1: 那你买新房的钱是哪来的？
0: 你怎么知道？你查我啊？
1: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0: 蜜语，我是觉得夫妻一场没必要，闹上法庭真的是不好看。要缺情况的话，你告诉我多少钱，我打。
1: 我只是想要回我应得的。
0: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人呢。
1: 我以前是什么样的人？蜜语成，如果你觉得我还是那个任人欺负的许蜜语的话，我跟你没有什么好说的。我们法庭见。
0: 不是，
2: 什么法庭见呀？
0: 别在这儿说了。
2: 许蜜语，你要不要脸？离婚这么久了，还管前夫要钱呢？
1: 这是我跟聂雨成之间的事儿，与你无关。放手！
2: 我是他老婆，徐明宇。我警告你，你要是敢把这事闹到法庭上，我就让你在这个行业混不下去。
9: 小贱人，你敢动我女儿一根指头，你试试看！
1: 怎么来了？
9: 你试试看！
2: 死老太婆，你能不能好好管好女儿啊？一天到晚像个叫花子似的，到处要钱。
9: 我呸！我女儿要她自己的钱，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聂雨成，要脸的话别耍花招，把你那一屁股债洗洗干净，要不然你出轨那些丑事儿，我一嗓子吼的地球人都知道。
2: 你吼呀，你最好吼大声一点，要不然我会把你啊跟你们家那老东西啊敲诈我老公的事儿告到公安局去，看谁更吃亏。
9: 你告呀！
1: 哎，你别动手，别动手！
9: 你有本事你就告，你信不信？哎，有本事你告，你告！哎，
10: 不打人的吗？
9: 真是你妈！
2: 你叫他妈。

0: 季总，哎，毕竟珍珍她是个孕妇，这么做肯定是不合适的。
1: 对，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应该有说法呢？是，
2: 是你们先让我女儿不痛快的，你们还要什么说法呀？
0: 聂总，聂太太，受委屈了，这件事确实是我作为总经理，在管理上的失误，请允许我向两位郑重的道歉。
1: 聂总，这样，我尽快安排聂太太去医院做检查，产生的一切费用都由我们酒店来负责。
3: 季总，这笔费用难道不应该他们两个负责吗？
4: 我们可以负责。
0: 许经理是我们酒店的员工，焦师傅是我们酒店的合作顾问，他们的事本应我们酒店负责，而你们的损失我们一定会努力的补偿。但是陆经理。
1: 你也是酒店的员工，你应该知道这里是酒店，而不是解决私人恩怨的地方。所以，请你也尊重我们酒店的处理原则。
3: 季总，我不计较私人恩怨，我是担心我肚子里小朋友的安危啊。您不能这么委屈我吧？
1: 季总，你看这……
0: 所以我说了，让你尽快去医院检查，我们会负责到底。 聂总，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很好的合作伙伴，您应该也不希望因为这件事影响到我们后面的合作，请看在我的面子上，我们息事宁人。
3: 季总，对不起，我妈确实不应该动手，我们要管住她，我也有责任。你要罚就罚我吧，我都接受。
0: 你母亲动手确实不合适，但我想说的是，你没有错，所以不需要道歉。 今天，不管你是员工还是客人，首先你是一个人，让别人知道你不是好欺负的，是你本该有的权利。

0: 把它换了。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呦，要不是今天我发现的早，你是不是打算瞒着我把钱给他了？你钱多的难受是吧？
2: 哎呀，我不怕你担心嘛，想跟他讲道理先试试看。
1: 你跟他有什么道理好讲的？我不接受你把家里的钱给那个女人，你找个最好的律师跟他打官司。你一直蹲那儿干嘛呀？你听到没有？
2: 我听到了，我听到了。我这胃疼，你帮我倒杯热水行不行？
1: 你早不疼晚不疼，我一说正经事儿你就胃疼，你疼着吧你。

0: 看那小狐狸精神气的，今天还不是被我狠狠撕了一下。哼，你看看他今天的样子，解气，大快人心。哎，跟妈说实话呗。
1: 什么呀？
0: 你跟那季总。
1: 妈，你又来了。
0: 哎，你先别着急啊，我一说到这事儿你就这个态度。
1: 谁叫你老乱点鸳鸯谱的。
0: 我怎么乱点了？你就说今天一个大总经理挡在你面前，对着那小狐狸精低三下四的道歉，那他什么意思啊？瞎子都能看得出来。
2: 这件事确实是我作为总经理在管理上的失误，请允许我向两位郑重的道歉。
0: 我说啊，那小狐狸精不就是仗着聂雨辰有点本事吗，在你面前耀武扬威的，还敢到总经理那儿去告状去，呸，给他脸了。你要是跟季总在一起，哎，你不就成了他的顶头上司吗？到时候啊，姓聂的都得看你的脸色，你看他们还敢不敢在你面前撒野。
1: 哎，不过我跟你说啊，以后不管什么情况你都不能像今天这么冲动了，行不行？
0: 你看你啊，小白眼狼，妈在替你出气报仇啊。
1: 我是怕你受伤。再说了，你女儿现在过得不好吗？你干嘛老那么介意他们？
0: 那他们以前这么欺负你，你都原谅他们啊？
1: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比如说你在街上走，你的鞋底上不小心沾了一块口香糖，你肯定是要把那个口香糖甩掉对吗？你总不能跟那个口香糖斗一斗吧？
0: 那要是他们以后再……
1: 他们以后如果再敢欺负我，我也不会像以前那样老老实实的立正挨打，你就放心吧。啊、嗯。

0: 看管理学的书啊。
1: 谭先生。
2: 要做职业经理人。
1: 哦，就是给自己定个目标。我是不是太异想天开了？
2: 不会，有理想是好事儿，但职业经理人太辛苦了。其实你不用这么拼的，不管你做什么，你在我心里都是最棒的，真的。
1: 您今晚要走了？
2: 嗯，对，车马上来。啊，对。
1: 啊，好。那我送送你。
2: 好，我自己来。谢谢
1: 谭先生，上次的事儿我还没机会谢谢你呢。谢谢你帮了我这么多，还有上次我喝多了，如果做了什么没礼貌的事情还希望你见谅。
2: 没有没有，其实上次是我考虑不周了，让你 get into trouble。
1: 怎么会呢，是你帮我
2: 解个围而已。如果真的想帮你，我其实想带你走。我的意思是，我知道您很喜欢这里的工作，但环境还是太辛苦了。我的公司也招人，你愿意来吗？
1: 谭先生，你这次飞哪儿啊？
2: 香港。我把业务挪到香港，这样就可以经常来这儿了。
1: 哦，离谭老先生更近一点，也方便照顾他，
2: 也可以经常看到你。
1: 车来了，
2: 好，谢谢了。那多保重，下次见。
1: 下次见。这丫头，我说怎么连总经理都看不上，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0: 您好，您好，这边，给我吧。
1: 来，给您。
2: 好，谢谢。
0: 请进。
1: 哎呀，这美玉器都萎缩他了。

0: 淋雨天好烦啊，走两步鞋就湿了。前两天看到 BV 家出了一款新的雨鞋，还挺好看，有点想买。你在忙什么呀？干嘛一直不回我微信？
1: 受潮了，去回个炉，不行就扔了吧。
2: 好。
1: 小亚，
3: 哎，
1: 你提醒一下库房那边，这个天熟比较容易发霉，千万检查好食材。
3: 好，

0: 季总好，这是您点的红豆薏米水，
1: 我给您挂个厨师袋。
2: 进来吧。谢谢。我觉得味道可以，你让李师傅再加一点陈皮。
0: 嗯。
2: 这个甜汤有祛湿的功效，可以作为梅雨季入住客人的赠品。
0: 我觉得您的主意不错，现在去安排。
2: 嗯，好。
0: 嗯。

0: 抱歉，季总，我们主编说郊区的雨太大了，他中午赶不过来了。
1: 那晚餐呢？
0: 晚上行路不太安全。再说了，我们主编他已经下榻了那边的洲际酒店。时间也不早了，我们该告辞了。
1: 好。
0: 季总啊，刚刚我们提到那个价格已经是我们给到的最高价，麻烦季总您再考虑考虑。
1: 好，我们认真考虑。
0: 谢总。
2: 好的，我送各位出去。
1: 要不要找他们副编审再谈谈？
3: 他们原本看中的是一内一外两个场地相互呼应，但现在赶上梅雨天，花园路他用不了，压价也是意料中的事。
4: 我们给的已经是最低的报价了，如果按照他们的报价，我们做下来一定是亏的。
5: 季总，你是在国外沙漠待的时间太久了吧？
6: 你忘了上海最讨厌就是这个梅雨季啊！现在好了，没有预案，彻底开天窗了。季总，你别忘了我们头上顶着一个对赌协议呢，你说怎么办？
3: 谢谢魏总的提醒。我在中东北非的沙漠区确实待过一段时间，和当地人也打了不少交道。那些热带沙漠气候区的居民对鲳鱼热情是很高的，我们的淡季对他们来说没准就是旺季。
6: 你们都听见了吗？鲳鱼？你是在跟我们开玩笑吗？
7: 季总，展开谈谈。
3: 好的。目前我们已经和北非地区的八家旅行社合作，他们今年会开辟东亚鲳鱼新线，从本周起一直到月底，鲳鱼团会陆续的入住我们普荣饭店。
6: 那也是杯水车薪，就算你所谓的鲳鱼团住到我们酒店，能把客房住满吗？那他们要走了怎么办呀？再找个鲳鱼团、鲳星团吗？
3: 是权宜之计，但至少能提高30%的入住率。还是魏总你有一劳永逸的办法，也不妨拿出来跟大家讨论讨论。
6: 我
7: 好了，先按季总的意思办吧。
3: 好的。
8: Welcome. Yeah, thank you. Welcome. Okay, okay.
9: 这位朋友，跟我一起
8: 去。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啊。有人千里迢迢来鲳鱼，有人看到了这个湿哒哒的天气，他烦死了。
9: 有生意总比没生意强。
8: 鲳鱼团救得了一时，救不了一世。你看吧，到时候这阵过去了，又得打回原形。
10: 喂，你好，普荣饭店为您服务。啊，
8: 6月6日晚入住10号退房是吗？
10: 双人标间是吗？啊，双人标间有的，请问您的手机号是？
11: 问一下客户有没有什么特殊需求。
10: 请问您对房间有什么要求吗？楼层要高一点，要安静一点。嗯，您放心，我们酒店隔音很好的。好的，期待您的光临，再见，女士。
11: 陆小妍，
10: 嗯，
11: 你昨天是不是也接到6月6号到9号之间的订单？
10: 嗯，好像是吧。
11: 你现在就确认一下。
10: 好。嗯，查到了，是有一单，预定的时间是下个月6号到9号的。
11: 你再查一下，在这个区间内还有没有其他订单？
10: 查这个干什么呀？是。嗯，查到了，一共有5单，4单是6号到9号，还有1单是6号到10号。
11: 咱们也要跟其他班次的同事都说一下，凡是有在下个月6号到9号或者10号这个区间的订单，都标记备注一下，然后汇总到史欢欢这里，由你来记录下来，每天给到我，好吗？
10: 好，徐经理，这又是为什么呀？
11: 你们想一下， 每年的6月7号到10号是什么日子？
10: 高考。
12: 高考。可是小三门的等级考上周不是已经考过了吗？
11: 所以我们更不能错过大三门的考试。既然订单都给我们足够的暗示，我们就不能错过这次机会。
10: 可是万一是巧合呢？咱们普荣饭店可是5星级酒店，这一天下来连吃带住怎么都得上千吧，有几个高考生家庭能消费得起？再说了，谁知道这附近有没有考点？
11: 是巧合还是机遇，我们要查清楚再说话。咱们这个地方实行3+3，新高考已经好多年了，每一年有几个考点，这些考点都在什么地方，我们都应该调查清楚。酒店是一个服务行业，我们不能等着客人主动来找我们，我们要自己主动去发掘客人的需求，给客人提供最好的服务，这样才能在激烈的竞争当中脱颖而出。知道了吗？
10: 明白。
11: 开动吧。

0: 看什么呢？那么认真。
1: 酒店附近的高考考点。
0: 嗯？你什么时候那么听徐经理的话了？
1: 谁听徐经理的话了？我表弟今年高考，我就是好奇，随便查查。
0: 哦，要我说啊，像这种拉客户的事儿，怎么着也得先从市场部、销售部那边先传出点风声吧。像我俩消息那么灵通的人，我俩都不知道，那肯定更是没谱。这许经理也真是会给自己找麻烦。
1: 又不是找你麻烦，话那么多。哎，快点吃吧，吃完还得换班呢。
0: 哦。
2: 许经理，您不去吃饭，在这儿忙什么呢？
3: 啊，做点小研究。
2: 哦，您缺那么多红点干什么呀？你准备买房了？
3: 不是，我就是看看这些高考考点都在哪儿，看看有没有在我们酒店附近的。
2: 嗨，您就别操这心了，咱们酒店附近啊，从来就没设过高考考点，那些考生很少上咱们这儿来住的。我先走了，姐。

0: 你在家？在家怎么不开灯啊？给你手机发微信也不回。你干嘛不说话呀？哎呦，你那窗也没关。
1: 屋里这么吵，也不知道开个除湿机。

0: 就买双靴子怎么了？我每天挤着那么大个西瓜，发老什么呢？哎，
1: 医生说让我明天上医院做一个腹部的增强 CT， 你能陪我去吗？

0: 膈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7: 我是姆巴贝，不是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2: 万般委屈，

0: 心灰意冷。
1: 孩子是我父母在带，家务活也是我父母在做，这不好吗？你非要离婚干嘛？
2: 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一点问题全是我的问题，在家孩子也不堪，就是一个妈宝男。
0: 屡教不改，信任归零。
3: 我是不是跟你说过不让你跟女主播打赏？你呢，换个小号继续打赏。我不让你跟暧昧对象聊天，他就换个微信继续聊，
4: 直接把我手机拿过去，异性的微信、同事的微信全部都删掉了。
0: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0: 访。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3: 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的婚姻家事律师团队就是我们这个行业的风向标。大家知不知道我们律所代理了多少个全国第一例的案件？
1: 作为律师，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要把法言法语翻译成老百姓都懂的话，我们要做那个翻译者，它就是一个非常多的法律的竞合，你每一门法律你都得要了解。在婚姻家事案件当中，其实法律的占比非常的小，跟当事的沟通其实都是情感上的呀，日常行为的沟通啊，甚至还要给他们做这种情绪的一个疏导。
2: 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0: 稍后继续。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哎，哇！
3: 亲亲我的宝贝，
1: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0: 精彩马上开始。
4: 不是所有的爱情都尽如人意。嗯，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往往女性特别说一句话：离婚。嗯，不过了。但其实我觉得她未必真想离婚。
5: 对。
4: 但是把离婚当作口头禅，怎么建议？
5: 是这样，就是很多的女性就是在婚姻过程、生活过程当中，为什么会把这个离婚作为口头禅？她可能是没有其他解决问题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比如说。给大家举个最常见的例子，就是我们在婚姻过程当中，什么时候女性最容易来咨询我们律师？她发现对方有背叛婚姻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时候，她最容易来去咨询律师。她不知道这个时候她应该怎么办，她不知道怎么解决问题。所以我经常去说哈，我说一方背叛婚姻，它不是一件最可怕的事情，关键是你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你到底是想要这个离婚走出这个婚姻，还是你想跟你的爱人想把这件事情去翻篇，然后大家两个人坐下来去谈这件事情。
4: 嗯，
5: 其实大家都没有去想好。
4: 有的时候是离了心，但是呢他可能未必想离家。
5: 是的。
4: 那么他还能够真正的回到这个家吗？
5: 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见过这样子破镜重圆的这样子的一个婚姻。但我们不也经常说吗，我们说婚姻就经历三个情况，一个生死，然后一个金钱观，然后还有一个信任观。有的时候这个信任观发生了一个危机，我们的解决掉了以后，可能这个婚姻它就可以更加的去长久。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律师会帮助当事人，不是说我们离婚律师就一定要打诉讼官司的。
4: 那种不良的这种婚姻关系，你觉得问题主要是？
5: 我觉得大家还是不知道怎么样的去处理亲密关系，对吧？我也经常说的一句话，我说结婚是为了幸福，离婚也是为了幸福。我并不觉得，很多的时候大家对我们离婚律师是一个很负面的词。他说很多的时候就说，就是因为你们所以我们才去离婚的。但是我的反问的一句话就是，如果你们没有这样子的需要，会有我们这样子的专业律师吗？这个家庭不是我们律师去拆散的，是你们自己去导致的。那为什么会导致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就是因为你们在结婚的时候不知道未来的婚姻到底是什么样子。所以我想做的一件事情，一直来说想做的事情，就是我希望用我大量的失败婚姻的案件去反哺大家的婚姻，让你们去能够避开这样子的一个风险，让大家的婚姻能够去幸福下去。
4: 嗯，当婚姻出现问题，应该如何收集证据？哪些是可以作为呈堂数据的？
5: 对，一般我们分为几个方面吧，就是婚姻过错类的证据，这是大家问的比较多的过错类的证据和财产类的证据。那财产类的证据比较简单，那我们就先说一下，比如说你的这个银行卡号啊，然后他的这个证券号啊，保险合同啊，一些书面的产权证明、房产证、车辆的行驶证，这都是我们的财产类的一些证据，你是可以搜集到的。搜集不到的情况下，你可以搜集证据线索。比如说我们什么叫证据线索，其实你的银行卡号我们叫做证据线索。那证据是什么呢？是银行流水和余额啊，证明有多少财产以及它有没有大额转移啊，这是叫做证据。银行卡号是证据线索，但是一般证据不好取，但是线索比较好取，所以你有了线索，我们就可以帮你去调取证据。那大家常问的更多的就是我们的一些过错类证据怎么取得啊，是吧？其实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途径，有些有通过家里的摄像头拍到的，有通过看对方的手机去获取到的，还有人呢在路上偶然偶遇的，甚至有开房记录知道的，可以了解开房记录，还有他们比较亲密的照片、视频、暧昧的对话，这些都可以成为证据。关键是成为证据以后如何用，以及你的证据能不能够证明你所要证明的事实，形成了闭环才可以。
4: 我们会发现婚姻债务越来越多。
5: 嗯，
4: 而且甚
5: 至问题
4: 对，在化债的过程当中，往往一个女性离婚可能会给自己带来的不是财富，而是债务。
5: 嗯，
4: 这一类案件是怎样？
5: 嗯，这类案件其实多发生在我们的企业主家庭的身上，就是家企不分嘛。你比如说企业需要用钱了，那往往就是把家庭的资产抵押了，尤其是房子，然后你签一个连带责任，然后这个钱被一方拿走用于企业经营了，然后爆雷了，债出来了，房子没了，这边要离婚，你发现能分割的财产没有，全部都是债务。这是一个比较现实，然后其他的其实就是一个家庭的其他的债务，比如说房贷呀什么的，这种还是比较少的啊，尤其是刚才我说的这种企业主家庭，你是全职太太，不参与公司经营，然后
4: 但是背了债务，有的人会觉得不领证更能够考验感情，但是不领证可能呢，我也不用承担太多责任。对于那些不领证的感情，律师的建议，
5: 就是你们的这种不领证，双方是不是一种平权关系？啊，如果说一方只是说不领证，大家就这么过了，但是呢，他牢牢地控制了财富，让你对他是一种依附关系的情况下，这种不领证真的是挺危险的。啊，你的人身关系得不到保障，你的财富关系也得不到保障，所以他真的是可以不负责任的，啊。但是如果说双方都是一个平权，只是在感情层面上，我们不需要那一个证的话，我觉得无所谓啊。但是我们更多的时候看到的

0: 不是，他俩是一个同居，然后搭伙过日子，一方强，另一方就依附着他。那对于这一种弱势的一方来说，他绝对是非常非常危险。因为同居关系，第一，不受法律这个婚姻关系的约束，你的财产是各自归各自的，除非你们形成了同居期间的这种共同财产，才可以去作为分割的。你没有配偶的任何的权利，啊，所以你的这种财产根本没有办法去保障。
1: 嗯，其实你会经历很多的民人诉讼。嗯，那么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那些名声很大的人，嗯，可能在财富管理和情感管理当中，嗯，问题也会很多。嗯，他们会有哪些类别？
0: 我觉得他们最容易犯的事情就是每一次都踏进同一个坑里头对，都就不会去做一些反思啊，就可能
1: 就他会在同样的问题上不断的重复犯错。
0: 是的，就你可能说对于一些财富家庭，你已经有过一次婚姻的一个破裂了之后，那第二次你是不是应该做一些财富的一些安排，义无反顾地继续投入进去，然后财富也没有做任何的安排。
1: 那么离婚律师是否一定要赢？
0: 离婚律师不是要赢的，在我们婚姻家事案件当中没有输赢的这个概念，所有的人都是输家，只有两个人家庭幸福和睦才是赢家，对不对？他才是最大的一个赢家。你像离婚不就是分家吗？财产分了，感情没了，孩子变成单亲家庭的孩子，只要离婚他就是一个就是失败的。只不过在失败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在某些方面获得一些利益的补偿。
1: 一方面你说离婚要快，但往往我们会看到很多的当事人是觉得我拖死他，我就不离，我耗死他。那么这种拖和耗带来的是优点还是缺点的？
0: 我们这个要看诉讼策略。就是离婚这件事情它是一个铁定的事项，它是可以做到的，哪怕你不同意离婚，对方经过几次诉讼它是一定要能离掉的。所以我要看你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你是想要自己的财产利益最大化，还是你就是泄愤泄情绪。我有一个案子的当事人，对方当事人着急要离婚，他就跟我说，他说易律师，只要他同意离婚我给他1000万。但是我的当事人死活不同意，不同意了以后，然后在第二次我对方提出离婚的时候，第一次第二次离婚诉讼，婚离了，家庭夫妻的共同财产你别说1000万了，连200万都没有。所以就要看你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啊，对方没有任何的影响，我就是时间成本多了点，我付出一些律师费，但是我2年的时间我省了1000万，还是比较有性价比的吧。但是我对于我的那个当事人来说，他就是消耗了2年的时间，然后获得了家庭资产的200万，他没有东西了。所以你拖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成年人不做选择，只做价值衡量，你得要明白你的这个时候的价值利弊到底在哪儿，要对自己有利的一方去做抉择。离婚了我们还可以复婚，但是真的到财产那一步，它可能就是一锤子买卖。
1: 我看到你们有模拟法庭。
0: 对，是的。
1: 为什么要做一个模拟法庭？
0: 因为我们的婚姻家事案件的当事人是必须要出庭的，但是出庭的过程当中呢，当事人会紧张，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回答法官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就会营造这样子的一个环境，模拟法庭的这样子的一个氛围，给他做一个庭前辅导，让他提前进入到这样子的一个角色过程当中去，让他去适应法庭的氛围，不要太紧张。这里呢就是我们嘉里律师事务所的模拟法庭。大家会看到这个法庭可能跟我们很多的刑庭和商事庭是不太一样的，没有那么庄重，对不对？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是我们1:1的还原了法院的家事法庭。家事法庭都是这样子的一个圆桌形，代表着是团结和和睦。
1: 还有一种人，就是他就是一个单方面的索取，就是一个叫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情感当中他可能会 PUA 很

0: 多的人，嗯，但是他可能什么好处都在自己身上，嗯，那么那些被牺牲掉的人，
1: 被牺牲掉的人有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在被牺牲。很多的人也问我们说，律师你有没有处理过 NPD 的这样子的一个离婚。对，当时他在这个婚姻过程当中的时候，他被 NPD 在 POA 的时候，他不知道对方是在 POA 他，
0: 而且甚至有的时候不断的 POA 以后，这一方会不断的进行自我否定。
1: 对，自我否定，
0: 他会在婚姻当中把自己降到一个尘埃里。
1: 是的，是的，就是这样，他就一直认为是自己错了，然后自己这个地方没有做好，然后尤其是当 NPD 提出要跟他离婚的时候，他就会在想，我为什么要离婚，我哪儿做错了，你告诉我，甚至是都可能跟 NPD 下跪，然后去讨好式的去挽回这样子的一段婚姻。他根本不知道他一直在被 PUA。
0: 假如说你深陷在婚姻的这个困惑当中，你会通过哪几个方向求助？
1: 第一个是父母，第二个是闺蜜，然后自己的兄弟姐妹，基本这三个方向。去在找律师的情况下，是他们没有办法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他们会去找律师，然后再寻求律师的这种专业的帮助。那还有一个途径就是找我们的这个心理咨询老师，就是情感咨询老师。我觉得可能目前来说这五种途径。
0: 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2: 大家好，我叫周小鹏，我是一名婚恋心理咨询师，
3: 但我同样也是一位正在工作的女性。
4: 你的出发点是好的，我相信她能感受得到。
5: 你们有最大的原则性的问题，因为你们不再用爱去给对方，而你们在用对错去评价对方。
2: 跟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吧。
6: 我叫周小鹏。我是一个婚恋心理咨询师，主要是做的跟婚姻家庭相关的咨询，所以现在做了23年。
0: 因为以前大家说情感就是要么就是冷暖自知，要么呢就是诉苦型的，但是大家会去咨询别人的意见，你觉得这意味着什么？
6: 其实以前也会有，只是大家知道的比较少。我最早第一次真正做来访者咨询的时候是2005年，那个时候我们的来访者基本上戴着大墨镜，戴着大帽子，然后戴着口罩，然后这种鬼鬼祟祟的。一般的时候我们的咨询中心都会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比如说当时我们的那个心理咨询中心是在那个首都体育学院，在一个特别小的一个2层小楼里边。2005年，当然在我之前很早也会有很多人来做咨询，但您在问现在的来访者，他们去做咨询，他们可能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会有，他们可能会大大方方，包括其实现在大家通过自媒体可以看到，很多人在网上直接就连麦，直接会说他家里边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并且毫不避讳。
0: 到底是一个样本，还是一个病例，还是说他在呼救？
6: 我觉得您刚刚说的都会有，呼救肯定是首要的，但是在心理咨询中心里面，我们有一句话，只要说出来就是一种疗愈，只要有人倾听就是一种被看见，被看见就是好的疗愈，所以这是一种呼救。但刚才您说的其他的任何的方式，我觉得应该都算是有的。
0: 如果一定用一个词来界定，你会选择什么词？数字时代的亲密关系。
6: 数字时代亲密关系，我要用一个词的话，我觉得用一个词可能有点多，太多词都可以界定，但是我想用一个字，就是心。其实所有的感受都是来自于内心，就像为什么心理学把心字放在第一位，心是我们认为的所有情绪的源头。那对于心理学的咨询，特别是对咨询来讲，我们叫我要觉察我内心当中的情绪，如果我能了解我内心当中的感受的话，我才能更好的去跟别人去做互动。
0: 生活不止生理性喜爱，在跨越生理性喜爱进入到我们所说的家庭为单位的这种亲密关系的时候，就会发现家庭往往是矛盾的战场。
6: 那是因为我们都想把自己所有的好留给外面的人看到，如果我们不把好留到外面的话，我们会担心自己就没有工作了，会被老板开掉，或者就被朋友给嫌弃了，就没有更好的发展。 虽然我们的做法不对啊，但至少代表着家是安全的，他能给予我真正的把自己所有的面都抛给对方看到的机会。
0: 很多家庭中的女性最经常听过的一句话是你滚
6: 啊，对，因为她会觉得在她的家庭当中她没有自主权，是她没有经济的主导权。在原生家庭当中，女性很多很多女性吧，或者说我们叫有一部分女性，她没有得到父母的认可和尊重，所以她们会没有一个自己的家。这是刚才我可能回答的，首先是第一个。那第二个，结婚过后大部分的提供婚房也是男性提供。在我们，你看我在做婚恋咨询的时候，20年前吧，网上有一个很火的观点，就是丈母娘毁了，抬高了房价。当时为什么丈母娘抬高了房价，就是因为所有的房子是由男方提供，而女方是没有房子的自主权的。所以这是第二个，就是女方一般在婚内她是不会提，她是不会给自己有一个更好的经济保障的。那第三个，有好多女性没有办法的，就是生育孩子过后，她们可能为了孩子要放弃自己的工作。我们再如果把婚姻关系再去推演的话，她们可能在婚姻关系当中，她们也没有真正的得到尊重，因为她们也没有办法更好的表达自己的需要。那如果40岁了、50岁了，或者就算年轻一点，她可能更加需要的是有一个自主的空间。
0: 怎么看待女性对于独立空间的这样的一个追求？
6: 我听到的这个词里边背后代表着心酸，心酸是因为在她的过去的人生当中，她可能没有一个自主性，没有能够真正的表达自己需要的一个空间。我觉得它是看起来是个空间，但是是一个新的东西，因为从小到大他的心就没有得到过真正的满足和需要。如果我们的心得到满足和需要，我们不会在意外在的一个空间的东西。
0: 我们说在一段感情生活当中，就是你未来的婚姻生活，你要先去看你婆婆什么样，因为你婆婆什么样很有可能就意味着你未来的生活的状态。怎么看？
6: 我正常的看她，就是的确婆婆什么样，真的就是你的未来的婚姻就是什么样。这就是也是前几年很火的词嘛，妈宝男。我们现在提的恶婆婆，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很坏很歹毒，就是什么不给媳妇儿吃饭呢，骂媳妇儿。现在还有一种恶婆婆，她是不断的告诉给你你不够好，一直在否定我，她不会认为我更好。那当然她的婆婆也会不停的否定她的老公，因为婆婆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变成了她对别人的强势的控制，所以他们会觉得这种婆婆也算是一种恶婆婆的状态。
0: 如果顺着这个，就是如何远离让人窒息的亲密关系？
6: 您说的亲密关系，如果界定是父母关系的话，这是一方面。如果是要远离让人窒息的父母关系，现在年轻人的做法就是换一个城市去工作和生活。
0: 如果我做不到那么全面，我如何跟自己和解？
6: 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所认为的和解方式就是我屏蔽所有外界的信息，我不管你们说什么，我就只按照我自己的做。我觉得他那个叫把自己封闭起来了，在自己的茧房里面。你看互联网有个茧房效应，互联网的茧房效应就是你搜索到了所有的信息只是你关注的。所以很多年轻人他认为的和解就是我不跟我的父母沟通了，就是一种和解。但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那个叫舒适区。可是舒适区不代表舒服，舒适区只是代表我习惯的行为模式、思维模式和圈层。而真正的和解，在我看来，和解是我们不断向上的去学习。这个向上是我思维变得更加能够有智慧，我能够更好的处理好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我懂得有边界的去生活。
0: 以前的教育可能我们会说是学校教育，但是现在你可能会发现家庭教育对你的影响其实是很深很深的。
6: 对，
0: 但是有的归纳为原生家庭，然后有的归纳为这个就是那个砥砺当中成长。
6: 我可能更加的看重原生家庭，因为那是从小我出生的养育我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那当我1岁到3岁的时候，我的父母会教会我怎么去跟别人打招呼，怎么去保护自己，怎么去更好的玩，他是教会我如何适应社会，并且他们还会教会，并且在3到6岁的时候，我开始有自主选择的时候，我的爸爸妈妈会教会我如何有边界。所以我为什么说原生家庭的教育是最重要的。
0: 家庭关系当中情绪不稳定，它既可能是一个代际遗传，也可能是家庭所有关系的一个破坏，还可能是他的呼救和表达。
6: 我倒希望大家做一个情绪不稳定的人。我觉得情绪对我们来讲它是一个活力，所以我可以表露情绪，但是不要过度的宣泄情绪，也不要过度的压抑情绪。
0: 怎么做个好妻子，好母亲，其实是很难的，因为这个时候的标准往往是别人的标准，而不是自我的标准。
6: 我觉得不难，难就在刚才您说的那个问题，这也是很多人的一个疑惑，就是别人的标准，别人认为我是好妻子我才是好妻子，别人认为我是一个好妈妈我才是个好妈妈，为什么我一定要有别人的标准呢？所以我认为的所有的好妻子也好，好妈妈也好，应该叫因材施教和因地施教。
0: 大家现在觉得结婚，你买房，然后房本上署名字，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话题。
6: 是的，
0: 是女性物质了，还是说房子成为肯定自己的一种方式？
6: 我觉得大家是现在把婚姻就等同于纯粹的经济，所以我觉得如果婚姻写房子、写名字这件事情没有任何问题，双方协商就好。我的建议就是我们以爱作为基础去考虑房子的问题和钱的问题。
0: 到底是在感情好的时候谈钱容易，还是在感情不好的时候谈钱容易？
6: 谈钱都不容易，因为大家对钱都会有一个担心。其实很多人放不开谈钱，大家会觉得我谈钱代表我太俗气了。那感情好的时候顺便把钱谈了，也可以看看我们两个会不会因为钱而导致矛盾。但是感情不好的时候我谈了钱，发现我们两个愿意共同一起解决，那这个感情可能是一个好的感情。
0: 但是在亲密关系当中，往往你会发现最爱你的人、最了解你的人伤你最深。
6: 能够伤别人的人一定先伤了自己，他们内心有伤，他们需要被看见，希望对方能看到他歇斯底里背后他渴望被拥抱，他渴望被认可。正好有一对夫妻专门从外地飞到北京来找我做咨询，来了以后这个妻子就是那种歇斯底里的，就您说的那种状态，我不要，你们不要碰我，你们千万都不要碰我，就是这种状态。我当时看到我才哇好吓人。那好，在咨询的时候我就把她丈夫妻子坐到这个位置，我说来你去抱她，她不停地在那儿推她的丈夫，我说来你不要管，你给我抱着她，死死地抱着她，就抱着她，她不管怎么挣扎你就抱着她。一分钟那个女性安静下来了，就是一边哭，而且她哭的动作很有意思啊。当然我也希望很多人不要觉得说仅仅是有意思，你们是要看到她的渴望。她一边哭，我不要你，我不要你，不要碰我，但是她头一直靠她老公的胸口，就是我不要你，但是他脑袋就是需要过去的。所以这就是每个人都渴望通过自己的歇斯底里的方式让对方看到他的创伤。
0: 有个人离心了，他想走出去，那这种曾经离过心的人还能够再回来吗？
6: 如果他的心完全已经远离了，心是没法回来的。他可能身体回来了，心是没有办法回来了。
0: 其实在心理咨询当中你可能看到的是病，但是也有可能的话呢，这就是他的一个自我疗愈。
6: 就像前几年特别火的《非暴力沟通》这本书，它其实就讲到的是要好好说话，不要暴力的去沟通，因为语言是最大的关系的杀手。如果这些语言能够影响到我们的关系的话，那语言也可以让我们的关系变得更好。
0: 其实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会觉得哎呀，有些人对我自己很包容，但是你长大以后会觉得他其实是你的垃圾桶，你会把很多的负面扔给他，那么你的职业当中，你其实会接受很多的负面，怎么和解？
6: 没有接受负面，我需要都是外人的眼光。真正的一个咨询师，其实他能够做好咨询，是在于我们要有一颗发现美和能量的眼睛。所以我们永远会在看我们来访者的他内心的能量在哪里，借由咨询师的眼睛帮他发现。所以我们看起来你们觉得我们是在听所有的垃圾，但是我们更重要是在抓他的金子。我们每天都在捡金子，我们永远每天都要看到人性的善的那一面。
0: 但是有时候你会碰到一个回避型的人格，什么东西我都不见面，什么我都不回避，有问题你说，但是我就是不照面，就这种回避型的怎么办？
6: 给他极度的包容。回避型的人最喜欢的是什么？回避型的人最喜欢是焦虑型的人。我们说就是我们会看到所有的恋爱当中，回避型的人最容易找一个焦虑型的人和不安全感的人，因为回避型的人他是害怕，
5: 他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但是焦虑和不安全感的人会不断去抓，所以他们两个最开始是完美搭档，因为回避的人就是很冷冷的很淡淡的，但是焦虑的人和不安全感的人会不断的追他，哎，怎么样啊，明天去见面吧，后天在一起吧，他们两个会很搭。但是进到恋爱关系当中，是因为发生矛盾过后，回避型的人不知道怎么解决问题，那这个时候焦虑型的人呢也不知道怎么解决问题，所以才会导致关系的问题越来越大。这个时候我们在咨询当中一般给他们的建议就是所有的人都学会去解决问题，所以刚才还是回到我们之前那个只有解决问题和不能解决问题，他们是不去解决问题，不去学怎么解决问题，我们就教会他们怎么解决。
0: 在你们的眼中，是不是不存在着不好的关系？
5: 对，在我们的眼中，应该说至少我身边很多咨询师眼中，我们只有能解决的问题和不能解决的问题，就是婚姻
0: 不存在着好和坏，
5: 没有好和坏，没有绝对的好坏。
0: 有的时候为了一个孩子维护一段感情，
5: 我为了孩子维护感情，其实对于这种女性来讲，第一个她还是没有解决问题能力的，她只是想要为了孩子借，应该是她把孩子作为一个借口来去维系自己的婚姻关系。其实夫妻之间所有的矛盾都是在权力的争夺，到底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孩子是一个最好的权力争夺的一个战场，所以才会发生这么多的矛盾。那对于我们来讲，其实最好的一个方式是因孩子的状态来去实施孩子的教育，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更多的两个人的争执。
0: 其实顺着这个话题哈，因为我们今天也在做这个离婚律师，离婚律师说一切为了幸福，
5: 他那个话说对了一半。对，因为离婚当然是为了追求幸福，这是我们的有一个需要，因为这个关系太痛苦了，我想要让自己变得幸福，所以我说他说对一半，但是真正离婚才能让我幸福吗？不一定的，可能是因为我处理不好关系，我这个关系当中我自己也有问题，我可能不会去表达我的需要，我可能是愤怒地表达了我的需要，我可能是攻击地表达了我需要。我们曾经有个调查，67.几%的离婚是因为鸡毛蒜皮的家务事。那鸡毛蒜皮的家务事离婚，我离婚是因为追求幸福？我67%的人都是鸡毛蒜皮啊，打扫卫生、洗衣服、带孩子，那这个是不是可以解决的？当我解决了这个问题，我才是真正的获得了幸福。
0: A 离婚诉讼， B 心理的爱情咨询，你觉得他们之间的主次关系？
5: 从经济成本来讲，当然我是选择我了，当然得先做咨询了，当然这是经济成本，但是我觉得从人性的成本来讲，我也希望他们先做咨询，因为当咨询去调整到你的关系的时候，即便最后你要选择离婚，你已经具备了解决问题的能力，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才是我们此生最重要的对于自我的提升，所以一定是先去咨询。当然这个咨询你可以单次可以多次，当然你可以不去找咨询师，而是通过去学习听课，那都是很便宜的。那当我去学习过后，我找到自己的问题，我知道如何去解决，我尝试了，最后发现我尝试对方不愿意跟我解决，或者对方原来不符合我的要求，我清醒地选择诉讼离婚，那这是一个最划算的买卖。
0: 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最后给大家一个祝愿，20岁的女性、30岁的女性、40岁、50岁，我们把这几个年龄段各给一句建议和祝福会是什么？
5: 需要分开吗？我觉得其实无论20岁还是60岁的女性都活出自己的本心，这就是最好的，由心而发的喜悦才是我们此生最想要的。
1: 20岁的女性，我觉得还是相信爱情吧，因为她没有经历过生活的磨练，你告诉她这些，她也不会去觉得说我应该去在这个地方去做避坑，因为她没有达到那样子的认知年龄。然后30岁的女性可能会更加的理性了，然后她会对于自己对于婚姻爱情的这种选择，她可能会有自己的一些认知。我觉得多听过来人， 啊，当然我们现在不是宣扬的这种恐婚，就是你一定要认清楚婚姻的真相是什么，慎重的选择另一半，然后步入我们的婚姻殿堂。如果我没有结婚的情况下，40岁，我需要婚姻吗？我会问自己这个问题。50岁、60岁，我觉得需要更好的爱自己。我也经常说的一句话，我说结婚是为了幸福。只有两个人家庭幸福和睦才是赢家。
2: 我们这一季的主题呢是长期主义，聊了诉讼律师，也聊了心理咨询。我们这个时代的爱情，它的主色仍然是追求幸福。面对幸福，你会说爱是一种能力，但是面对幸福有很多的方式。当你面对不那么尽如人意的时候，你会需要止损以及自救。但是当面对幸福的时候，你是不是敢于去迎接？所以选择一份好的感情，除了生理性的喜欢，还要懂得如何去经营和维护，但是更要知道如何去拥抱。也许一个拥抱就能够化解压力，也许一个拥抱就能够解决彼此的沟通和交流。不要采取回避，不要采取怒骂，不要采取冷暴力。我们的长期主义就在于勇敢的去爱，以及一直向前的努力。
7: 精彩稍后继续。
8: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了？
7: 精彩马上开始。
2: 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0: 杨阿姨的儿子呀，他搞了一点内部消息，说马上有两只股要大涨大涨。
1: 那么多内部消息啊，你别被骗了再。
0: 哎呀，也不要你拿多嘛，就拿个10万20万的，大不了我们赚了钱。

0: 本钱还给你。
1: 最近手头有点紧，刚给了林双一笔钱给果果买保险。
0: 哎，果果好好的买什么保险啊？真是，你给他多少钱啊？
1: 50万。
0: 啊？50？
1: 哎，小点声，行不行？
0: 50万了？哎，你是不是有什么把柄抓在他的手里了？
1: 没有的事儿，我能有什么把柄啊？
0: 不过我觉得林双最近有点不对劲哦，一天到晚的往外跑，那个手机叮铃咚叮铃咚叮铃响的不停哦。
1: 你就别瞎想了，
0: 你一天到晚的不在家，你知道什么呀？不行哦，绝对不行，绝对不行，我和你爸爸明天先不回南山了，我们要守住阵地，帮你把好这个家。明明通知你，放心，这个家就交给我了。
2: 果果，吃汤圆了，汤圆好了，来，慢点啊，烫。
3: 这是什么颜色的？
2: 五颜六色的呀。
3: 葡萄是两种颜色的。
1: 老爸，刚才爸妈说我了，说最近一直忙工作，家里里里外外的活都让你一个人干了。辛苦了啊，爸爸。
2: 嗯。
1: 明天周末，他们两个人带孩子，我们俩找个地方好好放松一下。我也很久没陪你了。
4: 爸妈明天不是回南山吗？
1: 他们俩想多陪果果几天，晚两天走，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两个明天好好享受一二人世界。嗯。果果，好吃吗？
3: 好吃，
1: 来，爸爸喂你，你慢点吃啊。
3: 你喂的不好吃，我自己吃的。
1: 给个面子行不行啊？嗯，来来来来，小口啊，烫了啊，小心。怎么样？
2: 老婆，你还记得吗？这前面篮球场旁边有一餐厅，他们家那肉饼特别好吃。每天早上好多同学排队去买。哎呀，这些回不去的年少时光，想一想，一晃我们都毕业快10年了，年轻真好。
5: 我觉得现在好，年轻的时候总是很迷茫，也很焦急，不够谨慎，也不够淡定。年轻的好处就是年轻，仅此而已。
2: 还是老婆你理解的深刻有维度啊。你还记得前面有一个小商店吗？我去看看，看拆没拆，顺便买两瓶水。

0: 同学，没事吧？老婆，你还记得吗？这里是我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也是我们幸福的开始。啊！
1: 那是谁呀？
0: 没事吧？同学，你没事吧？哎呀！
1: 我有事儿。
0: 我是基科三班的魏明，要真有事儿的话，我带你去趟校医室。你放心，我会负责到底的。
1: 你怎么负责呀？我正要去考试呢，回头给我砸傻了再挂科。
0: 同学，你是基科一班的林霜吧？啊，我老听他们提起你。如果你挂科了，我陪你复习，一直到你考过为止。如果你被砸傻了，我养你一辈子。我记得你那个时候捂着耳朵看着我，我就在想，我怎么遇见了这世界上最可爱的姑娘。也只有在那个年纪，我才有勇气靠近你，追求你。为了你，我自己变得更好。我
2: 来了，
1: 都来了，
2: 开
1: 了
2: 吗？
3: 嫂子，
0: 今年正好是我们结婚十周年，我希望大家给我们做个见证。老婆，我们刚结婚的时候，我很穷，没有能力给你买大钻戒。可是这些年过去了，我有能力了，我要把亏欠你的统统给你补回来。老婆，我感谢你这十年来包容我的缺点，感谢你为了这个家默默的付出，感谢你把我变成这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十年是一个节点，也是一个起点，就像你说的一样，现在正好

0: 我一直想问你个事儿。十年前的那个篮球，是你设计的吗？
1: 主意到底行不行啊？
2: 行行行，
3: 砸
2: 砸！
1: 来来来来，记住我跟你说的啊。

0: 我说他们怎么鬼鬼祟祟的，说周末有约不让我去。原来如此啊。
1: 这种场合你第一次见吗？
0: 好幸福的笑容，好吃力的拥抱啊，看着都觉得让人感动。我真的好羡慕啊。
1: 假的，演出来的。
0: 你也知道是假的，你跟魏明在这秀恩爱，不就是想在我面前宣誓主权吗？你笑什么？
1: 你有那么重要吗？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是魏明自导自演的，我根本就不知道。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他应该是做贼心虚，生怕我因为上次团建的事情恨他，在他竞争 VP 的关键时刻节外生枝，所以才做了这么一出戏安抚人心。当然了，也在他的同事面前立了他好男人的人设。还有啊，要不是因为果果的抚养权，我根本就没有耐心陪他演戏。现在这种肮脏的生活，我一分钟都不想要。
0: 你不用在这拐着弯的奚落我。戴着大钻戒的是你，躺在魏明旁边秀恩爱的也是你，一分钟都不想过的生活却是我求之不得的终点。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我一点都不关心，但是你凭什么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你清高的让我觉得你恶心。
1: 你什么时候才能清醒一点？
0: 你站住。你不要醒，我要赢。

0: 姐，
1: 这个刚刚人家送来给你的，你看看是啥？
2: 谁送的？
1: 不知道，一个快递员送来的。

0: 宝贝，今天委屈你了。
1: 现在才来附近请罪，会不会晚了点？
0: 忙了一整天，现在才闲下来。不过我知道，你是最能体谅我的。我跟林霜的十周年纪念日，就是扫个过场。我真正在意的，只有你。特意给你选了件礼物，味道很适合你。

0: 什么味道？姐，你这个喷的什么？这又香又臭的呢，是吧？别喷了。
1: 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是魏明自导自演的，生怕我因为上次团建的事情恨他，在他竞争 VP 的关键时刻节外生枝。
2: 魏明升了 VP， 什么时候请客啊？我们可都等着呢。
3: 什么 VP 不 VP 的，都还没定呢。再说了，当不当 VP 不都一样帮公司干活吗？
4: 那还是不一样啊，客总是要请的。
3: 等尘埃落定了，我一定请大家啊。
5: 哎，说到冯凯，我怎么听说当初揭发他交易用户资料的那个自媒体最近又开始爆料了？
3: 谁说的？
5: 那个自媒体化身福尔摩斯，深度分析了爆料邮件，非说爆料人就是我们公司的。魏总，怎么没听说？
3: 没听说啊，这种自媒体无非都是炒炒热度嘛，不能当真的。
6: 人都到齐了是吧？刘姐，我们开始。
7: 你们谁先说啊？

0: 说话呀！
1: 今天先这样吧，散会。

0: 林总，关于 VP 任命的事，
1: 公司用人，你想比较谨慎，
2: 不要太心急。嗯。

0: 哎，铁布，
1: 你好，
0: 我魏明。
1: 哦，你好，魏总。
0: 我的电脑怎么总是登录失败，显示的是该账号已被冻结。
1: 哦，是这样的，魏总，这两天呢，后台系统升级，全公司员工的账号会按照部门依次冻结升级，每个部门大约耗时半天到一天的时间。
0: 系统升级？那公司内部没有发通知啊？
1: 啊，这个呢是董事会临时决定的，我们也只是负责执行。
0: 董事会？
1: 对。
0: 董事会什么时候管你系统升级的事儿了？
1: 啊，这个具体的我就不清楚了。
0: 我知道了，谢谢。
2: 你会不会你？
3: 这怎么不这样？
2: 你来我这边。你过来啊，
4: 小杨啊，这干嘛呢？这是的，
2: 系统崩了，这下啊名正言顺不干活了。
4: 系统崩了，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现在闲着，之后还不得补回来？
2: 又是
5: 江心，出大事了。今天上午 ，HR 一个部门一个部门找约谈，米雪带走了。
4: 是吗？
5: 我感觉啊，这回要裁员
6: 了。小杨，过来再打一把。
2: 来，
6: 上号，上号，打开。

0: 你干嘛？
1: 接我车被堵在半路了，我赶时间，你顺路送我回趟磐石，麻烦了。
0: 不是你这人，谁规定顺路我就得送你回去啊？来，我给你看看，看，我已经接了别人的顺风车了，我现在取消是要被投诉的，请你下车。
1: 你现在面临的只有两个选择，第一，咱俩就在这耗着，你接不了订单，我接下来的会议也会被耽误。第二，你取消订单，送我去磐石，车价我照付，咱们俩皆大欢喜。
0: 你讲不讲道理呀？你下车。哎，
1: 我只能给你三个月的时间，到时候如果实验数据达不到预期的话，那么整个项目取消止损，所有的资源撤回，项目组原地解散。对，就这样。对，这些都是今天会议上要讨论的议题。是是是，你全部都打印出来啊，我一到公司就要看到。既然对方有诚意合作的话，我们是可以考虑的。没有永远的敌人，在适当的时候，敌人也可以成为朋友的。哎，司机师傅，不好意思，麻烦你把空调开低一点啊，谢谢。
0: 司机师傅。不好意思，司机师傅技术不太好。
1: 喂，哎哎，不好意思啊，我这司机是开战斗机出身的。对对对对，司机里的战斗机。
2: 丽姐，我呢搞了两张画展的票，知道你喜欢。
0: 哦，

0: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艺术家的？
1: 我听冯凯说，经常在画展上见到你。
0: 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1: 什么事情都瞒不过您，确实是有件事情要向您请教一下。今天例会上，林总的态度特别奇怪，再加上我们产品部上下的账号又突然被冻结了。您说这两件事情加在一起，应该不会是巧合吧？
0: 感谢自媒体兴风作浪喽。一方面接受匿名的爆料，当然他也不会拒绝我们去查到底那个匿名的人是谁。反正翻来覆去的，他们收获的是流量，挣的就是失血的钱。
1: 那您的意思是，公司在查内鬼喽？那如果查到这个内鬼，公司会怎么处理他？
0: 首先做错事情的肯定是泄露了客户资料的人，爆料的人并没有违法，但是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公司会容忍他的员工，不管出自任何的原因，去做出损害公司利益、损害公司形象的事情。
1: 那假设我是担心啊，如果这个内鬼出现在我们部门，薇姐，还请您给我指条明路吗？
0: 查呀，找到内鬼为止。
1: 查。

0: 我猜你一直没有存我的电话号码吧？为了能顺利收到车费，我劝你还是赶紧加上我的微信。
1: 为了跟你来这家餐厅，我提前半年预定了这里的位子。我本来以为没机会跟你一起来了，没想到美梦成真。怎么了？有心事啊？
0: 没有，在小公司里的事儿。嗯，
1: 说到公司的事情，这两天 HR 在逐个的找部门谈话，你说会不会跟冯凯的事情有关？
0: 你是不是听说什么了？
1: 没有，什么也没听说。
0: 今天公司找你谈话，他们都问什么了？
1: 就是很正常的例行问话，无非就是问问在公司做得怎么样，和同事的关系处理得好不好，有没有晋升的意愿，未来想往哪个方向发展。
0: 东西都处理完了吧？一点也没留下？
1: 没有。你放心吧，不该说的我一个字也没说。
0: 我相信你，文雪，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了，我做过很多错事，伤过你的心，你后悔跟我在一起过吗？

0: 没有，从来都没有后悔过。跟你在一起，我才知道什么叫无所畏惧，什么叫奋不顾身。只要能跟你在一起，就算被人嘲笑，就算被人看不起，我也不在乎。
1: 让我们两个人好好享受今晚的时光，才不辜负你提前半年准备的惊喜。谢谢你。

0: 回来了。
1: 哟，吓我一跳！你这么晚都睡啊？
0: 起来喝杯水。你呢？又有应酬啊？
1: 王总，非拉着我喝酒，我说我不喝，非得让我喝，喝的着急，有点多。
0: 你们方舟最近总在热搜上挂着。哎，对了，你们公司那个内鬼找到了吗？啊，如果我要是他呀，肯定担心的都睡不着觉。嗯。哎，如果是你的话，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1: 如果是我的话，我就找一个替罪羊呗。
0: 找谁当替罪羊？
1: 死对头。或者，老婆，这个事情跟咱没关系啊，不用操心，早点睡觉吧啊。
0: 妈又回来了。
2: 最近业内有个传闻，说是方舟的市场部总监泄露用户数据的事情，是他们自己人捅出去的。这事情既然已经能传到我的耳朵里，想必方舟的人都已经知道了。此时应该正在排查内鬼呢。哦，
0: 你跟我说这个干什么？
2: 就算我都是吧，我看惯有的人一边在朋友圈搞着秀恩爱，一边有思想搞小动作。

0: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这系统怎么就恢复了呢？
1: 怎么，你还想上期待不下去啊？走，
2: 走，
3: 早上好。
2: 哎，小雪，你快点。
1: 谢谢啊。
0: 难道是我想多了？这个就是一次系统升级吗？
1: 怎么了？
4: 我听说方舟在排查内鬼。
5: 你怎么知道？
4: 这不重要。这两天我想来想去的，
5: 总是觉得心里不安。我怕魏明为了自保，又使什么下三滥的手段。
1: 已经都解决了。
4: 解决了？
5: 上面一直在找，也没有找到，所以就不了了之了。
1: 还有啊，以后我不会再帮你了。
4: 你别自作多情，我不是关心你，我是怕你犯蠢连累我。
6: HR 找你，
1: 不是已经找过我了吗？怎么又找我？
6: 我怎么知道？

0: 坐下吧。江喜，今天找你来是有些事情要跟你核实一下。
1: 江喜，现在这个时候，公司希望你实话实说。如果你还藏着掖着，对你没有任何好处。
0: 根据我们的记录，你曾经多次报告冯凯对你有过骚扰的举动，因为没有确凿证据，公司并没有对他做出惩罚。对于这个决定，你是不是心存困惑？
2: 我不明白你们什么意思啊。
0: 之前的邮件门事件，你把冯凯对你性骚扰的录音群发到全公司，导致他离职。在此之前，你是不是还做过什么其他的去报复他？
2: 你们搞错了，我不是爆料
0: 人。你是不是爆料人？公司会有评判，但是现在请你回答我的问题。
2: 我真的不是爆料人。爆料人公开了冯凯下载用户数据日志，以我的权限，我根本看不到这些。
3: 你看看这个，你的权限是不够，魏总的却可以。偏偏事发后，魏总账号的操作日志、登录记录全都被清空了，而账号最后登录的 IP 地址正是你江喜的工位，你有什么想解释的？
1: 事出有因，我相信江喜也是一时冲动。再说他是我招进部门的，算是我半个徒弟，
4: 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我也是有责任的，还恳请公司看在我的面子上
1: 再给他一次机会。

0: 如果我是因为被骚扰，就有了报复风凯的动机，那么在这个办公室里，应该有一个人比我更喜欢风凯的，对吧，魏总？
1: 魏总为你求情，你居然反咬一口，没见过你这种忘恩负义的。如果不是你做的，那么请解释一下，你为什么要盗用魏总的账号？编不出来了吧？
2: 江喜，江喜，公司出现内鬼，真的不是件光彩的事情。上面也希望大事化小，只要你配合办理离职手续，公司保证给你工资 N+3的补偿，这样你的履历漂漂亮亮的，公司希望得到你尽快的回复，好吗？

0: 你为什么要那么做？
1: 我做什么了？是你自己自作自受。
0: 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我为了你消除证据。为什么要污蔑我？
1: 真喜，你真当我傻吗？是你偷看了我的电脑，难道不是想抓住我的把柄，才将我牢牢地拴在你身边？要不是我发现的早，今天倒霉的就是我。
0: 所以你早就知道这一切。所以过生日也好，求复合也罢，你都是在演戏给我看。你为的就是想要让我放松警惕，对吗？你说话呀！
1: 你冷静一点。
0: 我冷静不了。
1: 别用那种表情看着我。
2: 你算计我，我算计你，很公平啊。都说一夜夫妻百日恩，我们俩认识又不止一天，看在情分上，我再帮你一次。接受公司的条件，拿钱走人。
0: 魏明，我想问你，你有没有真心爱过我？
1: 大家都不是小孩子了，什么爱不爱的？简喜，做人不能太贪心了。N+3现在对你来说实际一点，

0: 回来了，
1: 回来了。
2: 哎，爸爸回来了。
3: 爸爸，
0: 宝贝。来，
2: 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
0: 想你了呗，就早点回来。
4: 哎，林霜啊，你给明明加个菜，把那个真空包装的盐水鸭给他切一切。
2: 好。
0: 果果，拼什么呢？
3: 拼图。
0: 来，爸爸帮你。拼斑马呢，需不需要爸爸帮忙啊？
3: 爸爸，你别捣乱。哎，
0: 这爸爸还没动呢就捣乱，行行行，那你跟奶奶拼着啊。嗯。爸爸去帮妈妈去。需不需要帮忙？
2: 不用。
0: 行，我跟爸聊天走吧。
2: 哎，对了，我听玄子说你们方舟最近总出事儿啊。
0: 别听他瞎说。
2: 真没事儿？
0: 真没事儿。你要说有事儿吧，就有点小事儿。一小员工为了自己的私利想拖全公司下水。哎，这人你认识？江西。我以后啊再也不用看到他了。
5: 古装玄幻
0: 啊，我知道这戏，说好像收视率挺高的，是吧？
5: 不知道，
0: 别喝啤酒了，一会儿我开瓶好酒，咱俩喝。嗯，
5: 有什么好事啊？
0: 喝的时候高兴。
5: 这个是好，行，好，
3: 这个吧。
5: 熟吗？
6: 参加过一选秀。
0: 老婆，
2: 什么都记得。
0: 饭做好了没有啊？
7: 我去，姐，姐家里进贼了，姐，姐。姐，怎么了？别捡了，你干嘛呢？

0: 姐，妈刚刚一直给我打电话，她说打你电话你也没接嘛，还是说家里那个建房款的事情，她说那几万块钱，她让你尽快给她打回去。
1: 快。
0: 嗯，没事，也不着急，我一会儿跟她说。
1: 我让你。

0: 天心，你知不知道你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我看来整个方舟都是黑白，只有你是其中那股最亮的颜色。
1: 从和你在一起的第一天起，我就注定对不起所有人，可就算这样我也不想放手。
0: 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对我们两个人的感情有信心，这样我们才会走得更长久，你说对吗？

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我姐她出事了，上车。你姐什么时候不见的？
1: 我都不知道她什么时候不见的。我昨天一进家门，推开那个房门，给我吓死了。所有的衣服、东西啊、杂物全部扔在地上。她拿一把剪刀在那剪衣服，一个人坐在阳台上，脚放在外面。我想问她，她不理我，也不告诉我发生了什么。我想靠近她，她不让我靠近，还打我。
0: 我没办法，
1: 我只能让她就在那坐着。结果今天早上一看，她人不见了。
2: 她能去哪儿呢？
1: 您姐就没有朋友之类的吗？
2: 我当时还想着去找他那些前男友。那老家呢？有没有可能回老家散心去了？
1: 他来江苏这么多年了，从来就没回过老家。他宁愿死在外头也不会回去。
2: 你就先去我知道的地方找找吧。
1: 行。
0: 江喜来了吗？
3: 啊，稍等啊，我帮您查一下。
0: 哦，他今天没来。
1: 没来？
0: 嗯，
1: 走。
0: 你好，
1: 您好，见过这个人吗？
3: 不好意思，没见过。
0: 谢谢。
3: 谢谢啊，
0: 不用客气。
3: 其实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他会不会在外面惹了什么麻烦，还是说他得罪了什么人啊？
0: 喂，哪位？

0: 给他泡面的水。谢谢，林霜，对不起，我应该早就听你的话。他是一个口蜜腹剑。 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小人，这些全部都是假的。什么好好先生，什么顾家好男人，这些都是他演的，他就是在欺骗别人的感情。 可是我没有证据。
1: 谁会相信我？你说的对，要是真的闹起来了，最后的结果就是你在业内出名，走到哪里都被人指指点点。至于魏明，他不会有任何损失。
0: 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之前不是你找我说要跟我一起对付他吗？ 魏明一定会付出代价的，但不是现在，更不值得拿我们的人生来交换。早晚有一天，他会为自己的行为买单的。相信我，世界上没有捷径，无论爱情还是生活，只有靠自己，才能得到你想要的。
2: 你是怎么爱上魏明的？读书的时候，我挺心高气傲的。那些比我优秀的男生，在我眼里是竞争对手；不如我优秀的呢，我又看不上。久而久之啊，这些男生都离我远远的，只有魏明，像一个打不死的小墙一样，永远在我需要的时候就出现了。所以。
0: 日久生情，岂说是日久生情？不如说是害怕失去。当你习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一个人生活就会变得很难以忍受。后来，两个人变成三个人，三个人变成一大家子人。经营一个家庭真的是太难了。如果两个人的通力合作，
2: 才能勉强把日子过得体面的话，你就更没有底气去谈什么爱和不爱了。你说，是不是大多数人的婚姻，过着过着，就变成当过且过了？别人我不知道。至于我吗？也许是想跟自己较劲，想证明给所有人看，我过得不错。我这一路啊。 好像是走得太顺了，原生家庭幸福美满。上学之后呢，三好学生，学霸，毕了业之后结婚生子，孩子活泼健康，老公事业有成。在我眼里，好像这些困难就像是试卷上的考题，只要我肯努力，我就一定能拿满分。
0: 我既然选择了家庭，那就是我一辈子的事业，是我唯一的目标。就算是得过且过，也要咬着牙往下过下去。

其实这件事情最难过的，不是魏明的出轨带给我的伤害，而是我承认自己婚姻失败带来的挫败感。想不通，这么大一场败仗，我到底是哪一步走错了呢？

0: 我之前也纠结过，也妥协过，也自我催眠过，但还是输。我一个连试卷都不愿意做错的人，婚姻的失败就像是一个大大的红叉，把我的人生全给否定。你别这么想，你离开那个人渣，以后你的生活一定都会顺顺利利的。
1: 你呢？打算怎么办？真像他们说的一样，拿安家三走人吗？我不走，要走也不是我走，我还要继续留在方舟，这是我努力争取的工作。再一来，我的家庭情况不允许我失业。放心吧，因为你的鼓励，我一定会振作的。 你答应我的约定，也不要忘了。

0: 早啊，林月，一会儿通知一下 HR
1: 那边，就说站着称心，不要招个新的就会。
2: 早上好，早，早，早。今天来挺早啊。
0: 来早了。进来。早。你来干嘛？我来上班，不然能来干嘛？别装了，虽然没明说。
1: 但大家都知道你就是那个出卖公司想媒体爆料的内鬼，你怎么还有脸来啊？既然没有明说，那就是道听途说。米雪，你大小算个经理，听风就是雨，让其他部门的同事听见了，会笑话我的。那还要通知 HR 的人吗？不知道。
3: 早啊，晨曦，早。
1: 小杨，早。
4: 哎，美式是吧？
5: 嗯，对，你看要喝美式还是还要拿铁？
4: 这个。

0: 好，到了，慢走啊。
1: 哎，谢谢。
0: 哎，客气。

0: 上海，
1: 林商姐，
2: 之前不是说想听我的创业想法吗？所以我把商业计划书又完善了一下啊，看你有没有时间，我就占用你一杯咖啡的时间。
0: 好啊，在哪儿？发给我。
2: 行行行，好嘞好嘞，那到时候见啊。好，谢谢林商姐，谢谢。
3: 就是说，我这款 APP 想要解决的痛点是给想要装修的人去避雷。首先呢，我会告诉我的用户装修的流程是什么，需要采买什么物料，期间又会遇到什么问题，以及我们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那这些呢，我们都可以在平台上找到有经验的人向他们去请教。我现在想做的其实就是一个关于装修的专业交流平台，让广大的住户能够优化装修效率，节约装修资金，提升他们的居住审美。而且你看，我给他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乐住。
4: 乐住，
2: 姐，你觉得怎么样？
4: 我觉得挺好的。
2: 真的？
4: 我有一个问题啊，你这个 APP 呢，看上去是一个交流平台，当用户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是会把装修的上下游资源都打通的。但是在流量变现之前，你靠什么支撑运营呢？
2: 确实，这个我还没想那么细，回去再想想。
4: 创业啊，有好的想法当然很重要了，但是更重要的是你怎么把这些好的想法变成现实，让项目落地。而这个落地的过程，它肯定是基于对行业的充分了解。我呢，也没什么工作经验，没法给你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不过，我可以把自己的笨办法分享给你。
2: 哦，好嘞。这些都是你开顺风车开出来的？这个太厉害了吧，这。
4: 所以啊，我的建议是，我希望你别着急，你就从最普通的员工干起。只有这样你才能充分的对行业有了解。你人聪明，学习能力又强，相信很快就会学以致用的。我也是一样不被人看好，一切要从零开始。你坚持梦想是轻装上阵，如果失败了就从头再来。我呢是负重前行，孤注一掷。
2: 对，谢谢你啊，刘双姐，你做了这个世界上唯一懂我的那个人。
5: 根据你的简历呢，我们能跟您提供的工作岗位呢是设计师的助理。
2: 哦，好，
5: 每个月工资是5000，来坐。
2: 哦，行。
6: 最近呢，公司比较忙，设计部呢每天基本上都是到10点以后才下班，没有双休日。
2: 那不忙的时候应该是可以调休的吧？
6: 理论上是可以的，不过去年呢，整个设计部呢接了7-8个大单，这根本就没有休息的时候。
2: 哦，
6: 啊，还有什么疑问吗？
2: 谢谢。那我先走了。
6: 哎，行
2: 行，那不打扰您了。
7: 你是 RISD 的？
8: 是啊，你也是。
7: 没有，我是 AA 的。
8: 我大神啊！

0: 晚上见，拜拜。
1: 肖家找到了吗？你的简历我爸给了几个相熟的猎头公司，有适合你的岗位，他们会和你联系的。
2: 我老魏总分析，
1: 毕竟大家有那么深的交情，作为曾经的上级，我还是很关注你的。
2: 你还是关心关心你自己吧。泄露数据的事，我是当了替罪羊，但听说董事会对魏总也颇有微词，你不会走运太久的。
1: 我一路做到 VP 的候选人，你以为靠的都是运气？
3: 魏总好。
1: 李总，不好意思啊，让您久等了。
4: 魏总，
5: 你可来了啊！
1: 坐下，坐下。哎，
5: 你们又裹视频，
4: 签了那个美丽堂入驻是吧？哎，谁不知道美丽堂不管是它的包装还是配方，抄的都是我们赫拉，我的产权官司都还在打着呢。魏总啊，啊！
1: 您说这些情况。我们前期确实没有了解到，
4: 美丽堂入驻你们平台一个月啊，我们赫拉的销量直接下降了十几个百分点。哎，我们的流水也事关广告投放和你们的业绩啊，你们方舟那么大的公司，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呢？
1: 李总，您先别着急，我特别能理解您的难处。这样吧，我们先内部调查一下。
4: 你不要跟我绕弯子了，今天方舟就必须拿出一个解决方案。我们赫拉只有一个要求。
1: 您说。
4: 美丽堂这种冒牌货下架。
0: 李总，您还要帮这样？
4: 我在跟你老板讲话，你别插嘴。
6: 李总，
4: 我们是你们的主。哎，
0: 你干嘛呢？
6: 我赶紧擦嘴。
0: 抱歉，李总。
6: 对不起，对不起，李总，我先帮你擦嘴。
0: 实在抱歉，李总。
4: 我每年可是有70%啊，利润的70%是投给你们做网络营销的，这就是你们方舟的待客之道是吧？
6: 李总，要不然这样，我先带您去卫生间处理一下。
1: 对对对，赶紧处理。
0: 去，快去。
6: 林子这边，洗手间这边。实在不好意思啊，李总。
1: 小伙子新来的吧？
2: 对，试用期第一天。这 HR 也真是的，招的都什么人啊，笨手笨脚的，连杯水都不会倒。
1: 美丽堂的事情你抓紧了解一下啊。
2: 好的。
1: 实在不好意思，李总。
6: 谢谢李总。
1: 李雪，一会儿跟诱果视频方联系一下，说一下李总的要求。
0: 好，现在去。
6: 我也先去忙了，魏总。
1: 明波，你过来一下。
6: 您说，李总。
1: 刚才是故意的吧？
6: 被您看出来了。
1: 胆子不小啊，赫拉美妆是诱果视频最大的客户，你刚才手一抖，差点抖掉了公司几千万的单子。
6: 赫拉之所以每年能拿出利润的70%去做网络营销，证明他们的业绩还是很依赖网络平台的。虽然他们是甲方爸爸，但流量是在我们手上，他们最多也就是发发牢骚，耍耍姿态，那我手抖一下，就是想让他们认清现实。
1: 做的没错，好好干。
6: 谢谢魏总，我一定会努力的。
7: 为了不辜负我们之前对采样的努力，使算法呢能够尽量的淘汰掉老的数据，
8: 我们完全可以额外的维护一个大小为 M 的大饼堆。堆中的数据呢，按照上次读取时间的值进行排序，
7: 这样一来呢，堆中的最新数据。
9: 喂，妈。
10: 喂，林双啊，哎，我和你爸爸现在在外边，哎，说好去看一个朋友，一起吃中饭的，可是人家去海南去玩去了。啊，这样啊，我们马上坐地铁回来，你呢就多烧点中午饭，我们是要回来吃饭的。
9: 哎，不是妈，我

0: 接个电话。喂，林少，怎么了？喂，江喜啊。怎么了？哎，喂，江喜啊。
1: 怎么了？
0: 哎，是这样的，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空，能不能帮我个忙啊？可以啊。什么忙？
1: 小果果是不是想我们了？就爱吃这个，我当然想我们了。嗯，啊，魏伯伯，魏伯母，你好，你好，你是啊？我是魏总的下属啊。我之前在魏总的朋友圈里见过您和伯父的照片，我印象老深刻了。您穿了一件红色的毛衣，气质不要太好了，特别显摆。
0: 哎呦，真啊！
2: 你也是来找魏明的？啊，是啊。
1: 我是来给他送购卡的。
3: 哦，那个正好看见伯母伯父了，交给你们也是一样的。哦，哎呦，正好，我的染发膏和护肤品什么都没了。
1: 哎呦，正好，那太好了。这个卡门口超市就能用。哦。

0: 刚才过来的时候正好看见打折，还有大促销什么的，那咱们赶紧去吧，别楼上楼下跑了。叔，你给我这些东西，我给你们送。
1: 哎呦，太麻烦你了，谢谢你啊。
0: 不麻烦的，
2: 辛苦你，辛苦你。
0: 不辛苦不辛苦，你们快去吧。
1: 啊，谢谢谢谢谢谢谢啊。
3: 好，一会儿见一会儿见。
0: 不着急啊，你们慢慢逛。哦，500块钱的购物卡够他们买一阵了吧。哎，这边。
4: 这边，
0: 谢谢啊。哎，外卖到了，你在哪儿？

0: 哎，500块钱你花的，你看都没了。
1: 我还贴了一点呢。
0: 开心就好。哎，
1: 对，
0: 我帮你拿吧。
1: 来，这。
2: 人已经回来了。
1: 哎呀，哎呦，快放！哎呀，正好吃饭了
0: 啊。林川，辛苦了啊。
1: 爸妈，下次回来吃饭呢，最好提前跟我说一声，白天事儿挺多的。一个家庭主妇啊，工作比上班还要忙。
3: 嗯，你说，你这个菜做的比外面饭店的大厨做的还要好吃。
1: 洗手切。

0: 完美。听课程的637块，一并报销，
1: 连本带利。
2: 大家呢，回去整理整理，尽快的为咱们这个季度总结会做准备，好吗？
3: 好，
2: 好，散会。
3: 你去帮我邮箱啊。
2: OK， 没问题。

0: 有想法啊？这种女人都是奔着攀龙附凤去的，浑身上下就这张脸能拿得出手，肯定要卯足力气卖个好价钱的。你这种人，想都别想。
1: 怎么样？你们家那两座大佛还在呢？
2: 看来是准备长期作战了。我现在出门听课跳操啊，都弄得跟做贼似的。上次多亏你帮我打掩护了。哎呀，
1: 我真是搞不懂你啊！都要离婚了，干嘛还藏着掖着，跟小媳妇儿似的。
3: 现在还没到真正谈判的时候。一来，我需要找工作为离婚做准备；二来，我还不知道该怎么跟我爸妈说我接下来的打算。我既不想让他们看到我过得不好，承认婚姻的失败，又怕他们为我担心。
2: 你知道，他们这个年代的人啊，他没有办法站在我的角度来理解离婚这个问题，他们的价值观念跟我们不一样。
1: 你呀，活得可真累。你做事情吧，总是条条框框的，什么事情都要为别人着想。
3: 你做事倒没那么多规矩，还只考虑自己。你的境遇又比我好到哪儿去？嘿，
1: 你这人，我为你好，你干嘛还反过来说我呀？好心当做驴肝肺。
0: 这上次数据泄露的事儿，林总的气估计还没消呢，这又偏偏赶上这个季度的总结会，这个季度咱们部门也算是扎到底了。魏总，其实我们扣点绩效都是应该的，我们主要是担心魏总您升 VP 的事儿。

0: 这个季度业绩这么难看，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的问题到底出在了哪？
1: 问题不都摆在明面上吗？方舟的技术向来是短板，算法的更迭一向滞后，跟不上市场变化，就算产品再好，那没有好的技术也是白搭。
0: 我们要抱怨吧，上面肯定会说咱们甩锅。咱们要不说呢，我们产品就是一直在给技术当背锅侠，吃的都是哑巴亏。没关系，我相信大家，我们一起努力，业绩一定会提升的。
2: 我宣布，加拿大一零级的技科专业大型演唱会现在开始。首先，荣幸的有请幼林八寝室的十大优秀青年歌手，现在号称撒气剑后移的小王子的我，为大家演唱一首歌曲。
3: 这快唱了，
4: 快唱了，
2: 放音乐。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那来不来看大家时间，咱俩得有两三年没见了吧？
1: 是啊，哎呀，我错了，瞎忙搬砖呢。
2: 听说顾许也回国了，
0: 那人家也不可能来呀、啊。人家现在身家过亿的 CEO， 跟咱们这种打工人那叫云泥之别，
1: 真
0: 是。你是不是想人家了？啊，你想他？
1: 有，
0: 你可以打开电视看看新闻，那里有他。哎呦，
2: 对
0: 呀、
2: 啊，这是。
3: 王丽娅，
4: 顾许
3: 啊！
4: 顾许，
3: 顾许。
5: 你终于出现了，
6: 同学，我的明天，
3: 同学，你什么明天
5: 呢？行了，让人坐下说话吧，好吧？好，
3: 对对对，
1: 快坐下，
0: 这里正在这里专门给你留的。
5: 顾许，你还记得吗？上大学那会儿，我可是没少抄你的作业。哎，你说这么多年过去了，你的头发怎么还这么好呢？
7: 也不好。
2: 来，顾大神，我拍张照吧。
1: 我也有，我也有。
2: 哎呦，老同学，搭什么架了？
0: 就是的，
2: 来。
0: 哎，小图小图，看
5: 今天好不容易把你逮住了，不醉不归。

0: 我怀疑林爽没错吧？啊，你看，
1: 这是什么呀？
0: 酒店消费的住宿费，我早就说他在外面七搞八搞的。
1: 哎，这说不定是明明的呢。
0: 怎么可能是明明的？住在洗衣房找到的，明明也不洗衣服，那肯定是他的呀。
2: 哎，玄子，把他看住了，别让他跑了啊！我把歌唱完。
3: 哎呀，全班的骄傲，给我喝一个吧。
4: 酒量不好。
3: 来，不喝看不起人啊。
4: 哎，咱们班人还没到齐吧？
3: 咱们班就这样，哪回人都没齐过。
4: 林霜呢？
3: 你千年老二，你这心结还没过去呢。他应该在家看孩子呢吧？我们组织好多次了，每回他都不露面。
5: 来来来，哎，我亲爱的顾总，来来来，拿着呀。
4: 同学聚会，你怎么没来？
6: 我没看见群里发信息。
3: 顾总，我真服你了，说好了同学聚会合作，
4: 现在过来了，
3: 同学情谊太，
4: 大家都到了，
7: 就是
6: 不过去了，快忙一天了，
7: 拜拜，谢谢。
4: 缺席就应该提前告知，以便提高大家的时间利用效率。
6: 既然你这么闲，帮我解答个问题。
8: 心里玫瑰只有
3: 我们先过去跟那个
9: 聊一下呀，告诉他，你说咱们

0: 干嘛呀？
1: 林霜，你今天要实话实说。
0: 说什么？
1: 你一天到晚的心思都在外边，
2: 是不是在外边搞七搞八？
0: 我有没有胡搞？你们问问自己儿子不就知道了吗？
1: 能，你今天就当着我和你爸爸的面，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讲讲清楚。
3: 怎么了？
1: 哎呦，你来的正好，来的正好。你看一看，你看看，让你老婆说一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3: 我们家呢，家风一向是清清白白、本本分分的啊。
1: 3000多元啊！3000多元的酒店消费，你消费了什么？
4: 哎妈，这小票是我的，这是我上次出差酒店的房费。
0: 这好像是本市的。
4: 嗯，那就是他们前台肯定搞错了。商务宴请的餐费和房费也搞混了。
0: 方舟商务宴请什么时候标准这么高？
4: 重要的客户可以特殊申请。行了吧，回去吧。
0: 哦，我想起来了，这几天你确实是在外地出差的。
4: 妈，爸，来，你们搞错了。哎呀，误会。我们两口子好着呢，你去吧，你别小票嘛，能有什么事儿？走。哎，误会给我。
0: 误会在哪儿了？
4: 酒店嘛，业务那么多，来来回回的房费、餐费，他们肯定是财务搞混了。你说到财务，那个我今天还去一趟银行，你上次说那理财还真挺不错的。我觉得以后咱们家这些钱还得多听听你的建议。
0: 可以呀、啊，正好。我有一个朋友是在银行做理财专员的，最近想做点业绩，让我帮帮忙。我看了，有几个产品挺合适的，利率不错。
4: 哎，正好，我年底的工资加上减金，扣去咱们家的家用，拼拼凑凑的，
0: 差不多50吧。
4: 我爸呢？
1: 哎，出去锻炼了。哎，那个林霜昨天晚上怎么说呀？
4: 没怎么说。

0: 儿子，你说说你，你是不是有点钞票就了不起了？敢在外边高七高八的，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你昏了头了你！
1: 哎，你说那么严重，事情已经解决了，都过去了。
0: 林霜真的没跟你计较啊？
1: 没有，我们年底的奖金扣去家用有50万吧，都给他拿去理财了。
0: 50万，你又给了他50万，够黑的呀！谁说那个林霜不计较啊？啊，你把柄抓在人家手里了，把钱拿出来了。
1: 反正都是咱们家的钱，存哪儿不一样？
0: 怎么能一样啊？啊，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钱在谁的手里，谁在家讲话就硬气。这个事情你不要管了。

0: 三喜，帮我个忙吧。
1: 哦，什么忙？
0: 我要出差一段时间，能帮我照看一下我的花吗？
1: 我要是答应你，接下来你是不是就该管我要微信，然后三天两头的问我这个花怎么样，然后顺便再跟我聊聊诗和远方。
0: 你还真是挺冰雪聪明。
1: 下次啊，你再耍心机的时候，记得要做做功课。这种多肉十天半个月也不用浇一次水的，你这种烂俗套的办法早就过时了。
0: 如果你能看穿我的心机的话，那是不是代表我的心机也没有白费啊？
1: 明博，谢谢你。

0: 江喜这样的郊区名媛真的不适合你，将来你悲痛欲绝的时候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1: 我不这么觉得呀，我倒是觉得我跟江喜是一路人，都是起点不高，独自一个人来到大城市，靠自己努力打拼。我觉得我有戏。吃点坚果。
2: 刘哥，跟我出去见个客户。
1: 好嘞。
3: 上班时间，也就你有心思在这儿看风景啊。
4: 我反正也没什么事做，在工位上待着也是浪费水浪费电的，不像你在工位上少待一分钟都是浪费。

0: 魏总，麻烦签个字。志强，魏总，这个江喜他捅了这么大娄子，也就是您心善，您才给了他一个主动离职的机会。只要我赶紧递交辞职报告，我就走人了。哦，他倒好。 今天迟到，明天早退，拿咱们公司当咖啡厅呢，这不摆明了故意恶心我们吗？
1: 你去把江喜的劳动合同给我拿过来。
0: 好嘞。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昨天白天，我市部分地区出现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全市平均降雨量为0.1毫米，最大降雨量9.9毫米，出现在蓟州区官庄、梁庄。再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夜间我市天空状况以晴为主，风力微弱，市区最低气温为28度，其他各区呢还会偏低1到3度。明天白天我市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市区最高气温呢会上升到35度附近，空气湿度维持在较高水平，体感温度也会高于实际气温，暑湿暑热感觉明显，提示您尽量避免在高温晴晒时段外出，如需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暑防晒，勤补水。夜间市区的最低气温为28度。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未来几天气温波动不大，30到31号会有降雨系统影响我市，主要表现为雷阵雨的形式，最高气温在33到34度附近。8月1号以阴天为主，市区全天的气温在34到28度之间。不下雨的时段会感觉有一些闷热，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预报预警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晴转多云，28到35度。滨海新区晴转多云，27到33度。渤海海面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

0: 主动离职，等于变相承认了我必须对数据泄露的事情负责任。没做过的事情，我是不会认的。这是你的劳动合同，这个月30号到期，你看一下。之前 HR 是许诺给你N+3，但你一直拖着不肯辞职。等劳动合同到期后， 方舟是肯定不会跟你续约的，别说 N+3了，你连当月的工资都领不起。我不想走。想不想的不由你，游戏已经结束了。以你现在的处境， 见好就收吧。难道要我们两败俱伤吗？从来都没有两败俱伤。以我对魏总的了解，死的只有我。你这话就严重了。反正你都是要走的了，我们彼此给对方留点脸面，姿态好看一点，日后还相见呢，免得难堪。你说呢？
1: 我目前的状况不允许我失业，所以我私下给你申请了
0: N+3，你有足够的时间再去找一份好的工作。我在方舟也待了这么多年，就不能再给一个机会吗？晚了，杨希，娴静的山茶花 突然长了扎手的倒刺，即使再美，也无人欣赏。人不是总有机会的，你要为你的错误付出代价。N+3就是我给你最后的情谊，一周之内完成交接，离开方舟。

0: 未免陷我于周内里局，我透不过去了，怎么办？
1: 房子修到一半了，钱赶快打过来。

0: 我想想，
1: 你妈烧了几个你喜欢吃的小菜，正好我们要去图书馆，顺路给你带过去。
0: 爸不用了，我叫一个闪送去取一下就好了。
2: 林霜，蛋糕烤好了没有啊？
0: 好了。
2: 林霜，晚上我们吃什么呀？
1: 妈一大早起来专门买
0: 了。哎，
1: 我猜她是想女儿了，晚上等我们到了一起吃饭。
0: 来了。你疯了吗你？你干什么？
3: 啊，你的东西我已经让同事帮你收拾好了，就不麻烦你自己动手了。

0: 我没带伞，
1: 我能蹭一下你的伞吗？
2: 来，伞拿着。啊？送你了。
1: 嗯，你，谢谢啊。
3: 伞送你了，以后好好工作。
4: 疯了！回头我对你有什么好处？
3: 结束，
4: 结束了。

0: 这位小姐姐是您约的专车服务吗？您的专车司机何明博竭诚为您服务。那么请您戴好安全头盔，我们准备出发了。
1: 这个我就不用了。
0: 安全第一。来，
1: 我
0: 大小合适吗？抬头。上车。我们系好安全带，就准备出发了。
1: 安全带，
0: 手给我。那只。专车出行现在开始，做好服务啊！
1: 哎，你卡着我脚了。
0: 哼，抱歉。
2: 吃蛋糕了。
3: 来，爸妈，
2: 哎，一会儿我爸妈也要来看我，那晚上就一起吃饭吧。
0: 啊啊，
2: 可能到了。
3: 来喽，
4: 这么快啊？
0: 哎，魏国强，魏国强，
2: 哎，你们怎么随便进房间啊？你干什么？
0: 你问他自己啊？啊？魏国强啊？
5: 妈妈，
0: 别以为你躲在你儿子家，我们就找不到你。
6: 该还的钞票还是要还的，
7: 再宽限两天吧。等我那两只股票那个，
0: 等你赚点钱，解解套，发发财是吧？断我们财路，还想着自己发发财？你脑子被枪打过了？
3: 你这个老头子，都怪你啊！你说什么？有内部消息，资产重组要全仓。还昏了头跑去借高利贷，脑子坏掉了。
8: 好了好了，本来是肯定稳赚不赔的，哪里晓得资产重组出了问题，全部套牢了吗？
0: 好嘞好嘞，不要在我面前唱双簧哭穷了，还钱还钱！啊，你儿子呢？
3: 哎呀，林双，林双，哎呦，林双你快来呀！我和你爸爸的钱全都给套在股市里边，套得死死的。你赶紧拿点钱出来救救急。
2: 妈，你这样，我先给魏明打个电话。
3: 那你，
8: 哎，明双，哎哎，明双，哎哎
7: 哎，你千万不要给明明打电话，他要知道的话，会把我骂死。
3: 林双，这样哈，你放心，你这个钱呢，就算爸爸妈妈借你的，等我们手头宽裕了，马上就还给你，是吧？
0: 哎，不要亡羊功劳啊，该欠的钱还是要还的。你看看，你看看，住这么大的房子，欠我们这点钱，你要脸吗？
9: 你别摆个苦瓜脸，给谁看的啊？我们是被欠钱的，我们才是这个弱势群体，你赶紧还钱。
3: 李双，你想想办法哦。
2: 你这样，你们出去好不好？你们要不出去，我就报警了。
0: 哎，你报警好了，你报呀！啊，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我跟你讲。
2: 报警啊！啊，
0: 家属，老子欠钱，儿子还，儿子不在，媳妇还，
9: 媳妇还。
2: 凭什么我来还钱呢？你爸。
7: 哎呦，
2: 爸，
7: 亲家来了。
2: 怎么
9: 了？这家老头子欠钱不还，儿媳妇又不掏钱，要不你们帮掏钱？
7: 怎么回事啊，大爷？
0: 来来来来，今天这个钱啊，总归要有人还的。
7: 我好好讲，干什么？
0: 干什么？干什么？不要动手！
7: 干什么？你们是要钱是抢钱？
0: 要钱！
7: 要钱也……

0: 没事吧？
1: 没事。
0: 我骑慢一点。
1: 好。
0: 一定要抓紧。
1: 什么？
0: 我后面骑慢一点，你要抓紧。
1: 哦，好。

0: 医生。
1: 哦，心电图和 CD 都是好的，
2: 血压也稳定了。老人家呀，我就是因为这情绪激动引发的暂时性脑缺氧，目前看呢没有什么大问题了，回去多观察观察啊，还有回去要

0: 多注意他的情绪变化，就多开导开导。这人一旦上了岁数啊，经不起刺激的。
1: 知道了，谢谢你啊，医生。
0: 还有啊，这个病人刚刚恢复过来，需要安静，暂时不要打扰他。好。
1: 妈，我先去看病室。

0: 你还好吗？
1: 不好，我爸进医院了。
0: 护士小姐，麻烦我想问一下，那个神经内科是往这边走吧？
2: 就神经内科。
0: 好，谢谢你啊。
3: 罗叔怎么样？
1: 没什么大事，输完液就可以回去了。
0: 好。你说你啊，怎么这么爽快就答应了替魏明父亲还债啊？不想把事情闹得太难看。要我说啊，他们就是拿准了你为人清高，做事情姿态要好看，所以演了这么一出戏，为的就是要让你把钱拿出来。你之前努力了这么长时间，不就是为了争取多一点婚内财产吗？
1: 那我能怎么办呢？
0: 还有啊，这次伯父伯母的事情也是一样的，你要是早一点告诉他们，让他们心里有一个这个准备，他们也不至于这样。你看，伯父还住院了。
2: 不是，那这件事情都怪我了，那所以我爸生病也是怪我了。
0: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2: 江欣，你关心我，我很感激你。但是你能不能不要拿你的处事原则来要求我呢？
0: 我是想要提醒你，你做事情的逻辑它有问题。我没别的意思啊。
2: 我是有问题，那我的生活到底是从哪天开始出的问题呢？
0: 从你发现魏明出轨的那一天起，是我对不起你，是我不好，都怪我，我就不应该来，对不起。

尽管不想承认和面对失败，尽管一直各种回避拖延，但我也知道早晚会有直面失败的这一天。就算没有做好准备，也只能硬着头皮向前走。

0: 我真那么差劲吗？算了，不问你。从小到大也没说过什么好话。这要是问了你，给了你机会啊，你得把我怼死了。
1: 那你还问我？
0: 我今天又去面试了，这两天来来回回面了得有个七八家公司吧。你知道人家怎么说我吗？说我这个样子，什么销售就算了，可以应聘什么保安什么的。
1: 说的对呀，你呀，就像个鸵鸟，这么多年呢，你都把那脑袋埋在那沙漠里，是时候让暴风雨好好锻炼锻炼。
0: 我也不是说爬吧，就是你说这锻炼锻炼，可别把我练死了。
1: 行啊，万年不出门的江海也出去找工作了，来吧，可喜可贺。
0: 准备。
2: 祝我早日找到工作。
1: 啊！祝我失业快乐。
2: 你说啥？你失业了？
1: 怎么了？给你一个养我的机会，你不乐意呗？
2: 主要是我现在也没找到工作，你这要是真的一失业的话，那不是是得罪什么人呢，还是犯什么事儿、啊？
1: 你怎么那么多话呀、啊、你？你问那么多问题，好像搞得你能帮我解决问题一样。哇！哎，
2: 林双姐呢？她可以帮你吗？你俩不是好朋友吗？
1: 我们俩是好朋友吗？我们两个就是完全不同的人，可能是我自作多情吧。
2: 开心就好。

0: 您说，刚刚那个事情，谢谢你啊。
1: 爸，刚才那25万，我挪的是打算买理财产品的钱。
2: 啊，李双，你放心，等我们有钱，马上就还给你，而且还给你加点银行利息。
0: 啊，还有，这个事情千万不要告诉明明啊，记住啊。
1: 那剩下那25万怎么办？
0: 我自己会有办法的。
1: 哎，对了，爸，你买的是哪只股票啊？
0: 啊？
1: 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做股票分析的，正好帮你看一看。
0: 啊不，
2: 哎，你爸爸他就是昏头六冲的，瞎弄弄的买了好几只。他要是脑子清爽，能让那个讨债的到家里来吗？
3: 我是想要提醒你，你做事情的逻辑他有问题。他们就是拿准了你为人清高，做事情姿态要好看，所以演了这么一出戏，为的就是要让你把钱拿出来。
4: 这个季度经营数字也实在不理想，原计划少了30%，产品表现确实欠佳，主要体现在升级这方面，而升级需要先进的算法支撑，在技术领域我真是一点劲都使不上。算法呢确实是方舟的短板，虽然这是技术部门的锅，但你觉得董事会会听你解释吗？来吧，魏明，说说看你有什么解决方法。
5: 方法倒是有一个，主要看我们想不想用。您听说过磐石的 OP1 技术吗？
4: 当然知道了，磐石的 OP1 技术在业内那是顶尖的。怎么，你想找磐石买技术？
5: 我们是以产品著称，而磐石的技术是业内顶尖的，我们没有的东西可以花钱搞定，正所谓强强联合。
4: 不瞒你说呀，我早就有这想法了，我还让助理私下和磐石接触了，但人报价呀太高了。
5: 大家都为双方的利益着想，合作自然没有那么快达成。
4: 你要是这么感兴趣，不妨你去和磐石接触一下吧。如果真能达成合作，那对磐石、对方舟乃至对整个互联网行业，那都是意义重大呀！啊，
5: 明白，我尽快抓紧落实。
4: 魏明啊，自从冯凯离职以后，公司内部的 VP， 你几乎是个一候选人了。考虑到空降人选也不是没有可能，甚至呢，我还听到了一些的流言蜚语。但说实话，我根本不 care 这些事情真假。我看重的是个人能力，只要能为公司带来利益，在我这儿，其他的不重要。
5: 宁总，我一定尽力而为，努力达成这次合作。
4: 你那新来的小助理怎么没来上班啊？
5: 据说今天报道啊，人没看见。
4: 这可是个烫手山芋，你可小心捧着。
5: 是吗？我练过铁砂掌，烫不着我。
6: 这个呢，就是咱们的会议室，这个就是咱们产品部的同事了。
7: 各位，手头的工作停一下，介绍一下新同事。
8: 我叫黄佳怡，你们也可以叫我 Joyce。沃顿商学院毕业，曾在高盛任职一年，来方舟是我在国内的第一份工作。
7: 让我们欢迎新同事。
9: 佳怡，你还别说，你真是咱们公司的颜值担当。
8: 公认的事实就不用废话了。今天是我第一天上班，产品部同事们懒散消极的工作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现在起，请大家互相监督，严肃办公纪律。另外，请大家现在就更新业绩数据情况，同步给我。
10: 周五才是常规更新数据的时候。
8: 我喜欢把所有事情都做在前面。
10: 那大家现在去更新吧。
7: 佳怡，那个我带你去魏总都报道吧。这边
8: 好的，
11: 改哪个？
12: 把这个的全是
11: 天天改。
13: 请进。
7: 魏总，新同事到了。
8: 魏总你好， 我是黄佳怡。
4: 你好。
11: 刚毕业小孩拽什么劲儿啊？以为那谁呀、啊？
13: 夸他还不领情？
14: 是，小点声。我跟你们说，那我刚带他上来的时候，看了眼他的简历，他爸是咱们大股东黄头。
11: 谁？黄董啊？
8: 我的资料您已经看过了吧？
4: 看过了，非常优秀。喝茶吗？我这有明前的西红柿酒。
8: 不好意思，我只喝咖啡。
4: 第一天工作都还适应吧？
8: 向来只有人适应环境，没有环境适应人。我既然来了，就会努力的，请魏总不用担心。
4: 你这个岗位虽然跟我对接，但说实话，我没有什么选择权，都是董事会的决定。
8: 我的能力绝对配得上我的岗位，你应该相信董事会的安排。
4: 这样最好。我一向最反感关系户，在我们部门任何人都没有特殊待遇。三个月试用期过后，经过综合考核，如果你不适合待在产品部，你还得做好提前调离的准备。
8: 现在讨论三个月以后的事还为时尚早，那没什么事的话，我先去忙了，魏总。
4: 好，工作顺利。
8: 谢谢。

0: 哎呦，两位，昨天那个25万已经是我儿媳妇咬紧牙齿挤出来给你们的，你们就是吧？
1: 就是，昨天你们拿了钞票以后，说是再还两天的。
2: 我们后悔了呀。
3: 哎，你们说我爸欠钱，银行转账记录有吗？借条带了吗？爸妈就得让他们拿证据的，就他们这种做派，那今天50，明天100，反悔就是分分钟的事儿啊，到时候我们就说不清楚了。
4: 借条你钱还了自然就给你了，
5: 至于那个欠了多少，你爸爸心里肯定有数的呀。
2: 哎，对，哎，赶紧还钱，不然我们多待一分钟，让你们后悔一分钟。哎，快去泡茶去。
6: 哎呦喂！
1: 剩下的25万块钱，不如索性你给你爸爸一次性填上吧，要不我看等不到晚上明明下班回来，那就要闹出人命来的。
2: 对呀，你那好人就做到底啊，帮帮你爸爸的忙，把钱还出来。
3: 钱嘛，我没有，要闹我随你们。
1: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林霜，妈妈求求你了啊，妈妈求求你了，要不妈妈给你跪下了。哎，给你跪下。
6: 林霜啊，你今天这个钞票不拿出来，你爸爸妈妈肯定是过不去的。
3: 哎，爸，等会儿再哭啊。

0: 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
1: 没什么。
0: 放高利贷，毁坏他人财物，你们俩知道吧？你们这种行为已经涉嫌违法犯罪了。走，跟我去派出所。哎
2: ，民警同志，派出所就不要去了，不去了，这种事情又不是什么好事情了，对吧？
3: 爸，去吧。你看他们都动手了，回头再给你打伤了，我怎么向魏明交代啊？
0: 你们两个快点！
4: 哎，警察同志，我们是被冤枉的，我们只是过来帮忙的。
0: 帮什么？帮忙过来打人的喽？坐下。
5: 哎呀，其实我就是魏国强二表哥家的侄儿。
6: 哎呦，你不要瞎说啊！
5: 警察同志，我就是工厂门口干保安的，长得像个高利贷而已嘛。是这个老头子说他儿媳妇有钱不给他花，让我来帮忙来了。
6: 哎，他什么时候说的？你讲清楚啊！你讲清楚，他什么时候说？哎，哪天哪月什么时间？当着警察的面，哎，你说清楚，说清楚啊！
0: 好了，不要吵了，干什么？两个人说相声，坐好去。
7: 哦，原来你们两个人一直演戏啊，
0: 郭国强。啊，是这样的啦。
5: 大伯伯，你可要帮帮忙啊！你已经到派出所来喝茶了，对吧？你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我可是要吃牢饭的呀。
2: 他是我请来演放高利贷的，不过我想总归我们自己家的钱嘛，对吧？
3: 爸，你要真缺钱可以告诉我呀，你何必绕这么大个圈呢？
0: 魏国强、张金凤啊，就是你们这个荒唐的行为私自占用了社会的资源，你们这个事情如果引起了社会的恶劣影响，是可以对你们进行治安拘留的，晓得吧？哎，
6: 警察同志，这就是一误会，误会。
3: 妈，那既然是误会啊，昨天你转给你侄儿的25万是要还给我的。
0: 这个呢是你们自己家里的私事啊，一家人和和气气好好的沟通，如果家庭纠纷呢解决不了，我们再约时间到我们社区的警务室啊再进行调解。
2: 不，好解决，好解决。
3: 是，
2: 这个地方我们不要再来了。赚钱啊！你还想再来啊？快点啊！

0: 爸妈，我想要离婚。往后的日子可能难是难了点儿，但就算是我一个人，我也不害怕。
1: 双双啊，其实就算是没有昨天那个事情，你的情况我跟你爸还是清楚的。
2: 是啊，你呢，从小就是懂事要强的孩子，从上学到工作到结婚都是你自己拿主意，你这次能做这么大的决定，我相信你肯定想明白了。
1: 这些年你吃的苦头虽然你都不肯讲，但我跟你爸都看在眼里的。
2: 你是我们养大的，知子莫如父母嘛。
1: 前两年我生病住院花了一些钱，所以现在呢也只有这一点给。
0: 哎呀妈，这钱我不能要，这是你跟我爸养老的钱。你听我说，
1: 我跟你爸都有退休金，而且我们身体都很好，根本没什么花销啊。要不这样吧，你先拿着，过两年等你有钱了你再还我们呗。
2: 我跟你妈妈没什么太大的本事，也就帮你这些了。
1: 其实离婚也没什么呀，婚姻失败并不代表人生失败，别人要怎么说就让他们说去，日子是自己的，又不活给别人看，对吧？
2: 不要有什么思想负担啊。不过话说回来啊，有一件事你做得不好，我很要批评你。你既然早就想好了，为什么不早点跟我们说呀？爸爸妈妈不是怕你离婚，是怕你把日子过得稀里糊涂的，怕你委屈受罪，怕你过着过着把自己都给过丢了。闺女，你记住，人这一辈子呀，无论遇到多难的事，遇到多困难的境地，首先要保护好自己，最主要的要先爱自己。
1: 你记着，你可不是一个人，你有爱你的妈妈爸爸，你还有果果呢。有一个完整的爱比完整的家更重要。
3: 老爸，老爸，
0: 这儿。
3: 爸妈的事我听说了啊，是个误会。
0: 好像没有什么事儿，是一句误会解释不了。
3: 他俩今天特地来到公司，跟我这一顿解释，这事儿是他俩做的不对。你看，还给你买了阿胶。爸妈年纪大了，你就给他们个台阶下。我的钱不是也上交了吗？还帮你那朋友做了业绩，这事儿过去了，大家都是一家人。家里就一个孩子，爷爷奶奶的钱以后不也是他的吗？
0: 既然都一样，那又何必这么辛苦唱这个双簧？
3: 什么叫唱双簧啊？你这么说就严重了，我成天在公司忙完还不说，回来给你为了这点小钱搞来搞去的，你什么时候这么在乎钱了？这事翻篇了，大家都不提了。咱们家最重要是什么？是我升 VP， 我升不上去是我们家最大的损失。
0: 你离升 VP 越近脾气就越淡，现在连编个瞎话哄哄我都不乐意了。
3: 什么叫编瞎话啊？啊，
4: 这是谁负责的？你们一会儿说张三，一会儿说李四，对接来对接去都是无效劳动，浪费大家时间。米雪，核心数据有问题，

0: 内容运营谁负责的？我，啊，是你啊？那你赶紧重新梳理，5点之前老板要看到数据。还愣着干嘛呢？工作去啊！
1: 都对接3个月了，连最基本的什么时候线索转上机都搞不清楚，数字居然也对不上，这么着你任务要怎么完成？行了行了，你别去见客户了，我去。这就是方舟的水准吗？这要是在高盛，像这样的员工早就被开了，怎么拿得出手见客户？同事们的水平我不好评价，但是你这副趾高气扬的样子，就真的适合去见客户吗？
2: 你是哪个部门的？
1: 我是战略创新部的江喜，不劳你费心了，过几天我就离职了。不好意思啊，见过张一家。哦，还有啊，我想提醒你，你这个样子真的不适合去见客户的。

0: 要分开双腿，然后抬我们的右腿，用右手抓住右脚，左手向上找天花板，眼睛可以看前方，感受我们的身体，身体去放松，呼气的时候来慢慢的将脚落下来，手落下来，现在将我们的右脚去屈膝，来踩在左大腿的内侧，双手向上举向天花板，眼睛可以平视前方，同样的在这里保持三个呼吸，身体放松，呼气，手慢慢的落下来，将我们的右脚收回原位。好，这节课就结束了，谢谢同学们，大家可以自由的拉伸一下。
1: 谢谢老师。
2: 亲爱的啊，我有事我先走了啊，你快练会儿。嗯，
3: 是啊。最近怎么样？
4: 面了几轮工作都没什么结果，不过我已经开始补课了，相信回头面试一个初级岗位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3: 哎呀，以我多年的办案经验啊，大多数依附型婚姻中的女人都是害怕离婚的，怕别人说三道四，怕会失去情绪来源，怕离婚会伤害到孩子，就算真的打起离婚官司来也会选择和解撤诉的，怕来怕去最后大多数会选择隐忍将就过一辈子。
4: 司律师，我不怕，现在就是我的最低谷，以后的每一天我都会是向上的。
3: 你看上去柔柔弱弱的，没想到骨子里面还挺坚强。
4: 这场离婚官司啊，我是弱势方，但是我相信我会赢，而且我想要有尊严的赢。

美好的一天。等等，我们一定在哪儿见过。哦，那时候你5岁，我还见过你的兄弟。

0: 有的朋友，我想我了解你们所有人，无论你是谁，我都懂你。不管你有多忙，也许你一点不忙，我都陪在你身边。哦，我也爱你们，被你们宠爱的感觉真是太棒了。我是谁？你以为我是电视机？
1: 哦，这就是俺老孙的本事吧。
0: 我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还可以在这儿，我无处不在。我是经典，我可以跨越时空，和你一起见证，见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但我需要你们来创造。
2: 三、二、一，开始。
0: 我们来创造吧，创造经典。不止经典，重温经典频道，就在你身边。

0: 我们蜗牛租房啊，定位就是便捷的品质居住。虽然我们成立只有1年多，但是我们发的讯息，像你们销售岗啊，虽然底薪呢只有3500，但是提成上了中等。哎，你知道吗？上个月的销冠，光是提成拿了5000。<笑>
1: 这么多，
0: 这是你威总，谢谢谢谢。所以啊，能赚多少，这个就看你的本事了。
1: 明白。
2: 你介绍一下，这是你的新同事杨毅。江海，你好，杨毅。
3: 这位呢，就是我刚刚跟你介绍的销冠小慧。你好，你好。来，
2: 贵呢？就掌握在你手上了。
3: 磐石那边呢，一口咬定这个就是最低价钱了，但还是比咱们的预期要高点。
4: 这个价格，董事会那边肯定是不会通过的。
2: 是啊，但他们一副好女不愁嫁的架势，我也真的不知道。对了，魏总，我突然想起来，您跟磐石新上任的 CEO 顾许是大学同届吧？
3: 林双跟他是同班同学。那太好了，那您看能不能麻烦嫂子出面请他吃吃饭什么的，从私人关系上想想办法。学校里都知道，他们两个是冤家对头，这个事儿林双要是出面的话，肯定就黄了。
5: 明白了，再想其他办法吧。好，省心的租房平台蜗牛租房了解一下，谢谢。你好，谢谢。你好，租房。哎，你好，同学。哎，我看你们三个人打扮的这么精致，应该吃不消学校的那种6人间吧？哎，看看蜗牛租房，谢谢。我们蜗牛租房呢，装修风格各异，而且价格啊，从低到高都有。
6: 我们不想看房子，我们刚刚就是来看看你。<笑>可以，我随便看吧。
7: 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6: 那个新能石油项目目前需要上会讨论，那个刘经理说了，让我们先等一等。
7: 都多长时间了，还在等刘经理的消息？

保险，他就是一个小小的采购经理。这么大的项目，关键决策人是谁？什么时候上会？公司有没有什么倾向性？竞争对手还有谁？他们接触到什么层级了？我建议你立刻去趟他们公司，把所有的事情都捋捋清楚。

0: 还有更紧急的工作要处理，你要学会判断事故的轻重缓急，遇见问题就解决问题，不是拿着鸡毛当令箭，只知道教训别人。另外，着急需要准确的信息，你自己可以跑一趟啊。
1: 行嘞，那我们明天上午10点，我约房东，咱们再见个面，价格还能再低。哎，好嘞，王总，明天见啊，再见，谢谢。
2: 咋样，成了？成了呀，不错嘛。你今天开几单了？3单，3单，你一个新人就可以了，回头教我2招啊。
3: 行，
2: 我先吃饭，
3: 我一会儿来找你啊，拜拜。小慧，你今天几单了？15单。向你学习啊。有情绪。
4: 大伟能力 O 不 OK？
2: 我心里有数。但作为我的助理，你在管理智慧上，我希望你不要掉队的太离谱。
4: 我不明白，为什么明明是大伟的失误，您却坚持让我替他弥补过失？
2: 那么你认为一个新人该如何了解用户的需要？
4: 产品部所有用户的资料我都已经看过了。
2: 做产品，最基本的是从用户那获得第一手资料。 而不是通过任何人中转。我的手机里有2400多个微信号，都是用户，每一个我都亲自沟通过。今天的事情让大伟跑一趟很容易，但作为新人，我认为你应该获得第一手资料。佳怡，
5: 我不管在别人眼里怎么看你，在我眼里，你就不是什么娇弱的女孩，不是什么富家千金。 而是一个真正有能力的职业女性，差别的对待只会让你泯然众人。适度的磨练，才能让你真正的发光。我希望你忘掉富家千金的身份，用自己的实力去赢得同事们的尊重。
4: 我明白了，魏总，我马上出发。
5: 等等，我们会跑很多地方，你穿着高跟鞋会很辛苦的。给你一个小时时间，去商场换一双舒服的。 客户那边，我会提前打招呼。
4: 谢谢你，魏总。

0: 由于一些机器学习应用的训练涉及到敏感数据，而模型可能会在无意当中泄露用户隐私，因此引入噪音数据和配合算法就能实现对隐私数据的保护。好了，同学们，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大家回去以后好好看看笔记，下课。
1: 抱歉，跪一下啊，谢谢，跪一下，跪一下，谢谢，谢谢。
2: 这不是魏总太太吗？哦，我是方舟技术部的陈志，上次团建我们见过。
1: 哎，你好，
2: 真巧啊，你对互联网也感兴趣
1: 啊？啊，我就是随便来听一听，那我还要接孩子，我先走了啊，下次聊啊。
2: 好，
1: 抱歉，谢谢，跪一下，跪一下。
3: 老师给女孩文明打电话没打通，小苹果就指使老师给我打电话了。
4: 小苹果怎么有你电话的？
3: 就上次她走丢的时候留了我的电话号码，她说下次再走丢的时候打给我。我以为她开玩笑闹着玩呢，没想到这么快就派上用场。
5: 妈妈，你和嘉欣阿姨是闹别扭了吗？
3: 没有。
5: 老师说了，闹了别扭就握握手，大家还是好朋友。

0: 去玩吧。
1: 这爱你。
0: 上次的事儿，我不该那么说你。
2: 是我不好，我不该在医院里面跟你说那么重的话。
0: 我爸妈说了，其实他们早点知道真相挺好的，省得一直蒙在鼓里为我担心。现在好了，都说开了。说实话，我真没想到他们能这么开明。
2: 挺好的，人生嘛，难免沟沟壑壑的。你看，那辆小朋友摔倒了，哭几声，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土，还是会继续向前跑的。
0: 我这么难过的坎儿，怎么被你说的云淡风轻呢？
2: 我们两个不一样，你从小拿了一副好牌，从来都没有输过。所以做什么事情会患得患失，这很正常。你不像我，拿一手烂牌，打一张输一张，打一张输一张，哪还顾得上来计较什么输和赢啊？
0: 未来啊，我肯定要面对更多失败，我得学着放下得失心。对了，你工作上的事儿怎么样？
2: 魏明给我下了最后通牒，我必须离职。
0: 不好意思了，没帮上什么忙。
2: 这个事情你本来也帮不上我忙。我那天给你打电话吧，我就是病急了乱投医，你就当我是想找一个心理安慰吧。
0: 我上次听课遇到麻烦，其实只是手机误拨给了你，结果我没想到，你想都没想就愿意帮我。
2: 我跟你就不一样，我第一时间想到你。
0: 要是几个月之前，我打死都不会相信我能找你帮忙。
2: 那可能是冥冥当中老天爷安排好的吧。
1: 江雪阿姨，你快来追我呀！
2: 啊，我来了！心好像最

0: 妈妈，我们跟佳琪阿姨同路吗？
1: 以前不同路，以后同路好不好？
0: 好。
2: 我们是不一样的人，但我们是一路人。
1: 不管以前怎么走，以后终归会在一条路上遇见。

0: 咋细分出来了？
1: 嗯，看看。以后呢，看到我在家里认真工作，千万不要惊讶啊，这将会成为一种常态。
0: 希望如此。
2: 告诉你个好消息啊，
1: 本人江海在宅家大概有400多天了吧，我终于找到工作了。虽然只是一个基础的销售岗，但是呢，薪资是上不封顶的。而且我今天第一天上班，我就谈妥了3个客户，他们都说好了，明天一大早就来跟我签单。姐，你就等着享福吧。
0: 享福我不敢当，你别给我挖坑就行。
1: 我怎么可能给你挖坑呢？但我着实也没有想到，你说我一个学设计专业的，没想到销售也还挺厉害，你说我是不是全才？
0: 差不多得了啊，别臭美。
1: 其实我之前学的设计呢，跟现在做的多多少少还沾点边，所以我上手起来还没那么困难。林双姐跟我说了，她说让我先从基层的工作干起，慢慢的积累经验，以后不管是从事这一行还是说改行都会有帮助。前段时间我跟她见了一面，跟我聊了很久，我还挺有感触的。我真的感觉到林双姐是一个特别懂我的人，而且她肯鼓励我。林双姐真好，我想着之后能有机会能再见她。
0: 你这只开口闭口的都是林霜，林霜，你该不会真的对他有意思吧？我告诉你啊，不行啊，你们两个不合适，三观不合适，年纪不合适，我跟你说哪儿哪儿都不合适。你要是有这个想法，我告诉你，你趁早啊给我打消这个念头。
1: 知道，我知道不合适，
3: 我也知道林霜姐的处境，
1: 不会去妨碍她的。
0: 那这就好，
1: 就做好朋友吧。
0: 那做好朋友可以的呀，
1: 对吧？我就想着说，我默默的，我陪着他，关心关心他。他要是遇到什么麻烦，我替他分担分担嘛。你放心，我现在的重心在哪儿？
2: 在这儿工作。
1: 姐，我跟你说，不要小看我啊，我这个事业心重起来，那能吓死
0: 你。你最好吓死我。
1: 嗯，就等着看就完了。
4: 真乖呀，上学去啦！
5: 大爷，哎，正好我还有事想麻烦你呢。
4: 什么事儿？
6: 我最近有点忙，所以想找一个小时工，是固定的那种。你看你方不方便每天中午来我家做2个小时？然后价格呢，我就按市场价给您。
4: 啊，好的呀，方便的。正好我儿子最近也刚上了大学，家里确实开销有点大。啊，那你具体要我做些什么，你就直接跟我讲好了。
5: 嗯，好，那我先送果果，然后回头我跟你细说啊。
4: 好的，好的，
7: 再见。
4: 哎，
7: 再见。
4: 哎，再见。
8: 好，哎呦，小苹果，
5: 早啊，
8: 来，你吧。哎，叔叔，哎，我们学校也洗一洗。好，冲吧。
5: 好，来，我进去了啊，去啊。
2: 林小姐。
5: 哎，江海。
2: 晚上好。
5: 小苹果。来，
2: 你就是小苹果。
5: 叫哥哥好了吗？
9: 哥好。哎，
2: 你好，你好。
5: 江海啊，你怎么来这儿了呢？
1: 有没有发现我今天有什么变化？西装，我找到工作了，租房网站的销售工作，怎么样？
5: 太好了，恭喜你啊！
1: 姐，我听我姐说，你最近可能比较忙，
2: 那你送孩子可能比较吃力吧？这样呗，你以后接送小苹果的事你就交给我。
5: 不用，接送孩子的事情怎么能麻烦你呢？
1: 这不麻烦呀，你从果果幼儿园往前走一站路就到我公司了，顺路嘛。
5: 这真的不用。接送孩子很辛苦的，而且你刚找到新的工作，要好好努力，知道吧？
2: 我不怕辛苦，我每天早上起来晒晒太阳、散散步，挺好。
5: 江海啊，我知道你是好意啊，我心领了。但是这件事情你听我的，
1: 林双姐，这件事情你还真要听我。我不管你答不答应，反正以后每个工作日下午3点半，我准时来接果果。我不管你来不来，反正我肯定来。果果，哥哥下午来接你好不好？
9: 你耍赖皮。
1: 哥哥没有耍赖皮，哥哥以后每天下午3点半都来接你好不好？
9: 嗯，好。
1: 好，那今天下午等哥哥来啊。
2: 走了，哥哥走了，哥哥上班去了。
5: 江海，
2: 交给我了。
8: 你真
10: 谁让你答应的？嗯。

0: 上了个哨啊！你看，我都请你吃冰淇淋了，你叫我叔叔怎么样？
1: 一个冰淇淋界的套路啊！
0: 什么？你上哪学的套路这个词啊？必须叫我叫叔叔啊！你叫我叫哥哥的话，那我跟你妈妈不是差着辈儿吗？那不行。
1: 我就叫你哥哥，哥，
0: 叫叔叔。
2: 哥哥，
0: 咋了？
2: 大人为什么要离婚呀？啊？
0: 果果，你才几岁啊？你问这个问题是不是有点太早了？果果，
2: 你就说为什么嘛？
0: 这个结婚这种东西呢，是因为两个人在一起要比一个人过得好。离婚也是一样，是因为一个人要比两个人更开心。
2: 之后也会开心啦，
3: 不会，不会吗？
2: 那妈妈离婚之后也会开心啦。
3: 你妈妈要离婚了？你听谁说的？
2: 我的阿婆阿公家，听到阿公这样跟妈妈说的，我就有点担心妈妈。
3: 不过，你觉得现在妈妈开心吗？
2: 他有时候好像开心，有时候好像又不开心。
3: 但妈妈也有开心的时候，对不对？妈妈妈
0: 妈，小心啊！不怕。
4: 没事，
5: 还玩吗？
6: 还玩，
5: 去吧
3: ，小心点啊！
4: 你也快点回去吧，一会儿晚高峰该堵车了。
3: 没事，我不怕堵车，我愿意等你。没什么。
0: 加油，妈妈，加油！走。哦。我们再来滑一次好不好？
4: 小心点啊！
7: 谁都没有发现花木兰是一名女子。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不过啊，你喜不喜欢最近来接你的江海哥哥？
2: 他超会玩魔方，还会讲很多很多的笑话。但我还是想让妈妈来接我。
7: 但是，妈妈最近在上学呀。果果不是说了吗？希望妈妈可以好好学习，不要半途而废。
2: 可是洋洋说他妈妈什么事情都不做，天天都陪着他。
7: 我知道最近因为学习太忙了，没有时间多陪陪你，希望你理解好吗？
2: 那妈妈今晚能陪我睡吗？
7: 当然可以啦，妈妈今晚陪你睡。好，来，躺下吧。

0: 你看到我如何好好的爱自己，面对困难不害怕不逃避，勇敢地活出自己的价值。所以相比寸步不离的陪伴，妈妈更希望能够成为你的榜样。
1: 哎，大兴，小吴看见了吗？
2: 小吴
1: 啊，
2: 那边
1: 啊，谢谢啊。
2: 啊，
3: 哎，行，哎，行，忙着啊。
1: 哎，小吴。

0: 一会儿帮解一个事情。
1: 这个作业是谁的？
2: 顾总，是我的。
1: 这份程序的鲁棒性不错，对异常处理考虑的较为周全，系统运行稳定程度高，但遗憾的是通过率不够。在我们给你的预值下，通过率只达到了96.5%，现在市场上大多数的通过率已经达到了95%，这次优化训练我对你们的期待是98%以上。
2: 顾总，您说的问题呢，其实我也考虑过，不过在充分的考虑了可行性和技术之间的平衡之后，我选择了现在这个方案。这次训练的工程背景是交通安防领域，在考虑到火车站、机场等地方人流量大，需要运用程序很快地做出反应，以防遗漏。在不大幅提高工程预算的前提下呢，硬件算力有限，因此我认为在保证了一定的识别率后，应优先确保识别速度。
3: 用户只是希望用最快的速度抢到存量有限的车票，谁会在意你产品背后的技术逻辑是不是完美？
4: 可是
3: 不许呀，你这个人呢，就是略微有一点死板，一味的沉迷于技术，完全忽略了用户最基本的需求。
4: 那按照你的说法，那完美的技术就没有意义了吗？
3: 完美的技术当然有意义了，它可以用来写论文做研究，也可以给先进的技术提供理论依据。
5: 对于科学家而言，技术可以是一篇论文，一项跨国竞赛的冠军，也可以是一个重要数值的突破。但对于商务策来说，技术最重要的就是实用，如果它无法融入行业变成切切实实的产品，那么客户与合作伙伴就会拒绝买单。算法必须要考虑落地问题，企业从技术切入没问题，但必须要和应用场景很好的结合起来。空谈技术就像是闭门造车，肯定会失败。
6: 不能变现的技术未必不是好技术，但是我相信好的技术一定可以变现。

0: 这个问题我思考了十年，也反复实践了十年。我是技术出身，很长时间以来确实沉浸在完美的技术里而沾沾自喜，但是我希望每一个磐石人都要记住，技术是为需求服务的。我们应该时时刻刻保持对外界市场变化的一线感知，
1: 卓越的科研能力应当成为磐石的闪光点，而不是盲区。

0: 考虑的怎么样了？还剩两天的时间，也没见你去办离职手续啊，还是不想走是不是？行，之前我许诺你的 N 加三收回，人事马上汇总劳动合同到期流程。
1: 我会配合办理的。
0: 找工作的事情，其实你不用担心，毕竟以色示人，是你最擅长的事情，
2: 无非就是换个金主，分分钟的事。

0: 真的想不通，怎么会有他这么下作的人？我真想跳上去甩他两巴掌。
1: 我闭着眼睛都能想象得到他的嘴脸，他在家里用的那些套路，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0: 了这么多年，
1: 我是跟自己较劲的，
0: 我特别想硬气一回，就算我不离职，我也想当着公司上上下下的面揭开他的面具，撕烂他的脸。但是我做不到，我怕被他整得身败名裂，我怕在这一行我混不下去，我想要 N+3，因为那个钱对我真的很重要，所以我只敢在背后怼天怼地的。我是不是很丧？
2: 强者能为所欲为，就是吃准了弱者会患得患失。

0: 江海十岁生日那一天，我妈答应带他来江州。我求了我妈好久，我妈终于答应带我来，但是有一个条件，我要自己攒路费。我每天放学以后就去隔壁工厂缝纸盒，那个时候弄得一手都是茧，但是我终于攒够了路费。我妈带着江海还有我一起来了江州。我妈带我们去电视塔，那个时候电视塔的门票要100多块钱，我妈只肯给江海买一张票。我就坐在那个售票口，看着电视塔的那个观光片，一遍又一遍，看了10多遍。我当时我还安慰我自己，我说那上面的风光这也算是看过了。我的人生就是这样，从来没被人爱过，所以我拼了全力也想得到爱。我讨厌我爸对我的轻视，但是我又重视他对我的看法。我拼了命的想要证明我自己，可是到头来发现我自己还是一个失败者。林爽，有的时候吧，我觉得你说的挺对的，当强者是需要底气的，但是我没有。
1: 喏，下家在这里。这家公司啊，跟方舟比呢，规模是小了一点，但是如果你去的话，直接就是高级市场经理。
0: 高级市场经理，
1: 你的简历我给他们发过去了，看完之后非常满意。如果你愿意的话，跟他们的 HR 直接联系就行。
0: 我没想到，现在在整个方舟，大家都对我避之不及，只有你肯帮我。明博，谢谢啊。
1: 公司那些破事儿，就算你不告诉我，那究竟是什么情况，大家心里都清楚。不过我能力有限，能帮的也只有这么多。
0: 辉美电子这家公司刚刚跟方舟有了合作，而且我记得负责人就是你吧。
1: 我跟他们几个人私交都不错，找了一个合适的机会呢，就顺便推荐了一下。

0: 那你可算是帮了我一个大忙。我要是真去了辉梅这家公司，这个人情，我该怎么还你呢？这都是小事儿，你就攒着，慢慢还。等你安定下来之后，请我吃个饭、看个电影、喝个咖啡都行。
1: 怎么了？哎，江喜，江喜，不是，我到底怎么着你了，江喜？我到底哪惹到你了？你总该告诉我原因吧？
2: 你是不是喜欢我？
1: 你以为你帮我找一个工作，给我一点小恩小惠就可以在我这儿顺理成章的占我便宜是吧？我就这么好欺负吗？不是，我喜欢你就是想占你便宜，你脑回路怎么那么清晰？我没有呀。
2: 你一个月赚多少钱？你在公司是什么职位？你有多少存款？你真以为你骑个小摩托，你就可以在我这儿趁火打劫是吗？
1: 你要是想羞辱我，没关系啊。但是你到底受了什么样的刺激？我是雪中送炭被你误解成趁火打劫，我没有那个意思呀。你省省吧你！我告诉你，这样的套路我见多了。今天约吃饭，明天约喝酒，你还想干嘛？你以为你手上有的那么一点小权利，就可以在我这得到想要的吗？你做梦！
2: 我没有呀。

0: 妈，我晚上回家吃饭啊。
1: 喂，你好，你是去新天地吧？
2: 啊，是的，可以出发了。
1: 哎呀，我们这果果是越来越好了，能帮外婆做事了啊。
3: 那可不是，果果厉害了啊。
1: 他做事，你家人吃。哎呦，
3: 来。
1: 可以吗？
3: 哦，可以。哎呀，
4: 你这腿最近还疼吗？
3: 好多了。
4: 大夫说了，用这个中药汤子都泡泡脚，就睡眠好。
3: 嗯，是。
4: 还有，你们俩没事儿，别总想东想西的。我什么事儿没有。
3: 你看看，你看看，这像没事儿了吗？两个人已经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很多事情都成习惯了。那俗话说，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呢。你想离婚哪那么容易啊？
4: 是需要一点时间，但是你还不知道我吗？任何事情我都能一样一样给他理顺的。
3: 嗯，我们双双啊，向来就是个有主意的孩子，就算一时走了弯路啊，也能迷途知返，这个我相信。哎，我跟你妈年纪都大了，很多事情啊，我们想帮你也力不从心了。不过你要是真的需要我们，你就直接说，我跟你妈一定竭尽全力。
5: 啊，妈妈，你看我笑得好不好？
4: 哎呀，真好，你看这雕像没有了。
3: 哎，我们果果都会干活了啊。
1: 棒，果果最棒了。

0: 爸，你看，你怎么知道有事要找你帮忙呢？
1: 喂，顾雪啊，我是林老师啊，忙不忙？啊，那正好，不忙，晚上来家一起吃个饭吧。哎呀，不麻烦，你师母一大早就买了大鱼大肉的。啊，那好，那好，晚上在家等你啊。好，再见。
2: 三号，
3: 你
2: 怎么了？
3: 你，稍等，没事。
4: 我先走了，拜拜，明天见。我下班了，你什么时候来接我呀？

0: 你们几个人在搞什么？我们魏总等了一下午，现在天都黑了，什么时候才能见着我们顾总？不好意思，我再帮您催一下。喂，曼妮，方舟的魏总还一直在等顾总。好的，好的，知道了。真是不好意思，今天已经没有时间了，顾总已经下班了。下班了？
1: 其实本来可以安排的，但是刚刚他临时加了一个比较重要的晚宴。
0: 那你早说呀！我们魏总一个屁时在这等了这么长时间，你们随随便便敷衍几句，我们就白等了是吗？这就是你们盘石待客之道是吗？
2: 逸轩，不好意思，
0: 欺人太甚了！什么临时加的晚宴比魏总比方舟还重要？

0: 你好，我找魏明。
1: 你好，请问您怎么称呼？
0: 我叫顾许。
1: 顾许先生，今天有预约吗？
2: 不用预约，我帮大家过去。去
1: 啊。哦，好，快这边请。
3: 从现在起，你已经不是方舟的员工了。
1: 让一下。
3: 江喜。
2: 江喜。
0: 哎，江喜。这是要出去办事儿啊？上次你给我带的牙买加咖啡不错，下次给我多带几盒吧。
1: 好，
3: 办公室在这边，我带您过去。
2: 不错，

0: 醒，醒醒！
1: 唉，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2: 金龟子，
0: 醒醒！
1: 唉，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花衣服好笑啊！
0: 星星，星星，星星，
4: 这么奇怪！
0: 星星，
5: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6: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2: 金龟子硬硬的壳。

0: 面有柔软的翅膀。
1: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2: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小时候，我们总抬头看，看星星，看风筝，看远处山顶上那些还没走过的路。上了大学，我们踮脚看，看更大的世界如何运转，看不同的灵魂如何发光，看原来活着的方式远不止故乡教给我的那一种。临近毕业，我们不得不开始看招聘简章，看行业趋势，看别人的轨迹，看这个世界到底需要什么。可直到今天才突然发现，我们走了那么远的路，看了那么多的风景，却好像从来没有好好看过自己，没有认真问过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而此刻，当我们在人生的迷雾里打转，总有人愿意停下来陪我们一起看前路，找方向。
1: 职场上做职业选择的时候，是选3年以后你是否更值钱。
2: 对你喜欢的、想做的，在你这个阶段努力去争取一下。
3: 我们也要甘于去做这个社会需要的砖砖瓦瓦。
0: 非你莫属特别推出指点迷津专场，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帮你看清自己的那束光。
4: 抱得我哭啊，我非常的不服气。
5: 我觉得你这个计划都挺不靠谱的，
6: 但事实却不是这样的。
0: 我们攥紧了手中的船票，却不确定这是不是自己要去的方向。一边是所有人都在说的正确，一边是心里悄悄发芽的渴望。进退都成了没有答案的选择题。
7: 不知道大屏小屏前的您，在人生当中是否经历过动摇的时刻？而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在职场当中，他们也会动摇，果断地端起自己的专业饭碗，还是听从内心的声音去追求那份热爱。让我们一起通过我们的努力和探讨，帮助他们将动摇变成内心的笃定。接下来就共同进入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本期关键词动摇。首先掌声欢迎我们的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王亚军老师和周老师。先来请教一下各位，在你们的人生道路当中，是否也曾面临过动摇的时刻？
1: 比如说我自己在选择做人力资源或者做业务的时候，也产生过动摇。业务有更多的挑战，但是面临着机会，在人力资源这个专业上面也面临着更稳定、更持久、更深入。这是我在第一个10年的时候遇到的一个挑战，最终我选择了专业和持久。
8: 人生肯定都会有动摇，每一天我们都在做选择嘛，只不过有一些是小选择，有些大选择。涉及到大选择，我们一定会有动摇的时刻，因为既想又要。就每一次面对这样子的一些时候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我当年在择业的时候，你到底是选择进入一个所谓的铁饭碗，还是说去追寻自己所热爱的，这个真的是一件特别难的事儿。
9: 还有就是自己的声音和外部的声音有很多冲突的时候，会左右摇摆不定。
3: 我的动摇动就是心动了，就是你的心里觉得有不甘了，有觉醒了。而摇就是说你正在面临选择，而且你愿意选择，你有选择的能力。所以我每天都动摇，我动摇的是因为我还年轻，我还在成长。
7: 又在变相夸自己哈。
3: 哎，没错。
7: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我们指点迷津专场第一位走上舞台的年轻人，他是谁？他面临着什么样的困惑？一起来看大屏幕。
10: 我是一本创业计划书，我听过很多热血的成功故事，但也见过太多深夜的困惑和

0: 喝起了。直到那一晚，两个相识多年的好兄弟坐到了我面前，他说：“
1: 青春就该赌一把，
2: 万一走错了，我的职业规划就全乱了，我该不该试？”
0: 我看着他们，那就是两种未来人生的分歧。那一刻，我看见了光，也看见了他们就这样僵持着，一个怕辜负热血，一个怕走错路。
3: 那看来接下来要登台的两位迷路人，他们的关键词就是和创业有关系，这也是我们各位企业家他们熟悉的领域。来，有请我们的迷路人嘉宾，主诉人张宏坤和他的好哥们儿冯希能。欢迎你们。
4: 大家好，我叫张宏坤，来自四川成都，现就读于成都体育学院体育教育专业大二学生。
5: 大家好，我叫冯希能，今年22岁，现就读于成都文理学院大三学生。
3: 哦，你们俩不是一个学校的？
5: 不是不是。
4: 嗯，对，但我们从小都是好哥们。
3: 你们俩现在跟创业有关系？
4: 嗯，对啊，就是我现在学习压力很大，但是我这好哥们儿他非要拉着我一起创业。创业这件事情可能对我有点好处，但是我其实还有很多顾虑的，内心的想法有点动摇。
5: 你在动摇什么啊？我怎么会害你呢？我们可是十多年的好朋友了，少儿体适能多火呀！我们一起干一定能成的。
3: 你想带他干少儿体适能是吗？
5: 对。哦。
4: 但是我觉得吧，现在也应该以学习为主，平常课比较多，留给自己休息的时间都不够，那还有时间陪着他去创业啊？还有就是我有很多证书要考吧。
5: 我跟你讲，现在大学时期就是最适合创业的时间了，就算前期有点小波折也完全不怕，根本不会耽误你后面找实习，而且也能积累经验。
3: 你们俩有启动资金吗？
5: 有。
3: 谁出？
5: 我出，他也要出一点，
4: 一半一半吧。
3: 一共需要多少？
4: 需要10000多。
3: 啊，
4: 这是他的初步计划
3: 啊。就一人一半5000块钱，你出得来吗？
4: 可能出得来吧，但是
3: 你呢？
4: 不是这么
5: 愿意。出得来。
3: 哎呦，5000块钱启动资金难倒英雄汉。哥们儿，你们俩还是好好读书吧。
5: 他如果找家里要不到钱的话，我肯定就都出了。
3: 啊，创业还得找家里要钱？
5: 对啊。
3: 那是你们创业还是爸妈创业呀？
4: 挺赞成我这样，我们一起创业的。
3: 你家里？
4: 嗯，但是我心里是有点犹豫的。我的想法是以后就好好学习，当一个体育老师。嗯，
3: 挺好的，挺稳定的。
4: 好的啊。对。
3: 你之前有过创业经历吗？
5: 我之前有过一次吧。
3: 干什么？
5: 但是摆地摊，卖对联。
3: 你拉他创业的理由是什么？
5: 是一个创业的机会。
3: 光是机会？
5: 虽然我专业不是学体育的，但是我的爱好是体育。当初没有学体育是因为想给自己留两条路，就是一个学文一个学体，但是后面学体耽误我太多学习的时间了，我就没有一直走下来，所以说有点遗憾，更想把这事儿做成。
3: 哎，小伙子，你跟我说实话
5: 啊，
3: 你干体适能想拉着他，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他是体育教育专业的。
5: 对他专业能力够，
3: 对吧？
5: 够。
4: 对啊，我以前试带过，但是以前老师家的小孩，我就觉得教起来就没有什么顾虑，就没有想过真心的把这个项目做下去。以后我们的学生怎么来啊？这些怎么办？
3: 就是你担心招不上人。
4: 嗯，对啊。
5: 他专业很好，然后我觉得我们一起做一定能做成的。
3: 就是你以前只摆摊卖过春联儿，你现在要张罗干个体适能，他要是相信了你亏了怎么办？这样，咱既然聊到创业，你们那儿摆了一个创业计划书。
4: 嗯，
5: 这就是我做好的创业计划书，我想完整的给你再来给你看一看。
3: 好，
5: 首先有两个计划，我们先看 A 计划，就是工作室的位置我已经找好了，就在我们小区的商铺旁边，租金也不贵，也才10000一年，然后是20平左右。
3: 我认知的体适能都是在一些大的商超里头，他租好大一层，里边有各种各样的分区。你们这个，你刚才说多少平？20平。
5: 20平是我们的工作室，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教学场地，是300平左右。
3: 花钱吗？
5: 也花钱，但是是半年也就12000。
3: 半年12000。
5: 嗯，
3: 场地费一共是34000。
4: 就是
5: 对对对，
4: 可能没办法拿出这么多钱的。
5: 就只干半年，这样算下来一共就是17000，我们个人投下来就是8500左右。再让他叫两个他的同学，我们一起干，好好干，一定一下就回本了。
4: 我觉得你这个计划都挺不靠谱的。我上哪儿给你找两个同学啊？他们能信得过我吗？还有就是你说的这个发地推啊，招学生啊，真的能招得来吗？有的时候钱花出去了，人却找不来。
3: 这个抖音起号你做过吗？
5: 没有。
3: 谁做呢？你们？
5: 就我做呀，他就只负责教学生就行了。
3: 你要做不好呢？
5: 去做的话，我肯定会尽力把做的最好。
3: 那你不能够跟人家小张都是打这种包票是吧？然后就一定成。
4: 嗯，对呀、啊，而且他这个客单价，我觉得也挺不合理的。
3: 现在你们那边是什么价格呀？
4: 差不多100左右一小时，而且上课时间都不超过2小时，像他这2个小时起有点长了。
3: 对，2个小时起，我倒不担心家长花不起钱、
4: 嗯，
3: 我主要担心孩子们上不完，没有那个体力。
4: 对，
5: 那是因为你当时干的时候是你一个人赚的，然后就是经营他自己的口袋了。但我们现在又有场地，又有工作室，还有老师，所以说价格肯定会高一点。如果是时间太长的话，我们可以改成1个小时。
3: 小伙子，我现在越听越觉得你不像创业的
5: 啊，
3: 你是那种就是强行募捐，你们小本生意初创期，我作为一个孩子的家长，我就要用我的真金白银去支持你们的梦想，给你们的成本付费。凭什么？整个重庆成都有那么多比你们便宜的提示能，我为什么要花我的钱去圆你们的梦？你们还比别人贵。
5: 因为我还有个 B 计划，你看
3: 啊，
5: 我还有 B 计划。
3: 好好，我们要赶紧来学习一下啊。
5: B 计划就是提示能上门试教，对于场地就没有需求了，然后就没有租金的要求，然后代教的老师的话就他一个人，前期的投入的话就是一些小训练的道具，也就180块吧。
3: 如果你这 A 计划和 B 计划我作为家长我看的话，那我为什么要去上场地和再上门都是200块钱呢？
5: 成本变低了，肯定要调低一点，就是150左右了吧。
3: 还有一个，如果是有场地的话，是他带另外2个人教，现在没有场地了，上门了就变成他一个人了。
5: 对，
3: 你工作好轻松啊，你就动动手指发微信打打电话，负责对接家长维护客户就行了。他苦哈哈的带着孩子，
5: 那可以是他100元，然后我分50元
3: 啊。他想的倒挺清楚的啊，钱数都分好。
5: 对啊，他现在工作的话比以前来说熟人那就更多了一点。
3: 小伙子，我对你啊刮目相看啊，我觉得你还挺有头脑。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吧，你是不是也想赚钱？
4: 我也想赚钱。
3: 你是不是也觉得他这个东西有可行性？
4: 嗯，对。
3: 但是现在还没可行到能够让你
4: 满意的地步，
3: 下定决心的地步。
4: 嗯，对。
5: B 方案就和他以前给自己熟人老师带小孩的方案没什么区别，那为什么我们不先试一试，从小的做起，慢慢再做大？
4: 还有就是我觉得安全可能是个很大的问题。
3: 那肯定啊，
4: 那小孩子不小心哪儿摔倒了磕到哪儿了那怎么办？家长他很重视孩子的健康嘛。
3: 接下来我就请我们各位企业家从商业的角度给你们一点启发，希望你们最后买卖成不成别影响咱们之间的交情。好，我们共同进入到他们二位本场的群策群力环节。
6: 我跟他们经历非常相似，我也是野路子创业起家的。
7: 狂潮传媒是一家集内容电商、 IP 孵化、品牌孵化、公寓获客的新媒体内容公司，达人带货矩阵月交易额2000万家，孵化出年交易额4亿家达人，孵化出年交易额过亿品牌，为合作方提供公寓获客服务，年交易额数千万级别。
6: 创业有2种路径，第一种呢是你尽早创业，因为容错率高，但你成功概率很低，因为你的资源太少了，经验太欠缺了。第二种是什么呢？你准备非常充分了，有人脉，有资源，有资金，你再创业成功率也会更高，但是你决策成本也更高了。所以两者没有对错，我觉得你们两个搭配其实非常适合。冯西人是属于务虚那种，我就只想达到那个目标，具体怎么做其实你的方案都非常的肤浅。而张宏坤呢是属于我是务实的，你别跟我说这个目标有多宏大，我就问你怎么能干好，你知道吗？但凡做好一个渠道都需要非常专业的，所以你要做聚焦，就是我先做好一个事情，一个渠道，一个销售模式，一个交付环节。所以说如果你真的有这个搞流量的能力，销售能力，不管是做地推也好，闲鱼也好，还是那个抖音也好，你随便市面上去任意一个体能机构都愿意跟你合作的。如果证明你有这个能力，你再自己创业也不迟。
8: 你们俩的关系怎么样？平时
5: 非常好。
8: 如果你们俩创业之后，你们会变成水火不容，从兄弟有可能变成仇人，你们俩可以接受吗？
5: 我可以接受。
4: 我觉得我不会接受吧，就算哪怕不创业了，能这段关系我可能会维持下去。
8: 我想很事实地告诉你们，我不建议好朋友创业。好朋友创业能走到最后关系很稳定的很少。那你们先判断一下，对你们来讲这段友谊是不是比创业更重要？
9: 支持他们创业，但是又不支持他们盲目的就创业。我曾经也是在大一就开始创业，用2000块钱，我的压岁钱啊，在学校周边开了一个爱迪灵的花亭，大二是7、8个店了。当我在大三的时候，我想去一个18米长的一个专柜，那会儿光年租金就要108万。啊，当时我爸爸说你是疯了吧。那么对于我来说，我为什么敢去做，是因为我有了2、3年的这种经历，虽然领房租108万，但是我认为靠我的这7、8店的流水我可以支撑。你都想的是理想的状态，那如果说不理想，难道你要拿你爸妈或者你借的钱去承担这个风险吗？我开业以后也是做到了年销售的500万。为什么能做到这个，是因为我充分了分析了市场的竞争，这也是刚才你的商业计划说我希望你补全的这一块。做这个体适能的时候，周边有什么竞对，你当时这个市场有其他人的优势是什么，你的劣势是什么，你如何能有独到的竞争力，才有可能在商界当中去竞争，去获得优势。
3: 我们呢也帮很多想创业的大学生朋友，包括你们二位在内，梳理了一下在校大学生创业会遇到哪些比较共性的问题，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8: 咱们大屏幕上列到的这6种创业大坑，我认为我全踩过。
10: 我也全踩过。
7: 海南椰多滴食品有限公司作为一家健康食品企业，秉承着我们为了生活健康幸福而行动的经营理念，专注于研发生产和销售以椰子油为主打的各类健康产品，助力全民健康。
10: 我也全踩过。
8: 那我想问个问题，既然我们创业都会踩过，他们怎么可能不踩？
10: 所以我们在这里给他们一些建议。
8: 没有，我觉得创业所有给的建议是只能是无效的。我觉得因为时代不一样了，
11: 就我觉得在好朋友合伙创业或者合伙人之间，它有一种正合博弈的关系，就是你的利益可能增长，如果没有做好分配的话，那我的利益可能受损。一次两次还可以，时间久了会不会有不平衡？一旦它有不平衡，再往下做事情的时候，你们两个就会有这个隔阂。我们讲天时地利人和，不是讲那人和必须和自己的朋友，而是你要组一个合适的团队。
8: 你创业你就再观摩一下。
12: 我有点不太认同。
13: 我也不太认同。
12: 其实刚好我妹妹是专业运动员，你的两个计划书他们都有项目，但是不同的是确实是成熟度不一样。他们也做了一个重的体能馆，这个体能馆其实一年的场地成本50万得有的，但是那个体能馆重成本的是他自己的朋友，做体能教练入行早的朋友，他自己独立运营的。但当时他那个商业思维还不错，他是找了几个非常成熟的有资金实力的家长，然后大家众筹了一下，但是孩子是在这儿免费上课，上了大概齐3年，回本之后有分红，所以他在那个时机点把这个体能馆运营起来，现在也保证他比较好的一个利润收入。然而我妹妹跟他的合作是负责科研，因为我妹妹就是跟他的角色一样，而且特别求稳，他的朋友敢冒险他都不敢，所以他是在负责科研合作这种最难的那个小龄段的和特殊孩子教育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合作关系，那是按课时费付的。你要评估的是你俩的性格特点，你们怎么样合作能够让双方都能够承担起这个成本和损失。大家在一起有冲突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就是我的退出机制是什么，只要把机制谈好了大家都认嘛。
14: 第一个是否权责分明，第二个是否三观一致，第三一个是否能力互补，第四一个是否能够共同成长。如果满足这些点，为什么就不能同学朋友一起创业？
10: 你要不你就自己当老板吧，然后你可以雇他。
15: 哎，徐徐姐，我的观点跟你一模一样。
10: 是吧？
15: 前期你可以自己投5000块钱，你去引流的时候19.9一小时，但是你给他开150一个小时，你买的是什么？你买的是他去交付的这个价值。
16: 在座各位，他要的钱不多，2万多块钱就够一年了，你们有谁愿意投一点点？
9: 我愿意支持。
16: 好了，可以了，你可以开始创业了，你不用拉着你的兄弟了。
9: 对，
16: 钱够了。你27年毕业对吧？
5: 对。
16: 你找工作容易吗？
5: 应该不容易。
16: 他找工作容易吗？
5: 他那个专业应该要容易一点吧。
16: 那你到底是要救他还是要害他呢？你又希望他能支撑你的业务，又希望他还要掏钱，大概率还不打算付他工资，
3: 然后还希望他给你安全感。
16: 如果是你是那个优质的体能教练，你想再带一个朋友帮你一下，我觉得还合理。
3: 那是一块挣钱。
16: 但是你说你现在有流量，你用什么来证明你能招生？
5: 我现在还不能证明。
16: 那你为什么拉上他帮你来证明呢？生源你不行，师资你不行，那你到底行啥？行一张嘴？ 如果你说写商业计划书，说实话，这叫商业计划书吗？这个商业计划书在学校里都拿不出手吧？你要未来对团队负责，如果你还融了钱，寻找了投资方，你还要为股东负责。你可以去踩坑，但你不负责，这件事情让我很焦虑。
3: 好，你现在生命当中有且

0: 学生创业，他们的热情更需要政策的扶持。那么在天津有这样一个地方叫天开高教科创园，自开园以来，通过各种各样的扶持政策以及真金白银的补贴，助力更多的大学生实现自己的创业梦想，创出自己的崭新人生。那么大学生朋友在天津毕业两年之内第一次创业，我们将会给予创业和房租补贴。如果能够成功的通过审核入驻天开高教科创园，还享受1到3年的场地免租。在校大学生如果在天开园创业的话，还额外给予补贴奖励。另外，在天开园创业，大学生朋友将享受到融资贷款的保障，政府贴息无抵押，优先审批。企业社保部分全额补贴，最长可以达到3年，还有按月发放的岗位补贴，带动更多的就业，还能够享受到更高的补贴，可以免费参加官方组织的各类创业的培训课程和创业大赛。如果休学创业，在津的大学生朋友学籍最长可以保留6年，创业的成果还能够抵扣学分，替代毕业论文及课题。另外，每学年还有相关的税费减免政策。所以说，大学生要想创业，除了自身有热情、有目标、有韧劲儿，也离不开社会以及政府还有方方面面的共同扶持。回到你们二位今天的话题，虽然我们刚才的话说得有点重，但是我还是高度认可你有创业的潜质。而对于你，既然你觉得赚钱和友情受不受影响没有关系，那你就勇敢去闯。
1: 我还是挺有顾虑的，对这件事情。到时候如果上课我的专业程度达不到应该怎么办？
2: 你是可以找到一些在你区域内的优秀的专业机构去代课，那么一个学期感受一下，作为机构运营的老师，他需要从课研到备课，再到跟家长的交付，以及出现意外之后机构是怎么处理的，把你这份不安全感建立起来。
0: 最后，张宏坤，你想想吧，如果你愿意跟小冯一块创业，你就走过去把那个计划书拿回来；如果你不愿意的话，你就站在这里不要动。来，张宏坤，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1: 算了吧，不创业了。
0: 给你的这份勇敢和坦诚鼓掌。
1: 先把当下的事做好吧。
3: 这是你人生遇到的第一次的公开的拒绝，未来你会遇到100次、1000次，甚至10000次。我想问一下，此时此刻他拒绝你以后，你是什么样的心情？
4: 可能会有点不相信吧。
3: 受了这个小打击之后，你还选择继续创业吗？
4: 对，我肯定继续创业。但是我肯定会先再沉淀沉淀。
3: 不认命就是你最好的命。
2: 如果你们愿意从天津再往石家庄走一步，其实你可以到我妹妹他们那个俱乐部去了解，做一下访谈，他们把他们创业踩过的坑和在一块遇到的风险可以开放性的跟你们交流一下，多一些体验，这个是如果需要的话。
0: 好，在即将离开舞台之际，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二位的时光胶囊。
1: 10年后的张宏坤成为一名体育老师了吗？还是跟着冯希伦一起创业了呢？不论怎样吧，你和冯希伦的这份友谊可能比现在咱俩还好吧。希望10年后的你依然保持着对体育人的纯粹与勇敢，敢拼搏，敢担当，不放弃，不浮躁，不退缩。
4: 10年后的冯希伦你好，不知道你是创了无数次的业，还是足够幸运一次就成功了，但我肯定相信你，你肯定会坚持下去。创业不需要依附他人，一个人也能成功。希望你不要负了自己，不忘初心。我们顶峰相见。
0: 感谢你们来到非你莫属，衷心的希望你早日事业有成，也希望你和他的友谊地久天长。再见。
1: 是。
0: 哎，等会儿，冯总。您的计划书拿好。
1: 通过今天的录制，我发现我的顾虑是对的，因为在台上很多企业家跟我分享了他们以前的经历，送给现在跟我一样想要创业的大学生，应该是先谨慎思考一下再付出行动。
5: 没想到这么多企业家都愿意支持我，甚至还可以给我投钱，但是我在他们的交流中，我还是听到了我自己的不足，我以后肯定会好好完善的，然后再下一次创业。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

0: 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
1: 大家好呀，我是一个石狗小公主，是幼儿园的小朋友们亲手画的，送给最爱的宁宁老师的哦。可是曾经被视若珍宝的我，如今好像要被他放弃了。他说他要去追寻自己真正的热爱。我看着他和妈妈不断争吵，却无能为力。今天他能找到自己前进的方向吗？
2: 学前教育专业的的确确当下遇到了一些不可回避的问题，由于出生率的降低，这个专业的未来前景被一些家长和同学们并不看好。而对于正在这个专业攻读的大学生朋友来说，如何在求职的时候寻找方向，是进入到专业的领域端牢我们说的专业饭碗，还是说追寻自己内心的那份热爱？确实，我想今天的指点迷津，我们应该来听一听这些在校生的心声，也帮助他们，帮助此刻大屏小屏前所有想学学前教育或者正在攻读学前教育的家长和同学们，给他们一点启发。我想先请教一下各位企业家，你们觉得面对现在出生率降低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学前教育的同学们是应该继续端自己的专业饭碗，还是说另辟蹊径？
3: 其实学前教育比我们说上小学和中学甚至上高中的教育都要重要，因为孩子早期的性格行为习惯都是要在很小的时候培养的。现在做教育的人经常做的一件事是在下游抗洪抢险，而学前教育我觉得是在上游植树造林，就是你一定要在上游，在孩子这些所有的行为习惯还未养成的时候给他尽早的干预，那么对他整个的学业的生涯都是会有很大帮助的。
4: 我自己的观点来讲，我觉得学前教育是目前最被低估的一个专业领域。人格的成长大部分是取决于你上学之前成长的那个经历，这些东西都是学前教育赋予的。所以呢，我觉得学校教育的这个领域需要被挖掘，需要被开拓，能够成长出不同有个性的学前教育的老师。
2: 如果是你们各位的孩子学了学前教育，面对当下的这样一个时代的趋势和背景，你们又会让他怎么选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接下来走上舞台的这对母女，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迷路人张宁宁和她的母亲，有请。欢迎二位。
5: 各位老师好，我叫张宁宁，20岁，来自于天津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今天和妈妈来到了这个舞台上，是关于我目前的就业方向有一些矛盾和分歧。具体原因是因为我今年考上了本学院的本科，但是我想换一个行业，不想再读这个本科了。
6: 各位老师好，我呢是宁宁的妈妈，今天很荣幸呢来到这个现场呢，我就是想让各位老师帮我劝劝我的孩子，想把这个专业继续学下去。
2: 当时宁宁选这个专业的时候，是家里给她的建议，还是说遵从孩子的想法？
6: 当时因为我们孩子的性格比较外向，当时呢就是他从小原来就是美术啊、音乐啊、舞蹈啊，都比较感兴趣。那个时候就是学前教育这个专业呀，我觉得前景还是比较好的，然后最终选择了这个学前教育，更适合我家女孩。
2: 是这样吗？
5: 是的。
2: 你在求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这个专业的未来前景有一些变化？
5: 是发现了，所以就对以后的职业比较迷茫，不想再坚持在这个专业里了。
2: 我看了一下，你是06年的是吗？
5: 是的。
2: 那你去年毕业的？
5: 按理来说应该是今年6月份毕业，但是现在已经进入实习期了。
2: 你有没有出去找一些工作呢？
5: 投出过很多简历，但是大部分都石沉大海。
2: 行，明白了。那你这个情况跟家里反馈过吗？
5: 反馈过。
2: 那家里的反馈是什么呢？你反馈完了，他的反馈是什么呢？
5: 反馈是让我继续升学，提升

0: 己的学历，
1: 啊，这倒不错。
0: 然后可能这个就业，选择就会更多一点，然后幼儿园什么的也会选择我，的几率更大。
1: 你认同这个观点吗？
0: 我认同专升本这个观点，但是我个人不想在这个专业下面深耕下去了。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分享一段我比较难忘的经历吧。
1: 好。
0: 去年我在一家私立园所，进行实习。主班老师给我的任务就是每天给孩子们录视频，录各种角度。当时已经连续几天的拍摄任务了，当时正值夏日，每个孩子都要录大概3-5分钟的视频吧，就是孩子们在前面做展示，然后老师在后面录，我实在体力不支，然后呢我就坐下休息了一会儿，然后就是不自觉翘起了二郎腿，就这样支撑着录。
1: 一开始是站着拍，然后累了，坐下来拍，坐下来拍完了以后翘了二郎腿，
0: 对，
1: 然后把这手机架在腿上，这样
0: 拍，对，这样支撑着拍。
1: 哦，
0: 然后这个时候，主播老师马上就过来轻轻提醒了我一下，就是轻拍了我的腿，张老师把腿放下去，然后就是这样的提醒。
1: 哦，
0: 然后这件事儿我就马上把腿放下，我说哦好老师。
1: 这个柜员有这个要求吗？我想问一下，翘二郎腿这个你们在职场上怎么看啊？
2: 我们公司没有明文规定，但是就类似于这样子的肢体动作不太雅观。尤其是如果带入到他那个场景，我猜大概就是因为幼儿的模仿力是很强的，他的这种行为可能会给小朋友带来一种错误的一个肢体动作的一个演示，我猜的哈。
1: 然后呢？
0: 然后转天我就听园所里面有一些消息说有一位实习老师要被取消资格，我说那个人会是谁呀？
1: 哎呀，多可爱啊，还跟别人一块儿猜。
0: 然后下午，要开一个实习生紧急会议，是园长和主班老师一起开展的。然后听着批评的内容，捕捉到就是二郎腿这个关键词，我才发现要被辞退的实习生原来是我。我觉得我已经这么用心这么仔细的拍了这么多天视频了，我就仅仅因为坐在后面翘了不到20秒的二郎腿就要被取消实习资格，我是非常的委屈的，我非常的不服气，然后呢我也非常的不解，就是这件事情我们本来可以在班级里面我和主班老师就可以主动沟通，我们可以说开了，我就不会再犯，我也确实没有再犯过，然后我就非常的不解。等到会议结束之后，我就到班级里面跟老师说，老师您刚才说的批评的人是我吗？为什么我们不能当面沟通一下解决一下呢？然后主班老师就跟我开始沟通了，然后解决了，短暂的交流之后，我这个误会也是解开了。我也保住了我的实习资格。
1: 哦，就没被这个取消实习资格。
0: 对，
1: 这个事儿回家跟妈妈交流了吗？
0: 交流了，交流得非常激烈。
1: 激烈。
3: 对，当时因为他这个事情跟我说完之后，抱得我哭啊，然后我不再去实习了，我也不想干这个了。然后我就一直跟他说这个原因，每种行业都是很辛苦的，只有你亲身去经历了，你才知道他的辛苦点，经历的这些痛苦肯定是你成长路程的一个经历吧，
1: 都得经历，
3: 对吧？对对对对。
1: 母亲对你这样的这个反馈是你想要的？
0: 说实话不是，因为跟我的主班老师的说辞一模一样，然后我更想母亲更理解我的委屈和不解吧，就是向着我多说话一点，但是现在我也想开了，确实是这么一个道理
1: 啊，是道理没有错啊，道理没有错，但是呢孩子哭的时候呢扑向你的怀抱，他要听的不是道理，就是孩子受了委屈找到你的那一瞬间，他要的是保护和支持还有理解，同时我们对他的教育是应该让他的情绪得到释放之后，然后等他这情绪这劲儿过去了再说怎么回事啊，不挺好的吗，怎么走到这一步了，你得问清楚，对不对？

0: 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对孩子这个情绪没有给到位，这是做父母真正应该理解孩子的地方。日后会慢慢的学习这方面，跟孩子去慢慢沟通，相互理解。
1: 就这件事儿导致你对幼师这个专业这个工作就更加的排斥了，是吗？
2: 嗯，是。
1: 那我想说，你在这个岗位和工作期间实习的两周时间里，就没有什么让你感觉到温暖的、暖心的，给你留下深刻记忆的瞬间吗？
2: 这个事情发生在前期，主班老师让我拿一个纸盒给孩子们画龙舟，当时我就想，一定要给孩子们画出来一个特别好看的龙舟。
1: 嗯，
2: 带着纸壳子，我就把自己关到屋子里面去了。
1: 干嘛呀？
2: 就是专心潜力的画这个龙舟，后来终于把这个龙舟完成了，
1: 嗯，
2: 带出去，小朋友们围成一圈，然后呢对我这个龙舟表示非常喜欢
1: 啊，
2: 然后呢眼里面都是那种特别特别童真的眼神，
1: 是吧？
2: 然后呢我让我特别有成就感
1: 啊，
2: 然后我心里特别暖，当时那一刻我心里面我确实想着以后要不然就干幼师了，
1: 嗯，
2: 孩子们都这么可爱。然后转天离园的时候，孩子们就是抱着张老师的腿啊，抱着我的腿啊，不让我走，然后呢还送出了很多礼物啊，自己
0: 这个我记得，当时他拿着礼物回来的时候，妈你看，你看这小朋友还送我礼物呢，有几个抱着我的腿，哭着不让我走，拿着画也挺骄傲的。
1: 嗯，
0: 然后今天的礼物我也带来了，
1: 哎，给
0: 大家看一看，给大家看一看，看一看您的礼物。这是，
1: 哦，画，
0: 这是两幅画。
1: 哎，我帮您拿着一个，
0: 哎，这是两幅画。
1: 嗯，
0: 然后你看这个画的画，一看小朋友就特别的童真。
1: 嗯，
0: 然后呢，这幅画呢，当时他给我说的啊，他说的说，你看他画的我，就是我就像个美人鱼，他特别喜欢我。
1: 嗯，
0: 然后这幅画呢，是他说有一个小朋友呢，天天黏着他，黏着他之后呢，他拿手领着他，带他去出去玩。
1: 嗯，
0: 这是。确实是小朋友们心中他的形象。还有一幅呢，就是在咱们现场放的这个，有一个小朋友呢，然后说是拿那个颜料一笔一笔的给他涂上去的，说张老师呢就是在我心中里边是一个小公主一样啊。这些个我觉得都是孩子们就是对他的一些个认可，
1: 肯定啊，
0: 然后对他的欣赏
1: 和褒奖。
0: 对，
1: 来吧，我们把这画也搁到这儿吧，哈，我们把这画放在这儿，这不挺好吗？多温馨啊。
2: 嗯，现在回想起来确实也是非常的温暖
1: 啊，
2: 暖心。
1: 那为什么不想再回到这个行业？
2: 嗯，可是我也有自己喜欢想去做的事业。
1: 哦，有想法。
2: 嗯，
1: 有什么想法？
2: 我想开一个萌宠店。
1: 想开萌宠店
2: 啊。嗯，然后如果，哦，有实力有机会的话，想做一名萌宠类的短视频博主。
1: 做了吗？
2: 没有。
1: 还没做。家里有宠物吗？
2: 没有。
1: 也没啊，就是也没有养宠物，只是一个想法，是吧？
2: 嗯。
1: 啊，那您二位今天来我们指点迷津，最主要的矛盾点在哪？
0: 他不想再学去这个专业了。
1: 嗯，
0: 他跟我说在家里探讨，他说他有自己的想法，想去开这个萌宠店，我是坚决反对。
1: 嗯。
0: 然后我说了，我说你这个专业既然已经都坚持这么多年了，而且在校的期间也得到了很多的荣誉。
1: 嗯，
0: 他当时那个学校的时候还得过奖学金，
1: 嗯，
0: 考取了各种关于这种学前教育的一些个证书之类的。
1: 嗯，
0: 把他的这个学业放弃的话，我觉得很可惜。我就想让他一直把这个学业去坚持下去，他就反对，就不想再干这个学前教育。
1: 好。先聊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指点迷津，进入到群策群力环节。像宁宁这样的学前教育的毕业生和此刻正在学校就读的他的学弟学妹们，他们应该如何提前做好职业的规划、人生规划？而对于像孔姐这样的家长，我们应该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呢？来吧，接下来的环节就请大家群策群力。
3: 我觉得问题正是在妈妈身上，
1: 啊，你觉得在妈妈身上？
3: 妈妈身上，从你的身上，我看到你是给孩子讲规则，而不是跟孩子对话。你应该怎么样？我应该怎么样？我的经验怎么样？所以孩子之前的道路都是你给他塑造的。
4: 我觉得，这位妈妈

0: 有问题，但问题不大。父母还是要保持一定的发言权，是吧？如果我明明知道他要走向一个可能会付出很大代价的深渊的时候，父母一定要起到警示作用。我觉得这如果在这种不作为的话，这个父母是失职的。
1: 非常好。
0: 他可能会觉得你选择开萌宠店这件事儿不靠谱。如果你能证明你有能力选择一条路，而且你能把它做好的话，我觉得你的父母会支持你的。
2: 在这件事上来讲呢，其实可以去暑期呢找这种萌宠的这种宠物店呀去实习啊，你也去感觉，哎呦，这个动物绝对不是喜爱的问题，而发现它会生病的。哦，因为我的医疗的知识不足呢，我在开萌宠店的时候，我养了10只宠物，最后死了9只，啊，亏损严重。当你喜欢这个行业的时候，你要去调研它，啊，根本不是你想象中那么简单的一个萌宠店那么简单。
0: 但是啊，就是说我觉得找到人生热爱这件事儿对很多人来说是很奢侈的，我们也要甘于去做一个就是基础的一个劳动者。那如果那个时候你就要想到什么是这个社会需要的砖砖瓦瓦，它会是我们需要的，所以你要想想自己的热爱在哪里，
1: 很好，
0: 自己的基础能力在哪里。
1: 我就感谢赵田总啊，我就结合刚才赵田总说的砖砖瓦瓦，其实大家发现没有，在我们身边有很多岗位，教师、医生，还有什么，我们城市的基本运转的这些保障人员，其实就像赵田总说的，是社会行行业业的这些砖砖瓦瓦，无数个张宁宁、李宁宁、王宁宁、孙宁宁在支撑着我们。你从事的这个职业教师，它是很神圣和崇高的。孩子再少也有孩子，老师再多也缺好老师。那如果你能把你不服输的劲头，以及你对生活的热爱，对于孩子的热爱，放到学前教育、幼教以及相关的教育岗位上，我觉得宁宁可以再试一试。好，我们大家群策群力，给了你们母女二人一些建议，按照我们本期节目的规则，我们要做一下选择。接下来我们一起给张宁宁一点思考的时间，倒计时开始。好，宁宁，你的选择是
3: 还是继续完成学业吧。
1: 哎呀，太好了啊。
3: 对，
1: 好，张宁宁决定继续读书。
4: 当宁宁拿起娃娃的那一刻，我觉得她长大了，她真的长大了。
3: 我想在本科学业中，在学校继续学习一名优秀的幼儿教师的精神，争取做一个令人称赞的幼儿教师。
1: 按照我们本期指点迷津的节目规则，张宁宁也要为自己10年后送上一段话，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她。
3: 我想对未来的张宁宁说，也许你现在成为了一名合格且优秀的幼儿教师，但是你自身发生了什么变化，我都想告诉你，请你保持自己内心的热爱，生活顺利，工作开心，这就够了。我也想对那时的妈妈说，我成为了您理想的样子了吗？
1: 你这给妈妈都说哭了，还笑。
3: 我也要哭了，
1: 没心没肺。
3: 我也要哭了。
1: 你还不赶紧过去抱抱妈妈？你看你妈哭的。

0: 你们家张宁宁有点男孩的性格，你发现了吗？
1: 确实有。
0: 但是我觉得他有股子韧劲儿，如果他找到了自己热爱的事情，我相信他能做好，给他点时间，多给他点理解。你呢，也记住我们的忠告，好好读书，将来找一个你喜欢的事情，科学的，理性的，

0: 好吗？嗯，再次向你们母女表示祝贺，也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嗯，再见。
1: 谢谢大老师。
2: 我是人生旅途中的十字路口，此刻这位年轻人手握四份工作邀约，驻足于此，既幸运又忐忑，每条路的终点都是未知，没有哪条路是绝对的正确，也没有哪次选择能做到万无一失。我希望成为他的机遇，而不是遗憾。加油吧，少年。
0: 它是一个十字路口，究竟是向左还是向右，亦或是向前？我觉得应该在这里再多增加一个选项，叫向后。因为中国有这样一句话，须知向后是向前。接下来让我们首先请出今天的迷路人李游走上舞台。欢迎你，李游。
3: 主持人好，各位企业家们好，我叫李游，今年21岁，来自保定学院航空服役术与管理专业，目前是一名大三的在校大学生。我始终坚信少年辛苦终身事，莫向光阴做寸功。但是现在面临实习的我也是感到非常的迷茫，虽然我手里有4份 offer， 但是也不知道该如何选择，所以今天的希望可以得到各位企业家们的指点，来帮助我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职业道路。谢谢。
0: 好，欢迎你。你刚才说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3: 是航空服役术与管理。
0: 那你的这个专业大概都有哪些内容？就业的方向是什么？能不能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3: 航空服役术与管理专业呢，它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方面发展，兼具艺术素养、管理能力与专业技能的复合型人才。所以我们就业的岗位呢也是非常的全面，包括大家最熟悉的空中乘务员，还有机场的运营、VIP 服务、邮轮等、行政岗等都是可以的。
0: 你现在在学校担任什么职务吗？
3: 担任班级的团支书，还有金通民航现代产业学院就业指导中心的主席。
0: 啊，那这个都是干什么的呢？
3: 策划并落地一些大型的校园活动啊，比如说我带领部门开展过全国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的经验分享会，全国高等学校民航服务技能大赛的经验分享会，还有模拟面试、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等系列活动。从开始的方案撰写、嘉宾对接，还有活动统筹，到现场执行，还有应急处置等，再包括后期的总结，全都是我带领部门在独立负责闭环操作，也得到了老师们的认可，在一定程度上锻炼了我的硬核的实战能力。
0: 你有过什么实战的案例跟我们分享吗？
3: 其实在我大一暑假的时候，经过了我们专业老师还有领导的双向的线上面试，我也是经过了选拔，有幸参加到了秦皇岛暑期的首长保障活动当中，全程参与了礼仪保障和会议布置。这一切我都尽量做到零失误零误差，也是因为我专业的态度和严谨认真，最终也是荣获了杰出贡献奖。
0: 那能不能接下来在舞台上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的所学和所长，还有你的能力？
3: 好，没问题，
0: 我们掌声欢迎。根据你的专业所学和你的这个实战的经验，这些东西应该怎么摆放是得体的？
3: 首先呢，我们桌盘正常是应该放在距离桌子前沿大概2指的位置。
0: 不推到头吗？
3: 哦，不推到头。
0: 哦，
3: 大概2指左右。
0: 不对，你这是3指了。
3: 因为咱们桌面比较宽，也是要根据具体桌子的长度宽度来敲定。
0: 你说的2指啊，我现在是3指啊。来，再往前。
3: 还是主持人比较精确，
0: 那是。
3: 然后将纸夹在这个文件夹里，一般纸来说是距离桌子后沿1指左右的距离，然后笔呢就是笔尖朝前，放在纸的右边，然后矿泉水呢放在桌盘的右边，
0: 哦，
3: 然后茶杯的话放在矿泉水的右边。
0: 那如果他俩的顺序要颠倒一下呢？
3: 参会的人员喝水不太方便，而且这个茶杯放在外侧，它是斜着45度。
0: 为什么呀？
3: 最大程度的方便参会的人这样直接拿起来就喝了。
0: 是吗？我感受一下啊，斜着45度，你看这也没给我个座椅是吧？我这样，我来开一下会啊。这斜着45度，我手得这样，那我这样多好呢。另外一个，这咱里边放什么呀？
4: 放茶叶。
0: 沏好的是吧？

0: 有些茶它不能闷，你比如说上好的明前的龙井，它是要开盖的，它要敞香，所以有些茶呢，你沏好了之后，你要看领导的这喜好，是不是得这样一点啊？但是呢，盖儿呢还不能是把这沿放在这儿，为什么呢？这沿放在这儿的话，这水蒸气一进来，哗就从这边流了，得这样。有的茶呢，你比如说你可以闷盖儿，这都行。啊，好，你继续，
1: 结束了，
0: 哦，让我给结束了。
1: 对对对。
2: 我想问问咱们同学，就是实际上是按你这个标准呢，还是按大卫老师这个服务于领导需要？
1: 其实还是按照各位领导的标准来。
3: 那比如说我左撇子就喜欢用左手喝茶，然后呢林苑就喜欢用右手，那我们就按照我们自己喜好吗？
1: 这个我们也会提前了解领导的需求，也会贴心的就是提前的布置
3: 一下。那一场大会有多少位领导啊？你统计过没有？你这个工作量会不会非常大呀？
1: 前期的这些服务工作是我们应该做的，所以也不会觉得任务量有多大。
2: 其实他的讲解让我确实知道了一个礼仪的规范细节，只不过很难得遇到像大卫老师是吧，这么有个性的领导，还给了你超纲题。但是按这个标准的呈现上，让我能看到你科班学过的那些细节做得还挺到位的。
0: 你刚才提到了你的专业素养帮助你拿到了 offer，
1: 对，
0: 那你现在有哪些机会？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是动摇，在机会面前你产生了什么样的动摇？
1: 其实在我参加大赛的时候，有很多航司还有企业来集中的面试。因为我们学校我们专业对口就业率它是非常高的，所以当时我也是特别的自信，以为我自己可以面上一个心仪的航司，但事实却不是这样的。尤其是我看到可能身边一些形象也好专业能力也好不如我的人，他们面上了心仪的航司，所以当时对我更是一个，
0: 这叫什么，
1: 更大的打击吧。
0: 这个可不对啊，你想我经常跟同行分享为什么我总有机会主持啊，是因为我矮啊，任何人在我面前都可以有很高的海拔，所以我有这个先天的优势。千万不要觉得说不如你的人选上了对你不公平，任何人选上都有他被选择和肯定的理由，而你需要知道的是你为什么落选的。
1: 当时第一次面试我也是比较紧张，可能脸上的笑容什么也都变得僵硬了，而且各位老师应该也能看到我脸上的棱角是比较明显的，可能给人一种缺少那种亲和力。
0: 仅仅是因为棱角分明缺乏亲和力就落选了？
3: 我觉得你可能是没有在面试之前做好功课，因为不同的航司它有一个对于你身高啊样貌啊专业能力的要求。
4: 但其实我有一点感觉，就是你身上的活人感不是很强，就是你说话有一点点书面语占比太高了。你这个在航司这一类的，他可能会觉得你做空乘跟人的这种亲和力就会有一点弱。
3: 不是的，他们航司面试我经历过，基本上不给他们表达的机会。出面的时候大家伙站在一起，统一的微笑，统一的制服，统一的动作，可能你符合我的基础标准那你就通过了，不符合那就 pass 掉。
4: 所以你在哪一轮被 pass 掉了？
3: 对，
4: 就形象站那儿，然后人家说好可以走了。
1: 对，就是这样。
4: 所以你觉得还是形象问题？
1: 对，是的。
0: 如果您作为中企世华阳的这个在高校的面试官，您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位迷路人小伙子，您给打几分？十分满分的话，
3: 我至少给打九分。但是唯一的就像磊哥说的，他缺少灵动性。因为服务行业首先你要给人一个亲和力嘛，情商也很高，但是这种情商很高是要你自己去表现出来的，而不是被动的去展示你的情商。
5: 但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理由之所以会给人有这种距离感，是因为他太想把这件事做好，太希望获得别人给自己的一个认可，反而导致用力过猛，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直观感受。
0: 也有感觉。我们聊聊你今天的这个重要的事儿。你现在拿到了几个 offer？ 四个。
1: 对，拿到了四个。
0: 都是什么企业？
1: 有一个是国企的行政服务岗。
0: 行政服务岗。
1: 对，
0: 好。
1: 还有连锁品牌的服务管理岗，还有两家海乘的。哦，
0: 你目前在这几个岗位当中动摇的原因是什么？
1: 像国企的话，它这个工作强度它比较适中嘛，可以让我更快的适应这个职场的节奏。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因为我这个人也是喜欢就是突破自己嘛，它可能让我
0: 你喜欢突破自己，
1: 对，
0: 好吧。
1: 包括今天来到这个节目也算是对自己的一个突破吧。然后可能在国企呢，自我发挥的空间就没有那么大。对于那个连锁品牌来说呢，它就是自薪待遇是不错的。它能让我快速的接触到一线的服务的场景。也能锻炼到。

0: 一些沟通，还有门店管理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它的缺点就是工作强度太大了，尤其是在那个节假日的时候，在高峰期的时候，非常的累。
1: 最长多长时间？
0: 最长可能一天连续从早站到晚。
1: 就是我想说一句啊，年轻人不要怕吃苦，现在吃点苦好过老实吃苦。还有一个岗位是游轮岗。
0: 对，因为现在比较年轻嘛，也是喜欢出去闯一闯。游轮的话可以去到世界各地不同的国家地区。
1: 别闹了，不就想出去玩吗？
0: 差不多这个意思了。
1: 还说什么年轻人想出去闯一闯，我这么大岁数了，我也有这岗，我也想去闯一闯，能出去玩，但是很辛苦，你知道吗？
0: 对，是非常辛苦，可能每次出海都要去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啊。
2: 吃不吃苦，苦与累，其实是自己心理承受的一个点。如果让我来看，我不觉得游轮辛苦，但是呢，确确实实像你存在说的，它就是一个聚少离多。但是我个人觉得呢，比你前两个岗位，第一，你的挑战性会更高；第二呢，你的学习的东西会更多；第三呢，我们这个行业不是一成不变就要在海上漂的，船上工作了一段时间，你完全可以转型到陆地工作。
1: 别说你现在怎么选，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选，向左走，向右走，向前走。那么我们的旅游到底应该向哪里走呢？接下来指点迷津，我们进入到群策群力的环节。
3: 职场上做职业选择的时候，第一，首先不是选工资，是选三年以后你是否更值钱，更有选择权。再一个，你要判断你现在的机会跟你的选择、人生的节奏到底要什么，有什么关系？人生得靠你自己选择，不是我给你答案。你怎么想？
0: 不是我感觉现在能一时就想出来的。
3: 你要讲出你的想法，不是让你现在做决定，而是讲出你的想法。
1: 你现在在钱、潜力、前景这三件事上你怎么选？
0: 其实我还是比较认同刚才老师的观点，我感觉未来的发展潜力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1: 你觉得你自己有潜力吗？
0: 还是有潜力的。
1: 在哪些领域？
0: 不管是服务也好，还是在这个行政也好，我感觉都是未来。
1: 你看，你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干，这个想法是对的，但是你觉得你自己真的什么都能干吗？现在是让你选，你怎么选？
0: 其实按我的那个想法来说，就是赚大钱嘛。
1: 那你想挣大钱，你愿意为挣钱付出吗？
0: 愿意。
1: 你确定吗？
0: 我确定。
1: 那你为什么不去那餐饮品牌呢？累。
0: 那个朋友主要是感觉他的工作非常单一，就是晋升没有太多的晋升空间。
4: 你现在最主要的干扰线，在我看来，就是你认为的辛苦和劳累对于你的选择做出了一个影响。所以你先要把这个干扰线判断掉。如果就像你说的，你只是追求一个高薪的话，那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把刚才的你说啊这个比较劳累，或者说将来你聚少离多等等这些排除在外，先解决掉干扰线嘛。
5: 其实比较难的是没有体验的判断的决策。是不够客观的，就是对于他来说，你不用担心说我去了 A B 就不能去，包括学校规定说完整的一年都得在那实习，实习是你可以来设定实习周期的，只不过你要保证这一年在企业的岗位上可以有一些优先级，比如说有一些方向就是我一定未来想去的，但是我不确定那个对不对，那我可以先通过实习去体验，降低我的试错成本。
1: 但是啊，他现在这个选择也很关键，大三了，他如果表现好的话，确实能决定他明年的这个时候有没有地儿去，大家认同吗？
5: 对。
1: 所以你现在这个选择说是选实习，倒不如说是给自己选一个潜在的就业可能。
6: 他不是在选择这四份，他还是对于落选了空乘这件事儿心有不甘，是不是？
0: 确实是有一些不甘心嘛。
6: 所以啊，就向后退一步，你要不要再去尝试一下航司呢？对你喜欢的、想做的，在你这个阶段努力去争取一下，否则吧，你这四家选了哪家你还是心有不甘，老觉得我的同学还不如我，凭什么他们去了。
1: 就是嘴比较硬，在你内心当中航司这个东西你把它看得比较重要，现在这几个都是你的备胎，你去哪个其实你都能接受，但是只不过你自己的内心的那个白月光你没得到。
7: 你不是嘴比较硬哈，你是整个人都比较硬，耳根还特别软，听谁都说是对的。所以我觉得你在向左走、向右走、向前走的同时啊，你也得向自己内心看一看。哎，就在你这三个 offer 里面找一个的话，我想建议你去找一个最能看世界的一个工作，不是为了去看世界。

0: 界，而是为了通过看世界看自己。
1: 他其实不是特别摇摆的人，他其实自己是有主意的，只是跟我们交流，甚至跟你身边人交流的时候，你不一定把自己观点抛出来。所以我想再问你一个问题，让我们更了解你啊。一个，未来的工作能赚钱；二一个，未来的工作在人前比较光鲜，只能选一个的时候，你会选哪个？
2: 我会选择第一个，
1: 选择钱是吗？
2: 对。
1: 但我个人主观判断，你对光鲜这件事儿其实是在意的。一个年轻人喜欢一份光鲜一点的职业，
3: 好像又没有什么错啊，
1: 没有错，完全没有错。甚至在年轻的时候找一份工作是吊车尾的，就是死乞白赖先干上的，也没有错，有可能为未来你的发展会奠定很多基础。因为你一开始如果起点低了，未来还要再想往上或者往更好的企业和赛道上的时候，确实很难。但是你真的要想清楚，
4: 你要去看我未来想成为什么样子的人，成为那样子的人需要具备什么样子的一个能力，而我距离他之间哪一家现在当下的企业能够让我在这条路上拿到那个结果，这个应该作为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去考虑，而不要考虑他辛苦还是挣钱多。在很多的时候的选择是我去挑企业，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点，就是你过了面试官以后，你能给企业创造什么价值，这个东西将决定你在未来真正进入职场的时候，你的话语权到底有多大。
3: 他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取决于他遇到什么样的人。你要是遇到一些对你有帮助的人，积极启发你的人，可能你就会变得越来越好。但如果你遇到了一些不太好的家伙，他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你。我是想说，不要再内耗那件事了，要么就是能给你自己一个岗位，要么就是在实习期间你能赚大把的钱。但是最后怎么选，可能需要你自己来做决定。
2: 我会回到学校好好的思考一下的。
3: 我们今天的指点迷津有一个小小的设计，那就是在我们整场的最后，每一位迷路人都会通过一个叫时间胶囊的东西，给若干年后的自己写下一段话。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31岁的理由，你好，可能此刻的你已经褪去了21岁时的迷茫与忐忑，现在的你可能已经是一名合格干练的乘务长，也可能是一名细致沉稳的行政总监，也可能是可以独当一面的品牌主管，也可能是一位专业靠谱的邮轮主管。不管10年后的你选择了哪条道路，愿你能历经岁月的沉淀，依旧保持21岁的热忱与希望，眼中有光，心中有梦。谢谢。
3: 我也相信优秀的你能够在任何一个领域绽放光彩。
2: 好，
3: 加油吧！再见。
2: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老师。
5: 听了各位企业家给的指点，有的确实能直击我的内心，然后在此之后我也会好好的思考一下，然后做出一条适合自己的选择。
3: 哎，我们今天这场的关键词是动摇，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怎么看待动摇这两个字。
6: 动摇说明他想的比较多，其实任何事情都不是靠冲动的，一定要理性的多思考。
7: 机会不在想，而在于闯。
3: 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是你心动。也希望大家能够让自己的视野更开阔，让自己的认知维度更拓展，因为我们确实无法赚到你认知以外的钱。
8: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3: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8: 注意看，好奇，
9: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8: 围观，
10: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
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1: 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群英会，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裘英俊。
2: 大家好，我是婷婷。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
1: 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
2: 首先向大家隆重介绍我们今天喜咖团的老师们啊，我们的老朋友啦，影视演员毛乐，欢迎。
1: 欢迎毛乐哥，欢迎。
2: 欢迎。第二位也是老朋友啊，影视演员于恒，欢迎。
1: 欢迎于恒。
2: 欢迎涛哥。
1: 也再次欢迎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啊，欢迎大家。今天我们要请到的这位嘉宾啊，我们这个相声演员要见了他肯定开心，就是他特别爱乐啊，而且呢在荧屏上也是一位非常和蔼的这个妈妈的形象啊。那接下来就请上我们今天的嘉宾著名演员崔毅，掌声有请。欢迎崔毅老师，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
2: 老师您好，
3: 您好，
2: 来跟我们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国家话剧院的演员崔毅。
1: 好，
4: 小姐，这可是你们两个给扬州写的第一封戏。依我说呀，这个戏封应该你们两个一起写。小姐，你写老爷杜之祥，少爷你就写夫人王桂花。
5: 这两天没见，就是抓心挠肝的呀。
6: 啊，说我呢？老吴这一回，哟，我的妈呀！赶紧把衣服拿出来又穿上。老吴那眼睛啊，都直勾勾的都。
5: 那我又没啥办法，谁叫我家老吴就喜欢我这样的？
1: 欢迎崔毅老师啊！崔毅老师经常到我们天津来吗？
3: 不算很经常
1: 了，不算很经常啊。
3: 以前来过一次，就是咱们的有一个戏叫《清官巧干家务事》。
1: 郭德纲的是吧？
3: 对对对，郭老师。哦，
1: 我说这么爱乐，打那阵儿可能就乐出来了啊。
3: 对。
1: 那这个没跟郭老师学两句天津话吗？
3: 我昨天下了飞机，我就感觉好像天津话是不是？你看天津卫群映会是不是？就强调第一个字，是不是？
7: 渐入佳境，哎，越说越有那个味儿了。
1: 王春阳、马伯瑞，
7: 哎，这也是学天津话一个窍门啊！
1: 对了啊，这说明这个崔老师非常善于总结啊。那当时跟郭德纲合作，您觉得除了天津人的特点，郭德纲有什么特点？
3: 郭老师，我觉得有一神奇的特异功能，就是他能记住好多年前在哪儿见过你。哦，
1: 对，他脑子特别好。
3: 就是这我就没有这个功能，我的内存可能有点小。他跟天儿哥，因为我们那戏他俩都在嘛，演着演着，导演就说那个，崔毅啊，我给你分配一个重要的任务，如果他俩演的跟剧本没什么关系的时候，你负责给往回带回来。
1: 就是基本上郭老师可以不按台词来演，是吧？
3: 对。但是很生动，我觉得我们那个创作的氛围特别好，可开心了。
1: 是的，是。说到这记忆力，您刚说您记忆力不太好啊，但是我们现场有一位您的老熟人，您还认识吗？
3: 这都不够老，
1: 不够老，这够老。正常我们说老熟人是重点在熟人，但是他可能按天津话理解，老熟人重点在老。

0: 十多年了。哎
1: 呀，真是
0: 啊。那会儿啊，就是特别喜形一个小胖丫头，可好玩了。
1: 虽然是个老胖丫头，
0: 没有报复的意思啊。
1: 那是毛乐老师在我们戏里演一个最伶俐、最漂亮的小莲。哎呦，哎呀，就是他演个女孩儿。哦，
0: 嘿，周文斌，然后中间有一个女扮男装，那会儿
1: 男扮女装，
0: 男扮女装，
1: 男扮女装，然后就是混到我们家里来。哦，等于我演的是。春，我是冬翔，我演的是冬翔。
2: 那您那会儿是跟他第一次合作吗？
1: 是第一次合作，
2: 然后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因为他扮的女装太好看了，就比我们这些女孩都美，娇俏，这小婶哎呀，就天天那样，可爱。
3: 毛乐哥，给我们重现一下那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0: 干嘛呀？现在老了就行了没？没事，年轻时候可能还行的。
3: 不减当年
1: 娇俏，当时。
3: 跟这个于恒哥其实也有过合作，在安家里是不是？哦，
1: 安家您在吗？
4: 安家我在，但是老师咱们没有对手戏，对啊，和在一部戏，
0: 在一部戏，
4: 因为没在同场。
1: 对，安家就是那后来演完了以后，就是很多这个叫什么恋家的同事们都认识我，都要给我送西瓜，说姐你还买不买房？
3: 其实啊，今天崔老师来啊，跟我们之前感觉到的这个妈妈的形象还不太一样，觉得非常年轻，但是其实您在荧屏当中塑造的形象啊，是这个杨洋、虞书欣，甚至是靳东的妈妈啊，
1: 丈母娘啊，
3: 丈母娘啊，
1: 小陈儿，哎呦，
5: 阿姨啊，怎么是您呢？
6: 给你个惊喜啊！
5: 太好了，太好了！哎
6: 呀，哎，我看呐，这个白大褂能穿这么帅的，也就只有你了。
5: 谢谢您，阿姨。哎，您今天来是想做个什么项目啊？
6: 我洗洗牙。
3: 这个年龄其实没有这么大差距啊。
1: 我觉得因为我是话剧演员，在国家话剧院的舞台上，我塑造了很多话剧的角色。因为我们话剧演员其实没有什么介意演岁数大的、岁数小的，所以我觉得乐在其中吧。我每一个角色我都特别喜欢。
3: 就是我们有一个不完全的统计啊，从这个2020年开始啊，至少您在15部戏当中都演过这个妈妈或者丈母娘的角色。
1: 那可能还没有统计完全，
3: 还没有统计完全啊，对，不完全统计嘛，不完全统计啊，
1: 的确是啊，
3: 像我们知道什么两个人的小森林是吧？
1: 对，还有去有风的地方啊，刘亦菲的妈妈，确实演了很多比我岁数还大的演员的妈啊，
3: 包括您刚说演这个靳东的丈母娘，靳东比您其实还要大，是不是？
1: 对，比我大2岁。
3: 那您演他的这个妈妈辈儿，这个有没有心理障碍？他有没有心理障碍？
1: 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我没有，
3: 没有，
1: 因为当时导演找我去的时候是需要一个姐妹花那样的妈，就是特别新潮、特别前卫，然后跟姑娘像小姐妹俩一样。那个时候我刚好刚刚40岁，导演也问我说你介不介意？对，因为那个时候我儿子已经6岁了嘛，已经是妈妈了，那我干嘛要排斥演妈妈呀？而且我能把我生活里积累的这个，包括从我妈身上学到，还有周围的七大姑八大姨身上学到当妈的这点东西，包包子。
3: 包
1: 饺子、包馄饨，
2: 都好运用到角色，
1: 对，放在角色里。然后我在体验自己在角色中成长，我觉得是个特别开心的过程吧。
3: 那我问问毛乐哥跟这个于恒哥，你们有没有过这种给别人演儿子，但是这个女演员可能她的岁数差不多，管人喊妈，有没有心理障碍？
0: 这没什么心理障碍啊，真正的演员他来演出这个任务的话，他就不应该有包袱。你什么角色，你是个什么角色，你就要投入进去。你怎么会还在意这个什么妈不妈，我老不老的，我小不小的？那我不会不会不会。真正的反正踏踏实实演戏，进入角色，我把这个角色演好。
1: 对，
3: 其实很多人都是说女演员到一定年龄会有一些焦虑啊，这个所谓叫40+焦虑。我觉得您恐怕是完全不会有这个焦虑了。
1: 你看毛乐老师知道，我以前就是那傻白甜的那个。就是小花旦的那种类型啊，确实我的同学也有说很介意这么早就下场演妈妈，觉得好像自己的那个美、那个年轻的那个东西自己还没有享受够的这个啊。但是我觉得没有什么，我觉得因为妈妈戏写的其实更有色彩，它有好多棱角、好多面，很复杂，所以我觉得反而有意思可能。然后我就一个就演起来了。对，然后我也觉得在这个演的过程当中，我也在学习。怎么当个好妈妈？
3: 这个还真的是、
1: 对，因为生活里也有个可爱的儿子。我家庭观念特别强。是的，
3: 是
1: 的，
3: 是。
1: 我只要不拍戏，我就回去

0: 闹孩子，上下学都我接，我骑着电动车接。
1: 您骑电动接？
0: 对，我骑着电动车。
1: 这也是能感受到这种当妈的生活。
0: 因为我觉得你没有那个生活，不挨过那个刺骨的寒风，不挨过冻。
1: 对。
0: 你可能体会不到当妈的那个细碎的那个。
1: 是的，是的。
0: 就是。太好的生活可能我们演员来说就没有那种生活的底色了。
1: 对没错。有没有因为孩子的功课会耽误您拍戏啊？
0: 如果他赶上他期末或者是大的考试，我会是退掉一些戏。
1: 哦，就不拍戏了。
0: 对对，我就经纪人给我接戏，我就说这个就可能就去不了。他也其实挺支持我的。我也经常说，我说儿子我挺感谢的，就是你挺乖的哈，让我能够踏踏实实的在外面拍戏，接了这么多好的妈妈的角色。我说你也在成就我。
1: 是的，
0: 所以我儿子也很暖心，就是也挺乖的。
1: 对，
2: 前段时间看《折腰》
3: 啊，您在里面也是演一个，就是有点那个催生的那个婆婆那种感觉。
4: 你若是不想婚姻日久生变，你们俩呀就得要个孩子。但是我有一个办法。
5: 不是，您就别费心了。这什么呀？
4: 我听说啊，只要让这心腹穿上近几个月怀有身孕妇女的衣物或者是贴身用品，那就能沾上喜气，很快有身孕的。
0: 基本上每一个戏我都希望它有点变化啊。如果就是造型上变化不大的，我比方说我就会找一点就是当地的方言。你看我《乔家儿女》里我学的是南京话，
1: 南京话啊。
0: 然后《南来北往》我学的是东北话。然后我们今年播出的《六姊妹》里，我说的是安徽话，就是咱们说的那金龙丈母娘学的是青岛话。
1: 青岛话。
0: 每次拍戏的时候，我会把这个台词发给，就是比方说同事知道他是哪里人，发给他，然后他录上，录完了以后，我就放在我的耳机里，我就不停的听，就这样子。
1: 这几个方言都挺有特点，那您给我们依次来几句吧。
0: 南京话就是哎呦拉友啊。
1: 啊，哎呦拉友啊，对对。
0: 小胖子。就是这个，你只有你真照哎，这么大的路你都敢趟啊！就是河北话很有色彩，其实它不像南方口音，其实有点北方的，就很泼辣的这种劲儿。
1: 对对对，您在这个是六姊妹当中是用这个合肥话？
0: 用的，对，我用，因为那个戏我觉得是说我们安徽的戏，我本身又是合肥人，所以我就特别想把合肥话加进去。这家里就这么走吧，乖，你真照哎。
6: 我和他们两口子是真住不到一起去啊！
0: 那你也不能给人家撵走了呀，家里可是家里的功臣。
1: 那当时导演有没有跟您说说您这样会让观众听不懂啊？
0: 所以我就把它变成合肥普通话了，就是你又有点色彩，然后又能听得懂。
1: 那您比如说接到一个人物，您会怎么样去设计这个人物呢？
0: 首先第一点吧，就是导演选中你，你一定身上有特质是跟角色很接近的，把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但又恰恰跟角色合适的东西，勇敢地放进去，不要去一味地去够他，说我要塑造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这样你的角色可能塑造的就跟别人的不太一样。
1: 是，
0: 当时拍那个六姊妹的时候，我们拍一个菜市场的戏，然后我就跟那个当地的就是卖菜的人，我就跟他聊天，他说你是演员吗？我说我也是跟他们一样过来看热闹的。他就说戏不错哎，你好好跟导演争取，你争取搞那200块钱一天的。我觉得就得跟他们聊，跟他们说，然后就是了解那个地方独特的人的性格的东西，你才有意思。
1: 说到这个表演演戏的这个道路啊，崔老师，我觉得您的演戏之路还是挺顺利的。好，您在1988年就出演了一个叫《表演系的故事》，跟张嘉译。
0: 对对对，那个时候我还在上大学。
7: 先请各位考生报一下自己的考号、姓名。
8: 考号392，乔小雪，来自安徽。
7: 现在请各位考生到后台准备。
1: 那个时候上大学就能接戏，这种机会多吗？
0: 不多，那是学校的一个，就像我们的一个实践活动一样，每个班只选2个学生。
1: 那您跟您的老公是在那个时期认识的吗？
0: 不是不是，我跟他是那个钦差大臣的那个话剧，对，我们俩在那个时候认识的，因为我借到剧院，他是上戏毕业的，然后他是早我3年吧，国家话剧院的演员。
1: 那后来两个人会一块儿去找到剧组推荐自己吗？
0: 会，我那时候毛乐知道，
9: 他爱人就跟我在一个剧组，四大才子，他爱人演的就文征明，我演周文斌，冯雷演的是祝枝山，
0: 是
9: 黄晓明演的这个唐伯虎。
0: 对，那个时候相声演艺我俩也一块儿去的。
1: 相声演艺。

0: 起的哦。
1: 对，就是窦天宝传奇。
0: 对对对对对。啊，
1: 他也来，然后他也演过咱们天津台什么《鸡毛蒜皮没小事儿》，演天津台很多那个，
2: 那还是很有缘分的呢。
1: 对对对，
0: 是是是。
2: 听您这么说，就感觉您对姐夫。

0: 他知道我缺什么，我觉得他缺，我们俩很互补，就是在事业上也好，生活里互相支撑吧。
1: 我听说姐夫还有一个金牌月嫂的美誉，是吗？
0: 嗯，就是他挺宠我的，确实孩子小时候，前七个月吧，全是他弄。就是除了这个奶妈这活儿他干不了以外，剩下的全是他弄。因为他觉得我也很辛苦，所以觉得这个当爸爸的这个感觉，这个累，最累的那个他一定要去亲自感受。
2: 其实碰到这样的老公真的很难，
0: 现在也
2: 很理解您。
0: 每天早上早饭都是他做，做完了送孩子，因为天冷嘛，肯定是都是他送，然后我一般去接一接。
1: 一辆电动俩人骑。
0: 没有，现在是一人一辆了。
1: 条件改善得很快。
3: 哟，我这跟他爱人比起来，我真是差远了。我可能不太会干。
1: 是不乐意干，是不会干。
0: 我觉得关键是我会夸，这很重要。
1: 对，
0: 就是他只要
3: 我媳妇也夸我呀，夸完我最后说这行了，你别再也别干了。那厨房我要弄过什么以后，最后哎呀天翻地覆的。我做一个菜，这厨房就已经没法看了。
1: 你这就是诚心的。
2: 然后嫂子还得付出十倍的努力去
3: 对，还收拾。
1: 对，
0: 我就是他做什么的，哎，太好吃了，特别好，我就夸。
3: 我媳妇越夸我，你厨房越乱。
4: 我说实话，会做，但是做的不怎么地
1: 啊，主要还没人夸呢啊。
4: 对，争取早日让人夸。
1: 我觉得这生活当中啊，这个一听这崔老师说，一定是非常幸福和美满的。但是这个两口在家不可能不抬杠，有没有什么事儿会引发您的这个爆点？
0: 可能我俩偶尔有俩别扭的，就是因为孩子的事。
1: 因为孩子，
0: 这孩子的事，他让我少操点心，我就不行，必须得怎么怎么样。
2: 有一点分歧，
0: 就很少，我俩就很少很少，就很默契。对，然后你看，我们又是同行，我们还有一个板块就是业务上的很多东西。
1: 对，
0: 就你在剧组今天你排这个戏，或者你今天演出当中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儿，或者有什么问题，
1: 也跟您来说。
0: 我们互相这个，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因为一直有话题，
1: 对，
0: 这么多年没厌的原因，可能也是这个。
1: 总有新鲜感，而且互相的遇到了困惑、遇到问题，相互也都能理解。
0: 对对对，我有的时候接的剧本，我说你看这个，我往哪个方向走一走，他可能就会像镜子一样，给你一点主心骨。
1: 哎呦，这真的是太让人羡慕了。啊，那您这个从小是不是就非常的热爱文艺啊？
0: 对，我应该是小学的时候就是少年宫学跳舞啊什么的。
1: 听说您唱歌还得过奖呢。
0: 还行吧，
1: 还行啊。得的什么奖？
0: 在武汉的一个全国的一个中学生歌手大赛，二等奖。说实话呀，我这不识谱，唱歌就是纯模仿，可能就还是跟角色有关系。听到他歌，然后我就知道那个唱歌的那个人的感觉，然后我就应该是纯模仿。参加那个比赛，我记得初试的时候，我唱的是杨钰莹的歌。那个年代啊，
1: 那您都提到杨钰莹了，您
0: 让我轻轻地告诉你，天上。

0: 哎，这反差很大，但是您学的真的很像。
1: 可盐可甜吗？
2: 然后还学那个关牧村。
0: 哦，我们天津的关牧村老师啊。
3: 大家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翻山坡。天明牧场牛羊壮，丰收的庄稼山金坡。我的手鼓纵情唱，快乐的生活

0: 碧连天，
1: 还小奶音呢。
0: 万房夫有一生尘，夕阳山外山。
2: 嘿，
0: 谢谢。
2: 啊，哎，真的，我觉得您真的是有艺术天赋啊！那从小喜欢唱歌，喜欢跳舞，
0: 是
2: 后来考到了北电。您当时在北电是谁教您啊？
0: 黄磊老师，
2: 哦、黄磊老师，
0: 是是哦，就第一届学生，
2: 就第一届的学生。
0: 对，
2: 那当时您的同学有谁？
0: 海清，
2: 海清啊，
0: 啊，温峥嵘老师
2: 啊，
0: 嗯
2: 嗯, 嗯，这也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演员、啊。
0: 是的，是的，是的，嗯、确实，我们班黄磊老师付出了很多心血，嗯、每天都在排练、
1: 哦，
0: 每天都要逼着我们交作业，交作业，谁不交就出去站着，就是特别严格的，
2: 这么厉害，
0: 对对对对、
2: 哦，
0: 而且我觉得他身上特别好的就是他会夸你，你比方说你再不好，他都能找到你身上的优点。啊、嗯，然后他让你觉得，哎，我挺棒的。黄磊老师把我们从学校的剧场带到青年艺术剧院的小剧场、
2: 嗯，
0: 然后就为了让更多的人能看见他的学生，嗯、然后我们的毕业作业就在那里演。
2: 哦，
0: 我当时演的是《一仆二主》里面的男一号仆人的女朋友嘛，等于也是个女仆人。其实我排的都很好那个作业，但有一天我嗓子哑了，手机也丢了，就是咱们现在人说的水逆，
2: 嗯、
0: 就逆到最低点了那个，嗯、然后嗓子也哑了。你说这怎么演戏吧？当时精神压力特别大，因为那一天晚上决定哪些就是哪些作业要演出，哪些作业就被 pass 掉了。然后我就哑着个嗓子，就是人很笨重的样子，就是因为你没有心气儿了吧？可能是。然后后来黄老师就跟我说：“你这个时候已经这样了，你就不用想太多了。说也许那个仆人他就是个哑嗓子。”
2: 哦。
0: 当时那个作品就变成最好的作业，每天都演。然后呢，就被青年艺术剧院的院长看到了。正好也是恰好他们剧院有个女演员生病了，这就把我借过去演了钦差大臣。
2: 嗯。
0: 当时是我们话剧圈的一个元老级的老师陈荣老师排的这个作品，然后所有的老师都是艺术家，就我一小傻孩儿。上海美琪大剧院、
2: 嗯、
0: 其实应该是我人生第一场真正的演出、
2: 哦、
0: 最后毕业考试啊就考到了剧院去了，就是这样的过程、嗯嗯、
2: 我印象当中还有这么一个说法，说您那阵儿这个随身老带着针线包给谁缝缝补补，还有一外号呢啊，
0: 对，叫崔万能。
2: 崔万能啊
0: 嗯，从小吧跟我妈学了点缝缝补补的、
2: 嗯、
0: 在学校现在大家都不会嘛、
2: 嗯、
0: 谁扣子掉了啊、哎、黄磊老师那西服给挂了一洞，然后我就给他织上了各两种颜色的线、
2: 哦、
0: 啊，就有点心灵手巧了、
2: 哎、您觉得是这个演这个影视剧过瘾，还是在舞台上演话剧过瘾？
0: 我觉得还是演话剧过瘾，话剧就跟你们说相声有观众啊、
2: 哦、
0: 有掌声啊，有共鸣，有反馈啊、
2: 嗯、
0: 就是很直接，然后你特别清楚，就是你哪怕再小的角色、
2: 嗯、
0: 你也知道哪个掌声是给你的，是不是、
2: 嗯、
0: 我觉得咱们应该是共通的，
2: 没错。既然您说到这个演戏啊，这个尤其演话剧这么过瘾啊，我们现场六位相声演员都是专业学相声的啊，想不想也感受一下这种影视剧的教学或者话剧的教学？
3: 行啊，
2: 啊，那这个那这样崔老师您就按当年这黄磊老师的要求怎么教的，您教教他们好不好？给他们上上课。
0: 不敢不敢、啊、我觉得咱们做个游戏吧，
2: 啊，选三位吧，好吧，来啊，
3: 来，我来，
2: 马伯瑞，小豆、
3: 嗯、我来
2: 啊，好好好，
0: 咱们就演一个突然来的惊喜。
2: 那接下来啊，我们这个崔老师的这个话剧表演训练班正式开课啊！
3: 怎么来？
2: 您往中间，您往中间。
0: 这样，咱们就演一个，我是你们特别想看见的一个老师，
2: 嗯、
0: 我突然出现在现场、
3: 嗯，
0: 算是突然来的惊喜。先按舞台来，你们拿手的舞台来，来。
3: 啊啊！崔老师，哎呀，崔老师，
0: 你看多好，
3: 可喜欢你了。
0: 是、啊、是。
3: 哎呀，崔老师真好。
0: 真好，
3: 哎呀，照相。照线
0: 儿，好极了，好极了！你看，哎，又松弛又……
2: 又松弛。我们下一个，
0: 闪一下是？
4: 哎呀！哎，崔老师！
0: 哎呦，
4: 崔老师！哎呦，我这个特别想见您。您不知道，我是您的那个影迷啊，我爱看您的作品。
0: 哪个呀？
4: 哎呀，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2: 假粉丝啊！来，肖兵
5: 老师，哎呦，我特别喜欢您，哎，我特别喜欢您，您是那个谁，那个
0: 谁，
5: 郭德纲，不是那个，不是，您是那个马伯瑞，不是，也不是，您是那个，我特别喜欢您，哎呀，特别喜欢，我见着您。
0: 我觉得特别好的就是，你看舞台上它都是要放大。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哎呦，崔老师，您唱之前，我们觉得您这全国二等奖了不得。您唱完以后，我们觉得这二等奖他们太没眼光，给低了，这是。
2: 是吧？还会唱儿歌，
1: 儿歌也能唱啊？
2: 就那个，

0: 的，要夸张的，是吧？然后就你看见着了以后，他先往后退，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敢，他不敢相信，就突然就在这舞台上出现了，他有这个心理迂回的这个过程。
1: 是的。
0: 但咱们影视剧里就不行，你这夸嚓一退，就在镜头出去了。
1: 出去了。对，
0: 所以我们就在镜头里演，就得靠眼睛，对了，就得靠眼睛，可能就是一个细致的，或者是靠身体紧张抖。哎呀，这，我真不敢相信，是吧？就这样，对，
1: 行，那这样吧，你们实践一下啊。现在你们的表演区就被浓缩为舞台中间这一点了，用影视的方式啊，出镜头了啊。
2: 好嘞，
1: 咱再来演一次。
3: 崔老师，是您吗？崔老师，哎呦。您怎么来我们这儿了？你我们这地方，哎，蓬荜生辉呀，崔老师。哎
0: 呀，这孩子真会说话。
1: 哎，我觉得还可以。马伯瑞，管住你的腿啊！
0: 又眼睛，跟谁俩呢？
4: 崔老师，哎呦，您可来了！我们这棚里，这棚里都是灰。咱说相声吧，
1: 说相声啊！
3: 哎，哎，陈老师，我咋又在这儿遇着您了？
0: 是吧？
3: 哎呦，太开心了！
0: 我本人怎么样？
3: 哎呦，真好，比电视里漂亮多了！
0: 哎呀，
3: 哎呦，太开心了，在这儿遇着您了。
0: 这很自然，
1: 很自然啊！
0: 再出一个题啊，咱们演一个深思熟虑，在镜头里怎么演？深思熟虑。你看，都深思熟虑上了，
1: 这就深思熟虑了。
0: 我告诉你们一特别简单的方法，
1: 窍门，
0: 记好了，拿小本记好了。你们找一道数学题，比方说是245，咱除以16，你就开始算就行了。一定要注意打横格，然后这个余数什么眼睛都得想清楚。你看每个人算一遍，你看，保证是深思熟虑，
1: 真是，
0: 然后还没出镜，还要头，还要眼。
1: 哎，
0: 这不够，
1: 这
2: 特别好，特别好，
5: 这还算着呢，
1: 马伯瑞，知道除法吗？
4: 我呀，我都算着了。你看，16是162，17个16是192。
0: 对，因为你要算的时候，你会眼睛会除，用眼睛去除，然后这边写多少，这边写多少，然后下面余几，然后再往上，这样的你眼睛里就不会空，
2: 就有戏了，
0: 你就有戏了。完了，哎呀，不对，这个大了，这个我还得换，是不是？你就有个非常细致的过程。
1: 对，窍门，你们今儿来着了，
0: 学到了。
1: 用咱们曲艺的行话，这叫尖博。哎，就是这一下一点拨，马上你就明白了。
2: 明白了，是我这还好琢磨，还琢磨呢，假，太假。
1: 哎，也问问这个于恒哥啊，这你比如说有没有什么也能教教他们，就类似于刚刚这种小窍门。
5: 你教个乘法，哥啊，
1: 教乘法。
6: 乘法我也一般啊。
1: 谢谢三位相声演员，谢谢啊！来，
2: 我们谢谢崔老师，
1: 我们掌声再次送给崔老师啊！都跟您学了一招啊！
7: 对，这是我们不花钱就能学到的吗？咱们全场今儿全学到了。
1: 对对对，都得补学费啊！
0: 我下回还来啊，再琢磨琢磨别的招儿。
7: 对对对，我们特别欢迎。
1: 那生活当中，除了日常的这种生活，您有没有一些个娱乐的方式呢？比如说，喜不喜欢听相声？
0: 相声肯定喜欢，相声喜欢，比如说开车的时候就会听相声。
1: 哎，那今天来到我们这群英会啊，这个不光要听相声，一会儿还得说相声。您跟郭老师都合作过，您说过相声吗？
0: 真没说过。我跟他合作都是演戏呢吗？这是。
1: 郭老师当时也没教您说相声。
0: 我可不敢接他的词儿。
1: 那这样，崔老师，咱们先来听听我们各位相声演员的相声，好不好？
0: 好
1: 吧，那我们先请上王春阳、马伯瑞，有请两位。
8: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9: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伙儿呢又一次来到我们群英会。今天啊，我不说相声，给大伙儿啊别开生面，给您说一段评书，咱们说着就开始啊。我说这事儿啊，是东汉末年，三国呀，大伙儿都知道吧？18路诸侯啊，是讨伐董卓。咱们先说这个，
1: 干嘛呀？等会儿没说完，
4: 你别说。干嘛呢？
9: 讨董卓呢？
4: 说评书，
10: 还没饿死呢。
9: 你听这什么话？什么叫还没饿死呢？
10: 还说评书呢？
9: 说评书怎么了？
10: 太过时了。
9: 过时了。
10: 现如今这。

0: 曲艺啊，简直是凋敝呀、啊。
1: 凋敝，你词儿你说、
0: 哎、那评书真是日薄西山呐、啊。嚯、啊，那快板也是江河日下呀、啊。哦，还有这大鼓，
1: 哎，大鼓，大鼓，
0: 尤其是这大鼓，
1: 大鼓怎么了？
0: 简直没落。
1: 大鼓还没落。
0: 这大鼓现在上网你都搜不着。嚯、啊，我现在上网一搜大鼓，都是那农村办事儿那个家伙。
1: 什么叫农村办事儿啊？你的意思就是曲艺现在有点不行了？
0: 不行了。哦，现在这曲艺要是这么搞。就是俩字儿，
1: 哪俩字儿啊？
0: 没人听。
1: 您先等会儿吧，老师，您说那是仨字儿，
0: 没人听
1: 啊，还没人听，
0: 没人听，为什么呀？
1: 啊，为什么？
0: 受到外来冲击太大。
1: 外来的冲击哪方面？
0: 别的现在都是演的新东西啊、哦，哎，甭管是歌曲什么，人都是新东西。嗯，人一年弄俩新专辑啊，你呢？
1: 我也出专辑啊。
0: 你出什么专辑？
1: 三国演义。
0: 哎呦，大哥还三国演义呢？
1: 怎么了？
0: 那三国演义那多少年前东西了？那都三十多年了，
1: 三十多年，离现在挺近的。我今年才34，三十多年，我4岁的时候在东汉，是吗？
0: 好几百年了，那也得说是。
1: 那都多，知道吗？
0: 太远了，嗯。现在谁听啊？
1: 哦，不行了，
0: 没人听啊，
1: 太陈旧。
0: 那东西现在观众朋友们就俩字儿，
1: 哪俩字儿啊？
0: 不爱看。
1: 这也是仨字儿，
0: 不爱看
1: 啊，又不爱看了。那拜看怎么办呀？
0: 你也别捧我，
1: 谁理你了？我捧你了，我问你问题呢。
0: 我带着你说点新的，
1: 带着我说新的。
0: 对了，
1: 新节目咱不会呀，新的。
0: 我指导指导你啊。
1: 哦，这还指导上我了。
0: 行，我看得出来。
1: 干嘛呀？
0: 你对我有点不太相信。
1: 压根儿就不信。
0: 没关系。
1: 干嘛呀？
0: 我稍微展示一小段，你看看我这评书功底怎么样？
1: 哦，他还会评书，
0: 说的让你心服口服。
1: 那咱们听听吧。
0: 行吧，
1: 展示吧，来。
0: 上来是先摔这个是吧？
1: 啊，对，拍这醒目啊，这叫醒目，不是这个。开始了。哦你给他砸了多好呢，干嘛呢？这是一个
0: 没想好说什么，
1: 没想好你就琢磨就行，不用老拍他，你拍他干嘛呀？
0: 那我直接说，直接说，
1: 说吧。你不拍吗？
0: 哎，不拍，哎，我还是说说说。话说这位英雄正在屋里吃点喝点，
1: 你听这词儿多水，吃点喝点。
0: 猛听得，院外有一道黑影啊。
1: 这黑影是听出来的。
0: 这位英雄当时噼啪啦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这英雄是拉了是吗？
0: 暗焰翅刺了冰光，听咔听咔听咔，宝剑出鞘。
1: 我以为他打架子鼓呢。
0: 这位英雄使了一个藏刀裹刀，夜刃八方，藏头式。
1: 藏头式等于是动作是这样的。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
0: 听完之后，相信你对我这个评书造诣已经有一定的这个理解了。
1: 太次了，
0: 没关系，教你够用了。
1: 教我啊，教我就这个。
0: 对了，
1: 就这倒霉动作教我够用了。别藏头饰，
0: 别管动作，我没怎么练过。因为这个评书啊可以说新的，但是传统的评书技巧还是不错的。
1: 哦，等于是老翻新。
0: 对，有能用得上的地方，这是瑰宝、啊。
1: 您说哪些技巧就不
0: 错？比方说吧，评书里边有这个字儿。
1: 哎，朋友们，这个字儿叫什么呀？就介绍很多的东西，人也行啊，兵器也行，事物也行，一大套一大堆的话。
0: 对了，听着它优美。
1: 对，
0: 有这文学性。
1: 对，
0: 一大套啊，有这么好，有这么几百段吧。嚯，刀枪字儿
1: 有，
0: 兵器字儿
1: 没错、
0: 啊，还有这个呼呼呼呼呼呼，一百多部。
1: 什么玩意儿？一百多部？什么玩意儿就一百多部啊？
0: 有一个小罐口，没想到一擦嘴呢，给耽误了。
1: 你这一擦能擦掉一百多块是吗？你挺能擦呀，这技巧不错。你给大伙儿来个报菜名吗？我请您吃蒸羊羔，一擦嘴吃饱了。
0: 不知道就别说，这就报教你的。
1: 多讨厌！
0: 咱就先说这枪字
1: 啊，枪字。
0: 过去这个枪字怎么背呀、啊？
1: 怎么背呀、啊？
0: 提起这杆枪，足有丈八长，外边银子包，里边加青钢，素鹰斗口大，钢钩内里藏，上山与虎斗，下海敌龙王，往常看见人使枪都不如他手里这杆枪。
1: 好家伙，你这一块都是死肉是吗？
0: 就是他有气质，
1: 挨着都不疼，确实有气质，
0: 有气质。现在呢、打架没有使这冷兵器的了。
1: 对，你现在哪有啊？
0: 要是非得说这枪字也能说啊、但是现在这枪字得这么说。
1: 怎么说呀？
0: 这挺枪，了不起，嚯，415毫米，轻量化又便利，4公斤多拿手，

0: 玻璃子弹采用7.62，射程足有300米，全半自动能切换，旋转式闭锁设计可靠无比，全名 AK-47，端在手里
1: 怎么样啊？
0: 击毙你！
1: 什么乱七八糟就击毙了，
0: 显得这枪的威力大。哦，
1: 这是现在的枪了。
0: 对了，过去那还有一个什么好啊？
1: 什么呀？
0: 名号。
1: 名号就是人物的名、哎、名头，
0: 对了，称呼，你一听这个，那都长的都威风啊。比如说吧，马踏黄河两岸，简打山东三州六府138县，盖了山东半边天。孝母赛专诸，交友四孟尝，神权太保，双减大将。
1: 哎，这说的是黄脸的秦琼、秦叔宝。
0: 对了，哎，再比如说，
1: 还有
0: 说镇八方，紫面昆仑侠，
1: 那是佟林、佟海川啊，
0: 这多好听，
1: 是好听。
0: 现在这个名字太短，
1: 太短了。
0: 钢铁侠
1: 啊，钢铁侠有
0: 绿巨人
1: 啊，对，
0: 鹰眼、黑豹，这太短了，
1: 短了那能跟他们一样吗？
0: 也往长了说呀，啊，
1: 怎么说？
0: 比如钢铁侠，
1: 钢铁侠叫
0: 镇纽约铁面阿拉斯加侠。
1: 还阿拉斯加侠，
0: 对，你昆仑侠，昆仑是山脉，阿拉斯加也是山脉。阿拉斯加侠，
1: 阿拉斯加侠，
0: 再听这个。暴风战斧压路林，雷神之锤震乾坤，能御狂风使雷电，阿斯加德第一人，圣手雷霆将，这叫雷神索尔奥丁森。
1: 还奥丁森。
0: 这有劲儿没劲儿？
1: 雷神好，
0: 给这些都攒到一块儿，再一说那就精彩透了。
1: 是吗？还有一个完整的故事。
0: 当然了，
1: 跟大伙鼓掌，让再来一回吧。
0: 谢谢，
1: 来，
0: 给您展示这段啊，叫做复仇者联盟传，
1: 复仇者联盟传，
0: 小回目呢叫钢铁侠遭难，嚯，恶灵骑士帮忙，
1: 恶灵骑士我知道，骑摩托浑身冒火，
0: 对，没错，
1: 来吧，还又开始了。
0: 话说的纽约的时代广场上，哦，是人山人海，干什么的都有，有挑挑的，单袋的，卖葱的，卖蒜的，卖米的，卖面的，居锅居碗，剃头打辫的，手机贴膜的，卖汽车配件的。
1: 您说的这是时代广场啊，还是农村大集啊？
0: 那就是人山人海啊，干什么的都有啊，那真是人挨人，人挤着人，碰着人，撞着人，蹬着人，踩着人，打着人，骂人，人不让人，嚯，乱糟糟的，正在这乱着呢。忽然听这个天空，
1: 什么玩意儿？
0: 这位朋友问怎么了？灭霸来了！
1: 哦，灭霸来了！
0: 灭霸带着外星的大军从上而下，到这纽约广场
1: 来了。
0: 灭霸可了不起，灭霸一打这响指，
1: 打个响指也画一下是吗？
0: 地球上一半人就没了，
1: 是故事剧情是这样。
0: 这灭霸多厉害，灭霸伸出手刚要打着响指，就听后边住手，
1: 干嘛呀？
0: 谁来了？
1: 谁呀？
0: 正是那暴风战斧压路林，雷神之锤定乾坤，能御暴风使雷电，阿斯加德第一人，圣手雷霆将索尔奥丁森。
1: 哦，雷神来了。
0: 索尔奥丁森说，灭霸住手，拿着这个暴风战斧劈头盖脸啊，啪，
1: 哎，这就打上了，
0: 冲着灭霸搂头就剁呀！朋友们，暴风战斧啊，那电力38000多伏，这一下灭霸还是受不了啊！
1: 对，
0: 灭霸双手一架，啪，哎，接住！
1: 哦，这接住！
0: 俩人插招换式打到一块儿了。这雷神这边啪，灭霸啪啪啪
1: 啪，歇会儿，歇会儿。
0: 哎呦！太厉害了，
1: 是厉害，这俩人都打哭了，你看看，哎呀，真厉害，
0: 太厉害，俩人打的就是难逢敌手啊。
1: 是，
0: 这时候就在后边，灭霸住手！哦，谁来了？
1: 谁呀？
0: 就是这个镇纽约铁面阿拉斯加侠。
1: 我知道了，钢铁侠来了，
0: 托尼史塔克来了。哎，
1: 行了行了，就钢铁侠。
0: 这托尼史塔克一喊，灭霸住手！雷神可就愣那儿了。
1: 等会儿他喊灭霸，雷神愣住了。
0: 这灭霸一看有机会啊，抽着这灭金图大刀，哗，搂头就剁，嚯，要取着雷神的性命啊！这雷神一看不好，跳出圈外，砰，苍啷啷，这个战锤可就出鞘。
1: 你家那锤子在鞘里。
0: 这灭霸一看这雷神跳出圈外了，拿着大刀照着钢铁侠搂头就剁，
1: 又剁上。
0: 这钢铁侠一捂脑袋，哎呦，无命休矣！哟，这时候就听着后边，呜呜呜。
1: 朋友们，这可是恶灵骑士，
0: 恶灵骑士到了，
1: 来了，
0: 朋友们细留神，摩托车自。

0: 坐定一个人，嚯，头盖骨，波光临，三只火苗照信门，窟窿眼造波分，双眼空洞射人魂，火焰能撞英雄胆，两军阵前捉敌人，好一个没有五官俊将军，皮夹克穿上身，大拉锁左右分，不长不短正合身，肩有铆钉长二寸，摔跤较力扎敌人，皮手套嵌钢针，由上到下十几根，不怕枪不怕棍，刀枪剑戟不伤身，从上到下皮一身，上嵌铆钉大钢针，两军阵前使人昏，比汤姆克鲁斯不差毫分。
1: 好家伙，
0: 双管猎射得准，温彻斯特名震乾坤，距掉五寸零五分，短小方便翘内存，本是老辈骑士赠友人。哦，铁锁链手中抡，长又快粗又沉，铁链随风摆，夜火内里存，三米长不开刃，锁软刚硬追人魂，普罗米修斯被他捆，那钢铁侠挨上也难脱身。
1: 多厉害，
0: 坐下棋更惊人，好意思钢铁猛兽将士林，发动机突突阵，排气管火焰喷，烟尘起往前奔，右手向下拧油门，别看前轮势头大，后轮不弱于前轮，上山鱼虎斗，下海提龙筋，八虎节引龙鳞，这是十字路口撞过人，磨得劲儿大且不表，此人仪表真惊人，从上到下似墨玉雅的平地起乌云，坐都旗上写七个字，恶灵骑士救黎民。
1: 嘿，真好啊。
0: 当时这恶灵骑士跟这灭霸可就说了，
1: 说什么呀？
0: 灭霸，我这灵魂火焰要是烧到你的身上，
1: 怎么着？
0: 你就是俩字儿。
1: 哪俩字儿啊？
0: 你不好受。
1: 这仨字儿，
0: 不好受。
1: 别说了。
2: 感谢王春阳、马伯瑞，来吧，快请坐。哎，把这些个比较新的啊、时尚的这些元素都编进了传统的评书里啊，怎么想到写这么一个作品啊？
0: 很长一段时间以前，我在家里啊没什么事儿干，我当时就写了这里边这个恶灵骑士字儿，我这字儿写完了，我说别空着呀，前面又续了一个头，我说来一个整个的
2: 啊。这段很不错啊，问问毛乐哥是不是也喜欢听评书啊？
3: 我喜欢听评书啊。那会儿田连元的杨家将，
2: 对，
3: 哎呀，单田芳的、刘兰芳的都听，岳家将什么都听，
2: 是这样的啊。崔老师是安徽人啊，在安徽您小的时候喜欢听什么样的这个传统的这种？
4: 就黄梅戏吧，
2: 黄梅戏
4: 那儿最多的就是黄梅戏，
2: 对，因为黄梅戏就是安徽安庆的这个地方戏啊，非常好听。您能来两句黄梅戏吗？
4: 哎呀妈呀，这好感觉今天考我，
2: 不是，主要刚才学这歌手学这么像，我估计安徽人黄梅戏都唱得好。
4: 水九里郎离家远，睡了黄半州状元，中状元着红袍，冒着红花袄啊啊，啊好心悬呐、啊！
2: 女驸马啊，真好，真好听，真好听啊！哎，于鹏哥爱听相声啊，
5: 对对对，
2: 今天听着这头一段感觉怎么样？
5: 非常 nice 啊，
2: 非常好听啊！肖冰最近创作了什么样的节目啊？
5: 最近，因为我最近有一个事儿特别，就是让我很难受啊。就我说，如果哪一天我要不说相声了，我还能干什么去？就会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真的会想啊，就我能干点什么呢？想想这个好像自己做不了，想想那个也做不了，也就写了一个，就是脑洞大开了，自己真正做不了事儿，但是要去做会是什么样？哦，这么的一个节目
2: 是吧？
4: 太好了。
2: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这段，好吧？有请肖冰、高明瑶，有请两位。
5: 谢谢谢谢、哎、感谢各位掌声鼓励啊，
2: 是啊，
5: 又一次来到群英会，哎，太开心了，
2: 是啊，
5: 见到这么多的老师啊，前辈啊，得向人家多学习，
6: 那应该学呀，
5: 我也得向您学习。
6: 我
5: 高明阳
6: 啊，是我，
5: 您可能对他不了解啊，啊，我们很熟悉啊，
6: 咱认识的早啊，
5: 别看年轻啊，在相声这个行业当中啊，也可以说是一个资深的观众了。
6: 对，不对，我怎么成观众了？
5: 演员，
6: 演员啊，
5: 很多这种经典的相声作品啊，人家都听过。哎，
6: 那还是观众啊，
5: 你不得先听老先生演？
6: 都演过呀，
5: 听老师怎么演的，你再学习，你再上台表演，
6: 都怎么学，
5: 多好啊！啊，不光说相声啊，
6: 还干嘛呀？
5: 弹三弦。
6: 哎，学过。
5: 他弹三弦好啊，有天赋。
6: 什么天赋啊？
5: 帕金森。
6: 他。那就谈不了了，那就
5: 比我强啊。
6: 不，没有，
5: 哪天真不说相声了，人家还能弹个三弦、啊、
6: 倒是个选择。
5: 您说我要是哪天不说相声了，我都不知道我干什么去。
6: 不至于，能干的很多呀、哎。

0: 呀？
1: 那我能干什么呀？
0: 您开出租，
1: 没驾照，
0: 送外卖，
1: 不认道，
0: 做生意
1: 没本金，
0: 进厂打螺丝。
1: 我试过，
0: 怎么样啊？
1: 没人要。
0: 哦，进厂打螺丝都没人要
1: 啊？这主要就因为相声演员的职业病。
0: 什么职业病啊？
1: 懒。
0: 没听说过懒是职业病啊。
1: 我真琢磨过
0: 啊，
1: 我说哪天我真不说相声了
0: 啊，
1: 我能干点什么呢？
0: 那想明白了吗？
1: 我想完成我儿时的梦想。
0: 什么呀？
1: 当老师。
0: 老师不是想当就能当的。
1: 我要当老师有优点。
0: 什么优点呢？
1: 你看相声演员说话
0: 啊，
1: 幽默风趣
0: 啊，
1: 课堂绝对不枯燥啊。
0: 哎，这倒是个优点，
1: 对吧？
0: 啊，
1: 真到哪一天不说相声了，找一小学，我专教小学生。
0: 怎么专教小学呀？
1: 初中的教不了。
0: 为什么呀？
1: 我没上过。
0: 初中都没上过还当老师呢？你
1: 当老师优点多呀。
0: 还有什么呢？
1: 你看我能加入相声的元素
0: 啊，
1: 增强学生对知识的记忆点。
0: 怎么加呀？
1: 你比如说
0: 啊，
1: 背古诗
0: 啊，
1: 打快板。
0: 背古诗打快板
1: 啊？
0: 这得什么样啊？
1: 一到上课
0: 啊，
1: 让班长报幕。
0: 还报幕？
1: 接下来请您学习花唱古诗
0: 啊，
1: 掌声有请。
0: 哎呦，还有
1: 我这一上台
0: 啊，
1: 站在台上，
0: 还有台，
1: 讲台吗？
0: 啊，
1: 站在台上
0: 啊，
1: 感谢各位衣食父母。
0: 哎，等会儿吧。衣食父母干嘛呀？你是老师，
1: 应该是
0: 同学们。
1: 感谢同学们捧场。
0: 别捧场了，上课呢。这个、
1: 感谢同学们上课，
0: 别感谢了。
1: 不是我感谢，我不我那我闲话少说，打板就唱，
0: 话都说不利索还唱。

0: 嘿，反正同学们要不鼓掌，我就打到下课。
1: 好，老师还要掌声呢。
2: 我说的是啊，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哎呦，这个古诗词不好唱啊。我唱的是这个床前明月光，哎，那个疑似地上霜，我这举头望明月，哎，低头思故乡。走走走走走走走，
1: 还加词儿呢，怎么还？
2: 这快板都有翘口，
1: 你这是胡改制的吗？这是误导学生，
2: 我这叫艺术化教学。
1: 艺术化呀，嗯，学生都按你这么背，考试的时候还得带着快板进考场，不知道的以为考取教呢。
2: 那也算对相声做了贡献。
1: 什么贡献呀？你呀，当不了老师，
2: 当不了，干别的。
1: 还干什么呀？
2: 找个跟相声挨边的。
1: 啊，什么挨边啊？
2: 医生。
1: 这挨边吗？
2: 都穿大褂。
1: 这大褂跟那大褂能一样吗？
2: 我也有白大褂啊。
1: 跟颜色没关系，你初中都没上过的人还当医生。
2: 这上初中跟当医生有什么关系啊？
1: 你听哪个医生没上过初中啊？
2: 华佗、扁鹊、孙思邈、张仲景，一个上初中都没有，而且都当医生，还都青史留名。
1: 不是，这能一样吗？这
2: 怎么不一样？我当医生也有优点。
1: 什么优点啊？
2: 你看相声演员说话幽默风趣啊，缓解病人紧张焦虑的情绪。
1: 你光缓解没有用啊，这当医生得有很强的医学知识和临床经验。
2: 不，现在看病不靠经验，
1: 那靠什么呀？
2: 机器。
1: 机器，
2: 你要哪儿不舒服都是做检查呀，啊，对吧？
1: 那你也得知道查什么呀？
2: 这个简单啊，你要上什么消化科的啊，一般就查个什么肠胃镜，哦，做 B 超，出血查查淀粉酶的含量高不高？哦，
1: 那要心内科，
2: 心电图啊，做 B 超，心脏造影，查查血压是低还是高？
1: 骨科，
2: 拍片，
1: 骨科就拍片了。嗯，
2: 这个比较简单。
1: 不是，那检查你也看不懂啊。
2: 人家给检查报告上面都给你写明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1: 不行啊，知道吗？
2: 怎么不相信我啊？不相信我？
1: 肯定不相信啊。
2: 现场试一回。
1: 怎么试啊？
2: 试一回。
1: 怎么试啊？
2: 你有病。
1: 你有病。
2: 不是，假如你有病找我看病来。
1: 好，那我是神经病吧。
2: 神经病的。
1: 没有神经病谁找你看病啊？
2: 让你见识见识一说相声看病是什么样。
1: 来一回，
2: 你不信咱试试。
1: 那行，试试试试。
2: 好比这不是舞台了
1: 啊？哪儿啊？
2: 这就我诊室啊，你进来找我。

0: 没问题。
1: 嗯，
0: 大夫啊，
1: 查个血。
0: 哎，我刚进来就查血是吗？
1: 不是，我给你抖个包袱。
0: 这有包袱吗？你得先问。
1: 先问
0: 啊？
1: 多大了？
0: 23。
1: 有房吗？
0: 没有。嗯、啊。
1: 有车吗？存款多少？
0: 不是，
1: 父母干什么
0: 的？咱俩相亲来了是吗？
2: 先问吗？
0: 你这说这些干嘛呀？
1: 缓解一下你的焦虑。
0: 你不说这些，我不焦虑。
1: 问问
0: 问问我哪儿不舒服
1: 啊？你哪儿不舒服？
0: 我失眠。
1: 失眠
0: 啊？
1: 去做个脑部 CT。
0: 那失眠就做 CT 呀、啊、
1: 再抽个血
0: 啊？
1: 再做个心电图。
0: 我
1: 行，差不多了，你先去吧。
0: 哦，一个失眠开出仨检查来呀、啊、
1: 嫌少？
0: 不少。怎么嫌少还能再多开几个是吗？
1: 我得看检查说话
0: 啊。行行，检查检查
1: 啊。
0: 哎，医生，检查结果做好了，
1: 看看啊。哎呦，
0: 怎么了？
1: 哎呦，
0: 怎么了？
1: 哎呦，
0: 怎么了？
1: 完了
0: 啊！
1: 这字念什么？
0: 哎，不认识字儿啊！
1: 怕你太紧张了。
0: 不是，你不说这些，我不紧张。
1: 看看你报告啊！
0: 啊，看看吧。
1: 嗯，这个报告没问题
0: 啊，
1: 这也没问题。
0: 那行
1: 行
0: 啊，
1: 回家吧。
0: 回家，你等会儿。嗯，我失眠还没给我治呢，就让我回家了。
1: 你的检查报告都没问题，你的一切指标都正常。
0: 那管什么用？我还失眠，还睡不着觉啊！
1: 还失眠，还睡不着觉
0: 啊！
1: 我跟你说怎么办吧？
0: 怎么办呀、啊？
1: 你回去听郭德纲。
0: 哎、别说了。
3: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4: 感谢小兵高明阳啊，来请坐。哎呀，你们这个结尾我听的还是很感动的啊！这个睡不着就得听郭德纲啊！这不是讽刺啊，因为确实现在有这样的现象，就真的有很多人睡不着听郭老师的相声，
5: 因为他那个声音啊，就是比较就是有共振的感觉，就是比较那低沉，不是很激撩激撩的。然后我听别人的，像听春阳的，我就坐起来听了，我就感觉
4: 这么尊敬，
5: 对，我得学习呀。
4: 啊。崔老师，刚刚你看他这个相声里说的是一个想要去干点其他行业的这么一个话题啊，但是当演员除了说要面临很多的压力啊，包括有的时候没有戏拍啊，有的时候塑造角色大家不满意，有的时候还要面临一些危险啊，这个您当时也没有退缩过吗？
6: 就确实有一次拍戏、啊、有一个灯掉下来给我这儿砸了一下、啊、缝了11针。
4: 11针，
6: 我都看到我这白花花的头骨了。
7: 哎呦
6: 我当时都觉得我可能以后不能就是光脑门拍戏
4: 啊，
6: 但我觉得现在看来也没问题、啊、
4: 小豆最近创作什么样的作品了？
5: 最近我们俩就是弄了一个关于礼仪问题的。对，因为我就咱中国这个传统文化在礼仪上啊特别讲究，我们就通过这个哎想弄那么一个节目。
6: 哎，这个真棒、这个、
4: 哦、嗯、哎，这也是给大家科普一下了啊。我们来欣赏这段吧，有请这个窦晨光、唐鹏旭。
5: 对、
4: 哦、
5: 呀，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7: 晚上好。
5: 窦晨光在舞台之上给您行礼了。
7: 对，
5: 首先窦晨光给您作揖了。
7: 哎呦，
5: 窦晨光给您请安了。
7: 会的还不少。
5: 常鹏旭给您
7: 啊
5: 磕头了。
7: 哎，你等会儿，到我这儿怎么改磕头了？
5: 你磕得好啊。
7: 我磕得好像话吗？
5: 啊，
7: 这不成啊。再说了，他们没准备红包，没有压岁钱，
5: 财迷，
7: 这是什么话呀？哎，你这一上台怎么行这么多礼呀、啊、
5: 俗话说得好
7: 啊，
5: 礼多人不怪嘛。
7: 哦，这倒是。
5: 不光给大伙儿行礼
7: 啊，
5: 我也得给您行礼呀。
7: 给我行什么礼呀？
5: 首先我向您招手了。
7: 那我也向您招手了。
5: 我跟您握手了。
7: 我也跟您握手了。
5: 我跟您拥抱了。
7: 我也跟您拥抱了
5: 我跟您，
7: 哎，你走。
5: 哎哎，
7: 你干嘛呀你？
5: 有点矜持了今天。
7: 我哪天也不让你亲，知道吗？干嘛上来要亲我？
5: 您看我会的礼节是不是特别多呀？
7: 那、哎、太不少了。
5: 哎，根据我的研究，我就发现了
7: 啊，
5: 这个礼仪呀、啊，大体分这么两种。
7: 哦，哪两种呢？
5: 一种是语言礼仪，一种是行为礼仪。
7: 哦，
5: 而且在我国这个传统的语言礼仪当中
7: 啊，
5: 它就有很多的讲究。
7: 有什么讲究啊？
5: 您比方说吧，
7: 嗯，
5: 称呼自己跟称呼别人，它就不太一样。

0: 有什么区别呢？
1: 您敢称呼自己的时候呢，主打两个字儿，
0: 哪两个字儿？
1: 谦让。
0: 哦，
1: 称呼别人的也是两个字儿，
0: 这是
1: 尊重。
0: 哎，你别说，我对咱们中国的传统礼节呀，也略知一二。
1: 是吗？
0: 啊，
1: 那我今天考考您，
0: 您随便来呀。
1: 您比方说吧，
0: 啊，
1: 在称呼自己父亲的时候，
0: 啊，
1: 怎么称呼啊？
0: 啊，这叫家父。
1: 哎，
0: 哎。你怎么还答应呢？
1: 没有这意思
0: 啊！
1: 我呢是对您表达了一种肯定。
0: 你别来这套。
1: 说得好。
0: 再说了，你这家父你占不了便宜
1: 啊！
0: 这家父呢，是我向别人介绍我父亲，这才用的这个称呼。
1: 哦，那您平时见着您父亲当面的时候，您怎么称呼啊？
0: 那就叫父亲。
1: 哎，哎
0: 你没完了
1: 是
0: 吧？
1: 说得太对了
0: 啊！
1: 就是称呼父亲的时候
0: 啊，
1: 那要称呼自己的母亲呢，
0: 这叫家母
1: 啊，称呼自己的哥哥
0: 家兄，
1: 称呼自己养的鸟，
0: 养的鸟，
1: 嗯，
0: 这我还真不知道。
1: 家巧啊，
0: 家巧都出来了。
1: 刚好您不是养了一只家巧吗？
0: 啊，
1: 您说巧不巧？
0: 你提这干嘛呀？您
1: 还有，您要说形容自己的媳妇儿，
0: 嗯，
1: 怎么说？
0: 哎，那就不能用家这个字儿了，
1: 用什么？
0: 得用捉。
1: 哦，
0: 比方说我要称呼我媳妇儿的话，我就是捉金。
1: 哦，捉金。
0: 哎，捉金。
1: 哦，那您媳妇儿一定见过肘子吧？
0: 这是什么话呢？
1: 捉金见肘吗？
0: 啊，谐音梗啊。
1: 还有还有，
0: 嗯，
1: 形容自己的看法怎么说？
0: 这叫捉见。
1: 嗯，形容自己写的字儿，
0: 捉笔。
1: 形容自己养的鸟，
0: 家巧。
1: 不对，
0: 这是
1: 捉木鸟。
0: 好，我什么鸟都养。
1: 您看，这是形容自己的时候
0: 啊。
1: 哎，那要称呼别人的时候呢，他就不一样了。
0: 哦，称呼别人怎么着？
1: 您比方说吧，
0: 啊，
1: 您要称呼我的父亲，您应该怎么说呀？
0: 这你难不住我
1: 啊，
0: 这叫令尊。
1: 哎，对了，
0: 对吗？
1: 要称呼我母亲呢，
0: 令堂。
1: 称呼我儿子，
0: 令郎。
1: 称呼我三舅。
0: 啊，
1: 我四舅姥姥，我妹妹家的表叔的五婶的大姨的妯娌的连襟的。
0: 你先等会儿，你先停了吧。啊，那么远的亲戚我也得称呼啊？
1: 这也不知道吗？
0: 太远的亲戚咱就不知道了。
1: 我知道。
0: 你知道？
1: 家人呢？
0: 哦，不认识的都叫家人。
1: 还有还有
0: 啊，
1: 你在称呼别人的时候呢，
0: 嗯，
1: 会用到一个贵字儿。
0: 哎，有。
1: 您比方说吧，
0: 嗯，
1: 问这个人贵姓，这是问什么呀？
0: 哎，就是问他姓什么
1: 啊。贵庚，
0: 就是问他年纪。
1: 贵干，
0: 问他干什么。
1: 贵州。
0: 贵，不知道。
1: 我国的一个省。
0: 哎，你提这干嘛呀你？
1: 不光用到这个贵字
0: 啊，还有，
1: 还有很多时候呢用到这个高这个字儿。
0: 哎，没错。
1: 您比方说吧，
0: 嗯，
1: 问一个人高寿，
0: 这是形容年龄。
1: 高就，
0: 这是形容职业。
1: 高足，
0: 这是形容徒弟。
1: 高跟鞋，
0: 嗯，这是形容个子矮。
1: 高圆圆，
0: 赵又廷的妻子。
1: 高渐离，
0: 嬴政的发小。
1: 高血压，
0: 你的疾病。
1: 哎，你才高血压呢。
0: 啊，你没完了，问起来没完了。
1: 您看啊，我刚说的这些呀，
0: 啊，
1: 这都属于是语言方面的礼仪。
0: 哦，这是语言礼仪。
1: 哎，那在我们生活当中呢，更多用到的是行为礼仪。
0: 哦，这行为礼仪是？
1: 您看吧，今天我们现场做了这么多相声演员
0: 啊，
1: 在行为礼仪方面呀，
0: 哦，
1: 我认为我是最符合标准的。
0: 要，
1: 您看咱小伙子往这儿一站，
0: 嗯，
1: 举止端庄，
0: 呀呀，
1: 温文尔雅。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为礼仪你符不符合标准我不清楚，但是你这语言呀有点不太礼貌了。
1: 谁不礼貌了呀？
0: 你刚说了
1: 啊，
0: 语言礼仪讲究的是谦虚和尊重，你这两点一点都没做到啊。
1: 谁跟你说的？我要做出来就比你强。
0: 你光说管什么用啊？
1: 那今天这么着，
0: 嗯，
1: 同着大伙的面
0: 啊，
1: 咱俩今天现场比一比。
0: 比什么呀？
1: 看咱俩谁更谦让，更尊重，更懂得礼貌礼仪问题。
0: 你说行，比什么？
1: 首先吧，
0: 嗯，
1: 我们比一下这个 敬酒礼
0: 啊，敬酒礼，
1: 哎，平时大伙生活当中都会遇到
0: 啊。
1: 敬酒礼什么意思呢？
0: 什么意思？
1: 就是您在跟对方敬酒的时候，
0: 哦，
1: 自己的酒杯要低于对方。
0: 哦，还有这个讲究？
1: 当然。

0: 您比方说吧，嗯，咱就拿这扇子当酒杯了。
1: 哦，这就是酒杯了。
0: 哎，上面这个，这就是杯沿儿。
1: 啊，这还是个高脚杯。
0: 你的杯沿儿一定要比对方的低，这才懂得尊重。
1: 行，
0: 咱们比比。
1: 那咱俩比比
0: 敬酒礼。
1: 哎，好。
0: 哎呦
1: 哟，
0: 常老师，
1: 哟窦老师，
0: 我跟您敬酒了。
1: 哎，我敬您呀。
0: 不不不，哪能您敬我呀？
1: 啊，
0: 我敬您一杯。
1: 哎，别，我敬您。
0: 不不不，我敬您，
1: 我敬您，
0: 我敬您，
1: 我敬您，
0: 我敬您，
1: 我敬您，
2: 我敬您，
1: 我敬您，
2: 我敬。
0: 行了行了行了，别比了。别比了，这酒全洒了。
1: 哎，怎么样？
0: 不怎么样。
1: 我是不是比你低？
0: 您这就太夸张了，您这个
1: 啊，不是要比人低吗？
0: 您等会儿吧，等会儿吧，这不算啊，没分出胜负。
1: 哦，
0: 咱再比一回
1: 啊，再比一回
0: 啊，比一回这个送客礼。
1: 什么叫送客礼？
0: 哎，就比方说吧，您来我们家做客，临走的时候呢，我得送送您呀。
1: 哦，
0: 我送您送得越远，表示我越懂礼仪。
1: 不是，那我呢？
0: 啊，您就得想方设法让我怎么送您送得越近，您就越懂礼仪。
1: 哦，那行，没问题。
0: 比比这个，
1: 咱来一回
0: 送客礼。
1: 送客礼。
0: 哎呦
1: 哟，
0: 常老师，
1: 窦老师，
0: 哎呦，欢迎您下次再来我们家玩。
1: 好，
0: 这天儿也不早了，
1: 嗯，
0: 我送送您吧。
1: 行了，您留步吧，不用送了。
0: 您别客气，
1: 嗯，
0: 送送您这是应该的。
1: 哎呦，
0: 我们家楼道太黑。
1: 哦，
0: 我呀，送您上电梯。
1: 那行吧，送到电梯你就回来，
0: 没问题。
1: 行吧，
0: 走
1: 走，
0: 行。
1: 哎，到电梯了，你回去吧。
0: 哎呦。我帮您摁一下电梯。
1: 哎呦，您这太客气了，还摁什么电梯呀？
0: 陪您等会儿，这不是应该的吗？
1: 行了，电梯来了你就回去啊。
0: 好嘞，
1: 电梯来了，你回去吧。哎，我说你怎么还上来了呢？你下去。
0: 没事没事，我呀，我给您摁一下一楼。
1: 您不用这么客气，我给你摁个八楼，你下去啊。
0: 取消了。
1: 去。哎，我说你，哎，你
0: 一楼马上就到。
1: 你不用送了。
0: 哎，你看到一楼了。
1: 啊，那行吧，到一楼了，那我就走了。
0: 好嘞，
1: 你赶快上楼吧。啊，
0: 没问题。
1: 再见。
0: 哎，常老师，
1: 啊，
0: 您看我都下来了，我呀送您到路口打上车。
1: 哎呦，不用。
0: 嗯，
1: 我都已经叫完车了。
0: 哦，是吗？
1: 司机都已经到了。
0: 哎呦，啊，司机师傅，开车。
1: 开
0: 车。
1: 我还没上车呢。
0: 哦，司机师傅，往回倒点。
1: 哎，
0: 上来吧。
1: 不是，我说 你要把我送哪儿呀？你要，
0: 哎，你要去哪儿啊？
1: 我上北京啊，我上火车站呢。
0: 哦，上北京是那个8:15的高铁吗？
1: 这你怎么知道的？
0: 我买好票了。
1: 哎，不是，我回北京之后啊，我第二天我还飞内蒙呢，我坐飞机回内蒙。
0: 哦，回老家内蒙了。
1: 对呀。
0: 是明天早上10:28的那趟航班吗？
1: 这你也知道？
0: 我也订好票了。
1: 哎呀，我天哪！
0: 全价的哟。
1: 你要把我送哪儿呀？你这，师傅停车。
0: 啊，
1: 我自己走。我，
0: 常老师，那个是不是下了飞机以后还得坐3个小时的大巴车呀？
1: 你别送我了，行不行？
0: 不是那个常老师，那个是不是还得坐2个小时的中巴呀？
1: 你回去吧你。
0: 哎，不是常老师，是不是还得骑1小时的马呀？
1: 哎，
0: 我没骑过马，能不能找一匹矮一点的马？我这人有点恐高。那骑马，哎，常老师，我送送您，常老师。
3: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4: 感谢窦晨光、唐鹏旭啊，来请坐。哎，崔老师，咱们这个三段相声都听过了啊，接下来跟您今天跨界说相声了，此刻心情怎么样？
5: 很紧张，
4: 很紧张。这个以前真的没说过相声，
5: 真没说过，就这个还真没试过。
4: 那今天没说过相声，今天为什么就敢接受这挑战呢？
5: 来都来了，
4: 来都来了，来都来。
5: 然后我觉得天津就是一个给别人快乐的地方，其实我挺羡慕作为天津人。
4: 哎，那这个融入天津人从说相声开始，
5: 对对对，
4: 好吧？那接下来就有请崔老师、马伯瑞，有请两位。
1: 好。

0: 感谢大家的掌声。今天啊，我们两个表演个节目。排练的时间有点仓促，有到不到的，请大家海涵。以前大家见我呀，都是在电视节目上啊，电视剧里见我哈。今天我也是第一回说相声，有点紧张。
1: 是紧张，我也紧张。现在，
0: 我先介绍一下，我叫崔毅，这位呢是我的搭档。
1: 姐，你先等一会儿啊。

0: 他叫土拨鼠。哎，
1: 他叫土拨鼠，像话吗？
0: 不是，那你跟着干嘛呢？我还说得了吗？我
1: 姐，我着急呀、啊。
0: 什么事儿啊？
1: 哎呀，你不知道，咱先别说相声了，行吗？啊，我着急是这么回事儿啊。我有一个女朋友。
0: 那不挺好吗？
1: 我们俩谈了三年了。哎呦，谈三年，问题来了。马上录完像，我得上家见家长去，我不知道跟人说什么呀。
0: 嘿，就你这张嘴，你说两句好听的啊。
1: 我现在没有心思说相声去。这样，您不是总演那个母亲啊、长辈这种角色吗？
0: 那倒是。
1: 这样行不？哎，您先帮我模拟完了，我好去跟人说去。
0: 不是，咱俩不搁这说相声呢吗？
1: 我真没心思说了，姐，就是帮帮忙。
0: 那行，那咱就先模拟，说好了啊，模拟好了，咱俩可是好好说相声，行吧？
1: 没问题，姐，没问题，这我心里有底了。
0: 来，
1: 我是从进门开始啊。
0: 哎，好。
1: 当当当。
0: 织妞儿，
1: 您点的黄焖鸡，
0: 外卖是吗？
1: 我不知道说什么呀。
0: 不是，你见个家长有那么必要紧张吗？放松点，
1: 放松点。哎，行，那你坐吧。啊，哎呀，娇娇跟你我算放心了。以前找的男的都不行，什么歪瓜裂枣的，一看你还一表人才。小伙，今年多大了？
0: 我，等会儿。是你演丈母娘还是我演丈母娘啊？
1: 我琢磨我演丈母娘，看您说什么吧。
0: 哎呀，一会儿不你得去见丈母娘吗？
1: 是，
0: 你得跟我这演练演了。我演丈母娘。
1: 哦，您演丈母娘。
0: 哎，
1: 行，
0: 再来。哎，
1: 当当当，
0: 来了。
1: 阿姨您好，哎，头一次见，这给您。
0: 哎呦，来都来了，还带什么东西呢？
1: 黄焖鸡。
0: 你送黄焖鸡。你第一次见人就送黄焖鸡，
1: 那送什么呀？
0: 哎呀，你得送点贵重的，显得尊重别人。
1: 贵重的，
0: 哎，
1: 我还头一次见面，阿姨，给您拿了点贵重的来，搬，
0: 还搬上来？哎，
1: 给您买俩石狮子，又贵又重。
0: 你拿他们俩震我呢吧？
1: 不是，我不知道怎么。哎
0: 呀，你放松点啊啊！阿姨这心意领了，你就先进来吧，行不行？
1: 行行。
0: 来，进来，随便坐啊，
1: 随便坐。
0: 哎。谁让你上桌了你啊？
1: 我就知道您瞧不起我，到您家里您都不让我上桌。
0: 不是让你上桌吃饭，没让你坐在桌上。你说你这么大一坨，跟贡品似的。快下来。来，站好了，让阿姨看看，瞧瞧。这小伙子，看着挺稳重的哈。又稳又重啊。别这么骄傲啊！你低调一点，
1: 客气点。
0: 哎呦，你别这么客气，一般客气就行。
1: 一般客气就行。
0: 对对对，你夸夸我，
1: 夸我，
0: 你夸夸，
1: 夸夸了。哎，这小老太太挺有眼光的。
0: 怎么夸呢？你得说，娇娇也总跟我提您，哎，您真年轻。
1: 对，娇娇总跟我提您，您可真年轻。上几年级了？期末考试怎么样？考不好，家里打屁股。
0: 你正常夸就行，这有点太年轻了。
1: 那个，嗨，我来我都没敢认，我以为您是娇娇的姐姐呢，我以为。
0: 哎呦，这小伙子真会说话。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呢？怎么还抖上了呢？这钱见不得人呐！
1: 我不好意思说。
0: 多少啊？
1: 三千。
0: 三千呐？
1: 您再加俩零。
0: 30万呐？
1: 3000.00。
0: 这放这小数点后边了。
1: 这么说显得正式。
0: 那倒是。哎呀，阿姨都明白啊，你们年轻人呐，弄点事业不容易啊。关键是俩人心往一处想，这日子就能过得红红火火。
1: 是。
0: 但是阿姨也给你透露透露，我们娇娇啊，有个优点。
1: 什么优点？
0: 脾气有点大。
1: 哎呦，您说，我就喜欢娇娇这脾气。
0: 那你们俩要是吵架了，
1: 都是我的错，人家一点问题没有，全怪我。
0: 就这一点，我放心了。
1: 行，太好了，阿姨您放心，我绝对对娇娇好。我们俩以后天天我带娇娇吃香的喝辣的，
0: 好，
1: 吃香的，吃香葱，吃香菜，吃香蕉，吃香皂，吃洗衣凝珠。
0: 别，不用那么香，不用那么香，
1: 喝辣的，喝辣椒油。

0: 喝油漆，喝甲基丙基酸甲酯。哎呀，
1: 太辣了，太辣了，
0: 太辣！我肯定我对的好，阿姨。
1: 行行，阿姨放心了。哎，你搁这先歇会儿啊，我去给你做点好吃的啊。
0: 哎、阿姨，哎，您别忙活了，大热天的，我给您安排好了。
1: 这小伙子真周到。
0: 我刚点的黄焖鸡。
1: 停下车。

0: 好，感谢崔毅老师，也感谢博瑞，谢谢两位，谢谢，再次请上我们的各位演员们。嗯，好，哎，这段还真好啊。这个崔毅老师第一次说相声，感觉怎么样？
1: 真紧张，
0: 真紧张是吧？
1: 我都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
2: 感觉完全
0: 特别好。但是我觉得您挺放松的啊。
1: 是，就是可能胆子有点大，
0: 胆子有点大。
1: 然后我觉得就是快乐是最重要的，所以甭管别人乐不乐吧，自己先乐呵了。
0: 对，马伯瑞，我觉得你演的这个角色遇上这样的一个丈母娘还是挺轻松的，因为至少一直他在乐啊。
1: 对，
0: 要换别人早给你轰出去了。
1: 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顺眼，
0: 越看越顺眼，还真是啊。我们也真的是感谢啊，崔老师给我们今天带来这么精彩的分享，希望您常来给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相声作品，谢谢您，也谢谢大家。
2: 观众朋友，下周晚上9:20，我们不见不散，
0: 再会，谢谢大家。

0: 浪平来古道边，
1: 我的手鼓纵情唱，快乐的生活真四方。
2: 哦，那您媳妇儿一定见过肘子吧？
3: 这是什么话呢？
2: 捉襟见肘吗？
0: 让你上桌吃饭，没让你坐在桌上。你说你这么大一坨，跟贡品似的。
4: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5: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4: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

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上了大学，我们踮脚看，看更大的世界如何运转，看不同的灵魂如何发光，看原来活着的方式远不止故乡教给我的那一种。临近毕业，我们不得不开始看招聘简章，看行业趋势，看别人的轨迹，看这个世界到底需要什么。可直到今天才突然发现，我们走了那么远的路，看了那么多的风景，却好像从来没有好好看过自己，没有认真问过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而此刻，当我们在人生的迷雾里打转，总有人愿意停下来陪我们一起看前路，找方向。
1: 我觉得我们现在无法避免的是 AI 的浪潮已经来了，我们再惋惜我们都得去接受。
2: 我给你的建议是，打不过就加入。
3: 你的心灰意冷来得太早，让我们企业家有一种感觉，就是说这个女生对我真的那么重要吗？
0: 非你莫属特别推出指点迷津专场，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帮你看清自己的那束光。
4: 你为什么不和我说呀？在你心里我就是这种人吗？
5: 能不能再往上升一升？
4: 我不想放弃我自己的梦想吗？
0: 今天当我们站在人生的岔路口，无数条路在眼前铺开，每一条都通向看不清的远方。 AI 正在重解行业的边界，四年所学的专业还没走出校门就变了模样，选热爱的还是选稳妥的？每一个问号后面都站着无数个万一。于是我们攥着简历，站在密密麻麻的方向牌下，看着别人匆匆赶路，自己却迈不出一步。
1: 欢迎大家收看《非你莫属》，本期依然为您带来的是指点迷津专场。刚刚您已经看到了，今天我们本专场的关键词叫做迷茫。人生都有过迷茫的时刻，有的人是因为爱情而迷茫，有的人会因为事业而迷茫。我们先来看这样的一个调查研究报告。根据某项调查研究显示，55%的大学生认为就业比较难或前途迷茫，所以有近20%的应届生会选择以慢就业的方式来观望就业市场。今天我们将会邀请到一些迷路人走上我们的舞台，在迷茫这个关键词下，我们一同去听一听他们因何而迷茫，也希望通过我们的群策群力能够帮助他们拨开迷雾，找寻到人生和职场的前进方向。先来请教一下我们今天的各位企业家啊，你们在事业当中有没有过迷茫的时刻？
6: 我觉得就是两个阶段，在我还没有创业的时候，我是给别人打工的时候，肯定有过迷茫。
1: 那时候会因为什么迷茫？
6: 那个迷茫主要是因为你是在一个规则和制度下，有些东西你改变不了，然后但是你想要去突破，这个时候就会比较迷茫，说
1: 小伙子有野心，给别人打工就老想着改变啊。
6: 对，
1: 那后来你创业了，自己当老板了，那创业之后有没有作为企业经营者的迷茫？
6: 就是你不确定你今天做的这个决策它会不会是一定给你带来那个大家都满意的结果。
1: 韩一，你经常跟 AI 啊很多新鲜玩意儿打交道，那跟这些新生事物打交道的时候会有迷茫吗？
7: 创业公司要把所有的资源在一个产品上单点突破的时候，当市面上有100个机会、100个赛道、100种产品机会的时候，你如何选出来你 all in 笃定的那一个单品的时候，如何达到那个目标，今天用的方法对不对，投入产出成不成比例，未知的，所以那个时候是极其迷茫。
1: 即将走上舞台的两位迷路人，他们的迷茫就和 AI 有关系。来看资料片。
8: 我是一只话筒，从几何时，我是无数播音声拼尽全力都想握住的光。可如今，这个练了十多年声的姑娘，盯着 AI 主播完美的唇形，第一次不敢开口。男友劝她，
9: 还是应该用更高的学历筑一道墙。
10: 可是，学历跑得过 AI 迭代的速度吗？
8: 她明白，那未必是最优解。

0: 在开口前把所有声音咽了回去。
1: 这个东西对于我和所有的播音员主持人亦或是播音主持专业的同学们来说再熟悉不过，话筒对于每一个学播音主持的孩子来说，将来能够拿起话筒或者推开话筒是他们在求学时期的梦想。当然也有的年轻人立志，我不干这一行，我要去全新的领域闯。当下 AI 时代， AI 给了我们很多的便利，也给了我们很多的细分路径，更给很多人带来了无形的一种压力，那就是当你的未来方向与 AI 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受到 AI 技术的侵蚀，他们的未来在哪里呢？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迷路人登场，王艺萌、梁宝龙，欢迎二位。欢迎二位啊。好，首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舞台上的这两位迷路人呢是一对情侣啊。女士优先，我们先让女朋友先来说好不好啊？
2: 主持人好，各位嘉宾老师好，我叫王艺萌，来自江苏徐州，然后目前是成都艺术学院一名大四的毕业生，
1: 学播音主持的。
2: 对的。
1: 你呢？
3: 主持人好，各位嘉宾好，我叫梁宝龙，今年23岁，来自成都艺术学院，跟他一样，我们是同班同学，也是一名大四的应届毕业生，然后前不久刚刚收到了南京艺术学院的硕士录取通知书。
1: 他收到的？
3: 他没有，我收到了。
1: 他考研你知道吗？
2: 我知道。
1: 你怎么没考呢？
2: 就是因为他考研换了一个专业嘛，然后但是我对播音属于就是从小到大的一个热爱，所以他就想劝我说让我不断的去往上升学，跟他一样，但是我不想放弃我自己的播音的一个梦想嘛。
1: 哎，稍等一下，宝龙，你硕士研究生读什么？
3: 读的艺术学。
1: 挺好的，他退出了，你的机会就多了啊，原地就少了一个未来的竞争者。
3: 是哦，
1: 等于你现在希望他跟着你一块考研。
3: 对，没错，现在 AI 很多东西它可以代替我们做很多事情，所以我就想劝他，就是看能不能再往上升一升，在这个过程中再找到一条属于自己一条新的路。
1: 你是觉得单纯走播音主持这个路未来它会受到 AI 很多的影响？
3: 是，没错，
1: 前景不是很明朗。
3: 对，
1: 所以你希望它通过提升学历考研的方式换一个赛道。
3: 对，
1: 那你现在的想法是？
2: 我觉得确实现在我们传统媒体可能确实有就是竞争，行业竞争压力很大嘛，但是我可以不进传统媒体啊，我可以进一些像我们的教培行业呀。
3: 但是教培行业现在老师他可能已经被一个 AI 智能体给代替了，因为有的小朋友他的确可能会比较闹或者怎么样，老师管不过来，他可以，但是你用一个 AI 你跟他聊天，他没脾气啊，他不管怎么样他能给你把小朋友给哄好了，而且他还能熟练的把什么口部操啊，然后绕口令啊，富有感情的诗朗诵，他全给你整得明明白白。
2: 我要反驳他，就是首先我觉得家长既然把孩子送到了我们教培机构，肯定是希望在他的专业跟他的上台的一个勇气去培养他的一个自信心。那一个 AI 他只能教给你专业的东西，他能教给你去鼓励你去上台去培养吗？再说你刚才在说孩子比较闹比较吵，你自己也当过教培老师，你也知道孩子吵的时候你自己都管不住， AI 是有好脾气，但是他能管住孩子吗？他只会说好了别吵了，好了安静了，好了孩子们。
3: 那如果像你这么说的话，我完全可以找一个活泼一点的开朗一点的人，然后带着孩子出去玩一圈，因为孩子肯定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他们做自己喜欢的，他们觉得开心的事情，他们才能够性格更加的开朗，更加的开放。我还要老师干啥？
4: 因为我们台下其实因为这个问题争吵了很多次，就是他有他的理，我有我的理，我俩就是水火不容那种感觉。
1: 你们俩
3: 要老师干啥？
1: 你们俩没孩子是吧？
3: 没有。
1: 孩子其实最想干的事儿就是不上辅导班。
3: 对，
1: 那是孩子最想干的啊！你们俩这一看就是没孩子的心态。你现在希望你女朋友跟你一样提升学历，
3: 是？
1: 你觉得这样在未来就业可能更有竞争力？
3: 没错。
1: 你是希望坚定的在播音主持这条路上走下去，没必要提升学历。
2: 对的。
1: 你现在让她提升学历，你必须得能够说服她，学历提升真正能够对于她这样一个热爱播音主持的女生来讲产生哪些附加效应？
3: 因为在大四的下学期，我们也是实习阶段嘛，然后。

0: 我也尝试过出去找工作，然后在面一家大厂的一个主持人的时候，我们可能有80几号人在那儿面试吧，就是HR 他把我们本科生的学历放在一起，然后他首先翻看的是人家硕士的博士的。虽然说现在我知道他可能我们很多地方在提倡可能综合实力优先，综合能力优先，但是感觉做到的企业不是那么多，然后可能还是首先肯定还是看你的最高学历嘛，看你学历如何，然后再根据这个去选择他们中意的人。所以我就想劝他，在而且现在其实 AI 已经很发达了，我们很多东西它都能被我们的口语已经能被替代了，
1: 是吧？
0: 我在去年的时候，有一个企业来到我们学校，然后把我们专业可能拉了40个人过去吧，然后每个人就去说好听点就是配音，然后其实就是采集了我们的那个声音样本。
2: 签了授权书的吗？
0: 一开始没有，他只是告诉我们是配音，然后后面我们是隔了可能2天之后他才跟我们签这个授权书。
1: 付这个付费吗？
0: 付，我们一个人录了2句话，给了我们30块。
1: 我先请教一下远志，可能有些朋友今天第一次听说我们的声音能够被采集，我先问一下，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3: 这其实就是现在我们 AI 用来训练这个声音模型，然后做前期的声音样本的采集。但这里面有两个特别关键的问题，就是因为大学生非常容易说被某一个工具或者某一个平台叫去，然后来去录哈。录的时候有两个注意事项，第一个就是相当于他只让你录2句话，但其实已经用了你，因为现在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用了你全部了。对，一般一些平台做声音训练的话，都会有一个买断的价格。但是一般这种情况下可能不是录2句，而是录2个小时哈，就是把你的这些不同的语气然后不同的声调都录进去，这是一种。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可能更有名的一些老师，那他的演绎也是非常有自己的特点的。这种如果比如说像大老师这种哈，那大老师如果要录呢，他就是分为2个部分要来付费，这个授权后面的每一次商用也需要给大老师来分成的
0: 版权费。
3: 但是这件事情已经非常普遍了，不仅是在这两年，
1: 是
3: 前几年就已经在采集。
1: 我再请教一下韩一，如果从你们 AI 这个行业来看，这个技术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
4: 首先这个声音采集了以后呢，可以用作于客服打电话。我们之前客服打电话，你一接，它的声音非常听上去很 AI。但是你今天跟大模型沟通，它里面有一种仿真人的声音，就是采集了各种各样人的声线，然后再把它分享给你。这个声音被复训了以后，以真人形式传递出来，可以产生所有的商业价值。
5: 大老师，我想补一个话题
1: 啊，
5: 就是我觉得这个小伙子现在的观点其实是一个延时的观点。这个技术本身是老早就出现的，无论是刚刚说的客服，还是我们医疗圈的随访，你延迟这几年去读一个研究生，依然会出现此刻的问题以及未来的问题，因为你此刻担心的就是以前的问题而已。
0: 但是我想的是，因为我现在其实也是很迷茫，我也不知道该去如何去找工作，或者是我拿什么去跟人家竞争嘛。我也想在这后面的在继续学习的这几年当中，就是看能不能再尝试有一个新的出路。
5: 我就是想跟你说这个观点，就是因为你现在也代表一个建议者在建议你的女朋友嘛，就是你一直说的是我有一个迷茫的现状，所以我要再来几年。但是我认为如果你有一个迷茫的起点，一定会注定一个迷茫的终局，因为在过程中不知道去找哪个方向。
1: 哎，我问你一个事儿，你们现在在教大学生学播音的，还什么出去接活啊、配音啊什么的吗？
0: 几乎没有，
1: 就现在你们连这些配音的活都找不到。
0: 对
5: 对，
1: 都是 AI 去搞了。
0: 对，因为它现在已经可以生成了，
1: 你声音都给人家了，那更不用你去配了。
0: 对，它
1: 30块钱。
6: 当我看到这些事情新事物的时候，一下子心里就荡住了，所以当时我才会劝我的女朋友在继续考学的过程当中寻找一个新的方向。
7: 就是在没有 AI 之前嘛，其实我们的竞争压力已经很大了，再加上 AI 对我们的冲击下之后，其实我不知道该如何去选择我未来的一个就业道路。我觉得走哪条路好像都是一条死路，不知道能不能走下去。
1: 这个说实话，他说的有道理。单纯对于播音主持行业来说，你是怎么看待 AI 目前对于我们这个专业的影响？
7: 我其实也看到了 AI 对我们行业的一个冲击嘛，因为毕竟我也身处于这个行业，
1: 不可回避的。
7: 对的，但是我觉得为什么我们不能去利用 AI， 去让 AI 去帮我们做事呢？
1: 怎么利用？
7: 就是比如说啊，就是可能我们之前要拍一个作品或者拍一档节目，可能要耗2天到3天的时间去耗人、耗时、耗力，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就是用 AI 就像我昨天就是花了5分钟，用1分钟时间，然后去给我自己建模，然后去把我的声纹采集进去，

0: 然后给他就是喂那个 AI 的指令嘛，然后4分钟的时候他就生成了一档节目的一个开头，可以看一下有那个视频。
1: 亲爱的求职者们，现场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让梦想照进现实的职场新势力，我是主持人 LBL。 今夜我们将次见证30位追梦人扣冲职场大门，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见证新生
2: 真相。
0: 就是它可能不是那么精品，它可以帮助我们省时啊，可以给我们省很多力啊。
3: 是这样的，一萌，我就干脆直截了当问你，你认为 AI 对播音主持这个专业是助力还是冲击？
0: 我觉得助力多。
3: 你觉得 AI 对于我们来说是取代还是工具？
0: 起码现在取代不了，我更愿意把它当成我就是辅助我的一个工具，因为我觉得它就是暂时没有办法去完成我们更多的一些情感的一个传递或者怎么样的，它没有办法很真实的。
4: 那人家各个企业家完全可以选择一个更好的、用得更熟练的、更牛的人来用这个，为什么偏偏会选择你呢？现在你的困境是该如何让人家选择你？
5: 我觉得就是因为企业在去选聘这个职场人的时候，更多的在不光仅仅说这个学历，而是看他的应变的能力。因为现在的 AI 这个发展日新月异，如果再等几年，那可能你真的是赶不上这个速度了。我觉得更多的这个 AI 做不到的是他的审美和共情力，包括现场的这种应变的能力。所以我觉得不要去迷茫，面对 AI 的这种竞争，包括是不是被替代，其实你要有自己的我的独特性、我的温度、我的真实感。AI 肯定比你念这个演播稿会更快，但是它不会把一个观点能够真正说到人的心里去，这个其实就是你的优势。
3: 好，到这里你看我们企业家也忍不住想要帮帮你们了，以此作为开端，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环节，群策群力。这个问题就是在 AI 时代，专业技术人才他们的出路在哪里？请各位企业家从你们的专业和知识维度给这一对年轻人一些建议好吗？
6: 我有一些观点啊，你去赌一个 AI 会不会替代你的行业这件事是没有价值的。 AI 不替代，会有 BI 替代、 CI 替代、 DI 替代，你总归会被替代的，这是我第一个观点。那所以呢，人工智能未来所有的企业都是 AI 企业，就像今天所有的企业都会用互联网一样， AI 都融入了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也融入了每个人的工作过程中。所以基于这两个判断，我给你的建议是打不过就加入，把你有的专业变成你人生的一个亮点，不要把它当成你的框架框死在里面。找个 AI 企业去打杂，去找机会，然后呢跟老板说，我除了能帮你打杂之外，我还有播音主持的能力，我觉得更适合像你这样的大学生。
7: 我是不赞同韩一总的观点的哈，就是今天这个女孩她的问题就是，我还想坚持我的这个专业，但是我又在 AI 的冲击下，我应该如何去选择？难道我们就不能选择坚持自己的专业吗？依然可以选择，但是坚持的专业的哪些部分是很重要的？如果是刚才那样的视频 AI 合成的，我也不会选择，因为其实比那个做得好的、播得好的还有很多很多的人，无论是形象上的还是你的作为主持人的功能上的。我觉得我们现在无法避免的是 AI 的浪潮已经来了，我们再惋惜我们都得去接受。但是我们作为播音主持专业的，我们任何一个平台、一个公司，它需要的是你独特的生命的个体的体验，你的那些临场反应的出其不意，那些情理之中，那些东西是很难用算法来精准计算的。所以我可能恰巧觉得今天你在过去4年大学训练的专业的那些基本功，在 AI 的时代下你已经找不到岗位了。如果能够给你下一个学研究生的时间，但是你想明白了我哪些能力是可以通过这2-3年去迭代的，那些是不会被 AI 取代的，那可能你兴许能找到一份工作。所以如果你要是想还在这个行业当中，也许你男朋友的建议，如果我们把那个事儿说明白了，就是哪些能力我可以通过接下来2-3年去习得，可能你还能继续坚持这个专业，这是我的观点。
0: 明白。
3: 那么接下来我想引导大家这样去想，今天站在舞台上的两位大学生，他们的专业是播音主持，但实际上受到 AI 影响甚至侵蚀的专业还有很多很多很多。所以我们不妨把你们这个作为一个放大镜，我们去放大的不是播音主持，不是说某一个专业，而是当下在校的大学生如何

0: 看待 AI 对这些专业，对于自己作为未来本专业的专技人才的冲击和影响？那么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目前高校当中如何应对这种时代浪潮，大学生的课程学习和设置有哪些现状？雅云。
1: 其实现在在全国高校里面，不管是本科院校还是专科院校，都增加了 AI 加 X， 也就是说呢，在专业基础之上，每一个专业都要有一到两门跟 AI 有关的课程。如果有一些是偏计算机类的、应用类的，那它会增加3到5门，这是学校的课程建设必须要有的。然后包括呢，像北大会联合35所高校，已经做了一个叫做数字教育发展的国际联盟，那专门就是提升了我们的在 AI 应用层面上的内容，同时组织这种大学生和老师们参与竞赛也有第3届了。所以想在校园里的渗透这件事情已经变成了一个必然事件。包括我们非你莫属有一个企业叫一课校园，其实也是把数字化的教育带进校园。其实咱们的这个选手啊，我觉得你身上在这个时代反而是你的机会，因为现在学校要指导老师录制很多数字化的课程，但是像他们这样的公司就非常需要在声台形表以及在采集声音的时候怎么去培养老师这样的用 AI 的方式来授课的能力。这也是以你为细分，第一个是我不知道你在学校当中掌握了什么 AI 技术，你们的学科建设有没有增加这样的能力，如果没有你自己要在外面学。还有第二个呢，就是从我们的专业出发的时候，实际上其实 AI 不能替代的是共情力、创造力和演讲力，那你要结合这3个力，你身上有什么去思考。
2: 好的，谢谢老师。
0: 接下来我请教一下冯迪，目前比如说电商领域 AI 对于这个行业，尤其是那些主播们带来的冲击大吗？
3: 我觉得冲击的改变对行业挺大的。我们去年下半年组建了一个团队，主要是针对短视频跟店铺运营，然后做了一个 AI 小组，就是一个训练师能解决80%工作，所以效率就大提升了好几倍。后来我发现效果比较好的反而是年轻的，然后之前有一些兴趣爱好，例如动画、动漫，自己研究过 AI 产品，
0: 有一定技术基础。
3: 对，有个技术基础，然后在因为大家其实更新 AI 应用的时间点是差不多的，并没有太大的差距，所以反而他对于哪一块更感兴趣，对于他后期的成长帮助更大。
0: 所以你看，来自就业市场和企业的真实反馈就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也有很多有一定的技术基础，但也有很多人通过熟练的掌握以后，能够改变被取代和被影响的命运，
4: 是
0: 翻身做主。那接下来我想请教各位企业家，我们有一句话叫打不过就加入，如果我们能够去试着掌握这个技术，如何利用当下的 AI 技术增强自己专业技术领域的竞争力和自己就业的竞争力。
5: 大师，我觉得您问这问题就是特别适合这个时代，现在大家传递的都是 AI 时代这个技术本身替代了多少岗位。
0: 是的。
5: 但是其实大家很少提，由于这个时代来临，我们赋予一些新的岗位或者原有岗位一个新的人才定位的那个人才的需求量其实是大大提升的。就是也就是之前我们需要一些人分工作的很多工作，大家只要去做how 我怎么做这件事how to do this， 但是现在我们需要这个人能做 what 和 why， 我要做什么，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儿？来提专业问题，我们叫 AI 里面的意图识别。无论是哪个工作，您提到的播音主持也好，还是我们所有有可能被替代的一些普通工种，说意图这件事儿需要的恰恰是今天咱们讨论的专业人才。就你大学几年学的这个事儿，我是不是能用专业的定位来直接的简单的设置问题，我现在需要临场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主持人，说话什么什么样的语气，穿什么什么的衣服，舞台布景是什么什么样，一句话就能解决我现在此刻的问题。你生产出来一条这个可能用了1分钟，没有专业背景的有可能用1小时，你们同样用 AI 工具。所以这里面我觉得是一个整个我们体系的重新配置。所以凡是有专业傍身的任何一个我们传统教育出来的，都我觉得啊，在这个新的工具应用市场下都有非常多适合自己的岗位，但是机会远远大于困难。所以我其实一直想跟这个男孩子说的，因为我全场听你说话说的都是困难，但我没有听到一句跟机会有关的事儿。我反倒觉得你研究生之后会面对更多的困难，因为这个困难永远在， AI 只是技术之一，所有的技术都是洪流一般的涌来，我们是不是能接纳融入利用它。
0: 刚才啊，几位企业家分享的是科技企业，
4: 是
0: 他们可能跟 AI 的联系更紧密。
4: 是
0: 我再来请教玲玲总。

0: 玲玲总是做餐饮的，我想问一下，对于餐饮行业 AI 替代得了你们这个行业当中的大多数环节吗？
1: 对我们企业来说，因为我们企业比较传统嘛，我们是这个做熟食这个行业，所以我们在生产这个环节目前 AI 对我们的冲击倒是不大，但是在现在线上的，因为所有的产业你所有的产品你都需要通过网络去二次的去传播，让更多人知道你，但是在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也发现，其实你要更好的去运用 AI 的话，你这个人是需要具备驾驭 AI 的这个能力的，所以我想对这个男生说，就是 AI 来了，我们不要去恐惧它，而是要去拥抱它，去用
2: 做驾驭 AI 的人。
1: 对对对，你要去学习 AI。未来的话，其实 AI 的话会普及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里面，到你的工作当中也是同样一样。所以你拥有去驾驭 AI 的能力，将来的话一定会更好的在工作当中帮到你。
2: 我觉得我自己是个墨守成规的人，然后有点不愿意，有点害怕，不是不愿意，是害怕去接受这种新鲜事物，有点胆怯吧。但是跟他们聊完之后，就思路一下子可能就打开了，那我就要去做那个不被 AI 所取代的那个人，或者是我去做驾驭 AI 的那个人，这样的话可能对我以后会有更大的帮助。
0: 其实结合刚才各位企业家的探讨，你会发现AI 从来没有取代人，但是被 AI 和所有新技术取代的是那些永远不会去驾驭，不会去学习，不会去拥抱技术的人。所以我想给你们二位一个建议，如果 AI 或者新技术把我们取代了，取代我们的不是 AI 和技术，而是我们本身的固步自封，不思进取。如果能够驾驭技术的话，技术完全可以给你创造很多呀。所以与其说你们两个人有矛盾，或者此刻大屏小屏前的年轻人会说我的专业受 AI 影响比较大，我们要承认新技术的出现在调整整个时代，确实有一些岗位在减少，但是我们也要扪心自问，我们究竟能够利用这些新技术为我们和我们的行业去做什么。我们到这里，今天的指点迷津，最后，柠檬，是按照你今天来到这儿之前的想法走，还是此刻在舞台上做出新的选择？倒计时开始。时间到，柠檬同学，你的选择是。你看多专业，还把话筒拿下来了。
3: 我觉得每个老师其实都是去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启发，无论是食品行业的也好，还是 AI 专业的，然后可能不是我相关的播音专业的，但是会给我一条新的一个思路，让我去更加的坚定的去往下走。
4: 我愿意去提升我自身的专业能力，我愿意去拥抱 AI， 让 AI 去辅助我，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
0: 你有什么想要送给女朋友的吗？
2: 我觉得她既然已经选择了，那我就想告诉她，就是要一直坚持，不能放弃。我们既然决定做了，那就做得最好。
0: 你们俩同岁吗？
5: 这男朋友有点爹味儿啊！
0: 对呀，我想
2: 我比他小，我比他小半岁啊！
5: 没看出来，
0: 你比他小半岁
2: 是
0: 啊。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啊，他研究生。在哪座城市读啊？
6: 南京。
0: 南京，你现在在哪儿啊？
6: 我家是徐州的。
0: 在徐州的？
6: 对的。
0: 你要去找他？
6: 不一定。啊？
0: 不一定。
6: 为什么要为了他去放弃我更好的前途呢？
0: 太棒了！听见了吗？
2: 听见了。
0: 为什么要为了你放弃更？那等于你的未来里没有他。
6: 不是，如果我有更好的选择方向的话，我肯定是先提升自己，然后再等他毕业之后，我们才能再顶峰相见。哇，
0: 顶峰相见，这个词好。
2: 其实，在上台之前，其实我心里已经想过了，我猜到他大概率会选择做自己最喜欢的这个事情。其实我也不反对他，既然我们已经有了这么多好的建议，我觉得那就顺着他的心，那就一直做他所坚持的事情就好。咱就是学好我的习，然后保证好照顾好他的情绪就好，支持。
0: 谢谢柠檬刚刚跟我们的分享，也让我们看到了当今这个时代年轻人面。

0: 面对未来一切迷茫和不确定性背后的那份勇敢和果断。最后时刻，一萌，请打开你的时光胶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要送给十年后的自己一段什么样的话。
1: 十年后的王一萌，你好，不知道你有没有已经活成自己期待的那个模样，有没有坚持对播音的初心，有没有在自己热爱的这条声音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和 AI 并肩同行，也和它形成了志同道合的伙伴和挚友，学会和自己和解，也学会了好好的去爱身边的人。但是我想这一路走来，也许有艰辛，也许有顺遂，你一定从没有辜负一直努力和坚持的自己。愿你不忘初心，一生前行，平安喜乐，万事顺遂。
0: 首先祝贺你们今天在我们的舞台上能够阶段性的消除迷茫，找到方向。的的确确，每当新技术出现的时候，都会产生一种焦虑的心情。但我想跟你们分享的是，面对新技术，我却始终拥有着一份自信和从容。因为我相信，如果用你所没有的东西去比较新技术拥有的东西，你永远看到的都是愁云惨淡。但如果让你自己的优势去对比新技术暂时还不具备的东西的时候，你会看到广阔的前景。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
2: 再见老师。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
3: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今天我们带大家共同关注的关键词叫做迷茫。我们来看下一位迷路人的资料片。
4: 我是他送给他的礼物，一只会听指令能互动的小狗。我是当下科技的缩影，也是他们爱情最甜的那部分。可最近我总觉得自己变成了他舍不得丢却又不想看见的存在。当初他把我放进他怀里，说以后我要用我的机器人专业养活你，他信了，把未来的方向一点点缝在他的画上。后来他说机器人计划暂时搁置，于是他的规划只好跟着他拨乱一次再拨乱一次，直到现在他连自己想要什么都看不清了。
0: 当下人工智能影响着我们的千行百业，同时这些实实在在看得见的科技成果也在改变和帮助我们的生活向着更好的方向迈进。但是对于一对年轻人来说，他们的爱情要不要为了职业规划而让步？让我们掌声有请本场迷路人王晓和她的男朋友牛洞峰。欢迎二位，谁来先自我介绍一下呢？
5: 大家好，我叫王晓，我现就读于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大三，我的专业是建筑装饰工程，今年我21岁。
6: 大家好，我叫牛洞峰，今年21岁，我也就读于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我的专业是机器人技术。
0: 刚才资料片里写他要不要为了自己的爱情去改变职业规划，那我就先问问他好不好。
6: 好。
0: 这句话什么意思？
5: 我本来是打算留在本地的
0: 山西。
5: 对啊、嗯、是他一直跟我说南方怎么怎么好，南方机会多、嗯、
0: 忽悠你，
5: 想让我一起陪他去南方。
0: 嗯，
5: 我本来不同意，
0: 嗯，
5: 耐不住他死磨硬泡的，我终于同意了。然后为此我也在南方投了一家简历。
0: 中了吗？
5: 中了。
0: 拿到 offer 了？
5: 人家前两天给了我回复，然后说是让我有机会的话可以线下去面试一下。我当时知道这个消息可高兴了。
0: 是啊，
5: 我兴高采烈地跟我男朋友说，但是人家说啊，好啊，你去吧。
0: 啊，
6: 对。
5: 然后人家说人家想再等等，我就不明白他要等什么。
6: 前一段时间我们老师和我们说我们实习改了，就我们这个专业的实习是在大四下学期，就现在我已经就没法继续 陪他一起去

0: 南方，我要去的话，我最少也得在半年之后。
1: 你去不了，你忽悠人家当时去南方。
0: 当时说的是一块儿去的，但是后来确实就是各种因素呀。
1: 哪些因素、啊？
0: 主要就是老师嘛，说我们实习得在下学期，最早也是半年之后我才能去啊。那我到时候去不去？我到时候再考虑一下嘛。
1: 什么？到时候去不去再考虑一下？
2: 对啊，主持人，你看他说的笑话吗？我觉得在我们本地就完全可以满足我俩的就业要求。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去南方，南方到底有什么呀？南方哪点吸引你、啊、
1: 对，你说清楚南方到底有什么。
0: 我觉得南方他那种机器人这种工业他发展比较成熟。
1: 那好，那你也去啊。
0: 但是我现在目前这个阶段是去不了的。
1: 去了就开除你、啊、
0: 对，不，这也不是，就是我们上学期毕竟还有课嘛。
1: 当时不知道大四上学期有课吗？
0: 当时不知道，这就和我的计划就打乱了呀。
1: 打乱你的计划？这不是啊，现在不是光打乱你的计划，你把人家王小的计划也给打乱了。他去是因为你去，你去不了了，你说人家现在不就晾在这儿了吗？
0: 你去呀、啊、我没让拦着你，不让你去吧。
2: 那我去了，你又把我一个人晾在那边。
1: 哎，你为什么最开始不愿意去南方啊？
2: 我就是觉得在本地比较稳定、嗯、离家近，照顾父母也比较方便一点。
1: 我问一个稍微扎心一点的问题，你觉得你们俩的这个能力，目前的这个学业的水平，到南方去机会大吗？
2: 我觉得机会不大，所以我就不是很支持他。
0: 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专业也挺有信心的呀。我记得我一周年的时候给你做过一个代码爱心之类的，我看你当时也挺喜欢的呀。
1: 我看看。
2: 大家看看，你觉得这有多大技术含量呀？他当时一周年的时候、微信给我发了一个链接，我点开看就是一个这样的东西。我当时可能是挺高兴的，可是现在看来也就很普通吧。
1: 就一开始依稀的有一个像爱心，
3: 这不是心碎了吗？
0: 不是心碎啊，你这样看的确实它可能会普通，但是这个是我当时一个代码一个代码的敲出来的呀，这是我当时敲的代码。
1: 哦，就那么个玩意儿需要这么多代码？
0: 还有呢，我这举例了两张，但是它下面还有很多。
1: 你看啊，我有这么个观点啊，一加一等于三，这样一个数学式，你从现在开始写，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写，写到80岁，它有意义吗？
0: 没意义。
1: 对呀、啊，你要给人家惊喜，不能够沉浸在你自己的浪漫里。
0: 他当时确实也挺高兴的呀。
2: 当时是高兴，但是现在看来，这不就一些小把戏吗？
1: 小把戏，
2: 你糊弄我可以、你让大家在场的企业家们看一看，这有多难呀。
0: 那我之前给他，前一段时间给他做的这个机器小狗。
4: 说你好小智，来唤醒我。
0: 你好小智。
4: 我在。
1: 我们现场有企业家叫杜远志，你管一小狗叫小智。
5: 平常我朋友都叫我小智，
0: 因为他当时的宠物就小智。
1: 小智，小智，请站起来。
5: 我在。
0: 向前走。小智，你看，趴着，趴下，摇尾巴，给大家打招呼。你看，
6: 挺棒的。
0: 这是我当时给他做的这个，他当时就可喜欢了。给他做一个这个，既能哄他开心，这也能说明我对我专业的热爱呀、是吧？我就挺乐意弄点这小玩意儿。
2: 但是你光有热爱没用啊，人家会因为一个这就给你开工资吗？哎，
1: 你有过类似机器人专业的实习经历吗？
0: 这暂时没有。
1: 你往南方投简历了吗？
0: 暂时
1: 也都没投。你说实话，你不去南方有没有别的原因啊？
0: 没有。
2: 我觉得他现在就是在忽悠我。
0: 没有忽悠你啊。
2: 当初死乞白赖说要去的是你，现在不去的也是你，你把我就弄得很为难呀。那我到底是该去不去啊？
0: 我觉得你可以去啊，我也没说不让你去。
1: 不是，你现在不是你让不让他去，而是人家去是因为你，你现在不去了，那人家去就没有理由。咱这么说啊，如果说你现在给南方你心仪的那些企业和你专业对口的企业投简历，你拿着个简历咱去找老师，能不能有其他的这个回旋余地？还有一个就是你到底投没投过简历？
0: 其实吧，咋说呢，这些事其实我打算不说的，既然今天来这儿了，我想把话还是说清楚吧。其实我自己偷偷也是投了有

0: 五六份的，其实
1: 往南方投，
0: 对，往南方投了
1: 吗？
0: 就是最后石沉大海了嘛，消息，然后我就感觉有点不服嘛，我就又投了一遍，确实是有一家企业也联系过我，但是呢，他可能会觉得我的学校不是特别的顶级啊，我的专业能力可能也会达不到人家的预期，我也没有这一方面的实习经验嘛，人家可能会有点看不上我，然后他给我的那个岗位和我投的那个机器人设计实习生不是一个岗位，他给我的那个岗位其实甚至都没有自己的名字，与其说是岗位，其实就是说难听点就是那种免费劳动力，给人家搬搬这呀搬搬那搬搬机器人啥的，然后一个月的工资就两三千左右，然后再去了那边连基本开支生活开支都达不到，确实自我否定自己了。我没敢和他说这件事，我爸和他说了这件事之后，他看不起我，对，会觉得和我的没有未来之类的。
2: 那在你心里我就是这种人吗？我会因为小小的一件事情就和你没有未来了，你为什么不和我说呀？
0: 我当时已经没信心了呀，我怎么给你开口？
2: 这难道不是一次机会吗？不管干什么，你之前说想去南方，那现在有了一个想去南方的机会了，那你却不去了。
0: 我觉得他和我心里面想的确实是有点出入的，我想去那边是从事相关行业，但是你要让我去那边搬卖东西啥的，那我在我们本地我其实也能找上呀，我为什么因为这我专门去南方呢？我也不能为了去南方而去南方呀。
2: 起码他是在那个你相关专业的厂子里啊，
0: 我要是一直干这个，那我干多会儿才是个头呀？
2: 那你就这点抗压能力都没有吗？就是
1: 他觉得没面子。
2: 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我觉得不管是什么，只要是机会你就该去尝试。
1: 好，
2: 这不就是你心心念念一直想去南方的吗？
1: 行，你们俩都先冷静冷静，我比你们大很多，我实话说，你们两个的今天只是我看到的曾经昨天身边的某一幕而已。因为你们记住，对于学生情侣来说，面对转折，要不要因为感情，要不要为了他而改变自己未来的选择和计划，这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所以基本情况我们也清楚了，今天我们的迷路人也是主诉人这个王晓现在拿了一个到南方的 offer， 但是张罗着他要喊着说一块去南方发展打拼的男朋友现在却拿不到一个机会，也打了退堂鼓，当然也有学业的因素。所以接下来来听听你们哥哥姐姐们的观点好不好？接下来进入到他们二位的群策群力。要不要为了感情而改变自己的人生规划、职业选择？一对年轻人现在就是这么个局面，如果把你们换作其中的女生或者男生，你们怎么去做？
3: 我觉得王晓，其实你非常重要是要坚持自己内心的选择，因为人生的路非常的长，这个感情我们也不说爱情吧，就是它有可能有一天会变化。
4: 我觉得人生路这么长，你会遇到无限的职业机会，但是遇到对的人和好的爱情就在你这个年龄这个阶段，甚至就是眼前这个人。
3: 你怎么知道这就是好的爱情呢？
4: 我至少觉得他们现在呈现出来的就是真爱啊。
3: 我觉得不是，因为他已经让这个女孩特别困惑了。
4: 困的，没有谈恋爱的人不困惑的。我们到今天为止活得半明白了，我比你大一点点啊。
1: 你太谦虚了。
4: 啊，大一倍。我们也觉得在感情里面也会遇到困惑啊，每个人都会困惑啊。
3: 其实我是想经过我的经历来跟他们两位说，真的是。
4: 不是徐姐，那是你的人生啊。
3: 但我只是举例一下，我也没说能左右他，对不对？
1: 我现在什么都不关注，我就关注徐姐过往的感情经历，您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呗。
3: 我高中毕业啊，因为我父亲去世的比较早，然后我高中毕业就没有上大学，我那时候在高中的时候就谈了一个对象，然后我就因为他我去了海南，到最后根本就不是那回事儿，就是我认为的爱情就像这个女孩一样，我当时我觉得哇好美好哦，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到最后还是分手了，我还是需要走自己的路。
1: 就到了海南的天涯海角才发现那只是我们

0: 生当中的一个落脚点而已，只是一站。
1: 就是你的心灰意冷来得太早，让我们在场的企业家有一种感觉，就是说这个女生对我真的那么重要吗？哎，如果真的那么重要，那么我再去投10份、20份、50份、100份，
0: 是
1: 有可能总有一个能够让我满意的 offer。 好了，再说回来，如果没有，那你先去，但是我一定会来，3个月也好，5个月也好，我这半年之内我经常去看你，半年之后我一定来。你给对方一个承诺。第三件事情，即便是你现在的这个 offer， 我不认为是有什么问题。你刚才说了这个打杂的工作我在当地也可以，可是跟你前面的话矛盾，你的机会在哪儿？它的平台是不是不一样啊？
2: 我们一定要清楚的是我的起点在哪里，而不是随便为了承诺而去选择了一份职业先开始。
1: 如果确实是你意向中的公司，我为什么不能在这个意向中的公司爬上去呢？
2: 你怎么确定那就是100%是他的初心呢？也许仅仅是他的一个幻想。
1: 至少今天所有的呈现当中，我们看出的今天故事的起因就是男孩子想去南方，
0: 想去
2: 和是不是真的深思熟虑的要去，这是两件事。我们经常有很多想法和念头。
1: 女生已经深思熟虑了呀，
2: 这就属于是他们两个之间对于职业价值观选择和人生大方向定位有没有深度的沟通清楚。我觉得青春有个大前提是有容错率的，
1: 不管是为了爱情的所谓爱情的承诺，还是对自己的职业负责，目前来看南方不是一个差的选择。
3: 爱情的终局不代表人生的终局，职业的终局也不代表人生的终局。正因为人生很长，所以也许徐徐姐当年那个冲动的决定，她就造就了今天她在海南和自己事业上的关联。未必我们就是为了你们两个要在一起这件事情去到那里，你们都是为了追求更好的自己，当下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我们。所以我是支持男生要大胆一点，要去承担这份责任。
4: 我也可以说一下我个人的案例啊。我在大学谈了一份7年的恋爱，我把我们班两个女生中的其中一位变成了我的女朋友，
0: 竞争力很强啊，
4: 对吧？还行啊，但是她是念完硕士就出国了，我是在国内念博士，所以我们中间有3年的时间差，然后这中间就出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就是一个当然是异地，一个是选择的问题。女生觉得你作为男生为什么不陪我，我在那边要经历那么多从零开始的艰苦，男生为什么不陪我。当时曾经我们讨论的非常激烈，曾经他也希望我说放弃学业，你也来出国，你来留学，然后你从零开始，因为我念的是直博，如果我放弃最后的博士学位，我连硕士都没有，我必须以一个本科生的学历到美国重新去再念书，我们最后就分开了。但是你要说这些选择哪个是对的，我很难告诉你们哪个选择是对的，就每个人可能你们都要面临自己的实际情况。比如说王晓，我想问你，你刚才一直在说如果不是因为你男朋友忽悠你，你希望留在山西，但现在你如愿以偿了，你又不想留在山西了。
5: 我觉得我在南方投简历的这段时间，在这个事情上所做的努力就白费了，如果我不去的话。但是我去又要和他分开，我觉得很为难。
4: 我觉得你一点都不用为难啊，因为如果你对你男朋友很留恋，你原本又希望留在山西，就留下就挺好，你过去做的所有这些准备不会浪费的。
6: 但是对于女性来说，她就会觉得还是那个心里特别不舒服，
2: 她是一份心结。
6: 对，
2: 我的世界只有你，而你的世界只有你。
0: 看上去很简单，对于这个王晓来说，你现在把男方的那个 offer 退掉，我不去，这个事情就解决了。事情很简单，但是情绪过不去。大家要知道，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活在情绪当中。你说的你做不到，你做的你现在也无法兑现，这对一个女性在情感关系来说是致命的。就她现在王晓已经不敢对你有任何的期待，当下这一个小事儿，你都没有什么这个承担或者是担当或者是责任感，你说你还能让她指望你什么呢？你们两个人的现状和你们两个人的呈现，就是当下即将步入毕业季很多同学的这个真实写照。但是问题是，你们如何从这一刻起正确地摆正自己的择业观、人生观乃至

0: 爱情观，我觉得是今天这期节目和这个舞台能够为你们做的。先从你来说，就是当下人工智能火，机器人火，是不是火的行业产业聚集的地区就一定拥有着无穷无尽的机会？
1: 你到了南方，哪怕到了这些大厂，以你今天的学历背景，你也很难胜任这样的工作，你也很难满足这样的城市的和这个业态的竞争。但是我还同时要想说一下，你比别人优势的地方，你是一个动手能力很强的人，你是一个很有自我思考和想法的人，这两件事情结合在一起，坦白的说，你前途还是有很大机会的。所以我觉得人工智能的发展不只是在南方，是在全国，是在各行各业，你在每一个城市都会有机会，所以眼界可以放宽一点。
2: 你知道为什么你在那儿找不好找工作吗？你自己总结一下吗？
3: 觉得可能是相关的实习经验太少了。
2: 就说白一点，就学校不行。因为对他们来说，在全国招生甚至在全球招员工，对吧？那为什么要招你？这是你现在面临的最大的困境。但是我是鼓励你去的，是因为你既然已经吃亏在吃在学校上，就别再不去追求那些更难更新的东西，哪怕只是先去生产线上打螺丝。这个王晓说的是对的，你先去干了。当你35岁以后，想把你积累的东西再释放出来的时候，你发现啊、哦，原来我已经在比别的一些我的同龄人、我原来的同学们，我有了更多的经验，我有了更多的机会。哪怕在你毕业以后的那十几年，你吃了无数多的苦，但是你的积累是他们在原来那个小镇上
0: 得不到、
2: 积累不起来的。
0: 是的。
4: 在你身上能看到你还没有脱下大学生那孔乙己的长衫，觉得我自己还没有那么多选择权，然后我又怕面子是在女朋友面前丢面子，然后职场里面如果我去那儿被拒，女朋友找着了我是不是无能，就是你的戏太多，多到你自己不敢行动，最后拿学校老师不让出去为理由，作为搪塞你女朋友的一个话术。但这件事儿它是本质吗？不是的，你核心要问问你到底真的喜不喜欢动手做。如果真的喜欢，哪里做能机会多，北方多就跟女朋友说北方多为什么好，南方多就南方多为什么好，先去追梦去。
0: 他现在啊不是追梦，就从他一开始选择南方，我觉得他就认知有偏差。所以你现在就是什么呢？先找一份工作，也可以不问东西，无关南北，先找一份人家能给你开工资的工作，你先活下去再说。
1: 如果人生里面啊，你觉得你目前这个阶段爱情最重要，还是你的前途最重要？
5: 还要当着女朋友的面说，
2: 对，你这要了她的命啊。
6: 对呀、
2: 啊、
6: 你太为难她了。
3: 确实有点为难了，
1: 是吧？
0: 有什么为难的？
6: 加倍了。
3: 同样重要。
0: 前途重要还是感情重要？
3: 同样重要。
0: 前途重要还是感情重要？
3: 重要。
0: 这不是多选题，而是单选题。
3: 你让我非要选一个，我其实也选不上来，但是我在我内心里面，我就觉得是两个都重要。
1: 如果你能说出这句话，基本上你就认可了前途重要，你同意吗？
3: 我觉得都重要。
1: 我给你是我的感受啊，就是在你这个年龄，其实你的未来是无限可能性，你选南方北方，甚至你干不干机器人，对你的人生拉长来看是无所谓的一件事。
0: 是的。
1: 你现在是什么样的起点，进入什么样的企业，选择什么样的城市，跟你最后成就什么样的人生没有半毛钱关系，那只是你一点点经历而已。
0: 姑娘，虽然所有的女孩子都希望自己遇到一个对自己负责的男人，但是我想说，如果在前途和爱情面前她选择了前途，我觉得这样的男人你还有所图。
7: 对，
8: 我今天来给你打打气。首先我跟你说啊，你勇敢地选择前途，你其实真的把前途放在第一位，你跟王晓的感情就不会出问题。你真的把前途放在第一位，努力去投简历，努力去拼命，王晓就得到回应了，他觉得你在重视这份感情，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勇敢的去南方。人的潜力是无限的，但人的野心是有边界的，每个人都是环境的产物。你就对自己没自信，所以去一个最优秀的产业带，去感受了一些优秀的人。我以前跟你一样非常怂的，你慢慢的接触跟优秀人以后，你真的会祛魅的，

0: 发现都是一个脑袋两个眼睛，人与人能力差距没那么大，但因为你过往限定了你的认知，限定了你的野心边界，那么你就觉得你确实不行。
1: 我揪两个偏啊，第一，他这个专业只是相对于他现在没拿到 offer 来说他很好，他这个专业如果放弃了这个 offer， 距离下一份 offer 距离也很远，这是其一。第二，我给你一个血淋淋的现实，我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你这小东西提前拍了一下，我没有任何贬低你和碾压你的意思，在我们天津普普通通的一个双非的高校，都不是机器人专业，有可能只是说机械学院的一个同学，作品都要比你这个好，这就是现实。而他现在投了20多份简历，只拿到了2个 offer， 所以我觉得还是那句话，正视自己的不足，先找一个 offer， 找一份工，拿着赚来的钱，再给你女朋友写未来画支票。不要想什么南方，对于你来说，要你的地方哪里都是南方。你就是去了哈尔滨，哈尔滨有一个这种企业给你岗位，你就告诉自己，那就是我追求的南方。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0: 我们今天的刚才一个主题，大老师说的是爱情该不该为事业让步。我告诉你该不该为事业让步啊，第一，一定是双向奔赴而不是单向付出。第二，是适度的让步，有一个止损底线。对于王晓来讲，他要放弃本地的工作事业，选择去南方，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决策，有很大的沉没成本的，对他来讲他是付出很多了的。但在你这里没有得到回应，你只是投了5份简历，然后石沉大海以后就没有然后了，也就是各位企业家说的缺少责任心。所以说你是先要把你的心力给激发出来。我让你去南方，也不是说真的你去南方那个地方就真的有所成就，而是你先去把在南方这个氛围里面，这个城市里面，把你的心力给激发出来，把你的责任心给激发出来。可以菜，但不要不知道自己菜还不努力。
1: 好，感谢各位企业家的分享哈。刚才向坤说，爱情要不要为事业让步，等他做完选择，我再跟你们说我的观点。在我们第二环节群策群力的最后，我们谈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要不要因为感情而改变自己的人生规划和职业抉择。第二个就是针对你现在这个专业，确实啊，人工智能啊、机器人啊这些专业现在很火，很多同学都想去那些火的地方、产业聚集的地区，好像那里就有大把的机会，其实不然。所以说脚踏实地再仰望星空。不过回到今天，作为主诉人，你的女朋友王晓接下来要做一个选择。如果你走过来拿起这个机器小狗，就意味着你放弃去南方的机会，留在北方陪她。如果你不走过来拿起这个小狗，那意味着你会毅然决然地去到南方这家企业实习。我们会给你几秒钟的时间考虑，然后做出选择。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姑娘，你的选择是？
3: 我的选择是带着我男朋友送给我的机器人小狗去南方。首先，我感谢刚刚各位老师的启发。我觉得，一定程度上还是先完善自己吧，不能失去自我。当自己足够优秀的时候，爱情也会接踵而来。所以我选择去南方。
1: 你听没听懂我不知道，你女朋友悟性还是蛮高的，她都听懂了。那你现在怎么办？你有什么想说的？
2: 我想说的是，你选择我了，我便不会辜负你，最多等我半年时间，我一定去陪你，就不管是去那边干什么，我一定会先沉下心来干下去。
1: 你去？
2: 对。
1: 半年？
2: 对。
1: 你可说好了，我们现场这些人都是见证，还有观众朋友都是见证。
2: 说好了。
1: 现在的这个选择，这个局面，我就更得回答向坤那个问题了。

0: 主诉人王晓，他的时光胶囊里藏着对未来的自己什么样的寄语？
1: 十年后的王晓，你好，相信你现在已经成为了一名优秀且专业的室内设计师了吧？现在的你一定变得更加坚定、坚强，不会像以前一样，因为一点小事情就摇摆不定了吧？现在你的身边还是他吗？他对你好吗？他有如约来到南方陪你吗？我相信这一切都是肯定的。你们这一路走来太不容易了，我希望你们能幸福。
2: 十年后的牛洞峰，你好，相信你现在一定成为一名优秀的机器人设计师了吧？你当初也完成了自己的诺言了吧？你现在一定在你们的行业里面有所成就了吧？你现在还听你老婆的话吗？他还会像以前一样数落你吗？如果数落你，请你多听听他的，他都是为你好，一定要多学会换位思考，希望你在自己的行业里面取得更大的进步，也希望你们俩能够幸幸福福、健健康康。
0: 你一定要让自己强大起来，因为一个强大的男人，你才有选择爱情的资格。我也真的希望你们两个能够在感情的这条路上走得再远一些，希望你们未来都好。感谢他们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二位，再见。
1: 来之前我还挺生我男朋友的气的，但是来之后听了老师们的分析以及他说的那个理由，我感觉我可以理解他了。我认为任何时候还是要听自己的，之前我或许是太被感情所左右了，未来我不会这样的。
3: 其实当时被拒绝之后，我心里面已经没有底气了，但是我没想到现场上那些专家呀、企业家大部分都是支持我去南方闯一闯，去那边好好的建设自己。我挺感谢他们给我加油呀、打气呀，让我自己重拾信心，给我一次机会让我直面对自己，有面对自己的勇气。
0: 以上是本期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大卫，下期节目再会。
4: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
4: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4: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5: 嘿，美好的一天。等等，我们一定在哪儿见过。哦，那时候你五岁，我还见过你的兄弟，你的爸爸，爸爸的爸爸，当然还有你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我想我了解你们所有人，无论你是谁，我都懂你，不管你有多忙。也许你一点儿不忙，我都陪在你身边。哦，我也爱你们，被你们宠爱的感觉真是太棒了。我是谁？你以为我是电视机？

0: 这儿，在这儿，在这儿，还可以在这儿，我无处不在。我是经典，我可以跨越时空，和你一起见证，见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但我需要你们来创造。
1: 三二一，开始。
0: 我们来创造吧，创造经典，不止经典。重温经典频道，就在你身边。
2: 推广适老化设计，让老人生活更舒适。公共设施适老化，保障安全每一步。老有所养，社会关怀不缺席。

0: 义父，
1: 叶雨鹏说出他把细胞藏哪儿了吗？
0: 什么方法都用了，就是撬不开他的嘴。人已经死了。
1: 什么？我邵红发一生慈悲为怀，你是迫于无奈才把叶雨鹏抓回来。
0: 事情怎么闹成这样子？义父，你也别太过自责。 叶雨鹏丧心病狂，绑架细胞，这是他自找的。
1: 对了，你赶紧带着镇天门所有的人，必须把细胞找回来。
0: 好，
2: 老爷，有人送来一封信。

0: 我们的希望在我手中，即刻带叶雨鹏到南岸码头仓库换人，过世不候。换人？这个人从哪儿冒出来的？义父，不管他是谁，咱得去会会他。
1: 叶雨鹏都死了，怎么换呢？
0: 死人也是人，一样换。

0: 赵先生，人呢？
1: 张红发，叶玉鹏带来没有？

0: 识相。
1: 我女儿呢？
0: 人就在仓库里，你们快进去接人吧。

休账。

0: 翅膀。
1: 爹，救我！
2: 大家原地别动，

0: 义父，你们快去！
1: 少爷还在里面呢。
0: 义父，义父，
2: 老大，
3: 老爷。
1: 少谷。

0: 你个倔老头，干嘛非要救我呀？你差点死了，你知道吗？
1: 你是我的女儿啊，你要是有事，我也不活了。喜宝生死未卜，都怪我没好好照顾你们。答应我，以后啊，千万要小心呐！啊！
2: 我去叫人赶紧挖吧，也许喜宝还在里面呢。
0: 里面一个人都没有，这只是一个陷阱。你先送爹回去吧，我们接着找喜宝。
3: 没事吧？
0: 没事。你呢？
3: 没事。
0: 设下这陷阱的人到底想干什么？
3: 先别想那么多，咱们得赶紧找到喜宝。岳雨鹏在去找你爹之前一定把他给藏起来了。
0: 那他会把喜宝藏哪儿啊？
3: 兔子转山坡，死活不理我。
0: 叶父。

0: 那边什么都没有，这边脚印最多，而且是不同的方向。
1: 去把狼狗牵来。
0: 是。

0: 情况怎么样？
1: 医生说他还很虚弱，毕竟在箱子里面关了一天一夜了，需要静养。
0: 谢谢你救了细胞，还有我。细胞。

0: 你在想什么？
1: 我在想，叶雨鹏原本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可是突然间变得像恶魔一样，仇恨的力量确实太强大了。如果控制不好的话，真的很容易把一个人逼疯。
0: 那你有仇恨吗？
1: 每个人都有啊，只不过大小不同而已。你不也一样？你不是也一直还恨着尚红发不认他这个爹吗？
0: 对啊，不过他今天拼死都要救我，我心里还是蛮感动的。
1: 那就好好珍惜吧，至少你还有一个爹，这是件幸福的事情。我先走了，好好照顾七宝。

0: 少爷，我派出去的人在码头附近的林子里发现了那辆车。这叶玉鹏的尸首也好端端的在里头，你说这就奇怪了，这到底是什么人给咱下的圈套啊？你问我，我问谁啊？啊？你说那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叶玉鹏，给我惹出这么多事情来，还有那个多管闲事的徐查理，啊？把喜宝救了。 出尽风头了，
1: 老爷好像很欣赏那个徐查理，将来不会让他这个外人抢了您的位置吧？咱可得防着点儿。

0: 少爷，你用茶。
1: 用什么茶？
2: 少爷饶命！
1: 这个没用的东西，要不是你把小姐弄丢了，怎么会惹出这么多麻烦来？我
3: 住手！
2: 老爷。
3: 心里不痛快，就拿别人出气是吧？啊，
1: 义父，我……哎，
3: 好了好了，这次啊是菩萨保佑，喜宝才能够化险为夷，就不要怪这个丫头了。
2: 多谢老爷开恩。
3: 不过你啊，毕竟犯了错误，我们商家不能留你了。这样吧，我让账房多给你几个月的工钱，你回乡下去吧。啊，
2: 不要，老爷，不要赶我走。秀君一个弱女子，无亲无故的，乡下也没有亲人了。你要赶我走，秀君可真的没有活路了，老爷。
1: 那么多废话，等别的事。
3: 哎呀，好了，
2: 老爷，秀君本来就是一个人，幸好你留下我，我才进了少府当丫鬟，这才算是有了一个家呀。在秀君心里，你和少爷、小姐就是我的亲人呢，老爷。你现在赶我走，那我还不如死了算了，也算是报答了您的恩情。
4: 哎呀，哎呀，你这个死丫头还寻死觅活去啊！
2: 老爷，您就留下我吧，老爷求求您了。
3: 好了好了好了，这丫头说的倒也情真意切，这样吧，你就留下吧。不过你别跟着小姐了，到伙房去当个使唤丫头吧。啊，
2: 多谢老爷。

0: 你怎么来了？
1: 我找到尚红发就是吕洞宾的证据了。
0: 你说什么？
1: 你不是要证据才肯相信吗？我找到了，而且是铁证。

0: 这本章子跟尚红发有关，没错。这应该是冯广玉秘密留下的，后来落到了叶振山手里。
1: 那你是怎么找到的？哼，哎，我之前一直在追踪叶玉鹏，想从他手里把西宝抢过来。
0: 但是呢，叶玉鹏无意间在家里发现了这本被他爹隐藏起来的账册，然后带着他去敲诈尚红发，于是我就改变主意了，
2: 设了个计，让尚红发交出叶玉鹏。
0: 没错，计划还算顺利，我成功的拿到了账册。
2: 看来冯广玉临死之前的话并非空穴来风，真是给自己留了一手。
0: 他居然把自己和尚红发他们怎么瓜分我们郑家的财产，一笔一笔的记录了下来。他肯定想不到这本账册会落到我们手里，真是天意呀！现在你应该相信我说的了吧？啊，现在咱们好好计划一下，怎么去对付尚红发。

0: 再次从噩梦中惊醒，那噩梦仿佛不断地提醒他，18年前的血海深仇还没有报，仇恨像毒药一样深深根植在他的心里，一天不杀光自己的仇人，就一天得不到解脱。现在面对鬼王拿出的铁证，徐查理不得不相信尚红发就是那个隐藏在幕后的主谋，怒火再次填满他的胸膛。
1: 怎么样，这两天感觉好点吗？
2: 嗯。
1: 来坐。哦对了，过几天你出院的时候刚好能赶上端午节，我想建议你爹呢在家给你办场堂会，热闹热闹，就算是给你压压

0: 你觉得好不好？
1: 好啊好啊，我家好久没办过堂会了，我让我爹把城里最有名的戏班、杂耍班还有魔术班全都请来，一定很好玩。等会儿我就给我爹打电话。查理哥，谢谢你替我想得这么周到，还要谢谢你救了我，如果没有你我可能已经死了。
0: 是你姐姐救了你，我只是搭把手而已，所以你应该好好谢谢她。
1: 嗯，对了，还有一件事。
0: 什么事儿？
1: 我送给你的小金鱼喜喜和乐乐死了，等我出院了你能不能再陪我去一趟那家铺子啊？
0: 好啊。
1: 太好了。
2: 今天呢专程请你鬼王来，主要是我们震天门准备办一场堂会啊。你也知道小女刚刚出院，我准备啊给她压压惊。江州城所有的名角都会到场，如果少了阁下您那岂不失策了。不知道鬼王赏不赏这个脸啊？
3: 应该说是尚先生赏我的脸才对。
2: 哎，好，来来来。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端午节堂会的压轴大戏就得看你的了，到时候也让我们看看你的看家本领啊。啊，
3: 我正好排了一出新节目，到时候一定不会让尚先生您失望的。
2: 好，来。对了，我听人家说啊，鬼王你是从关外来的，可是我听你的口音怎么倒像是本地人呢？
3: 我们这种跑江湖的艺人总得入乡随俗啊，逼人不才，可这吹打弹拉说学逗唱的本事还是有一些的，来到江州城自然得学江州乡音，这样才好立足嘛。
2: 是这样啊，说学逗唱我不懂，不过鬼王你的戏是真好啊。
3: 此话怎讲？
2: 明人不说暗话，你本名柳云峰，江州西郊杨柳泉镇人，年轻的时候在河边码头讨过生活，18年前才去的关外。我说的没错吧？

0: 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也没有刻意去查你的底儿，我也是偶然听叶八爷说的。
1: 叶振山，
0: 不错。他还说他一直怀疑你就是那个黑夜判官，所以他就暗中去摸你的底，他有证据证明你就是柳云峰。 他还说，你也许就跟十八年前郑家的灭门血案有关联。不过我这个人呐，双眼很会看人，我知道鬼王你是一个重情义的人。如果我没有猜错，你这次来，一定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0: 尚先生，您刚才说的话我听不太明白，我想您是认错人了，告辞。
1: 哎，鬼王。
0: 放心吧，尚先生，明天的堂会我一定会准时到场的。
1: 哎哎，
2: 这么说，尚红发已经知道了你的身份。
0: 我们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必须毕其功于一役，在端午堂会上一举杀了尚红发。本来今天我就想动手，

是转念一想，这样有点便宜他了。我一定要当众将他手刃，然后再将他的罪行全部大白于天下。

系在地上。好，

0: 出来了啊！哎呀，要出来了！
1: 哎呀，要出来了！

世间万物皆福祸相依，因果循环。有道是：天地玄黄，宇宙浑，万事成除，总在天。果然如此，黑不久，粉刷乌鸦，白不鲜，战战青天，不可欺。诸君莫作，等闲看。

这不是上帝。

0: 这里被包围了，把剑放下。果然让我算准了。鬼王，你想杀我没那么容易，我早就猜到你这所谓的黑夜判官。
1: 你一定会借着这千载难逢的机会来杀我，所以我提早啊做了一点安排，你想不到吧？
2: 少胡发，你找个手下假扮自己，更证明你心怀鬼胎。今天我舍得一身剐，也要杀了你这个人面兽心的伪君子，为十八年前冤死的恩公郑高奇报仇雪恨。拿下！

0: 查理哥。
1: 滚滚诸公终于都现身了。我早知道黑夜判官会有帮手，没想到竟然是大律师徐查理。
2: 徐律师，
3: 这真是城隍爷娶媳妇儿，抬轿子的是鬼，坐轿子的也是鬼。既然你们都跳出来了，今天一起给我拿下。
4: 慢着，少红发，既然你想杀人灭口，那可没那么轻巧。这本账册是冯广玉亲笔所写，上面记载着18年前尚红发纠集冯广玉等人制造郑家血案之后坐地分赃的详细账目，所以这本账目足可以证明那个隐藏幕后多年的真正主谋就是你尚红发。
5: 怎么会这样？
4: 真可怕！
6: 对呀，发生什么事
4: 了？大家都看看吧！
7: 这真是账本啊！
8: 没错，这是个账本。
4: 你看，
7: 我真信账本啊！
4: 尚红发，现在铁证如山，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1: 我根本没有做这个事情，这本账册一定是假的。易涵，
3: 在，
1: 把账册扔上来。

0: 是新的，如果这本账册是18年前留下的，纸张应该是用老旧的麻纸。哎，对，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真是不可思议，不是吧？如果大家还是不相信的话，今日江州最大的造纸坊的胡老板就在台下，可以请他替我见证一下。胡老板，
1: 哎，
0: 麻烦你帮我验证一下。
1: 好。

0: 没错，这本账册的纸张我一看便知，正是我们立生纸坊最新生产的产品。它是由精致折扎和弹皮浆抽制而成，产品特点纸薄但极其耐磨。这是我们立生在2年前发明的专利产品。我这里正好带了2年前农商部颁发给我们的专利证书，请稍等。各位请看，证书在此，农商部颁发给我们的专利证书。各位请看，这是专利证书。
1: 这账册一看就是精致做的。
2: 是啊，这肯定是栽赃
3: 说的嘛。
2: 是啊，这个看出来了，
4: 对呀，这很明显。
2: 你还不信啊？这一对比你就知道。哎呀，
5: 行了，大家
2: 别
5: 吵了，
2: 赶紧就
5: 这样。
6: 鬼王，到底怎么回事？
0: 肯定是沈鸿发做了手脚。

0: 为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0: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 阿姆

0: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是徐长安？他怎么可能？
1: 现在大家都清楚了，账册是假的，是有人呢，想栽赃我尚红发。
2: 义父，让我亲手把他们给杀了。
1: 别急，他们已经是笼中之鸟了。怎么样，你们没话说了吧？该轮到我说了。各位，今天江州城各政要、贤达都在场，还有这么多警察，我向大家宣布一件事情，是关于18年前郑家被灭门的惨案。经过我暗中调查，这鬼王就是幕后主使。这个鬼王的真名叫柳云峰，他曾经受过郑高奇的恩惠，但是他不但不感恩，还看上了郑家的财产。于是在18年前的那个晚上，他伙同冯广玉还有郑高奇的3个徒弟把郑家灭了门。事情闹大之后就逃到了关外，直到最近才以魔术师的身份回到了江州。
2: 你一派胡言，别听他胡说。
1: 鬼王打着黑夜判官的旗号杀人灭口，栽赃嫁祸，为的就是掩盖自己的罪行。也正因为我发现了他的身份和目的，所以他要杀了我。
2: 你放屁，你有什么证据？
1: 证据就在几天前，你假借一张录有我女儿声音的唱片把我骗到仓库，想炸死我，这就是证据。所有人都知道，只有你呀会变声术，能模仿别人的声音。哎，你不是经常在剧院表演吗？
3: 就是我看着
4: 难道八爷和吕洞宾的那段电话录音也是鬼王模仿的？难道鬼王从一开始就是在利用你？他才是那个吕洞宾。
1: 我邵某命大，没死在仓库里，所以你就伪造了这本账册，暗中引导叶玉鹏把他找出来。你想当？

0: 重重把我刺伤，然后把这假账册上的所有罪名都安在我身上。我没说错吧？
1: 刘云峰啊，你精心设计了这么大一个局，这是处心积虑。不过人在做，天在看。你的如意算盘恐怕要落空喽。
2: 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3: 干坏事，
1: 没法向你解释。
0: 话可说了吧？就是他，早就看出来了。如果大家还是不相信的话，我还有证据。这锭金子是鬼王在赌场赢下福慧大戏院所用的本钱之一。大家看看，金子底下还可以隐约看见郑家钱庄的印记。
4: 后来，这锭金子被作为善款捐给了美善堂，也正是美善堂的主事雷鸣查到金子的。
5: 没错，这件事我可以作证。
6: 看看这个鬼王，真是个莫大富裕的大恶人呐！这么多证据，我看他还怎么抵赖？
7: 是吧？你
8: 应该马上送他到官府定罪砍头啊！
9: 好人有心，
10: 不会把人家当成罪人。
11: 徐查理震惊地看着眼前这个曾经和他并肩作战、矢志复仇的鬼王，他不敢相信这一切。然而，邵红发出事的众多证据，再加上鬼王一直以来那种狠辣激烈的行事风格，又全都在印证着他的所见所闻。徐查理一时之间方寸大乱。
12: 你这个杀人凶手！
1: 你这个罪人！少红发，我当真是小看你了。好，我今天栽在你手里，我认了。少红发，这件事还没完。
13: 上古，
1: 都给我往后退，不让我杀了他。
13: 刘云峰，你放了我女儿，兴许还有条活路。
14: 鬼王，你干什么？你把他放了，
1: 退后，快，不让我就杀了他。
13: 以海，退后，
14: 退后。
1: 警察也退后！快，把枪放下，往后退。
14: 不许退！我是警察，警察就是要抓坏人的，谁都不许退！你现在不是警察，你是人质。陆虎，到外面去，叫弟兄们收队。
1: 是。
15: 解除，收队！
16: 小部下有转，跑步走。

小谷，

0: 你竟敢背着我们做对不起震天门的事情，活得不耐烦了。
1: 你跟我在这儿浪费时间，还不如出去抓鬼王。
0: 说，鬼王跟你什么关系？

0: 细胞，我告诉你，你保护的这个人，
1: 就是你喜欢的这个人，是跟战天门作对的人。上屋，把小姐带回去。
2: 哥，
3: 小姐，
2: 我不走，我相信徐查理不是坏人，你赶快把他放了。
0: 细胞，你这胳膊肘往外拐吧你！我还告诉你，要想放了姓徐这小子，除了义父，谁出也不算。回去。
2: 就是爹让我告诉你放了徐查理的。
0: 你说什么？
2: 爹说了，我们震天门不能滥用私刑，要抓他，那也是警察局的事儿。更何况，查理哥，他并没有作奸犯科，更没有杀人放火。

0: 这里啊，就只有你我两个人。关于今天发生的事情，你觉得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1: 没什么好说的。
0: 许查理啊，你应该知道我一直很欣赏你。我还跟你说过，想跟你做一个忘年之交，可真没想到，你跟鬼王串通一气来对付我。我能听听你的解释吗？
1: 我原以为鬼王就是那个行侠仗义的黑夜判官，所以会帮他。就这样。

你相信我，你就拿这把枪把鬼王给杀了。如果你仍执迷不悟，你现在就可以杀了我。

0: 少爷，您派出去的人刚刚传回消息，在城外发现鬼王的踪迹，他还绑架了一个叫春霞的姑娘。
1: 你说什么？鬼王绑架了春霞？
0: 是。
1: 去吧。
0: 是。
1: 原来春霞没死啊。 现在的鬼王已是穷途末路了，他绑架春霞，一定是冲你来的。他怕你倒向我这边和震天门一起对付他。
2: 徐查理心里清楚，只有他和鬼王两个人知道春霞的藏身之所。鬼王的做法让他出离愤怒了。 对鬼王的仇恨已经完全烧掉了之前还残存的一丝幻想。徐查理彻底认定，鬼王才是自己真正的大仇人。他决定和尚红发合作，就算追到天涯海角，也要抓到鬼王。

0: 把鬼王的通缉令贴满全城的大街小巷。
1: 是。
2: 林父，我心里不舒服。您说您是个眼睛里揉不了沙子的人，今天居然把徐查理给放了。您知道外人怎么说您吗？
3: 怎么说啊？
2: 都说您是老糊涂。
3: 说的没错，我是老了，身子骨大不如前了。一海啊，我知道你看不惯徐查理，觉得好多事上让他抢了你的风头，再加上一直以来我对他倾慕有加，所以你心里不舒服，是不是？没错，我是想让徐查理为我所用，将来我们震天门需要他这样的人才。哎，可他始终啊是外人，你犯不着跟他较劲啊。你虽然不是我亲生的，但我从小把你养大，和亲生儿子没有分别。更何况全江州的人都知道你是震天门的主事，得拿出气度来。
2: 啊，我明白了。不是，义父，可是徐查理联合鬼王来对付震天门。
3: 哎呀，我没那么糊涂。徐查理的事我自有分寸，我只要你呀明白一个道理：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现在徐查理已经和鬼王反目成仇，我就借这个机会，去考验考验他。
2: 义父，您的意思是要放他一马，日后让徐查理全心全意的为震天门做事？
3: 那是后话。我们眼前要对付的是鬼王，而这个徐查理呢，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了解他。
2: 我明白了。
3: 好了好了，鬼王的事情你别管了，啊，我自有安排。这几天，你去给我查一查这个徐查理，去摸摸他的底。
2: 好。
3: 哎，记住，小心驶得万年船。

被困在城外15里间的工厂仓库里。

0: 震天门的人在这附近发现鬼王的踪迹，这说明春霞肯定被关在这里。
1: 突然冒出这么多手下，那鬼王果然是有备而来，
0: 里面一定戒备重重，大家要小心。咱们兵分两路，你们俩带队负责右翼，我负责左翼。
1: 是是。

0: 把受伤的兄弟送回去，顺便查一下黑人的来历。
1: 是，
0: 我们去追春霞，走。
1: 好，走。他们跑了，你的车呢？
0: 在那边。

0: 什么人呢？
1: 不知道是谁，但他说大小姐在他手上。
0: 什么？手骨？喂，我尚红发。
2: 你女儿凌小骨在我手上。
0: 先下去。说，你想怎么样？

0: 老大，
1: 哎，老大，
0: 小
1: 老大，老大，
0: 小谷，
1: 醒醒啊，
0: 小谷，
1: 醒醒啊，老大，
0: 老大，
1: 醒醒啊，
0: 老大，小谷，能站起来吗？啊，来，老大，
2: 老大，你可算回来了，我们都快急死了，老大，
1: 对你可不能出事啊。
0: 行了，小谷，你没事吧？
3: 没事，不过。我们赶紧带人去追。
0: 追？
3: 我悄悄地在绑架我的人身上撒了一些破案用的指纹药粉。

0: 你醒了。
1: 我这是在哪儿？
0: 你摔晕了，受了点伤，是我把你带到这儿来的。
1: 春夏，春夏，你把春夏撞哪儿去了？你把春夏给我放了，
2: 给我放了！
0: 你去哪里？你到现在还蒙在鼓里吗？春夏就是尚红发派人绑架的，这一切都是他的阴谋。
1: 不可能，只有你和我才知道春夏的住址。
0: 我们都小看了尚红发了，他一直躲在暗处观察我们，他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心狠手辣，老谋深算，他就是利用你在对付我。
1: 你敢说在工厂向我扔炸弹的不是你？
0: 我根本就没去那间工厂，和你交涉的是尚红发手下假扮的。我还可以告诉你，尚红发逼春夏录下那个录音，他就是为了把你吸引到那间工厂去。我们都被他耍了。
1: 那你为什么还要追杀我和凌小谷？为什么要把我绑在这儿？
0: 我是怕你冲动。
1: 你是怕我把你杀了吧？又编一套谎话啊，好让我再信你一次是吧？
0: 我没有骗你，当时春霞还在尚红发的手里，所以我假装去追杀你们，抓了凌小谷，然后打电话给尚红发，把春霞给换了回来。凌小谷现在也没事了。
3: 林探长，应该就在这儿。
4: 把狼狗牵远一点，不要打草惊蛇。
3: 是，
4: 其他人跟我来。
3: 走，
1: 快。那春夏现在，他现在在哪儿？
0: 在里屋。他受了些惊吓，现在需要休息。
1: 把我放了，我只有亲眼。

0: 把它解开。
1: 是。

0: 过来。
1: 鬼王，你刚刚可是答应我放了春夏的。
0: 放了他，放了他，马上我会被这些不行事的打成筛子。我鬼王可没那么傻。
1: 春夏他怀有身孕，不管你想证明什么，都不应该用这么卑鄙的手段把他放了。
0: 青竹十二口，黄蜂尾上身，你应该很清楚，我鬼王做事一向是雕心硬爪，绝不手软。徐查理，我现在还不能死，都给我退后。
2: 退后。
1: 春夏，
0: 走走走。
3: 让开！

进去。

0: 回去做。
1: 春霞，
2: 春霞。

叫，猫。

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Ah!

你走不了了。

山洪

0: 三更有梦时当枕，今夜龙泉壁上明。我吕洞宾手里降妖除魔的利剑已经出鞘了。
1: 这么说，那个冒牌的黑夜判官死定了。
0: 你们放心吧，我已经在江州城的里里外外都布下了天罗地网，现在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1: 太好了，等除掉了他，我等也就高枕无忧了。

0: 师傅，你找我。
1: 哦。
0: 夜没睡啊？
1: 哎，我梳理梳理最近发生的所有事情。
0: 有什么想法？
1: 我们现在啊，破案的思路大概是这样：我们要抓的这个鬼王，是当年郑家血案的幕后真凶。他要杀死所有的知情者，然后栽赃给尚红发。而且，你也一直怀疑，杀害你母亲的就是这个鬼王。
0: 对，我在想，很有可能是我母亲无意当中发现了鬼王的行踪或者是身份，所以鬼王才潜入我家杀了我母亲。
1: 嗯，按照这个逻辑似乎是解释得通的，但是刑侦学里头还有一条重要的原则：合乎逻辑未必合乎事实。而且一个先入为主的逻辑往往会起诱导作用。
0: 师傅，你到底想说什么？
1: 我也还没想通，我只是在推断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啊。
0: 师傅，你现在在钻牛角尖，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唯一的可能性就是抓到鬼王，一切就都水落石出了。早点歇着吧，你累了啊。

解个道，百姓放心了。

0: 老王呢？
1: 鬼，什么鬼话？
0: 带走！
1: 你们是什么人？凭什么抓我？
0: 放开我！
1: 放开我！放开我！

0: 成药，警察必备的药。你一身都是伤，很疼吧？
1: 谢谢，不过我已经感觉不到疼了。小柱子，你就是郑高奇的三徒弟小柱子。18年前郑家灭门惨案的当晚，你也是那七个凶手之一，我说的没错吧？
0: 没错，我就是那个戴蓝彩盒面具的人。
1: 昨天你和我过招时，你的身手不错，确实得了郑高奇的真传，
0: 师父教的武功我已经18年没用了。昨天我是故意用郑家的武功和你交手，就是为了引你来找我。
1: 为什么？
0: 我想看看你和尚红发到底谁才是当年的吕洞宾。
2: 让你查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3: 这两天我把徐查理的所有情况全查了个遍，包括他的身世、学历、履历。
2: 说说看。
3: 徐查理的老家在南浔，他的父亲徐立生是个生意人，他的母亲汪氏反正都死了。他留学日本帝国大学法政系，3年前回到上海做了几宗漂亮的大案子，不久前应江南律师工会的邀请来到江州，大概就这么情况。
2: 履历倒是很清白啊，这人靠不靠得住还得接着考验考验。

0: 评点评。哎，
1: 其实我刚才一进门，从镜子里看着你拿枪指着我，我就知道你不是吕洞宾。
2: 何以见得？
1: 吕洞宾是当年的主谋，他很清楚其他六个人的身份。如果他真的想谋害我们，那简直是易如反掌。而你只有从我的身手才猜到我是小柱子拿着枪来找我，所以你根本就不是吕洞宾。
2: 聪明，我当然不是吕洞宾，但是我回到江州的目的就是为郑高奇一家报仇。既然你已经承认你是蓝采和，那今天你是难逃一死了。
1: 我既然敢把你引来，就没想着要活着。我对不起我的师父，善恶终有报，我一直等着这一天。
2: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1: 我这个人从小到大最大的弱点就是胆小怕事，所以才会在18年前的那个晚上被两个师兄胁迫。他们第一次看见杀人，第一次看见血，看见尸体。当时我已经吓傻了，尽管我当时没杀人，但这18年来心里就像压着一块大石头，一直没有睡过安稳觉。因为我对师父的愧疚，从那天起我就再没有使用过郑家的武功，然后逼迫自己当了警察，努力的去克服自己的懦弱和胆怯，去惩恶扬善，希望这样能够赎罪。
2: 已经犯下的罪孽是没办法抹掉的，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不过看在你良心未泯的份上，我给你个机会。自己了断。

胆小怕死而酿成大错的人，自己对自己开枪，这也是一种不错的解脱。谢谢你。

0: 血无泪的年代，无情无义的沙漠，死比活要容易得多。朱丹峰，刚才你已经死过一次了，你不再是以前的小柱子了，你得给我活下去，
1: 活下去。
0: 听着，现在警察局和震天门的人都在到处抓我，我又身负重伤，活不了多久了，现在就靠一口气撑着。本来死之前，我想再杀一个仇人，不过你的勇气反倒让我改变了主意。你和其他的几个人不一样，年幼无知，被裹挟进了那一场今天的血案，也是情有可原，罪不至死。朱丹峰，我要留你一条命，帮我去做一件事。

0: 欢迎先生。
1: 今天的手气真好啊！
2: 玩了，
0: 欢迎光临。诸位，请下注。小，
3: 小，
4: 压小，压小。
5: 这次压大，
4: 我的压小。
0: 好，买定离手。一二三，小。
4: 哎，这怎么说咬牙笑嘛？真是。
6: 为什么我爸爸都说？
4: 再来。
6: 你这里边有问题，我来咬。哎，
0: 这位先生，看样子您今天钱没带够啊，要不您改天再来。
6: 哪那么多废话？我来。
0: 哎，
4: 你看这人，
0: 这位先生。赌场有赌场的规矩，您来赌钱我们自然欢迎，若是您想闹事儿的话。恐怕你走错了地方。
6: 你还说对了，我真就是来闹事儿的。稍等啊，看着啊。
7: 竟敢在这儿闹事儿！
6: 你是这老板？
7: 正是。
6: 找的就是你。
8: 师傅，你找我？
9: 我一大早就接到线报，有人看见鬼王在南码头附近的废弃农舍

0: 带走。是。
1: 先生，拿好您的报纸。
2: 来，给我来一份。
1: 给您。
3: 这个杀人魔头鬼王终于被抓起来了。

0: 鬼王抓住了，是吗？我知道你和春霞的感情很深，但是人死不能复生，你也别太伤心了，
1: 春霞，我一定会为你和孩子报仇雪恨。

0: 自称是个大学教授，来江南大学任教，却拿不出聘书来。教授？嗯。对了，这个是从他身上搜到的，是从广州过来的。看来，他是昨天刚刚到江州，就被咱们抓住了。广州？革命党？
1: 少爷，少爷，刚刚传回消息，魏王已经被抓到了。少爷，这个人怎么办？这样，咱们别趟这趟浑水，把他给绑了，送给陈军长，做个顺水人情，让他自己看着办。是。
2: 你要给鬼王找律师？嗯，
3: 不可能。你知道顺霞怎么死的？而且你也知道，很有可能杀害我母亲的凶手就是鬼王。
1: 鬼王有没有罪，应该交给法庭来审判。我们是警察，不能以先入为主的观念就剥夺人家辩护的权利。
3: 他有权请律师啊。好，鬼王是什么人？鬼王是坏人吧？律师是什么人？ 律师是可以为好人辩护，也可以为坏人辩护的。你现在要请一个律师来，我怎么可能让你请一个律师来为鬼王辩护，让他逍遥法外？
4: 小谷，你要冷静。
3: 我没法冷静。我不管，我不同意找律师，我要亲眼看着鬼王被绳之以法，并且我要让江州城所有的律师没有一个人敢站在他的辩护席上。
4: 我敢。
3: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4: 我敢。我说我敢为鬼王辩护，担任鬼王的辩护律师。
3: 春霞是怎么死的？你不是不知道。

0: 我们必须找到他，而且他很有可能是杀我母亲的凶手。
1: 你放心，我比你更狠的。一会儿你们替申奎王，我需要尚红发先生在场，因为有几处证供需要和他对证。
2: 没想到这么快又见面了。事到如今，我再说什么你也不会相信了。那就
1: 不必费口舌了，大家都省点力气。
2: 我知道你替我辩护，只不过要确保我会被判死罪。你知道就好，我一定会将你送上断头台。
1: 我只希望你将来不要后悔。
3: 我只知道你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我会后悔一辈子。尚先生，这边请。徐律师，你要的证人我给你带来了。

0: 少先生，您放心，这件事我心里有数。我一定会把他送上断头台的。我作为鬼王的辩护律师，有几个问题想问你。没问题，
1: 请。协助办案，是我尚某的本分。
0: 谢谢尚先生。尚先生。关于这个案子，我想问
2: 尚红发，你可真是演了一出好戏呀、啊！这回合你赢了。
1: 哎，事到如今，多说无益。还是那句老话，公道自在人心。
3: 好个公道自在人心！尚红发，你坏事做绝。有朝一日，老天爷一定会撕下你这张假仁假义的嘴脸，让所有人都看到你的脏心烂肺，然后喝你的血，吃你的肉。
0: 哎，鬼王，今天我是请尚先生来协助调查的，所以
1: 徐律师，你就让他说，凭他那三寸不烂之舌，也颠倒不了是非黑白。
3: 现活鬼王，忠肝义胆。一心只为恩公报仇，忍辱负重18年，却落得这么个下场，真是亲者痛，仇者快呀！
1: 行了行了，鬼王，你就不用再演戏了。无论你说什么都没有用，你就等着法律对你的制裁吧！啊！
3: 尚红发。你这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该接受全天下人审判的是你。

Yeah! Yeah! Yeah!

0: 老爹，你救了我一命。
1: 这些记者真是无孔不入，我去把他们赶走。
0: 用不着，我下车开门。
1: 是。
2: 对啊，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
3: 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
4: 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夏先生，我是大公报的记者，我叫崔伟，我想请问一下，听说鬼王死在了警察局，那么具体的情况究竟如何呢？
0: 哎，你们记者的消息还真灵通啊！不错，鬼王在接受审讯的时候，他想反抗，还企图持刀行凶，不过没有得逞。而徐律师呢，为了阻止鬼王还受了伤，所以你们应该去采访他。
4: 啊，那现在外面都传说鬼王就是黑夜判官，那么一个行侠仗义的英雄，一夜之间变成了杀人的恶魔，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5: 是啊，
6: 对呀，
0: 真相。真相就是鬼王从来就不是英雄啊，他一个人制造了18年前郑家的灭门血案，现在又打着黑夜判官的旗号，为的就是掩护自己，目的是杀人灭口
4: 啊。那鬼王曾经当众刺杀过您，还绑架了您的女儿，请问他为什么要针对您呢？
6: 对呀，
5: 对呀，为什
0: 么？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他要栽赃嫁祸于我，结果呢是玩火自焚。哎呀，天理昭昭，现在一切终于都水落石出了。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4: 哎，我还有个问题，夏先生，夏先生，我还有个问题。

0: 吕洞宾，我已经知道你的庐山真面目了。今天咱哥俩聚在这儿，彼此坦荡相见，多好啊！
1: 你单独约我到这儿来，到底什么意思？
0: 那我可就直说了，冯广玉死了，但是他秘密收藏的一本账册，现在落到我的手上。冯广玉在账册里原原本本地记下了当年郑家血案之后，你分给他们的那部分郑家财产的详细账目。我终于明白了，尚红发。 你就是当年的吕洞宾，而且18年前这件事是你主使，你是主谋啊！
1: 你说的没错，张国老。
0: 18年前，咱们七个人其实。

0: 是两拨人，你一边暗中指使冯广玉，威逼利诱了郑高奇的三个徒弟，另一边你又让韩湘子秘密联络我，之后咱们一起戴着那可笑的面具，联手灭了郑家，从此不再相见。我说的这些都没错吧？所以。
1: 冯广玉虽然并不知道我和韩湘子的真实身份，但他知道你是主谋。尚红发，我们全都被你当枪使了，你可真高明啊！
2: 说吧，你到底想怎么样？
1: 你放心吧，那本账册我会好好收藏。 不会让任何人知道。既然咱们都挑明了，那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呐。我希望你能够用震天门的力量，来帮助我完成龙兴复辟之大业。

自1935年9月张学良主政西北，已经过去了一年有余。从东北流亡而来的约20余万军民陆续落脚西安。在北关城外，仅供遮蔽风雨的简易棚户连成一片东北新村。中共地下党员、西安省立二中教师张寒辉后来回忆说，我每天走在街上，看到一群群东北流亡学生和难民，扶老携幼，面黄肌瘦，眼神绝望，哭声连篇，我心里像刀割一样。我们何时能返回那美丽的田园？何时能安慰我们的祖宗于地下？又何时能救我亲爱的父老兄妹于水火之中？一天，张寒辉读到这段纪念918五周年的文字，他深受触动。此后，仅用一两天的时间，一首歌曲自他的笔下流淌而出。

悲怆悠长，字字血泪的控诉。这首叫做《松花江上》的歌曲迅速从西安传遍中国。

0: 您就不知道那个日本压迫我们的人，那我们东北人没有不想抗日的，必须要抗日。
1: 1936年12月9日，西安万余学生上街举行抗日大游行，他们突破宪兵和军警的阻拦，决定徒步前往50里外的临潼，向蒋介石当面请愿。前来劝返学生的张学良正与学生僵持不下，忽然听到队伍中传来悲愤哀婉的歌声，那正是松花江上。张学良不禁当场热泪盈眶。
0: 那一万多人啊，都喊口号，要什么收复失地啊，打倒人民帝国主义啊。这个张将军就继续讲了，我张学良呢是一个军人，我也是爱国的，我时刻都怀念着东北的父老兄弟，所以我呢，也是要抗日的。我连你们的心情一样，我在一礼拜，在一个礼拜以内，以实际行动来回答你们的要求，希望你们相信我。

三天后的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扣押了蒋介石，逼蒋抗日。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出发，派出以周恩来为负责人、博古、叶剑英等人组成的代表团，经多方斡旋，最终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自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建立。

0: 两天前，日军突袭沈阳的消息已经传遍天津。短短数日，辽宁、吉林的主要城镇尽失敌手，闻听噩耗，惊愕、恐慌、愤怒、悲痛，种种复杂的情绪骤然涌上曹金平的心头。这个南开中学高二学生的家乡，正是辽宁昌图。
1: 在他那年代呢，小康呢是南开双州。1931年，他在这个南开双州上头，他负责的栏目就是一个是论说，一个是东北，他负责这两个栏目。一个他是东北来的，他对东北情况比较熟悉；另外一个呢，在这个论说方面呢，文笔是不错。曹金平在我们学校里头，他是积极分子，在校内宣传这个抗日这个思想，在校外呢，他是参加游行啊、示威啊这些活动。
0: 918事变后，在曹金平的倡议下，南开校内的文学社团改组为抗日救国团，而他自己则剃了一个光头。国破家亡的悲凉不再是一种遥远的想象，而是切肤之痛。
2: 所以学生们在那个918

0: 日本之后啊，取消了很多娱乐，就是像那个什么看电影啊，什么开 party 啊，这事儿取消啊。所以说那时候那个民族的情绪啊，那种教育它是发自内心的。
1: 日后土地、原野、家乡这些文学意象在曹金平的创作中被反复提及，成为重要的情感底色。1933年，已经在清华大学读书的曹金平避居天津，开始创作以东北抗日为背景的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后来他甚至把黑土地上最具代表性的红高粱化为了自己的笔名端木红粱。如今天津滨海新区海河北岸伫立着一个荒凉的院落。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日军在此建立了兵营，被称为日本大院。原有一座二层灰色砖楼，已因唐山大地震损毁而拆除，那正是1933年中日塘沽协定的签署地。918事变后，日军步步南下，意图染指华北。1933年，面对来犯的日寇，驻守长城沿线的第29军奋起抵抗。军长宋哲元写下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誓言。在长城沿线的古北口、喜峰口，中国守军以巨大的代价坚持抵抗近3个月，给骄横一时的日军以沉重打击。然而南京国民政府北平军分会仍于5月31日与日本关东军签订了屈辱的塘沽协定，长城以北的国土事实上沦于敌手，华北则门户洞开，危在旦夕。在此时的上海，中央文委直属领导的党的电影小组刚刚成立。为了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统治下牢牢把握文化战线的话语权，电影小组将原本生产录音设备的上海电通公司改组为电通影片公司，由夏衍、田汉、司徒慧敏、袁牧之、英云卫、许幸之等进步电影人参与工作，成为党的电影小组直接领导的一家左翼电影公司。
2: 电通公司在我们中国电影史上面呢，它应该说是具有里程碑作用的。成立了2年，1933年到1934年，2年时间搞了4部电影，《桃李劫》是他的第一部作品。从真正意义上讲，它是用国产的录音设备的第一部有声电影，在它之前呢没有的。
1: 1934年12月6日，在上海金城大戏院，电通影片公司的第一部作品《桃李劫》首登银幕。片中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毕业歌》，以昂扬向上的旋律、层层递进、短促有力的歌词，号召青年走出书斋，走向抗日战场。这充满力量的呐喊，恰恰击中了长城抗战之后中国社会的悲愤情绪与救亡呼声。无数青年心中不甘沉沦、奋起抗争的火种被点燃了。
2: 这个首映呢，效果非常好。第一个，这个一场京城大戏院，台上唱，台下吼啊，同学们大家起来，他那个慷慨激昂的歌声啊，从京城大戏院传到马路上面了。这个电影很快走火了，电通公司上下高兴得不得了啊。那么。

0: 省司仪啊，省司仪经理嘛，就找田汉兰，他说希望再写个剧本，题材我们没要求，你自己决定，但因为什么时间越快越好。田汉呢，本来他就想写一部，写什么呢？写一部呢抗日题材的剧本。
1: 1933年3月，田汉曾跟随上海爱国人士慰问团前往古北口慰问抗日义勇军，虽然未能深入战斗激烈的作战一线，田汉依然了解到大量长城抗战的真实战况与将士们的英勇事迹。在他的笔下，一部以长城抗战、古北口战斗为背景的电影诞生了。
2: 白华，我们的诗人，你在这上面提上几句诗好吗？
3: 好，让我提上几句诗来完成你的杰作吧。
2: 看这几天的情形，山海关又有一点危险了。我希望你这首伟大的长城诗能够引起一番青年人的觉醒。
1: 918之后，流亡上海的东北诗人辛白华一度沉醉于上海灯红酒绿的生活。后来因他的挚友梁志夫参与长城抗战而牺牲，辛白华内心受到感召，放弃安逸享乐的生活，从彷徨到觉醒，毅然投身抗日洪流。
2: 阿峰，同胞们起来，起来去杀尽我们的敌人。
4: 同胞们走。
1: 电影尚在筹拍之际，反动当局便以宣传赤化的罪名将田汉逮捕，投入南京监狱。于是电通公司将故事大纲转交给夏衍，请他出手改编为电影剧本，同时将本片定名为风云儿女。
5: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俘虏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欢度。
1: 据夏衍回忆，田汉的剧本梗概最后一页写着梁小杰的诗歌，那就是电影主题曲的歌词雏形。当时执笔一定是十分匆促，记得原定要把这主题歌写得很长的，却因为没有时间，写完这两节就丢下了，我也随即被捕。感谢聂耳同志的作曲，把这短短的几句话处理得非常豪壮明快和坚决有力。由田汉介绍入党的聂耳主动请缨，要求为《风云儿女》谱写主题曲。在霞飞路的格子间，聂耳废寝忘食，反复研读田汉的歌词。无数中华儿女在战场上奋勇杀敌的壮烈场景仿佛就在眼前，他将自己对祖国的热爱、对侵略者的愤怒以及对中华民族不屈精神的赞美融入到每一个音符之中。

1935年4月，聂耳为躲避白色恐怖东渡日本，不久他将歌曲定稿寄回国内。电影投资人、东北抗日义勇军总司令朱庆澜将军挥笔在前面加上了义勇军三个字，将他最终定名为义勇军进行曲。

0: 五月初，电通公司歌唱队在位于上海徐家汇附近的百代唱片公司录音棚里，完成了《义勇军进行曲》的录制。歌谱在电通画报上发表，唱片由百代公司出版。这首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的最强音，随着风云儿女的热映，迅速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1: 它就是涵盖讲进行曲的速度。再有什么呢？法国的马山曲风格，所以义勇军进行曲也被我们称之为东方的马山曲，像后爵那样的。电影院里面，荧幕上在唱，台下也在唱，同声高歌啊！义勇军唱的人热血沸腾啊！大江南北都普遍的传开来。
0: 彼时的中国，战火的阴霾在风云中躁动不已。数月来，日本侵略者持续军事挑衅，企图将华北变为第二个伪满洲国。南京国民政府对日不断妥协，丧权辱国的秦土协定、和美协定相继签订，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机空前严重。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10月1日，在法国巴黎《救国报》上全文发表，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2月9日这天，北平数千名大学生冲破国民党当局的禁令，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青年学生继承了五四运动以来的爱国传统，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里奋勇向前的一支先锋力量。
2: 1936年6月，在中共中央北方局、中共天津市委的领导下，天津学联召集成立暑期义务教育促进会，决定以工农义务教育这种公开合法的形式，在几个天津近郊的农村进行抗日爱国宣传。学生们通过创办夜校、开设妇女儿童识字班、联络进步剧团演出爱国话剧、教唱当地农民革命歌曲，进一步激发农民群众的保家卫国的热情。
3: 抗战期间，文艺工作者们以抗日救亡为主题，创作了大量的爱国歌曲，同时社会上也兴起了群众性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这里我们就不得不提到爱国音乐家刘良模。1934年，他在上海发起成立的民众歌咏会，是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中影响最大、出现最早的歌咏组织。他把歌声当作是唤醒民众抗战救国的武器，他也因此被称为救国会的啦啦队长。在我们档案馆里有几份相关的珍贵档案，这一份呢是天津青年，它是当时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所发行的会刊，时间呢是民国26年4月。这本天津青年上刊载了几则广告，它的大概内容呢是说，上海青年协会干事刘良模先生4月17日到4月22日期间将要来到天津，他不仅要发表演说，而且要在青年会大礼堂现场教唱歌曲，欢迎会员们踊跃参加。我这里还有一份档案，就是歌咏演讲大会的入场券。在这次歌咏演讲大会中，刘良模现场教授了许多爱国歌曲，其中有一首就是《义勇军进行曲》。当时在天津，他还有一个别名叫《救国进行曲》。我们正好还有一份。

0: 1937年10月，由青年歌咏团印制的《救国进行曲》的歌词，与《义勇军进行曲》是一模一样的。歌咏演讲大会的具体情况，在波兰记者艾普斯坦所写的书中也有着详细的记载。当时呢，他是美国合众社的驻京记者，那天他就在现场，他把他看到的场景详细的记录了下来。
1: 大厅的门是开着的，里面有400个人站着唱歌，他们是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表情严肃，重复着他们学到的歌词，每一句都是一个口号，体现着他们全都想过但却表达不出来的思想。此刻他们长期被压抑的感情终于爆发出来了。
0: 当时正值全面抗战爆发的前夕，日本势力其实早已渗入天津，因此公开交唱抗日歌曲其实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在当天就有2个日本特务混进了这场活动中去监视歌咏会。在中国人民慷慨激昂的歌声中，他们没有抓到什么把柄，最后只好灰溜溜地离开了。歌咏演讲大会结束之后，爱普斯坦特地采访了刘良模。刘良模说，我们的许多同胞不认得字，向他们发表抗日演说又会遭到逮捕，而歌曲可以通过口口相传的形式把抗争的意志传递出去，这种群众性的歌咏运动可以让人们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和团结的重要性。
1: 采访结束时，刘良模紧紧握住爱泼斯坦的手说，你知道，有朝一日我的歌咏队将变成战斗队。后来刘良模专程赴美国宣传推广《义勇军进行曲》，与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合作录制唱片《起来》，推出中英文版本。这首诞生于二战东方主战场的火热旋律声震寰宇，成为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不朽战歌。

1938年末，抗日战争进入艰苦焦灼的战略相持阶段，身处于中国西部的山城重庆已成为战事的陪都。日本军机的狂轰滥炸不时袭扰着这座战火中的堡垒。这一年，端木蕻良也从武汉迁往重庆，与妻子萧红居住在嘉陵江畔。他在北碚的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讲授抗战文艺选读及习作。一天，端木蕻良与友人谈到抗日救亡歌曲《松花江上》，乡愁与国殇让人悲戚满怀，而他更渴望创作一首抒发中国人不屈斗志与抗争精神的作品。喝着滚滚嘉陵江涛，端木蕻良奋笔写下一首散文诗《嘉陵江上》。我必须回到我的家乡，为了那没有收割的菜花和那饿瘦了的羔羊，我必须回去，从敌人的枪弹底下回去，我必须回去，从敌人的刺刀丛里。

只要民族的精神不灭，长城就会屹立不倒。只要嘹亮的歌声还在，希望就会生生不息。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伴您开启全新的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清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7月29日，星期三。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陈敏尔、张工与新紫光集团董事长李斌一行座谈。市政府第11次专题学习暨全市政府系统领导干部大讲堂举行，张工出席。第31届中国天津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7月30日至8月2日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隆重举办。
0: 昨天，市委书记陈敏尔、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与新紫光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斌一行座谈。
2: 陈敏尔、张工代表市委市政府欢迎李斌一行来京。陈敏尔、张工说，当前天津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坚持走内涵式发展路子，发挥区位、港口、产业、科教、人才等优势，用好三新三量等工作抓手，以金融创新、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创新，推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希望在已有基础上，把新紫光全产业链优势和我市产业资源存量载体紧密结合，加强人工智能、集成电路、信创、算力等领域务实合作，在京布局更多创新业务，不断从存量中做出增量，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我们将持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丰富应用场景，提供优质高效服务。李斌介绍了新紫光集团业务布局和在京发展情况，感谢市委市政府对企业的大力支持。他表示，新紫光将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机遇，把天津作为发展的重要基地，拓展半导体、人工智能等方面合作空间，助力城市更新提升，做优增量，盘活存量，为天津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新紫光集团陈杰、李涛等有关负责人、市领导王立军、王宝宇、翟立新、市政府秘书长和市有关区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昨天下午，市政府第11次专题学习暨全市政府系统领导干部大讲堂在天津礼堂举行。
2: 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出席，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黄汉权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格局做专题授课，从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中央对服务业

0: 工作的战略部署、科学研判我国服务业发展形势趋势等方面进行系统讲解，并结合天津禀赋优势提出针对性建议。通过听取讲座，大家表示进一步加深了对服务业在推动区域经济转型升级中的重要地位和关键作用的认识，将深入落实中央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部署要求，抓住用好战略机遇，充分发挥区位、产业、资源、政策等多重优势，扎实推动我市服务业扩能提质，加快构建更高水平的现代服务业体系，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夯实高质量发展支撑。
1: 第31届中国天津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7月30号至8月2号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隆重举办。
2: 2026第31届中国天津投资贸易洽谈会位于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一期，共设五大主题展馆，其中 S1 馆为综合主馆，其余展馆 S2、S8、S9、S10 分别围绕银发经济、咖啡烘焙、特色美食、潮流文创市集四大特色板块打造。本届金洽会特设置免费接驳车，请您根据现场指引，在指定接驳点等候上车。自驾游客请导航至国家会展中心天津 P13 停车场，金洽会开展期间可免费停放。作为天津深耕多年的老牌展会，本届金洽会依托天津北方商贸中心独特区位优势，聚焦经贸协作、民生消费、银发经济、新质生产力等重点领域，凭借精准供需对接、务实配套服务，打造专业高端的跨区域商贸交流平台。本届金洽会亮点纷呈，重磅打造机器人产业生态展区、文创科技互动体验项目，同步举办3场银发经济专业分论坛、金咖文化节及蜀乐金门趣宠狂欢节等系列特色活动。
1: 2026中国航空科普大会将于7月30号至8月2号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举办。
2: 本次大会立足国家航空航天发展大局，将举办开幕式及系列专题论坛，汇聚行业专家、科普工作者与各界代表，围绕航空科普教育创新、青少年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及航空航天文化传承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入交流研讨，集中展示我国航空科普发展成果，搭建科普与教育资源对接平台，推动航空科普事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同步配套多项特色活动，2026中国航空科普教育展、全国儿童航空航天科普成果展集中亮相，航天英雄进校园互动活动同步开展，近距离激励青少年追逐空天梦想。本次活动参与规模预计超过8万人，将进一步提升天津科教文化影响力，促进科技创新资源与青少年教育深度融合。
1: 来看天津日报的消息，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市分行在新闻发布会上披露，截至2026年6月末，天津相关主体累计在银行间市场发行科技创新债券49只，规模达355.18亿元，发行支数与规模均居全国前列。从资金流向看，募集资金主要投向生物医药、化工新材料、智能制造等硬科技领域，助力企业加快前沿技术研发和产品商业化进程。在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近日主办的楼宇经济探源型暨2026楼宇经济高质量发展交流会上，天津经开区获评2026年度楼宇经济高质量发展城区。2025年，天津经开区累计盘活区属国企房产62.43万平方米，实现盘活收入53.79亿元。应对高温天气，市水产研究所实验基地技术人员加密巡塘频次、高频水质快检，用精细管护保障高温季渔业养殖安全稳定。
0: 在静海区的市水产研究所养殖基地，超过200亩池塘养殖有花鲢、回鱼、鲈鱼等淡水鱼，都是保障本市餐桌供应的主要品种。高温天气下，养鱼最怕的就是看不出来的风险。 水质看着清亮，水里溶氧藻

0: 好像可能已经异常。进入三伏天，这里加密巡查频次，从原来一天早晚两次，在上午十点和下午三点各加了一次巡查，就是为了看不同温度下水质的变化。
1: 这省入滤网，这个是采水样的，然后这个是测水种的温度，水样那个桶温度计。
2: 高温的时候其实也是比较关键的时候，是吗？
1: 是的，养鱼就是养水，天气温度越来越高。水体当中的这个含的溶解氧的含量越来越低。水产养殖要是发病率比较高的情况下，是整个池塘都会出现情况。
0: 记者也跟随刘毅登上了作业小船，每口池塘都要测温、分层取水、登记点位，还要检查微生物和水生昆虫等情况，保证监测数据真实反映整体塘口情况。船上上晒下蒸，一圈检测半小时下来，全身就湿透了。
1: 现在我们进伏天了，您看一下这温度，现在表显示31度水温了。
0: 高温叠加降雨也是水产最怕的天气，降雨后表层水温快速下降，池底水温偏高，上下水体快速对流，会把底层沉积的有害物质翻上来，容易引发整池翻塘。养殖人员根据监测情况给鱼苗们补充 VC 和乳酸菌，并在池塘上方铺设遮阳网，还在养殖密度高的池塘加装增氧机，及时调整水温，给鱼类营造稳定的生长环境。
3: 最近高温天气持续发力，阳光不仅炙热，更带着一股晒透皮肤的劲头。很多人觉得防晒就是防晒黑，但是在医学上，防晒更是一场关乎皮肤健康的保卫战。面对高温和强紫外线的双重夹击，如何科学防晒？我们来了解一下。
4: 高温天气往往伴随强紫外线，防晒的核心是防住阳光中的 UVA 和 UVB。UVA 穿透力强，能直达皮肤真皮层，是晒黑、长皱纹和光老化的元凶。 UVB 主要作用于表皮，是导致皮肤晒红、脱皮、晒伤的罪魁祸首。在高温天容易出汗，而出汗会增加皮肤角质层的水合作用，使皮肤对紫外线更敏感，从而加重日晒伤的严重程度。紫外线强烈，科学防晒成为日常健康防护的重点。医生提醒，上午十点至下午四点是紫外线最强时段，建议大家尽量减少长时间户外活动，降低晒伤、肌肤受损风险。硬防晒防护更稳定安全，尤其适合儿童和敏感肌人群。选购防晒衣、遮阳伞，要认准 UPF 40加或 UPF 50加正规标识。遮阳帽优先选择帽檐大于 7.5 厘米的宽檐款式，可全面遮挡脸部、耳朵和颈部。太阳镜建议选择 UV 400标准，能够阻隔绝大多数紫外线，保护眼部及眼周肌肤。与此同时，涂抹防晒霜也要讲究方法。全脸用量需达到一枚一元硬币大小，如果用量不足，防晒效果会大幅衰减。
3: 昨天晚上，2026年宁河区职工足球联赛总决赛进行。随着一声哨响，首届宁河区职工足球联赛总决赛在宁河区麒麟足球公园拉开帷幕。宁河工超由区总工会与区体育局联合主办。赛事旨在丰富全区职工业余文化生活，同时以足球为纽带，搭建机关与企业交流互动的平台，助力营造全民健身、和谐奋进的良好氛围。参赛队员全部是宁河区机关企事业单位一线职工，共有13支队伍，230多名队员参加，在近三个月时间里进行了21场比赛。决赛对准双方为宁河公安蓝盾队与九龙纸业队，凭借补时的绝平进球和点球大战的发挥，宁河公安蓝盾队获得首届宁河工超联赛冠军。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重点。
5: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起正式施行。在生态环境部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正在围绕生态环境法典加快修订一系列重点生态环境评价标准。
6: 据介绍，生态环境部正依据管理职责，聚焦对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环境影响最大

0: 的重点行业、重点领域，研究谋划加快推进支撑污染防治、生态环境保护的标准建设与修订。
1: 今年年初发布了新版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目前正在加快自修订饮用水水源地的水环境质量标准，对于地表水、海洋、生环境质量标准呢，也正在评估研究当中，

0: 排放标准，再就是创新固体废物污染控制的标准，促进这个重点行业的结构优化和绿色发展，更好的契合法典对于绿色发展、循环经济、清洁生产这样一些的具体的要求。
1: 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0亿元，2026年年度票房含预售突破317亿元。
2: 今年暑期档电影类型丰富，题材多元，共有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类型的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其中动画及喜剧类型影片表现亮眼。喜剧动画电影《八仙》成为这个暑期档的口碑票房黑马，上映10天，总票房破8亿元。影片取材于八仙神话故事，深挖中华传统文化，以唯美细腻的国风画面和温暖励志的剧情设定，受到家庭观影群体的青睐。
3: 带孩子一起来看的《八仙》比较好看，画风的话也很美，剧情的话比较不拖沓，笑点也很足，那改编的也很用心，就感觉看上去很暖心。
2: 此外，电影《功夫女足》目前票房已经超过20亿元，双人及多人观影占比超70%。影片以幽默风格，在丰富想象与热血竞技中，唤起观众对于经典喜剧的记忆。这个暑期陆续上映的影片还有职场喜剧电影《年会不能停2》及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等。热门影片精准撬动了亲子、学生、青年群体的观影需求，观影人次与影院客流稳步攀升，较平日实现翻倍增长。
1: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的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4: 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呢，我们来通过大屏幕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好，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是济州区盘山附近的画面。北部地区早晚温度呢是相对较低，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今天白天我市以多云天气为主，市区的最高气温呢是在35度附近，空气湿度维持在较高水平。暑热暑湿感觉明显，也提示您尽量的避免在高温晴晒的时段外出，如果需要外出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暑防晒，勤补水。说完了天气，我们再来看看出行情况。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呢均为正常候车的状态，暂无延误晚点的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呢共计301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280个车次。那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其中滨海去往北京的 C2564 次、天津去往北京南的 C2008 次等部分车次的票源比较紧张。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发布公告，2026年7月30号至8月3号增开杭州西至濮阳东高4396次，濮阳东至杭州西高4395次。2026年7月31号至8月4号增开杭州东至濮阳西动5532次，濮阳西的至杭州东动5531次列车。好，再来了解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的航班流量呢是基本正常。进港航班预计241架次，其中的进港航班当中有上海浦东机场出发的 FM9113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的预计239架次，其中的去往成都的 CA2953次航班提前取消，请旅客合理的安排时间，避免延误行程。好，我们继续看新闻。2026年第二期天津市居住证积分申报工作已开始，截止时间为10月31号的17时。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可登录天津市居住证积分专栏进行申报。生物医药产业是天津1+3+4现代工业产业体系重点产业，也是本市制造业历史战略重点支持领域。为深度匹配天津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需求，天津滨海机场持续优化药品航空保障能力，不断丰富国际国内危险品承运航空公司资源，

0: 进一步拓宽全球危险品类药品运输航线网络。
1: 本月在天津滨海机场物流公司和库航航空的共同推动下，在原运输第九类危险品的基础上，库航获得第二至八类危险品运输许可，包括第七类危险品类药品运输，开通了境外新加坡、天津的运输通道。进口航点包括阿姆斯特丹、巴黎、苏黎世、洛杉矶等地。天津滨海机场具备进口药品、进境冰鲜水产品、进境水果、进境食用水生动物、进境肉类、进境植物种苗等六项口岸功能。机场配备专业恒温冷链仓储，针对生物医药打造全链条物流方案，保障疫苗、制剂温控运输。目前第七类放射性药品航空运输业务已实现常态化运营，恒瑞医药、诺华医药等药企稳定选择天津机场承运相关货品。机场不断完善特种货物保障能力，织密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助力区域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0: 近年来，国家医保局持续推进医保基金及时结算改革。截至目前，及时结算已经覆盖全国定点医疗机构31.55万家，占医疗机构总数的78.52%。
2: 2025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加快推进及时结算改革，提高资金拨付频次，提升资金周转效率。结算周期从以往医药机构申报后的30个工作日，逐步压缩至申报后20个工作日以内。部分地区还实现医保费用次日拨付。基金预付与及时结算形成叠加效应。2026年，全国339个统筹地区累计预付医保基金927亿元，较上一年度增加21亿元，有效缓解定点医疗机构医疗费用垫支压力。2025年底，国家医保局启动医保基金清算提质增效3年行动计划，持续缩短医药机构资金回笼周期。2025年度，医保部门向定点医药机构拨付医保基金2.74万亿元，其中年度清算资金仅0.14万亿元，占全年基金拨付总额的5.3%。大量医保资金通过日常结算直达医药机构，资金拨付效率显著提升。
3: 下一步呢，我们还将加大改革力度，力争今年底即时结算资金占比和医疗机构占比都达到80%以上，再用2年左右的时间推动年度清算完成的时间提前至每年的3月底，更好为群众减轻医疗负担，更好地助力医药机构运营发展，更好提高医保基金使用绩效。
0: 昨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税务部门持续提升办税缴费便利度，百姓办理效率更高，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大幅增长。
1: 据介绍，目前电子税务局已全面普及，日常申报、发票开具、社保费退费、个人社保费缴费记录查询等绝大多数高频税费业务都实现了网上办、掌上办。智能办税事项覆盖面已提升至85%，办税时长平均缩短20%。国家税务总局总经济师荣海楼介绍，在停车场、商超、零售、餐饮、住宿等民生领域试点推行支付及开票，提升了消费者用票效率和体验。我们持续优化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上半年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66%，退税商品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69%。
0: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重要物流通道，中欧班列迎来新的里程碑，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过5200亿美元。钢铁驼队持续畅通亚欧经贸往来。
1: 在昨天举行的国家发展改革委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中欧班列自2016年6月统一品牌以来，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质量效益持续向好。截至2026年6月，中欧班列重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

0: 100%，回程与去程开行比例接近1:1，开行结构更加趋于均衡。此外，开行规模稳步向上，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
1: 目前市区现在的通行情况怎么样？下面我们就来连线海河传媒中心交通广播106.8正在直播的新闻早班车。
2: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天津交通广播106.8新闻早班车和今晨播报共同推出的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各交通点位的情况。
3: 您现在看到的是中环线吴家窑大街与气象台路交口的道路通行情况。那么八里台立交桥是中环线上的一个重要交通节点，高峰时段通行压力很大。八里台立交桥向气象台路的方向，向同安道的方向，桥面经常是排满车辆，在车辆交汇处经常有事故发生，提示通过的朋友注意适当拉大跟车距离，相互礼让，注意标示牌的指示，千万别走错了匝道。
2: 河西区友谊北路和绍兴道的交口，早晚高峰时期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大，友谊北路双向经常排满车辆，您开车经过的时候要多一份耐心，顺序通过。另外呢，由于路口周边坐落有多所学校以及商业场所，通过路口的行人和非机动车比较多，您开车通过路口时仔细观察路面的情况，放慢车速，主动避让行人，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
3: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祝您出行愉快。
1: 天津地铁一号线寄存柜全新功能上线，在原有行李存放服务基础上，升级推出行李寄送服务，寄存加寄送一站式拿捏，让您彻底摆脱大件行李束缚，轻松出行，开心逛吃。
0: 天津地铁一号线智能寄存柜全新功能上线，服务覆盖西北角、鞍山道、小白楼、下瓦房、财经大学5座重点车站。寄存柜全部设置在站厅非付费区，乘客无需进出闸机，进站出站或是逛街途中都可以随时存取物品。设备支持微信、支付宝扫码使用，存包、扣费、取件线上一站式完成，全天候满足市民和游客寄存需求。
1: 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4: 读一下这个数，
5: 124。
6: 没有，兄弟，我真没喝酒。我要喝酒，我还能开车吗？
5: 懂，我懂法，真的。
0: 涉嫌酒驾，竟想甩锅啤酒鸭。
7: 血检结果为140.7毫克每100毫升。
8: 半个月以前，有一次刮风，就听得房顶的咣的一声。
0: 大树腐烂，青岛压房顶，应该谁来管？抓紧协调，先排险。
9: 是地线上面了。
10: 没线，没线。
0: 男子进渔区垂钓，碰到高压线，120消防紧急救援。
11: 哦，有现在有点感觉。
12: 哪脚啊？
11: 俩脚，这胳膊直接垫了。
1: 下面来关注天气，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瑞璇。瑞璇你好。
13: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京城天气以多云为主，市区的最高气温是在35度附近，空气湿度维持在较高水平，体感温度也会高于实际气温，暑湿暑热感觉明显。提示您尽量避免在高温晴晒时段外出，如需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暑防晒勤补水。夜间市区的最低气温为28度。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未来几天气温波动不大。30到31号会有降雨系统影响我市，主要表现为雷阵雨的形式，最高气温是在33到34度附近。8月1号以阴天为主，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34到28度之间。不下雨的时段会感觉有些闷热，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

0: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今晨播报。
1: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2: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3: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4: 看，小金盾。
3: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4: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3: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5: 妈妈，是小金盾。
3: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4: 还有
3: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6: 万般委屈，心灰意冷。
7: 孩子是我父母在带，家务活也是我父母在做，这不好吗？你非要离婚干嘛？
8: 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一点问题全是我的问题，在家孩子也不堪，就是一个妈宝男。
6: 屡教不改，信任归零。
2: 我是不是跟你说过不让你跟女主播打赏？你呢，换个小号继续打赏。我不让你跟暧昧对象聊天，他就换个微信继续聊，
9: 直接把我手机拿过去，异性的微信、同事的微信全部都删掉了。
6: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0: 你确定那个人是喜鹊？
1: 千真万确。我已经命令你停止任务，你为什么还要跟踪他？我不想轻易放弃。就是因为不想轻易放弃吗？就没有其他动机？
0: 至少你们已经知道喜鹊死了，黑方也不在他身上。
1: 重庆那边派来的人跟喜鹊约定，在大华饭店见面交易，但中途被日本人跟踪袭击了，喜鹊已经跑了。

我跟踪左双涛追查到线索，找到了喜鹊，但喜鹊死于意外，过程中又与木村健三狭路相逢，不得已将之处杀。另外，左双涛已向我坦白军头身份，从他口中获知，重庆方面意图通过伪造边壁实施破坏边区经济的罪恶计划，这也是喜鹊和大雁潜伏在燕安的真正目的。

0: 你怎么才来啊？
1: 堵车呀。
0: 你昨天那辆自行车呢？
1: 你做完之后它就坏了。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没说你胖，是我那个自行车年头太久。哎，老师，老板，
0: 不吃。
1: 哎，去找你们那边的人了。啊，
0: 怎么了？
1: 有什么新情况？
0: 你怎么说话跟我上级似的？
1: 我当然上级了，我跟你在一块儿，我是又上火又着急呀。
0: 哎，有一件事情很蹊跷，你帮我分析一下吧。嗯，
1: 好，你说。
0: 喜鹊昨天约去医院之前，是跟我们的人约好要交易的，但是行踪暴露了，交易失败。那按理说配方应该在喜鹊身上啊。嗯。可是我没找到。那你说被谁拿走了？
1: 他如果要是没有配方，就去跟你们交易。我觉得他没这么大胆量。但是木村也在找喜鹊，说明他们也没拿到配方。
0: 没错。
1: 那也就是说，他在离开交易地点之后，在去医院的途中，这个配方不见了。
0: 我的推测是，他把配方藏在了伤口里面，因为我看见尸体的时候，伤口有新的缝合痕迹。你分析出来没有？
1: 你给我点时间，让我好好想想。你是吓我一跳。哎，那你为什么对配方这么感兴趣呢？
0: 因为配方不论是落在我们人手里，还是日本人手里，那对中共边区的经济都是毁灭性打击。
2: 果果对军统的失望与厌憎情绪与日俱增，并有向我党靠拢的意愿，今后可与他进一步合作，同时加以发展培养。
0: 你看我的眼神好奇怪啊。
1: 奇怪吗？
0: 就看不出来这个眼神里面是爱我还是怕我。是因为害怕才这么说吧？
1: 啊，
0: 你看，承认了吧？害怕就会说谎，爱也是不爱。
1: 我如果说是又爱又怕，你信？
0: 不信。
1: 那我该怎么回答呢？
0: 女人只管提问，回答是你们男人的事情。
1: 那你这不是不讲道理？
0: 所以回答吧，爱我还是怕我？
1: 我是怕你不爱我。吃吧，车不会坏。
0: 不吃，开你的车吧。
1: 车真不会坏。
3: 你们怎么才来呀？出大事了。
4: 什么事儿啊？
3: 昨天晚上木村长官殉职了。
4: 你说什么？
3: 马上就要举行默哀仪式了，新任长官也会过来。你们快点啊。
4: 殉职了。

0: 真没想到啊，据说杀死木村长官的凶手就是他那个线人。
1: 阴风数载，一朝阴沟翻船。
0: 对了，罗经理，我们的那批货已经从无锡发出来了，这两天就会到上海。
1: 货到了以后放在仓库，暂时不要动。
0: 啊？为什么？现在正是卖高价的时候啊！
1: 木村现在死了，你不知道宪兵队接下来会被兴风作浪，这个时候一定要行事谨慎，要不然的话。你什么时候来的？
2: 刚到。
1: 鬼头鬼脑的。

0: 吓都吓死了，大气儿都不敢喘。
1: 站好了，下任长官待会儿就来了。
0: 新上任的长官是谁啊？
1: 内田直树中佐。
0: 内田？哦，就是那天韩露小姐被周安抓走，就是这个内田把韩露接走的，对吧？
1: 嗯，这个人的底细我不太了解，他应该是山下五福的人。
2: 对，他是山峰堂特务科科长黄木为的铁杆兄弟。

0: 我没事儿，别紧张。赵队长，木村长官死了，咱们的靠山是不是就没了？
1: 木村是个小山头，山计划才是我们最大的靠山。
0: 明白。而且黄金明被杀了，木村要不死，他也不会放过我们。哎，算是逃过一劫啊。

0: 田科长。
1: 哎，老郭，我回来了。
2: 哎呀，你看，
1: 为了给你买到你最爱吃的带鱼，我足足排了20分钟队。
3: 谢谢老公。
1: 哟，嘴这么甜。
3: 来，尝尝。
1: 嗯，的确不错。
3: 既然你最近表现得这么好，
1: 嗯，
3: 你再帮我个忙吧。
1: 好啊，你还想吃什么？我去给你买。
3: 我想要上海市的下水道分布图。噎着了，来，喝点汽水。怎么？怕我又在里面下药啊？
1: 啊！
3: 瞧你那副怂样子。
1: 你呀，别想着把我拖下水啊。
3: 过去点儿。我们是两口子，你帮不帮我，我都要行动。而且，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不帮我，你也完了。所以你帮我也是在帮你自己呢。
1: 哦，你这是讹上我

0: 老公不就是用来讹的吗？
1: 可是果果，你想要的这个东西，我上哪儿去给你弄呀？
0: 据说是战备机密，但北已经全部从工部去转移到宪兵司令部档案处保管。
1: 宪兵司令部，你以为从那儿拿东西，像去排队买待遇这么简单呀？
0: 你不是我最擅长急中生智的老公吗？
1: 下回啊，你就直接往这汽水里下药，把我迷晕过去算了。吃饭。
2: 军统方面掌握了韦超畅的线索，近期可能有重要的行动，时间紧迫，请求组织批准我利用军统的行动，以获得更多的情报线索，一举歼灭韦超畅的同时，丢失的边壁配方与同伴亦能有迹可循。
3: 可以参加端灭日伪超场行动，但密切留意军统方面索要地图是否有其他目的，需谨慎从事，切记不可暴露身份。
4: 喂，这儿呢，喝什么？
5: 拿铁吧。
4: 你好，一杯拿铁。
6: 好的，先生。
4: 哎，坐。怎么样，那你带的东西拿来了吗？
5: 拿了，就你这破事儿，把我搞得跟间谍似的。
1: 太棒了，
5: 是这个吗？
4: 对对对，就是这个。
5: 我把这个带出来可是违反规定的，下班之前一定要还回去。
4: 我知道了，看两眼就还给你。
5: 你看这个干嘛呀？
4: 我呀，我一个常州的朋友投标了一个什么下水道工程，他想了解一下上海的这些下水道用的是什么口径型号的下水管，没想到现在这些东西都成了军事机密了。
5: 日本人就是这样，恨不得连菜市场的菜价搞得跟军事机密一样。我先去趟洗手间。
4: 好。

0: 哦，都洗好了。
1: 挺在行啊。
2: 啊？
1: 以前学过？
2: 又炸！我上哪儿学去啊？我这就叫做急中生智，全都是被你这凶神恶煞给逼的。就像把那个不会游泳的小婴儿往水里一扔，他很快就学会了，一个道理。
1: 是吗？
2: 啊，哎，你们没想到啊，这山下还活着呢。
1: 嗯，那就再杀他一次。
2: 我说你们军统，动不动就搞什么暗杀，的确是能起到一些震慑的作用，但是民族救亡之大业，那不能光靠这些方法吧？
1: 那你说应该靠什么方法？
2: 你之后会懂的。
1: 你刚说这番话，我在新华日报上看到过。
2: 嗯，
1: 倒是挺有道理的。
3: 山下为什么明明还活着，这段时间却仿佛人间蒸发了似的？

0: 他究竟在干什么？他和那天又在商量什么？
1: 想不想知道？我跟你要这个下水道分布图，干什么用啊？这回倒是学聪明了。那我告诉你。
2: 我不听。
1: 别，今天晚上我有任务，你呢，在家乖乖待着，别到处乱跑。
2: 哎呦，我说祖宗哎，你又要去哪儿捅娄子去啊？
1: 你放心。我就是跟我上级见个面，你在家暖好被窝，等我回来。
2: 我不，
0: 那行吧。
2: 你注意安全啊。
3: 江司令，这个就走上堂。
4: 上次我在亚尔培路别墅遇险，是你装扮成修女救了我。
5: 是我。
3: 柳双桃潜伏在泰和商行，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情报。下水管分布图拿到了吗？
5: 拿到了。
3: 江司长找到了一个在日本印刷厂工作的印刷工，这个人叫郭运，是被日本人绑架过去的。前一段时间得了痢疾，日本人怕他传染给别人，就想把他给杀了。据郭运回忆，这个伪钞厂是建立在地下，因为他出去的时候没有走地上，是直接从工厂走到了下水管里面。这日本人太狡猾了，像老鼠一样在城市的地下，却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哪儿。
1: 那郭运知道自己走过的下水道位于城市哪个地段吗？
3: 下水道都差不多，但是他唯一记住的是他走了大概15分钟，然后看到了有一个下水管道的编号是43361。
1: 编号都是唯一的，所以可以以此确定他走过的下水道位于城市什么位置。
3: 那天刚好是暴雨，下水管破裂，押送他那几个日本士兵都被大水冲散了。
6: 找到了，43361沪西朝阳路下面。
7: 郭运说他走了15分钟，他的出发的地方就是地下工厂，
6: 在15分钟的路程范围内，一定就是这个伪钞厂。
3: 但即使是这样，范围还是太广了。
7: 我们现在就这么点线索。
6: 什么人？哎，
0: 别开枪，我是左双堂的老公啊。
5: 你来干什么呀？快回去！
0: 你在这儿，我回哪儿去啊？
6: 你回不去了。
5: 江司长，听我解释，我保证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就是太担心我，所以才会跟着我来。夏萍，说呀，解释啊。
0: 各位大哥，我是左双桃的老公，我就看我老婆吧大半夜的往外跑，我有点放心不下，后来我一想，我一个大男人，我独守空房，我这脑袋上泛绿光，所以我就跟着我老婆过来，我真不是故意的。
7: 我们刚才说什么你也都听见了是吧？
0: 就一点点。
7: 我们是什么人你都知道了？
0: 你们是军人吧？对不起啊，我猜错了，对不起。
6: 你猜对了。
5: 江司长，是这样的，你听我说，他虽然是个汉奸，可他一定是个混日子的，他胆子特别小，我保证他什么都不会说的，否则你都可以不用亲自动手，我亲手杀了他。
0: 我老婆绝对干得出来。
5: 你闭嘴。江司长，是这样的，他帮我获取过很多情报，虽然不是我们的人，但是他也算间接立过功了，这些下水道分布图就是他帮我弄到的。
0: 要这样您容我说两句好吗？
7: 你说。
0: 其实吧，我在门口确实听到你们说话，可是分析来分析去也没分析出个所以然来。要是方便的话，您看让我见见这郭运，兴许我还能给你捋出点线索来。我要真要是帮您捋出线索了，您就放我回家吧，您饶了我，我回家还得给我老婆暖被窝洗脚呢。
7: 这么看来你还真是个好男人啊。
0: 大哥您看，您要是留着我兴许还有点作用，您要是杀了我，那我老婆得守

1: 那退一寒，陈家平虽然是个汉奸，但是也没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
0: 是，
1: 要不给他们一次机会吧。
0: 谢谢。
2: 我给你十分钟的时间，十分钟之内，你要是找不到地下工厂的准确位置，你放心，走，走，十分钟就十分钟，我现在把表调到11点整。
1: 开始吧，开始。兄弟，别紧张，你帮我回想一下被绑架那天的情景好吗？辛苦了。我原本是长兴印刷厂的技术员，半年多前的一天，在我下班回家的路上，我被几个人绑架了，他们在后面用黑布蒙住了我的脸，把我塞进了车里。
3: 这个车开了多久了？
1: 挺长时间的，大概有2个多钟头。也许他们是故意绕了路。车停了，我被带到了一处好像是工厂的地方。我听见了很嘈杂的机械声，后来我到了那个伪钞厂，这个时候他们才把黑布给我摘下来。那你回忆一下，
3: 伪钞厂里有多少个人？
1: 最多的时候，40多个人。不过，不时会有新的人来，也会有人离开。说是离开，就是被杀了。技术不好的，生了重病的，还有不服从命令的，都给杀了。
3: 认识工作的人吗？
1: 不认识，我跟另外几个印刷工一起工作，我们不能交谈，更不能打听对方的名字。我们是用编号互相称呼的。我是技术5号。
0: 那你有见到其他的工作人员吗？
1: 要这办事，藤雕是什么呢？我们在不同的区域，日本人不让我们之间有接触。
0: 你问的那些问题，之前我们都问过了。
4: 家平，你要不换换角度，问一些我们之前没有想到过的细节。

0: 你们有没有去过其他的地方？我们吃喝拉撒睡都在那里。那他们吃什么？中午两个菜包子，晚上稀饭花卷，每周有一天能吃到肉包子。
1: 那晚能看到窗外？
0: 倒是有几扇气窗，不过都被木板封死了，什么也看不见。那。
1: 有没有听到窗外有什么声音？
0: 有时候好像能听到一些。
1: 什么声音？我想一下。
0: 像是轮船的汽笛声。
1: 汽笛声？
0: 啊，
1: 那是夏天比较多还是冬天比较多？
0: 夏天能听到，冬天很少，几乎听不见。
1: 那是什么样的声音呢？还记得吗？
0: 我学不上来。
1: 那这样，兄弟，你来听，我来模仿，好吧？
0: 像
1: 像
0: 啊！
1: 你帮我想一想，间断的次数，还有长短的不同，帮我仔细回忆回忆。我们继续。
0: 也像。